不但不高兴呢，还要教训别人一番呢。所以出门要提醒，不是提醒别人，是提醒自己。回家要反省，也不是反省别人，而是反省自己。有一位师姐志工啊，她很喜欢呢以自己的想法跟观点呢去仗义执言，替大家打抱不平的意思啊。那甚至呢她心直口快，她的去直谏，直接讲她的组长或其他志工，你这个不对，这个不好，应该怎么做怎么做，下指导期的意思的。因此呢，对他不满的声音呢，时有所闻。那这个志工呢，他也发觉自己的人缘呢，不是结得很好，他算是有自知之明了。虽然如此哦，人家在怪他的时候哈，在排斥他的时候，哎，他不但没有怪罪别人哦，他还会时时把握机会，虚心请教别人呢。哎，为什么我这样子讲啊？那一个人会对我反弹呢？哎，他也会这样子来请教人哦。他不会说，哎，为什么你对我反弹？我讲得很有道理啊。他不会，哎，为什么别人对我有这么多的声音呢？他会请教，你还有这种反省的心，为什么？他不会去怪罪别人，时时还会请教别人。当善知识提醒他，哎呀，因为你不懂得直话圆说，你是心直口快是好事，是没有错，但是你不能直话圆，你没有直话圆说，或说话的时机跟对象不对啊，这个人你不能这样直话跟他讲的，他听了他会受伤的，他会不高兴的，他好像你跟这个师姐讲的时候，他还会以感恩心的立即醒悟，对哦对哦，我有时候讲话就是这个毛病啊，他马上会反观自省，这样的人也算不简单的。但是很奇怪哦，事过境迁之后呢，他又是重蹈覆辙。虽然他会马上自我反省了，可是他就是改不了。后面再来的时候，他还是重蹈覆辙，故态复萌，好像是看起来好像是心不由己啊。我们昨天那天也讲过，这个心如平原走马，意放难收了。那天有讲过，在草地上放一匹马出去很容易，可是要把这匹马呢找回来就很不容易的，这心不由己的意思的。有一天呢，这个师姐她就问我，我这个缺点要如何改善呢？问我的意见呢？她也算不错了，她还不耻下问，还会问人家，她不但自己会反省，她还会问别人的，算不错了。有的人还打死不认错嘞，那我就用上面这个上人的法语跟她共勉了。我就以上人的这个法语跟他共勉了。上人曾经开示过讲一句话非常好，一般人都会犯这个错，为什么？他仗义执言呐，很会替人家打抱不平呐。这种是叫有正义感的人啊。但是上人说哈，有正义感的不如有使命感。为什么？因为有正义感是很好，但是正义感很容易让人呢义愤填膺呐，造成什么言行的意气用事啊。因为义愤填膺，所以很容易意气用事啊。所以人要有自知之明啊，一个道理必须自己先了解，也做到了，才有力量去影响别人啊。所以叫做改变自己是自救，影响别人是救人啊。这句话是近似语嘛，也叫做什么自度度他了，自觉觉他了。先改变自己就是自救嘛，再去影响别人、教化别人啊，都是救人嘛。啊，什么是使命感呢？使命感是自己要先能约束自己，鞭策自己，尽到本分也有本事了，也就是有了身教之后呢，才有说服的力量去教化、去导正别人嘛。有一句话说得很好，孔子说的，他说：“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就是这个道理。自己本分是自己的使命、自己的责任、自己的义务做到了，你才来要求别人的意思了。自己做不到或还没有做到的事情，却想要去苛求别人、改变别人，这叫做己所不欲施，己所不欲施施于人。我们一般是讲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嘛，你自己不喜欢的事情，你不要加在别人身上嘛。可是这样的这个情形叫做什么？己所不欲呢，施施于人，自己还没有做到的事情，全部要求别人做到啊，这个叫做己所不欲，施施于人。
熟悉的心啦，啊，不但别人听不进我们的话而对我们反感呢，我们自己也会有挫折感啊。说我婉转的跟这个师姐讲啊，我说反过来啊，如果别人也这样的以这种心态来苛求你的话呢，要你改变的话，你的感受如何啊？啊，这个师姐她很有反省的能力哦，她只是能力上做不到而已嘛。她马上说啊，她恍然大悟啊，原来对呀，对呀，如果别人这样子对我的话，我也是很不高兴啊。哎，离开的时候呢，我送她一句话，跟她互相共勉呐。啊，我说哈，出门要提醒，回家要反省。哎，让这个师姐当做座右铭了，随时警惕自己。那现在这位师姐呢，在慈济里面已经修炼这么久了，磨练这么久了，哎，现在哈，老实讲，已经脱胎换骨了，已经改变她的整个的那个心态了。所以佛法修得好的人呢，自觉力会比较好，自我觉醒的能力比较好，觉性比较高，也就是我们所讲的什么，感觉很敏锐啊，感受很清楚了，啊，这个是佛法修得好的人哦，会有这种现象。那感觉很敏锐，感受很清楚，这样子的人呢，他对自己及自我的缺点、个性，以及生活周遭的人事物呢，会了解得很清楚，因为他会观察入微啊，哦，因为他感觉敏锐嘛，感受清楚嘛，所以他会观察入微，他会了解得很清楚，他一定也会对自己的苦恼的原因有所了解，啊，叫做自知者明，就是刚刚那位师姐也是一样嘛，虽然他有他的习气，但是他很容易看见自己有这样的问题，然后再来虚心请教别人，啊，所以这叫做自知者明啊，啊，我们上次也有分享过嘛，就是明明白白、清清楚楚的人，啊，一旦能够反观自照、自我省察，啊，才想到要用什么法门来修，在哪里修，该怎么修，怎么调整自己的观念跟习气，啊，有这样的想法，就是哎，我想提升自己了。啊，就是我想修炼，我想修行的啊，这种动机的。如果说对自己不清楚，不知自己的问题在哪里，也不知道自己需要的是什么，只是漫无目标，到处听经、参加法会，啊，最多也不过是声闻缘觉了。啊，已经在修学、在修行跟学习了，啊，就要明其体、知其法。拿沙去煮，煮一千年也不会变成饭了，磨砖再怎么磨也不会成镜子了，啊，砖再怎么磨不会成镜子啊，因为镜子的主体是什么？它的离体是什么？是玻璃嘛，啊，你要煮饭，饭的离体是什么？是米嘛，所以你拿沙去煮不会变饭，要拿米去煮才会变饭呢，啊，这叫明知其体明其法，或者知其法明其体也可以，啊，通理的刚刚讲嘛，磨砖不能成镜子啊，同理呢，你离开人群就没有什么法好修了，所以学佛不能离开人群的，啊，哦，这个清楚理解这样的一个理念呢，也清楚要身体力行去实践，才不会我们忙得没有方向、没有目标、没有重点，忙到最后一切的努力也只不过是什么盲修瞎练，啊，这个是大多数人学佛呢无法进步的原因之一啊。那上次也有跟各位分享过哦，佛法不怕众生的烦恼很重啊，在深重的烦恼呢，佛法都有办法化解，但是佛法偏偏对一种人是没法度、没法度，就是什么一生的懵懵懂懂的、浑浑噩噩，对自己完全不清不楚、不知不觉。这个就好像说，病人如果说不出自己的病痛，甚至已经病了，但是讳疾忌医啊，不想去看医生呢，啊，这再好的医生在你旁边的也没有用啊，也没办法给你下药啊。那一个人会感觉不敏锐，感受不清楚，通常两个原因嘛。我们刚刚讲学佛学得比较好的人，他会感觉很敏锐，感受很清楚啊。但是有时候我们会说，有些人不是这样子哦，他会感觉不敏锐，感受不清楚，根基比较钝的啦。比较钝一点的人，那这个通常有两个原因呢，第一个是什么？昏沉。第二个是什么？散乱。一个是昏沉，一个是散乱。什么是昏沉呢？生活习惯不好，
生活作息不正常，睡眠不足，甚至还有更严重的沉迷于酒精呢，喝酒或者药物嗑药，或者呢偏好感官上的刺激，有一种他喜欢偏好感官上的刺激，如大吃啊、大喝啊、音乐开得大大声啊，这种人就是昏沉的人才会做这些事情。第二个是散乱，什么是散乱？头脑胡思乱想，思绪混沌不清，做事精神无法集中，注意力分散，佛法上叫做调举啊。我们修行五个敌人嘛，贪嗔昏沉调举疑，贪嗔昏沉，我刚才讲昏沉，调举就是散乱嘛，疑，这五个是我们的敌人，那这两个就是其中两个敌人啊，所以他注意力做事无法集中，注意力无法集中，很分散。一个人如果经常处于昏沉跟散乱，他的心基本上是软弱的，软弱无力的，无法克服烦恼的。昏沉跟散乱也是我们生活中很重要的一个两个因素。但是我们可以去观察，一天到晚昏沉的人比较不多，但时时处在散乱状态的人就很多。这个很奥妙，同样的昏沉跟散乱，昏沉人比较少，散乱的人比较多。为什么？散乱就是不定嘛，所以为什么禅定心离境叫做禅呢？心不跟境界沾染叫做禅呢？心不乱叫做定，心不乱不散乱叫做定，禅定，这两个意思嘛。所以散乱就是心不定，定的功夫呢是不宜修炼的。为什么？因为我们生活中诱惑太多了，财色名食睡啦，这些六根所对的这些六尘真的是诱因太多了。那我们人呢，在这种五欲攻心或者加上心没有正念的摧残下呢，要心不贪念意不颠倒实在是不容易的，不容易的。昏沉跟散乱呢，就刚刚讲嘛，是修行中五个敌人其中的两个啦。这个叫刚刚讲五个叫五盖嘛，贪嗔昏沉调举疑，也就是住在我们心中的五个恶魔。我们心中有五个恶魔，心中的恶魔比较难防啊，外魔易躲啦，心魔难防啦。明明知道这五个魔五个敌人是来捣蛋的，偏偏我们又很好客，他们一来我们就开门让他进来，然后他进来之后呢，就大肆破坏家具装潢等等，我们好不容易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呢，把他们赶出去哦。第二天他们还会再回来哦，可是第二天呢，他们回来的时候呢，我们又忘记了，觉得还不错，好客的我们呢，让他们又再继续进来，这五个敌人呢又继续破坏，这什么意思啊？这是我们的心被这五个敌人围困的情形。我相信这种现象很多人都有，包括我自己也有，所以为什么要降魔识佛经，要训练自己的力量去抵抗这些诱惑，是这样子吗？那这个就是要提早修炼及培养，并要时时自我提醒跟反省，很多事情呢，人生中呢，都要时时去提醒跟反省，然后调整我们的脚步。那要提醒什么？其实生活中很多东西要提醒的，提醒自己待人以宽，律己以严，就什么意思啊？就上次我们有分享过嘛，降低别人的标准，提高自己的水准，要严的话就对自己严一点，对别人宽一点。但是平常我们很多人是这样子，对自己很松，对别人很严，很会要求别人的，然后自己犯错很能原谅自己，但是别人犯错他不能原谅别人的，所以我们要学习提醒自己要严严自己，律己以严，待人以宽，还要提醒什么？心宽路就宽，心平路就平，事情不顺利啦，人际关系不顺遂啦，在团体里面常常跟人家意见不合啦，想法不同啦，走这边跟人家撞，走那边也自在难行，
感觉人生的路好像很窄很难走，那不是路不够宽呐、是自己的心不宽呐、心不宽所以路也不宽呐、那感觉自己人生的路崎岖难行啊，有些人觉得我的人生路好像走得很辛苦，对。然后在修行路上又感觉菩萨道好像磨练考验特别多，坎坎坷坷很难行，好像修行的路很不平顺很不平坦。其实那不是外在的路不平，是自己的心路不平，心有心路啊，心路不平，所以才有近思语嘛。什么近思语？心宽路就宽了、心平路就平了、心通路就通了。不是路不通，是自己的心不通，心不通路就不通，心通路就通。这个是要提醒的。那还要提醒什么？出门的时候啊，哎，这次出门了 要去上班啊，要去跟人群互动啊、是非当教育，赞叹当警惕，也是近似于警惕自己什么啊？警惕自己，我如果心是开悟的，我如果心是心宽念存的，则碰到是非呢，是非当教育。我如果心不宽念不存的话，心是迷的话呢，是非就变成烦恼。人家对我们的赞叹，大家都喜欢被赞叹嘛，喜欢听好话嘛，人性的弱点嘛。人家对我们的赞叹 要警惕自己哦，那是同情的鼓励，因为不能跟你说真话，其实你做的不是很好，但是跟你讲你做的不好你又受伤嘛，只好怎么样，用赞叹、赞叹、用赞叹的方式。所以说赞叹要当警惕，人家是人家赞叹我，因为人家不敢跟我说实话，所以干脆就怎么样啊？就用好话激励你啦，那是人家对我同情的鼓励啊，提醒自己啊，不要人家对我们赞叹，马上就那么得意忘形啦，同理呀、人家对我们的批评呢，他本来用赞叹的，后来用批评的批评也可以啊，那批评什么？那是善意的鞭策。一般我们不喜欢被人家批评跟责备嘛，跟数落都不喜欢嘛。那这个时候你就要开始提醒自己啊，人家对我们的批评啊，没关系，那是善意的鞭策啦。这个也要提醒。还要提醒什么？哪人尽如人意，但求无愧我心呢？这句话是应顺师公的同辈的，叫做博元长老，马来西亚的国宝，现在他也是已经是圆寂的啦。他也是九十几岁圆寂的，我叫他叫师公。因为在马来西亚的时候我是皈依他的弟子，那他弟子我这个师父的师父叫做博元长老，他提一个字给我，我把它挂在我工厂的那个办公室里面，永远记得很清楚啊。哪人尽如人意，但求无愧我心呢？问心无愧跟心安理得就是最好的自保。你怎么保护自己？你怎么讲怎么讲我都不会对号入座，我自己很清楚啊，我是心安理得，问心无愧，这是我保护自己最好的、巩固自己最好的方法。我做事情也是公正无私，没有私心的，这是自立最好的支柱，自立自强，不会轻易动摇的，对自己很清楚，但这个你要有自省的能力，我确实是如此，所以你怎么讲的时候，可能你误解了，我跟你解释。你如果没有机会给我解释，我也没关系，我有自知之明，我很清楚，好的我会维持，那不好的我会改善，我自己很清楚。他刚刚讲嘛，自知者明嘛，自知者明。那还要提醒什么？只见己过，不论人非啊，天天见己过，不见他人过，若真修道人，不见世间过。这几句话都很好，只见己过，只看到自己的过错，不去讨论别人做错的，每天都看到自己的过错，检讨自己，天天见己过，不见他人过。别人即使有犯错，我看到了，我也不放在心上，但是我也不 去批评他，去讲人家。若真修道人，不见世间过。真的要修行的人他不见世间过，人家犯错，我们看不到。不是眼睛看不到，不刚不是讲，不是观察敏锐嘛？对，看看巧，不会放在心上。上人曾经也讲嘛，
真要修行的话，连那种说哎，怀疑别人，哎，他怎么有这种想法啦，哎，他怎么会做这样的啦，做这个做法出来啦，真正要修行连这种心念都不能有啊，你看看，哇，那真的是境界很高，我们真的要努力学习啊，哦。那常常会看到别人的缺点或过错，心里不高兴，我常常听到负面的讯息，无所适从。常常我们人群中常常有这样的人，包括我们自己也会啊。哎，怎么他常常做错事情呢？啊，怎么我们常常听到那种奇奇怪怪的那种负面的讯息都会有啊。当发生这样的事情的时候，马上要怎么样提醒自己？那是自己的业障。会听到会看到，眼根跟耳根不清净呐。看看就好，听听就好了，心里有数就好了，不要放在心上，随时净空自己的意识。好，还要再提醒，哇，提醒还蛮多的嘞，君子群而不党，小人党而不群呢，什么意思啊？君子很合群，也会跟人家和睦相处，不党，但是他不会结党营私啊，这是君子的风范啊。小人党而不群，哎，小人也会合群的，不是不会合群，但是他只跟少数人合群的，跟大团体呢，他就没办法合群的。要知道，这个不叫合群，这叫结党营私啊，搞小圈圈的意思啊。所以君子不会，小人就会这样子。好，再来，被冤枉就淡忘，被误解就善解。那这个也是我的心路历程哦，因为我过去写书的时候，有这篇文章。被冤枉就淡忘啊，被误解就善解了。这个是我自己的心路历程。我曾经也被冤枉过啊，我曾经也被误解过，我就不是这样子啊，所以我才有一句话随时警惕我自己，叫做“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嘛。我记得好像上次有跟各位分享这句话，这句话我永远放在心里。人不知而不愠，人家不知道我，不了解我，而误解我啊，或者伤害我，或者冤枉我，凌迟我。都好，而不愠啊，愠我们要广义解释，愠就是生气的意思了。但长心旁嘛，左边右边一个温暖的温的右边那个嘛，愠就是生气。但是这个地方我们要广义解释，我们不但不生气动怒，我们也不怨天尤人，我们也不急着解释。不亦君子乎？哎，这个就是君子的风范了，我们要学这个了。所以变冤枉我就淡忘了。我觉得哎，不是这样子啊，有机会就解释，没有机会就算了啊，淡忘。自久见人心啊，对，被误解啊，有误解的话，哎，我有机会跟你解释就跟你解释，没有机会解释，好了，就算了，就善解。你要解脱，就要懂先懂得善解。佛陀跟上人就是很会善解，所以他们是解脱之人啊。如果你不能解，你不能，如果你不能这个误解啊，你不能善解，也不能淡忘的话呢，那这个就跟这个乱境呢捆绑在一起，纠缠不已啊。所以啊，上人常常面对这些弟子啊，碰到人我是非的啦，那些困难逆境那些哦，上人都会跟他们开示说什么：碰到不愉快的事情，过了就好，不要再去回想它，一切往前看，好的不好的都看开放下啊，并且说什么心上无痕，不自心中，是最美的心地功夫啊。这是以前就开示的。人心里面最美的心地功夫就是什么？心上无痕，船过水无痕呐、啊。不管好的坏的，经过啊，就过了。啊，在心中没有痕迹的，没有放在心上的，啊，这个是最美的心地功夫、啊。好，还要再提醒什么？勤居终日，言不及义啊，难移哉啊！孔子讲的，讲他的弟子啊，一群人呐、啊。整天聚在一起啊，喝咖啡聊是非啊，讲的都是一些五四三的无聊话，要不然就是讲一些没有营养的，要不然就是东家长西家短。你要注意哦，聊天呢、啊，没事不要聊天呢、啊，聊天也是一种善心杂话哦，善心杂话也是一种口业哦，啊，我是不要没事在那边聊天呢、啊。你要从聊天中聊到什么佛法真理也很难呐、啊，聊天就是东家长西家短的啦。你要聊就是聊跟身心灵有关的，但是很难呢、啊。
所以多说无益，少说为妙啊。水深不语，人稳不言啊。这上次也跟大家分享过了。哎，还要再提醒什么？人不智而不愠，不亦君子乎？刚刚讲过了。哦，还要再提醒什么？碰到承担就上，碰到荣誉就让。哎呀，这个是哈、哦，一些古圣先贤呐、啊，那有一些人是这个胸襟气度非常的大。哦，那一种的气度跟心量都非常的大的。他当仁不让于师啊！哎，好事跟该做的事情啊，即使老师在，我也不让给老师啊，我也善竞争的、啊，我对的事情做就对了，就上人讲的嘛。啊，这个叫什么？就是做事高调。哎，这个事情我应该做。哎，这个灾难我应该要去救灾的。哎，这个灾难那么严重，上人，我想过去。我以前我也是这样子啊，上人，我要去救灾。这个可以高调没有，但这么多人在，我也是举手，我要去啊。可是，一旦去的时候，哎，做事是高调，哎，但是呢，做人就要学习低调一点了，做人要低调了。上台颁奖啦，被赞叹奖赏的啦，啊、这个让给别人没关系的，叫什么？做人低调了，哦，也是什么？功成身退，急流勇退，成功不必在我。啊、这个是做人低调，哎。做人做事低调，这个是智者之人的人格特质之一啊！啊，我记得上次有讲过嘛，智者之人呢、啊、有四个人格特质，今天没时间讲啊。但是我们也不必担心说，哎呀，我做人很低调哦，会不会我的才华会被人家淡忘或遗忘呢？你放心，低调不会掩盖一个人的才华啦，你放心的。好，还要再来，哎，每天出门的时候提醒一下。哎，不争不实是迷信、啊、人云亦云是无知啊！哎，这句话也是近似语、啊哎、很多近似语放在生活中变成生活的智慧。不争不实是迷信、啊、人云亦云是无知啊！所以真人真事可情可理就是真理，否则不争不实就是迷信、啊、什么是迷信？就好像有人在汽车挡风玻璃上贴上佛陀的法照啊，结果行车超速发生车祸了，腿撞断了。他问上人了、啊：“上人，我这么虔诚的信佛，我这么虔诚的拜佛，挡风玻璃也贴着佛陀的法照，为什么我发生车祸的时候佛陀没有来救我呢？”上人跟他讲：“有啊，你发生车祸的时候佛陀马上赶去救你啊，但是你车子开那么快，佛陀根本就追不上。哦”啊，这个什么？这迷信。啊、不是在门口贴个八卦啊就可以辟邪的啦，啊、哦，啊，上次讲嘛，现在不是七月吗？快结束了，七月快结束了啦。拜好兄弟，啊，好，什么是好兄弟？好兄弟就是鬼啊！哎，哪有人在拜鬼的道理啊？对不对？现在还有很多人在这样子拜好兄弟嘛，好兄弟是鬼，哪有人拜鬼的道理？这不对的、啊，哦，所以这个是迷信嘛。那个上次有讲过嘛，不是运气不好，哎，你发生车祸不是运气不好，是你驾驶习惯不好。所以不是改风水，不是改名，不是改名字改风水，是改观念跟改什么？改习惯呐、啊。驾驶习惯不好，改好，哎，命运就很好。哎，观念不正确，哎，好事也变成坏事啊，对。好，还要再提醒什么？哦，出去外面工作也好，入人群也好啊，哎，礼直要跟人群互动，礼直要契合，得理要饶人，哎，这句也是近似语，有的很好，不要理直气壮，得理要饶人，不要得理不饶人。你很有理，理直没有错，但是气要和啊。你说话很有道理，但是声色有点失礼，如此道理再好，难进别人心里啊。你讲的话很有道理，你的声色我看得很反弹的、啊，对，啊，缘接的不好啊，看你都看着就不顺眼了、啊，怎么会听见你的话呢？啊、哦，做人不讲理啊、哦，当然要理直，先要有理嘛，讲理嘛。那有些人是做人不讲理，做人不讲理是一种缺点，但是有些人是什么？做人硬讲理，那是一种盲点的，强词夺理是硬讲理的，啊、
啊，这是一种四字变冲，是不好的，不要学这种伶牙俐嘴，啊，不要什么事都爱变，理直气壮的结果是什么？啊，你口才很好，你很会变的，啊，赢了战争怎么样？失去和平了，啊，这个是夫妻之间也是如此啦，啊，赢了战争的失去和平了，你变赢了又怎么样？对，所以理直要契合，得理就要饶人。我们出去外面跟人群互动，在公司里面，在人群里面，在修行团体里面，都是一样的。这个放在心中提醒自己，回家以后反省自己，我今天这碰到这个事情，我有没有做到这句话？做到了就是你的人生智慧了嘛。好，还要提醒什么？辛苦一阵子，快乐一辈子。啊，今天出去碰到很多事情很辛苦，人家不做，都多给我做，困难的都丢给我，啊，简单的别人拿去做没有关系啦。我们先苦后甘呐，苦尽甘来，叫做倒吃甘蔗，渐入佳境的。困难简单的给别人做，困难的我们做没关系，别人会感恩我们，我们也得到学习的机会。因为我们很会承担，越承担啊就有机会学习，有机会学习呢，经验越丰富，经验越丰富，能力越好，能力越好，信心越强，信心越强，越敢承担工作，这是一个循环的。那倒过来，不敢吃苦，不敢承担，就失去学习的机会，没有学习，经验不丰富，能力不好，信心不强，碰到什么事情又很畏怯，啊，就不敢去承担了。哦，所以你不敢辛苦一阵子，你怎么会快乐一辈子呢？那为什么要先苦后甘，苦尽甘来，导致甘蔗的意思？好，再来，人群中哇，很多人很有个性，包括我们自己是很有个性的。没有个性不是人，但是太有个性难做人啊，个性寥寥啊，我的个性就是如此啊，就怎么样，很任性啊，很率性，做事很随性，这样不好。所以好的个性叫做本性，不好的个性叫做习性。所以我们常常讲啊，你要修行也好啊，你要做慈济也好啊，你要跟人家相处也好啊，要用本性来做人处事，不要用个性来做人处事。因为本性呢是清净的，人人就有如来智慧与德相，人人都有清净的本性，只是被后天的环境污染而已嘛。所以本性是清净的，那个性是污染过后叫做个性。好，再来，我们出去外面啊，我们自己的言行举止啊，放松而不放纵啊，轻松而不轻浮，这个也是差一点就差很多啊。对，放松过头就变成放纵了，轻松过头就变成轻浮啦，方便过头就变成随便了。甚至人家对我们客气，我们把它当作福气，人家对我们轻佻或者轻浮，那是我们自己轻松过头而招惹来的呢。所以不是有一句话说，君子不重则不威吗？该庄重的时候你不庄重，很轻佻，人家跟你开玩笑，结果玩笑过头了，自己招惹来的，对吗？不对。但是不是叫你很严肃了，该严肃就要严肃，该轻松就要轻松，但是不是一轻松过头就变轻浮了啊？这个分寸也要掌握得很好，应对进退跟分寸的拿捏要恰到好处，稍一不慎就会自废武功啊，稍一不慎就会自取其辱啊！我们人生都有这种经验嘛，对，人家对我们不尊重，那是因为我们讲话轻佻，自己不庄重，就人家变得也这样跟你互动。自己招惹来的嘛，所以放松而不放纵，轻松而不轻浮啊。还有一句话，这个不知近似远啊，这是我的自己的体会啦。放下包袱何等幸福啊，放下布袋何等自在啊。放下包袱，放下布袋是什么东西啊？包袱跟布袋代表什么？人生有很多的负担，人生有很多的包袱，是什么？烦恼、埋怨、忧愁、比较、计较、贪恋、仇恨、执着、嫉妒、恐惧、害怕等等，这些都是我们人生生活中的什么包袱跟什么布袋啊，
一直往上背，你没有把它化解掉，它一直累积，变成包袱越走越重啊，包袱越来越重的时候，脚步就越走越沉重，人生会很辛苦在这里嘛。所以我们如果把这些包袱跟布袋放下的话，人生就怎么样？人生就会很轻安自在了。所以有位弟子问他的师父说：“师父，师父，我跟你学佛这么久，我也没得到，我也没得到什么，我们到底得到什么呢？”师父说：“你不要问我得到什么，你不要问我说你跟我学佛你得到什么，你先问自己你失去什么啊？我不是得到什么，我还要问我失去什么啊？你有没有失去刚刚讲的这些东西？学佛之后这些东西就没有了，就失去了嘛。”烦恼、埋怨、忧愁、比较、计较、贪恋、执着、嫉妒、恐惧、害怕等等，你这个有没有化解掉啊？化解掉就是失去了嘛，就没有了嘛，没有这些包袱跟布袋，何等自在，何等幸福啊！所以有时候不要问得到什么，你要问失去什么。学佛之后，这失去什么就是什么，就是放下的意思了嘛，失去的嘛，这放下就没有了嘛。好，再来，要提醒自己什么？放下之见，烦恼再见。那为什么烦恼不跟我们再见呢？烦恼跟我们如影随形呢？走到哪里就跟到哪里，为什么啊？因为你没有放下，放下之见啊，放下之见就是什么？就是解脱之见呐、啊。什么都可以给解脱，解脱烦恼也慢慢在解脱了，解脱生死。哎，学佛之后也知道，哎，不知生呢、啊，焉知死啊？好、哦，生死皆自在，哎，开始。刚开始接触这些生跟死的问题，哎，已经有了了解，慢慢有了解就比较不会害怕嘛，哦，但是有一种事情很难解脱的，烦恼也解脱不少了，对，生死也开始解脱了，啊，了生脱死的意思嘛，学佛嘛，哎，但是有一种解脱不了，知见解脱不了，啊，来人群中行善造福，不为名不为利，无所求。但是给他一个头衔之后，他就很难了。哎，我是执行长，我是负责人，我是组长，我是总协调，我是什么什么什么，我，啊，你要听我的啊，我很资深啊，怎么样怎么样啊？哎，我执我见，我相深重，所以这个知见放不下。我才说放下知见，去除我见，心空无见，烦恼才会跟我们说再见。所以知见也要放下了，所以意思是说不要勉强别人接受我们的意见了，我们该提意见我们提，要用就用，不用就随缘，就是如此，可进可退，这样才会放下知见，就是解脱知见的意思了，烦恼才会跟我们说再见。那还有一个他这句继续警惕下去，还有求法要严肃，用法要轻松，这句话不是近似语，这是也是我自己的体会。求法要严肃，闻法的时候要怎么样？要庄重，要恭敬，佛法在恭敬中求了。但是用法呢，要轻松，才会通权达变，千变万化。度什么人就用什么法，观机斗教，先投其所好，再善用其心，尽其在我之后，就顺其自然。先动之以情，再晓以大义，之后再说之以理，最后就把它绳之以法。绳之以法不是真的像这个一般人讲绳之以法，绳之以佛法，就把它渡进来的意思啦。啊，这个用法要懂得轻松用法。你看球队比赛也是一样嘛，压力很大，球队表现不好。轻松比赛的，那种球队就会表现呢，就会有佳作。所以用法也是一样啊，用法不能僵化用法。只要对机，小法就变妙法；不对机的话呢，大法也没办法。那这个要怎么样？就要轻松、善巧，轻松善巧的用法。但是你用法就是下化嘛，下化的时候就很轻松，因为你面对的是不同的对象、不同的人。你要对机的话，就要用不同的方法去观机斗教。你说用法嘛，可是用法之前要什么？要求法嘛。你下化之前要什么？要上求嘛，上求下化，下化上求，这两个是循环的嘛。哎，你上求就是什么？就是求法、闻法啊，这个叫什么？这叫恭敬。所以恭敬求法，轻松用法，哎，这样子嘛，如行云流水啊，可进可退啊，
我还要再提醒什么？

我们哈，我的心得我跟大家分享说，只有四个字而已。尤其我们要做决策的人呢，头脑要很清楚，胜失跟胜死永远忘不了的。成功的关键因素，胜失跟胜死，谨慎的思考，胜死呢，谨慎的开始，三思可疑啊，啊，想了以后再想。啊，就是谋定三思而后行的意思啊。由谋定跟三思，才能做出仔细的分析跟精确的判断，以及睿智的决策。而在这样的过程中呢，耐心沉住气呢，是成败的关键。就是耐心要等待因缘呢，时间还没有到，你不要急，你不要急。人生有些事情是要慢慢来，才会快一点呢。因为呢，你欲速则不达，你为什么要？这么快沉不住气，所以积极精进是没有关系啊，积极啊，但是不要着急啊，精进很好，但是不要冒进啊，差一个字差很多啊，很多要警惕的。哎，再来要警惕什么？哎，能招天魔方铁汉呢，不招人忌是庸才啊。什么意思啊？能遭受别人的磨难，受别人嫉妒都是好事。一般人都觉得这怎么会是好事啊，这心里很辛苦啊，被人家冤枉误解，被人家磨难，被人家嫉妒，这怎么会是好事呢？但是你要学习，你就要开始转心念了。被磨难被嫉妒说明你是有本事的人，如果你是个窝囊的话，没有人会嫉妒打击你的啦。为什么？那代表你也没什么了不起嘛，你也没什么用嘛，所以不招人忌是庸才嘛。对，这样一转就知道说，哎，这句话是好话，能招天魔方铁汉，不招人忌是庸才啊。哎，再继续警惕下去。我记得上次拿这个当主题的，好像把前两集的这个读书会里面，我跟大家分享过嘛。只要还可以，有什么不喜欢呢？哦，好像是前两集的读书会里面呢，什么意思啊？哎，这个比上。有比下不足，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的意思了。啊，什么意思啊？物资的话就比下有余就好，不要比上不足，不要要求无止境了。比精神的话就要比上不足，永远学无止境啊！不要比下有余啊！我比那个烂的我就变很好了，你不要去比那个烂的，精神要往上提升的啊！所以这个什么也是对别人，就是对降低别人的标准呢，提高自己的水准呢。那父母对自己的孩子就是要降低孩子的标准，你才会提高父母的水准。很多父母很苦很辛苦很烦恼，因为对孩子要求很严，要求很高，而孩子达不到我们的要求，造成父母求不得苦，孩子也非常辛苦啊！千万不要这样子。上次讲过嘛，孩子不爱读书那乖就好嘛，孩子不爱读书又不乖那健康就好嘛，孩子不爱读书又不乖又不健康啊，会生就好了。很多人还生不出来的，很多孩生不出孩子很辛苦很烦恼也有啊，对啊，这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啊，啊，这叫凡事往好处去想，叫做什么？常想一二，人生不如意的事情八九嘛，你不要想那个八九，想一二你就很舒服啦，对。所以对孩子父母都好，双赢啊。再来警惕，警惕什么？靠别人重用不如自己自重。哎，我们哎呀我怀才不遇啦，哎呀此处不打打东家 不打打西家啦，此处不留人自有留人处啦，这都是负面的语言，这都全部负面的。你要回归正念，靠别人重用不如自己自重，即使别人对我们不重用，只要我们自己很自重，则无用之用也是妙用，因为天生我才必有用，对不对？哎，不要说哎呀哎呀，那这边怀才不遇的啊啊，这怎么样讲些负面的啊？此处这怎么东家不打打西家这样子，这个都负面的，不好。好，再过来，一半尽其在我，一半顺其自然。哎，这个是很好的人生哲理哦。凡事尽心尽力之后，就要一切随顺因缘。偏偏我们凡夫就不一样啊！我越是尽心尽力，我越要把它做到尽善尽美。没有尽善尽美，我就很辛苦了，吹毛求疵，有这么完美主义的嘛？哎呀，我在我们的实际工作里面，常常看到有这样的人哦。

0: 他责任感很重，所以他希望、哦、完美吹、完美主义，希望这完美主义就责任感很重啊，就希望吹毛求疵，鸡蛋里面挑骨头，自己很辛苦，别人也是很困扰。对，我们尽心尽力去做，做完之后就放下，一切随缘，啊，缘生就把握当下，缘灭就看开放下，啊，这样就是真有两下子嘛。上次有提过嘛，提放之间是了了分明呐、啊，不该提的，该提的提不起啊，该放的放不下，了了分明，或者怎么样，一提起就放不下。有些人是这样子的，叫他提啊，他提不起啊，好不容易提起了，一提起就放不下了。叫他当组长，哎，好，他本来不要，一直鼓励他做了做了，多做多得了啊，好了，我就提起来当组长。哪一些因缘到了，哎，换别人做，哎，他又放不了了。你叫他把这个组长名字放掉，哦，他又是这个很辛苦哦，放不下哦，不行。有些人就是一提起就放不下，啊，有些人叫他一放下就提不起，啊，叫他一动啊就他就进不了，啊，叫他进他就进久了他就动不了。啊，这是我们凡夫的人性的弱点呐、啊！哦，该动就动，该静就静，动中修静，哦，静中修，静中有动，动中有静，啊、哦，这样子。事来即应，应过即放，这句话也要提醒自己。事情来了就应付它，不管是问题烦恼都来了就应付它，应对过后就放下。但是凡夫常常又相反了，对，事情来了应付它。应付完了，不管应付的好或不好，心中啊怎么样，异动的心啊难以平复啊，就是还在余波荡漾。事情处理完了，尤其是不好的事情、困难的事情处理完了，或者很棘手的问题处理过后还没有处理好，余波荡漾，影响自己整天、整个礼拜、整个月的心情。那我们不要这样子啊，事来即应的，应过即放，应对过后就放下，事来即应，即应，啊、哦，那即放，啊，干净利落，不会拖泥带水了。什么意思啊？前脚走，后脚放，啊，不会你侬我侬牵扯不完呐、啊。佛法上叫做什么？随起随灭呢？这个我们要学习。接下来再继续互相提醒。哎，这句话叫做事烦心闲呐、啊。忙而不乱呢、啊？事烦心情，这个烦的不是烦恼的烦，是繁重的烦呢、啊。事情很繁重，内心还是很悠闲的。好，忙而不乱哦，各位听得懂吗？哈，很忙但是不乱啊。其实人是不怕忙，只怕烦。一旦心烦呐、啊，做什么事都很累的。所以要提醒自己啊，事情虽然很繁重。但内心要保持很悠闲，忙中有序啊，忙中不乱呐、啊，忙而不乱呢、啊，叫做什么？身忙心不忙啊，身累心不累啊。3岁小孩听得懂，但是80老翁做不到，真的很难做得到吗？也不会了，有心就不难了、啊，啊，其实，在慈济里面，你可以看到很多志工是身忙心不忙的，身累心不累的，身体会累没有错。躺下去很好睡，哎，你心累了，心烦了，你不做事情，躺在那边也是很累的，啊，好，再接下来，有缘就共修，无缘就自修，啊，有缘就群聚，无缘就独处，有缘就分享，无缘就独享，有缘就共勉，无缘就自勉。啊，刚刚讲一个很重要，什么？有缘就群聚，无缘就独处。好啦，有人在一起，我们大家共修啦，群聚在一起啊，办活动啊，读书会大家在一起、啊。哎，无缘就独处啊，跟你们不合啦，哦，干脆我回家哈、哦，怎么样？哎，关闭自己啊，封闭自己啊，不是这个哦。无缘就独处，这个独处呢，菩萨道了，以菩萨道上来讲呢，独处还是处在人群中哦，没有离开人群哦，独处不是隐居山林哦，还是处在人群中。刚刚讲了，有缘就共修，无缘就自修。啊，这个自修不是说独觉，然后我自己自度就好啊，自己自觉就好，不是，而是自我沉淀。白天我有缘共修，晚上呢，哎，群聚的缘没有了，变成独处的缘了。我回家自己独处沉淀静思啊，叫做自修啊。有缘就分享，无缘就独享。 像现在有缘我就分享，靠直播跟大家分享嘛，对，早上清晨起来的时候我一个人我要独享啊，把我过去直播的拿出来听听看，把过去上人开示的心得再来听，再来温习一遍，温故知新。好啊，上人开示的我注意听，听好好听，听有领悟的赶快把笔记打下来，这叫做自修，这叫做独享啊，自我回向啊。好，还再来继续提醒，人比人气死人，心比心更贴心啊，人比人会气死人啊，不能比的，所以比较计较两个，这两种叫不能信啊，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叫做什么同理心呢？对别人有同理心，才会让人感到很贴。
1: 嗨，大家好，我们是
2: 全民共早出食。
3: 我是早出食的样，然后大概在21岁的时候开始吃素。那我会吃素的原因呢，是因为跟浩在一起。浩他是胎里素，他也就是说从他妈妈肚子里一直到现在，就是出生到现在一口肉都还没有吃过，觉得说我要追求一个女生，那我应该要体贴一点，我就陪着她一起吃。我之前是篮球队的，那真的我身边所有的队友都是大鱼大肉，真的是会跟你说你这一餐没有吃肉，你下一餐你就跑不动。我其实在吃荤食的时候我的体力就没有到非常好，我甚至在那个整个球队里面是垫底的，可是就在我吃素恢复之后，我的体能冲到第一名，真的就是我们球队的第一了。所以这个时候他们也不会再去讲说你吃素没力气。我真的有发现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开始意识到说哦，自己吃什么东西会影响到自己身体，对，所以他们可能会开始有健康的观念，然后可能会有环保的观念，那可能会有爱动物的这种理念出现。那当他们有这样的想法的时候，在看到我们的分享，看到我们的影片，看到我们的照片，看到我们的生活，他就会开始越来越认同这件事情。我觉得我们不算是让他们勾起这个心的人，而是我们是帮忙浇水的人，对，帮助这个种子可以成长茁壮的人，对，我们刚好就是一个媒介啦。我是早出食的样，在吃素的路上一定会遇到非常多的困难，记得坚持下去，然后去享受身体带给你的变化。

0: 持好朋友。
1: 工程人员李玉珍说，
2: 以前我身体不是很健康，然后我又生第一胎的时候第二胎的时候又早产，然后又没办法摸板块麻醉。那当时呢，谁那无办法麻醉，是讲，护我诶体会就讲，你当这个要给我剖腹生产的时阵，没办法麻醉，就敢那迄个刀咧给我剖腹的时阵哦，好像讲我咧敢抬亲外腹肚，赶快了解到多杀生的因缘果报，所以我及时救入数人。
1: 因为素学会爱，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和朋友一起素素看。
3: 爱要及时说出来，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大家好，我是来自广州的梁文庆。要感恩的人非常的多，首先我要感恩天地万物滋养我们，接着我要感恩所有的亲朋好友还有家人，让我有机会和时间出来做慈济。最后我要特别感恩上人引领我智慧日日增。
4: 指的是一群病毒，共有五六十型之多。在台湾，主要的传染高峰期为四到九月，每次感染其中一种，就只会对那个型别免疫，下次还是可能感染其他型别的病毒。
5: 肠病毒71型大概占了所有肠病毒重症的80%，那它好发的年龄都是在5岁之下。因为肠病毒71型它会侵犯我们脑干的部位，而导致小朋友会出现嗜睡、持续呕吐，另外呢，晚上入睡的时候会有密集的肌钥匙抽筋，好像小朋友是受到惊吓，手脚会出现大动作的一个抽动，而且很密集的发生。如果小朋友又高烧不退，或者是有一些心跳呼吸加快，都要请家长特别注意，肠病毒71型有可能造成重症，那就要及早的送来医院给医生做一个诊查跟治疗。因为它是在肠胃道繁殖，所以我们在粪便中常常可以发现非常多的肠病毒，所以肠病毒的传染途径有可能是粪口传染，也有可能是嘴巴或手脚的水泡破裂造成周围的小朋友的感染，我们称它叫接触传染。那也有可能肠病毒的小朋友咳嗽，这些肠病毒从飞沫之中传染给另外的小朋友，这种叫做飞沫传染。肠病毒它怕的是一个比较干燥的环境，那肠病毒也怕所谓的紫外线跟含氯的漂白水，必须要强调的是酒精性的干洗手并没有办法完全让肠病毒失去活性，所以呢，我们肠病毒最好的办法还是湿洗手。
4: 勤洗手不是口号，是预防病毒和细菌感染的一道重要防线。洗手

时间、空间，人与人之间，爱心、善心，心与心相连。用心来人间，真心看世界。

0: 用心来人间，真心看世界。大家好，我是美兰，法号慈铭。在今天节目首先还是邀请大家一起来发好愿，说好话，也做好事，天天力行三好，祝福自己也祝福全世界。那么在今天节目首先跟您分享的上人智慧法语，这个是收录在慈济月刊的那缕足迹。今天要谈到的是缘，圆形的圆哦，那上人是如何来看待这个圆呢？好，上人说做事要做得圆满圆融，这是我们要去学习的。因为这个圆啊，就是天地之间的真谛，理相要圆融，也就是说不能有这个尖角来刺人，而且呢，这个形状如果一旦不规则，就没有办法涵容一切，因为它总是会有这些空隙哈。那这个圆呢，它是可以无限扩大包容一切的，而且方与圆是可以合在一块的哈。不过呢，在这个复杂的人间，我们是要下功夫去修的。那么怎么样去修呢？就是修得该方的时候就是要方，该圆的时候则能够圆。那这个真理啊，是很单纯很简单的，没有方圆之分，就是一片的这个真空嘛，好。但是呢，我们常就是在争这个有啦，或者是争论这个方还是圆。其实呢，只要有尖角都不能够圆满。所以上人请大家用心去想一想，如何能够妙善方圆，让方与圆可以彼此包容，那都能够圆满。我们可以去想一想哈。其实在这个中国呢，就有这个形容水哈，可以随方就圆，而且这个水那如果是高温的时候，它会变成水蒸气，一旦低于零度，那么它又会结成冰，那我们在常温下呢，它是水哈。所以你看这个水，它是会随着温度，随着外面的这个形状，如果是在山谷之间，它会顺流而下，那在我们的杯子里面，它会适应容器的不同，所以才会有一句说上善若水。所以这个善呢，其实不是随波逐流，而是我们能够随时随地来做调整。那但是这个水的本质并没有改变哦，只是随着温度随着这个环境而有所不同哦。所以我们是否也都能够来成就这样的一个人间的圆满与圆融呢？我想还是在日常生活当中哦，所有的人事物都是可以给我们最好的这个学习，所以天地就是一个大道场，我们彼此互勉咯。 OK， 好，那我们也把这份祝福投入铺满当中，
1: 感恩您，
0: 一起为需要的人储存幸福。好的，那么在今天我们节目继续要为大家所进行的是真心看世界的节目，那就是要为大家安排的这个是人间菩提上人的开示。那么上人就提醒我们做慈济，那能够对的事做就对了，但是呢，不是只有日常的勤务哦，我们是要放眼天下来观望怀人间。那我们如何能够真正扛起慈济人的使命？为何而做？为谁而做呢？我们一起用心来聆听这段上人的开示。

师父真感恩啦、啊。其实吼、哦，嘛真期待啦。主持咱除了讲日常的生活，平常的活动是真重要。我有时阵会安尼感觉啦，人生的生活，敢敢啊为着透早起来食饭、煮饭、食饭、买菜啊、上班啊等等，敢敢啊安尼念念。其实呢，咱嘛真需要了解一寡吼天下事。啊，咱住这天下事吼，是值得人人吼去了解。我真期待啦，期待人人对天下的代志爱真通透。不是有什么目的，人生若敢若知影咱的家的范围，敢若知影咱今仔日要做的代志，安尼真狭窄。咱若是吼，会当讲，主宰天下的主宰人伫咧做啥物，咱敢若起一个欢喜心，赞叹一个，这呢，佛陀讲也是功德。看人行善啊，赞叹一声也亲像咧念万声佛。自在人伫咧做诶，一动就是拢真侪真大，吼、哦。所以讲吼，遐大诶代志啊，遐侪人伫咧做，安尼会赞叹啦。虽然咱无去参加，也等于咱吼真赞同。赞同就是同样的功德，他在那做身心很欢喜，我们没办法去做，但是呢，我们也有介意雷同的欢喜，因为呢，该做的就是要做，只是我们这回欠少没去做，不过别人做呢，我们也是同样的赞同，就等于我们跟他参加有参与啦，所以我们要赞同跟他鼓励跟他称赞，这呢也是有功德、哦、所以跟我们大家人啦互相勉励啊，不是师父这样说说、啊、师父就叫我坐在家里跟他赞叹就好，不是哦，是你无法度去，所以呢，不是故意的不去，总是呢有安尼因缘啊。咱组织咧做啥，出去甲人讲。阮组织吼有师姐、有师兄，现在去倒一个国家，啊，迄、那个国家安怎需要人，需要组织帮助。阮组织已经去啊呢，难。总是爱讲予人听，咱有伫咧做哦，吼、哦，这安尼咧，予大家人对自己啦，也有共同的欢喜、赞同，这都是吼、哦、菩萨赞叹菩萨行。我华经啦安尼讲，看到人做福做善啦。爱也要给人赞叹，哪怕呢是游戏啦，游戏在咧佚佗，会当个赞叹，安尼也是功德。或者是呢，哪怕是动作戏，囡仔在咧游戏啦，囡仔呢底下在咧做他，坐伫涂骹底下咧耍，啊在咧游戏啊，甲迄个刷。安尼家堆关起来，安尼呢？这囡仔呐，感觉讲我安尼是伫咧做庙呢，我安尼是伫咧做塔，那有安尼的心啦，犹如动珠戏啦，自杀成佛塔，真呢功德啦，也是真大，因为囡仔
什么都还不会，但是他有心，有这个心，赤子之心，他会知道说，我要敬佛，我要敬经，我要做他等等，有这个心啦，赤子之心，这样呢，他也有功德。这就是佛经里面说的啦，吼。既然佛经是这样讲，当然呢，咱也是可以知道说，对啊，这就是佛陀劝人做好事，不只是劝人自己做，还要劝人说，教育人，人要赞叹人在做好事的事情。这就是说，以小而看大，咱呢都是爱做，吼。尤其是相信大家人讲啊，看到什么人伫咧做啥，我嘛真欢喜。这拢是真实心啦，真实心。啊，都自然彼此赞叹，啊，都自然呢，这个团队啦就会很美吼。那就是真善美，真感恩。期待大家人，咱真有缘啦！在这个时代，有组织，从小到大，从小到大啦，有听到，有看到，有参加的，不管是别人做，咱家己做，咱呢，拢会当咧片段片段，提出来听，提出来报。这波呢，组织的历史从台湾开始，一直到这全球，啊，这是咱大家人人生来世间啦，在世间走一转啦，这个菩萨团体，咱也有伫内底过啦。安尼呢，咱老和子孙的价值。都有价值啦，吼！人人自我盘点，恁都爱吼劳力激荡啦，爱回忆啦。师父听人讲，动动脑筋，要无吼脑细胞会睡着啦。人拢讲吼啊，老来吼啊，记忆会衰退，都是咱无要去改用，咱家己拢一直讲啊，我老啊啦。我都定来甲大家同讲，唔通认老。我即当初嘛无要认老呢，吼、哦。所以感觉讲吼，人的价值啊，无咧甲咱讲老也是有啦。就是讲吼，有做代志无？有做代志都有价值啦。无做代志，通通无价值，干那消费尔啦，吼、哦。咱来人间营营食饭、穿衫、佚佗，安尼吼，那有啥价值呢？所以大家人盘点盘点，多多少少都对人间有贡献。

0: 感恩上人开示，上人也勉励大家要珍惜因缘，传承此际的精神，让善的力量可以从台湾走向全球。的确我们来了解慈济，那了解之后我们才能够对准方向，对的事情做就对了，才知道说我们是为了什么而做，为谁而做，那我们的视野就会更加的宽广，来投入这个利益众生的事业，而不是三心二意没定性，四处游荡又不专精，然后有个风吹草动可能自己这个心就七上八下受到影响了。那当然啦，这个就是我们要就是平常的勤顾之余，我们还要来关心全球慈济人的足迹跟使命。那这个呢是上人殷殷叮咛了哈。那我们了解之后，其实有的时候我们在看见他人行善，我们也要懂得随喜赞叹。因为这个赞叹呢，就是共行成就来行善，那赞叹一声就像是念千万佛一样哦。所以呢，法喜要多分享，然后听到别人在分享的时候啊，我们也是要欢喜赞叹哦。所以好话多说，然后呢，把这个好的故事，这个慈济的故事好好的说好，这个也是弘法利生哦。所以呢，也欢迎大家，您有什么样的自己的生命故事，您的改变，也欢迎您都可以跟我们来联系哦。那我们来采访，或者是您有这个分享的这个音档，也都可以传给我们哦。然后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就跟更多人一起来分享哈，我们希望我们都能够像这个童子的赤子之心呐，就是有这样的一份纯真善念。那我们心存善念，那也愿意行善，这个呢也都是富有大功德哦。所以在大愿力当中会有小功德，但是如果没有愿真的很难有功德了哈。好，那这个。什么是功能？内能自省，外能这个谦让了哈。好，那这个是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跟听众朋友们一起来分享的人间菩提上人的开示。好的，现在为大家所进行的是真心看世界的节目，我是美兰，法号慈明。在今天节目继续跟您分享的这个是健康100分。
1: 健康养生，
2: 乐活人生，
1: 让我们一起来收听
3: 健康100分。
0: 大家好，我是美兰。在今天我们要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可能每个人都有这种身体可能不舒服的情况啦，那突然间不舒服，不晓得说您会怎么做呢？是自己先观察看看，还是说赶快冲到急诊？那其实现在的这个医疗资源虽然是非常的方便，但其实它也很有限哦。到底什么时候应该去急诊？其实我想这个也是我们应该要有一个，应该说是基本功啦，因为很多人会把急诊当成快速看诊的捷径，那也有人可能就是犹豫啦，结果就错过了黄金治疗的时间哦。所以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特别邀请到花莲慈济医院急诊科的陈坤泉医师来到节目的现场。陈医师您好。
4: 您好，各位观众听众大家好。
0: 是，我们要先来厘清，到底急诊它主要的功能是什么？它跟门诊最大的不同，希望您跟我们稍微解析一下，这样子。
4: 急诊跟门诊，就是医院的两大的医疗入口，那民众可以借由急诊或门诊来咨询医师，然后得到他需要的医疗，这样子。那门诊我们说，就是比较慢性化的稳定的病情，那这样的病患适合来到门诊，那可以做长期的追踪。那急诊是一个24小时持续在服务的单位，那这个单位它可以给 人们的，就是说它还是一个有限的资源，然后、嗯、那什么时候是一定得到急诊的，就比如说有一些紧急的病况突然发生的、嗯、没有办法忍受的疼痛啊，或是身体上的不适，那或者是已经有一些实质器官的伤害，比如说
0: 车祸意外
4: 或者是说脑部、哎、可能是脑部的病变造成这个人已经意识不清楚了，手脚不方便了、嗯、那讲话讲不出来了，或者是呼吸喘得很厉害，然后或者是很严重的疼痛，比如说大家常常知道胸口痛、肚子痛，或是肢体有严重的外伤这样子、嗯、这个都是急诊的范畴。当然我们也不乏有一些个案，有一些病人其实真的不清楚自己到底怎么，他只知道自己很不舒服、嗯、那也是可以来到急诊，那我们都可以视情况，所谓的视情况就是看病情的严重程度来给他适当的医疗。
0: 嗯嗯，因为急诊是24小时，一年365天，天天不打烊，然后呢就是没有分日夜，只要你来了哇就可以赶快来抢救生命、啊、
4: 是是，
0: 所以呢它是一个及时救命一个很重要的科别啦。
4: 对对对对，
0: 但是很多人就会觉得啊，我醒来我要赶快先处理、嗯、但其实在急诊它不是这样子做减伤分类的、嗯、对不对？
4: 对，当然我们在急诊有减伤分类的程序，然后就像刚才我们提及的，就是减伤分类这个事情就会来对这个来诊的病人的病情做区分，哪一些是紧急的，有严重到影响可能会造成一些长期的后遗症的，哪一些是就是当下不太舒服，那可以稍微治疗一下就可以改善，就可以离开医院。那当然他们我们要去照顾这个病患的时间可能也会有所不同，有一些病人你是马上要到他身边，然后要帮他维持他的呼吸，要维持他的稳定血压，然后休克的时候要稳定血压，甚至要输血。那有一些病人他就是拉肚子或者是发烧、嗯、他可以稍微缓一点点，当然不急的时候我们都是第一个时间尽量去照顾他，可是所谓急的时候就是说我同时有5-6个病患在我们面前，那我们当然是先对那一些比较危急的个案，可能会留下后遗症，可能有实质器官损伤的个案先做处理、
0: 嗯、
4: 那相对比较不是那么紧急，即使是他身体有一些不舒服，那我们可能晚一点，或者是当我手边有腾出空来的时候，我就会去照顾这样的个案。
0: 是，因为我自己也曾经有家人朋友就进急诊啊、嗯、比方说小孩就是因为打球然后就脱臼了、
4: 嗯、脱臼
0: 啊、脱臼这种他就可以等待，然后呢、
4: 哎、
0: 也有就是朋友的小孩出车祸骨折了，因为他是闭锁性骨折嘛，所以这个也是可以等待、
4: 嗯、
0: 但是呢也有就是家人在家里面就失去意识、嗯、然后送到急诊、嗯、那这边就赶快一直做急救、嗯、那半个小时之后就没有办法，那后来我们是选择做大体捐赠这样子。
4: 是是是，
0: 所以其实我们自己都有曾经身边周围的人有这样的一个就诊经验，所以我就会比较清楚。但是我们一般民众真的很常去误解急诊，对不对？那常见的这些误解有哪些呢？
4: 常见的误解就是说他觉得急诊比较快啊、嗯、因为我来到急诊是不是我挂号了我优先啊，因为这是紧急就是我其实是心急啊、不是病情很急哦。比如说有一些新闻上发生过的纠纷，比如说他赶着去搭飞机啊，他发烧了，他来到急诊、嗯、然后希望医疗可以救他的时间的限制上面给他需要的东西这样、那最后他比较感谢的是飞机上的那个空服员在整个航程里面无微不至的照顾他、
0: 嗯、
4: 然后可是对于在急诊的过程他不是很满意这样子、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就是一个不是那么
0: 心理期望值、
4: 心理期望值没有达到的程度啦、
0: 嗯、
4: 那我们必须要说当然医师也愿意说我手边没有什么事我先替你处理，可是我想会造成这样的结果应该是当时的医师 或者是当时的医疗团队可能手上有数个不是很稳定的个案、那需要先去处理那些个案，然后没有办法及时的让民众得到他想要的东西，比如像这样的急诊就好像就没有办法第一个时间满足病人的需求，这样子、
0: 是，
4: 对，类似这样。
0: 嗯，那在这个急诊常常就是要快很准，要很紧急的做判断，所以其实你们的压力也非常的大。
4: 有但如果遇到一些紧急的状况，我们是三步并作两步跑啊。你看有时候听到一个急诊室内的广播说某某地某某急救室有一个紧急的病患，你就会注意到好多医师跟护士都跑小跑步向那个地方前进，这样就是大家赶快去那个地方，然后赶快评估病人的情况，赶快把它稳定下来。有时候人就是差那一口气，或者是说就是差那一个心跳，那你要尽快把它稳定下来，你才有办法争取时间去帮他做一些诊断，做完诊断以后才有办法给适当的治疗。那如果那个危急的状况你没有办法及时的把它稳定下来，那有可能他还等不到诊断，或是等不到治疗，他就可能有生命的危险。那我们常常在坊间或者是在亲友的叙述里面常常听到有人说那个医生说我们送太慢了，或者是什么那送到医院我们也是尽快的去处理啦不过就是当然我们不排除说有些个案真的在家里不舒服了一段时间，可那大家都觉得再看看等到真的要来医院的时候就变得很紧急，这样当然也有这种情况。这样
0: 是，不过一般民众真的很难自行去做判断到底什么样的状况我要赶快急诊送医这样子呢。
4: 就是在我们评估假使从头到脚的话我们稍微系统性的稍微说一下，那假使一个人他有一些意识不清楚的状况或者是已经说话也表达不出来就是代表这个脑部的功能可能有一些缺损比如说中风啊脑出血或者是四肢不太方便手脚不太方便。那中风脑出血我们不断的在宣传，就是说最好在一发生的当下尽快到医院来，确实是
0: 黄金救援时间。
4: 对对，确实是有黄金救援时间的差别的影响这样。那另外一个很严重的大出血，肉眼可见的很严重的大出血，比如说一些口腔啊咽喉啊，比如说有一些癌症的个案很严重的大出血，它可能会阻碍到呼吸道那讲到呼吸道就是说有时候有一些老人家可能吃东西不小心
0: 异物梗塞，
4: 对，梗塞到了就呼吸不过来，吸不到空气那有一些人他呼吸道突然出问题比如说他感冒咳嗽一段时间觉得呼吸喘不过来这样子那不明原因的胸痛也是一个重要的来源
0: 有可能是不是心肌梗塞
4: 这一类的情况是我们心脏科在我们医院王忠副院长就多次在不管是影像上或者是在广播里就提醒说这样的个案胸痛的个案可能尽量叫救护车到医院来因为说不定真的突然发生一些致死性的心律不整的时候，说不定随时需要电击这样子
0: 是。
4: 那其他很严重的疼痛很严重的不适真的有时候是暗示是说真的有身体器官实质器官的损伤，这种损伤可能也是这个急诊的一个范畴里面大家去找说到底什么原因造成这个病患这么疼痛这么不适这样子这个也是我们主要天天在面对的那另外包括视力也算是一种实质器官的受损嘛，有的人会眼底会有一些 那个视网膜的剥离啊、哦、那一些也都是急诊的范畴，不过这个当然在诊断在治疗方面我们会再找眼科医师协同一起来帮忙、嗯、
0: 类似
4: 啊，或者是听力突然听不见啊、嗯、这一类的情况，这个都是一些比较危急的情况。
0: 是，那当然这个都还是属于我们大人自己可以去表达、嗯、
4: 对对对对，
0: 但是有的时候那婴幼儿啊他只会哭、
4: 啊、
0: 然后那个哭你不晓得他是尿不湿了肚子饿了还是说他身体不舒服、
4: 啊、
0: 有时候婴幼儿他可能像是发烧、啊、这个可能就要提高警觉、啊、是吗？
4: 是，婴幼儿发烧齁、哦，这些确实是像主持人说的哦，有时候不是那么好判断了、啊、哈、嗯。那当然，他发烧了以后有没有合并一些刚才我们说的症状？哦，比如说啊、小朋友本来很活泼，变得四岁，然后变得很虚弱，变得没有办法进食，变得呼吸喘，哈、哦，这个也是一些症状这样子。
0: 是，
4: 当然如果你觉得好像也还好、哦、情况也、不一定说一定要急诊，特别是在白天的时候，在白天还有这个夜间还不到那么晚的时候、哦要下定决心、啊哦、如果会担心的话就赶快就近 到附近的、那个诊所啦，或者是比较小型的医疗单位啊，可以先做一个初步的评估啦、
0: 啊、
4: 我们急诊也接收很多经过初步评估以后那他觉得还是有问题需要到大型的医院来，这个我们也接收很多、哦、所以你不要担心，就是说假使你觉得好像都在模棱两可的情况之下，你想说是不是可以到就近先做初步的评估、
0: 嗯、
4: 再考虑有没有需要到医院去。我想在台湾这个部分应该还算很方便啊，当然过了夜间十二点这个时候就比较辛苦了嘛、
0: 嗯、
4: 其实不只是医院就是值班这些很辛苦，爸爸妈妈也是很辛苦啦，这个过了时间当然第一个是及早做决定啊、
0: 嗯、
4: 这个是可以预防的，你不要等到三更半夜才觉得好、啊、自己好急啊好紧急啊，
0: 是是是
4: 这样你可以早一点做决定，赶快带去先做初步的评估。那你真的夜间真的是临时遇到没办法，那当然我们这个也都是我们服务的范围啊。
0: 是因为急诊嘛，就代表他是有急重症、
4: 啊、对对对，
0: 然后呢有危急生命，我们要赶快到这个急诊来就医。但是呢偏偏我们现在因为台湾的医疗资源真的是非常的方便啦，很多人一股脑都涌到急诊了、哦、所以有的时候因为我们知道这个护理人员大量的不足啦，所以我们常常又关病房，急诊常常都是人满为患啊，走道啊真的很多很多病人全部都塞到急诊。那到底有哪一些、哦、我们不一定要去急诊，自己可以先在家里观察一下下呢，哪些状况
4: 、啊、如果只是很明显就是啊几天的感冒，或者是、
0: 啊、
4: 比如说你长期就腰痛嘛、啊、长期就背痛嘛、哦、可能这个可以稍微先处理一下这样、
0: 嗯、
4: 自己先再观察看看、啊、那另外一个就是说如果是一些我们刚才提及没有严重到说有器官损伤的疑虑的情况、哦、大概就可以自己再注意看看。那有时候我觉得最困难是一些小朋友啊，有时候是一些慢性的情况了，你就知道他说是这个已经持续很久了。我们曾经在半夜遇到两三点遇到一个个案，说他的视力不太好，
0: 嗯，
4: 已经两个礼拜了这样。有时候我们都要再多询问一下是什么原因让他在这两个礼拜以来就是没有特意的去看医生，为什么会在半夜、哦、有时候不小心还是会问到一些比较特别的情况，然后真的是病情有变化。不过大部分像这种情况大家自己都知道说应该不太需要这样子做了。那 我不得不说其实我们在急诊遇到大部分来医院的病患大部分都还是符合那个急诊的条件，
0: 是
4: 很少说那一种完全不符合的、
0: 啊、
4: 那有如果只能说如果有一些慢性长期的情况、哦、这个那而且也有固定在某一些科别就医的个案、哦、就是遇到有情况的时候还是要把握，因为很多医师他 在医院的看诊是固定的时间，
0: 对，
4: 那你有时候拖延两次，或者是你去看医生的时候没有讲，等到你想到的时候，跑到急诊来，人家急诊的团队医疗会问你说：“哎，按这个昨天有门诊啊，为什么你不去给原来的医师看？”这样子，因为那个医师他排除万难，他在那个时间点就坐在那个位置等你来，这样子啊，这个像这一类的情况，在来到急诊有时候不一定比较快，你就是如果。如果你要对那个医师的，如果有一些长期慢性的情况，你对那个医师的门诊的时间有一点了解，就要把握时间，就是要也照在尽量在情况没有拖到恶化，对不对？在情况还算稳定的时候，尽快到原来就医的医生来做评估。
0: 是，的确啊，这个医疗资源其实是真的非常珍贵，也很有限哦。那如果说大家滥用急诊的资源，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呢？
4: 某种程度，现在大家在说的就是在考虑一些护病比的问题嘛，这是这几个月这几个礼拜相当大家蛮耳熟能详的一些议题啦齁。那如果大家把可以在门诊、可以在诊所先初步处理的情况全部跑到急诊室来，那有一些个案真的是需要住院，他不得已他得去接受说可能会在急诊室等待床位，那可能病房不是那么容易随时有空位让你住上去，那个还算是不得已的情况。可是有时候来到医院然后被评估说可能不是那么紧急的问题，结果你在看诊，然后在就医的期间，然后在领药，在那个在结账的时候，你被迫要跟其实这个一个很混乱的现场共处，那其实整体算下来不一定说看急诊就会比较快，如果你有特定的问题，找到特定的专科，有的人认为说去门诊坐在外面等二三十号好像很久哈，那其实会不会去急诊快一点呢？其实不一定。其实你被迫在你如果一个比较稳定的情况，然后有一个特定的问题，你被迫跑到急，你跑到急诊去，被迫与一些真的需要住院的人在那里一起等待，这个过程其实不一定会比较快。
0: 是，一个是这个自己哈，可能真的不见得省时，然后呢也不见得获得比较好的一个照护啦。那而且呢，这样子也很容易造成医疗拥塞啦，然后有一些真正急重症的患者可能就因此而延误了，
4: 可能会
0: 其实也难免会有。再加上现在护病比，哇，真的是这么的紧张的时刻，真的会增加医护人员很大的一个负担。
4: 对啊，我也很感谢，其实大部分的民众都是蛮体谅在急诊工作的人员，有一些不得已的情况，但其实他自己稍微也知道啦，进来都会说不好意思啦，我真的是遇到什么问题以至于没有办法在原本约定的时间或者怎么样，当然我们也是尽量就是帮忙啦。那当然可是某种程度来说，在特定的疾病，在特定的医师在就医，一般来说可以得到比较全面或者比较好的照顾。
0: 是，那平常我民众可以做什么样的一些准备，有一些医学的先辈知识，那这样子才能够避免慌乱疾病乱投医这样的一个情形呢？
4: 其实人难免偶尔就会遇到可能需要去急诊的场景，
0: 是。
4: 那现阶段大家就是对于自己的疾病还有自己正在用的药物还有自己的状态其实没有一个很好的掌握，这样子就是这个是一个我们在临床上遇到相当棘手的问题，就是说
0: 一问三不知。
4: 对，问他说以前生什么病啊，吃什么药啦，什么时候吃啦，是哪一些药啦，那大家其实都不太清楚，特别是家庭的照顾者，对家里的老人家就是有两种极端，一种就是巨细靡遗什么都知道，可另外一个极端就是什么都不知道，医师自己查电脑说是有健保的那个线上的一些云端的资讯， 哦，请医生自己查、
0: 嗯、
4: 不过相对来说你要请医生看完你这个过去的资料、
0: 嗯、
4: 然后再做个总结，这个都需要时间、啊、
0: 对，
4: 你的就医的时间会拉得
0: 比较
4: 长啊，对啊、哦
0: 嗯、
4: 那其实现在大型的医院或者是诊所都会有药袋、嗯、我们没有要看那个药是什么颗粒啊，白色黄色什么，我们要看那个药袋有药名的的标示的，
0: 正确评估然后判断你现在可能疾病的一个状态、嗯、
4: 对啊，最好还是知道说自己本来有什么疾病啊、
0: 嗯、
4: 然后再配合说一些药物的咨询，我想这个应该对我们很有帮忙，对医生快速的这个接住你的病情然后快速的反应、
0: 嗯，
4: 会很有帮忙、
0: 啊、是，所以背妥你可能相关的病史啊、
4: 嗯、
0: 是不是有家族遗传的这些疾病啦、
4: 嗯嗯
0: 哦、或者是说你平常就已经在用什么样的一些药品的资讯，那再来呢，如果说平常就有就是家庭医师的观念，不过这个在台湾真的好像一直都没有建立、哦、
4: 嗯，蛮困难的，制度会引导大家、嗯、大家怎么做这个事情嘛，事实上目前就是大家就医是说啊，听到哪里好就到哪里去、
0: 嗯、
4: 这样、哦、哪一个诊所看感冒看得好啊，哪一个诊所看什么看得好，大家几乎都是分散的
0: 啊, 啊、
4: 哦、就是说都分散了，那分散的情况之下有时候病患或者是家属也搞不清楚这些药从哪里来然后该怎么吃、
0: 嗯、是，
4: 对啊，那这个真那以至于说大家确实这个相关的资讯是比较混乱的、
0: 啊、
4: 对，
0: 是可能挂了很多的科别然后又不同的这个诊所、嗯、医院，结果那个药品有的都重复了，
4: 也有可能发生、
0: 啊、是，所以怎么样有这个正确的就医概念，甚至其实在急诊有时候也都会去推广一些基本的急救常识嘛，让民众可以真正有遇到的时候我自己可以怎么样先行处理，或者是有黄金救援时间我可以怎么样做 CPR 啦，还是异物梗塞的赶快帮他就是做急救的动作，对不对？
4: 对，就是如果有一个、嗯、我们现在定义做旁救者、
0: 啊、
4: 就是从旁救治的人、嗯、
0: 是，
4: 不一定是大家在坊间也有看到，或者是在学校也有做 CPR 加 AED 的训练、
0: 嗯、
4: 那这个都可以让那个急救的品质提升、
0: 嗯、
4: 那 因此而救活的比例是提高的、
0: 嗯、
4: 那这个都是被证实的。那现在如果你不知道有什么情况比较危急，打119、
0: 嗯、
4: 他们现在也在推广说从电话里面询问的资料判断这个病人、
0: 嗯
4: 是不是已经没有心跳了、
0: 啊
4: 啊、这个也是一个专业、哦
0: 嗯、
4: 就是他要问一些问题来看看现场的人怎么样冷静的回馈他这些答案，如果确定病人是没有心跳了他就要指挥那个在旁边的人怎么样开始做 CPR、
0: 啊、
4: 当然那个如果旁救的人就是在旁从旁可以救治的人，如果过去就学过，那电话指示你可能就做得出来、
0: 嗯、
4: 那即使过去没学过也没关系，我们现在甚至有人尝试发现十几岁的小孩都可以听着电话的指示、
0: 嗯、
4: 然后做出正确的 CPR 的动作、
0: 嗯、
4: 这个也对这个救治正确的 CPR 的动作、
0: 嗯、
4: 这个也对这个救治的那个品质会有所

0: 者，其实让他的心是更加的安定的。
1: 是是是，
0: 那所以这个真的是需要大力推广啦，
1: 对对，
0: 尤其像这个 AED 的使用啦，还有就异物梗塞，因为常常都有看到一些新闻啊，异物梗塞在那个如果他梗住的时候，你没有赶快把那个可能是抹吉或者是果冻等等的赶快把它排除的话，其实就在那短短的时间，可能大脑缺氧，他甚至抢救回来之后是不是就脑部受损了哈？
1: 对，
0: 那这个都
1: 是这样的案例，
0: 所以这个都是我们现在在急诊之余哈，那我们可以真正自己去多学习一些急救的概念哈，都可以让生命可能愈后或者说未来的生命品质是会比较好的哈。那其实走到这边呢，我想很多的听众朋友哈，对于怎么样的一个情况要去急诊，怎么样可以自己在平常哈、就医的时候多做一些准备了哈，那可能大家就更清楚了。
1: 是是，
0: 那最后您还有什么要特地再提醒我们的一般民众，那我们可以怎么样真的去珍惜资源也好好的守护生命呢？
1: 如果在某一天你真的遇到有一些需要去急诊的场景、那第一个就是像我们说的，也许我们在急诊的状况之下， 我相信现场的人员只要不是说手上有什么事情或者是有什么事情耽搁，尽量还是会让民众尽快得到需求被满足这样、那如果在某一个很杂乱的急诊、那我们遇到这个病情在现场判断是没有那么严重，也许作为就医的人可能就会需要等待一段时间、那需要等待的时候，老实说过去的纠纷更多，现在因为有三 C 的陪伴、有时候等待的时间变得没有那么难熬、可是在等待之中就会不耐烦，就会心情会很急躁，再加上病情当然就会整个就是会大家都就处于一个很混乱很急躁的情况之下。那我觉得在沟通的时候、有一些民众还是会来沟通、我觉得可能真的要先把情绪放在一边了哈、那如果真的是身体很不舒服，你可以先跟检伤的人员先反映、那我们其实可以再次的检伤这样子，就是可以再评估一下后看病情有没有什么改变这样子。那另外一个 我鼓励大家就是有必要的话还是可以跟就是现场的人员做反应、这个不过不要是一种很情绪的很催促的一些语气，现在在大家这个忙碌的情况之下被催促啦被什么，大概大家都不会说心情很美丽大概在这都会心情不美丽，难免都会有不必要的冲突
0: 是、
1: 这个适当的表达不带一些不好的情绪的一些需求，我想说这个应该都是可以接受的做法了，那所以就是还是希望急诊是一个比较有序，就是说紧急的个案可以得到照顾，那相对不紧急的个案也可以在一定的时间之范围内得到他们初步的处理，那有一些不是那么有需要的情况是回到本来的门诊或者是相关科别的医生做处理，那希望现场是一个有序然后大家都可以得到满意结果的地方，这可是一个时间上面的压力。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说有的人会希望在急诊会有各方面问题都要得到解决、那我不得不说这个在急诊通常就是处理单一、最让你困扰的问题，什么事情让你今天来到急诊大概就是处理这个问题、不太可能说全包，全包就是肚子痛顺便看一下香港脚、或者是说胸口痛顺便看看感冒啊，或者是外有遇到就是不小心外伤跌倒、小朋友顺便看一下感冒这样子啊，对，类似这种情况，这个不是就是有一点为难的啦哈、有一点为难的，事实上没有那么多的就是包山包海料，它事实上也不是那么专门，比如说你要看香港脚一定要 看皮肤科医师嘛，就不可能有一个医师他专精这个急救的项目可是他却很会看香港脚，大概很难啊、比如
0: 是，
1: 对，
0: 所以呢急诊其实它是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它不是万能的捷径，
1: 没错没错没错，
0: 所以我们更了解急诊到底在扮演的这个医疗的角色是什么，才可以在关键

0: 的时刻哈，把医疗资源留给最需要的人。那当然啦，也是大家要有一个概念哦，不是生病了就往急诊去跑啦，而是在对的时候做对的选择哈。那这样子让医疗资源可以回归专业哈，那让生命也可以有一份多一份被守护的机会。那我们今天真是非常感恩陈坤泉医师跟我们所做的分享，感恩你，
1: 感恩感恩，谢谢。

谢谢您所收听的是真心看世界的节目，我是美兰，法号慈明。在今天节目继续要跟大家一起来空中共修，这个是无量易经讲述的有声书，我们一起来分享无量易经讲述。欢迎收听《无量易经讲述有声书》。大家好，我是美兰，法号慈明。今天要攻读的是《无量易经讲述前言》，请翻开24页。佛七法会修福修慧，慈济功德会在东台湾发展，做救济的工作。若不是大家的辛苦努力，不能成就这么大的功德。我没有什么能力答谢，就以每年一次的念佛法会，以虔诚念佛的心智乃至讲经的功德回向给大家。感恩大家不但对慈济功德会热诚，尤其对学佛更认真。认真做救济的事业是修福，精舍打佛七，能踊跃参加念佛精进、听法修慧，是三样俱修。一方面修福，一方面修慧，一方面精进，这就是觉。能够这样做菩萨，成佛的日子就不远了。大家都是心发意菩萨，是开始学做菩萨的人。有这种热诚菩萨精神，将慢慢在每一个人的心中显现。在佛七中，大家要专心持佛念名号，心不散乱，详细谛听。我们是凡夫，法不可能全都听完全部实行。七天之间，若能渐渐了解佛法，慢慢改进心念，就已经很了不起。最后要拜愿，拜愿是一种很好的法门。若去受戒，不论哪一个戒场都注重拜愿。拜愿一方面忏悔业障，一方面祈愿。拜愿要虔诚，要有真正悲切的心。拜愿时东般拜下去，西般念佛号，要观想佛在面前，恳请佛陀再来人间，为我们开启智慧，让我们依靠。菩萨道立大愿，行大行。学佛的人有两部经必学，古德云开慧楞严，成佛法华。一部是开智慧的楞严经，一部是能成佛的法华经。若要开智慧，就要研究楞严经。楞严经教育我们如何去掉烦恼，若要成佛，就要研究《法华经》，因为《法华经》所说的教理是教人行菩萨道，如何做菩萨。成佛以前要先学做菩萨，菩萨道若成，佛道就成。所以说成佛法华，而要达到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的境界，唯有一个法门，名为无量易，就是无量易经。以上内容供读自静思人文出版静思法藏系列无量易经讲述，感恩您的收听。

0: 把孩子养成过重的小胖子，可能是害，不是爱。
1: 儿童的肥胖是会导致体内的胰岛素阻抗上升，那随着肥胖的增加，胰岛素阻抗的上升呢，会降低儿童体内胰岛素的作用，导致血糖的增加，进而就会进展成糖尿病。
0: 在台湾，大约每四个儿童就有一个体重过重或肥胖，而肥胖的孩子长大后持续肥胖的比例高达八成，因此罹患糖尿病、心血管疾病的风险也跟着增加。
2: 第一个呢，小朋友是不是有肥胖的问题？第二个呢，运动的时间太少。第三个，他有高血压或高血脂的病史。第四个呢，有糖尿病的家族病史。第五个，妈妈在怀孕的时候是有妊娠糖尿病的。第六个，出生的体重小于2000克或者是大于4000克以上的巨婴。第七点呢，是在饭后会出现多渴或多尿的高血糖的症状。那第八点呢，是黑棘皮症，这个是胰岛素抗性导致皮肤的病变。最后一个就是多囊性卵巢症候群。
1: 对于儿童糖尿病的病人，除了要控制精致糖类、精致淀粉的饮食以外，其实也要注重高纤、低糖、低油的一些比较清淡的饮食，然后配合规律的运动，增加身体的新陈代谢。糖尿病的病人也不要忘记要定期去做糖尿病并发症的筛检，借由早期发现、早期的介入呢，可以预防视网膜病变进展到严重失明或是视力受损的情形，也可以延缓糖尿病肾病变进展到尿毒症或末期肾病的机会。

将近40岁的时候，因为那时候我有养了9条狗，那每一天早上我要开一个牛肉罐头，一个鸡肉罐头混在一起，然后分给他们9，那他们都会坐在那里很乖，然后吐着舌头等要吃东西，那个表情很可爱。可是有一天呢，我一样在开罐头的时候，看到那个罐头上画了一个牛头，很可爱的一个小牛，那那个表情跟我的狗一模一样，就是很可爱。那个时候突然有一个念头跑过我脑海里说，哎，我为什么杀它给它？如果有人要我杀我的狗去喂牛，我要不要？杀它给它，讲不通嘛。那就是这个理由，我开始决定吃素了。那时候30多年前，吃素人不多，也知道我吃素的人就问我说：“你发生什么问题？”现在如素的年龄越来越年轻，而且越来越多，那个是很好的，因为大家对于保护动物、对于爱护地球、对于爱护自己的健康非常的重视。那如果再加上因为宗教的原因吃素的话，那我觉得它就会越来越圆满了，这个世界。

0: 是爱听，
1: 就是爱听，
2: 就是爱听，
3: 就是爱听。
4: 大家好，我是静思金色的常驻师傅德静。从小呢，因为家里的工作环境啊，都会听广播，所以呢，我很喜欢听广播。那也就是因为这样因缘，我在1989年在一个听广播的因缘下呢，听到了慈济世界的广播，然后就认识了慈济。慈济世界里面的上人开示啊，还有慈济人慈济事的那个报道啊，对我来讲就像一个大宝藏这样子，可以常常从里面得到很多的薪资，得到了很多的人生哲理这样子。后来呢，也因为工作环境，然后慢慢接触的层面越来越广。听广播的好处就是它不会受到时空的限制。那现在呢，因为整个科技不断的改变，慈济广播也跟着环境随着科技也做调整了。它不仅是做我们所谓的这种实体广播，它现在连网络的广播的这种讯息传递透过网络来传达也都做到了，所以像透过电脑透过手机这些也都可以收听到了。而且呢，现在广播的运作也非常多元，不仅是上人的开示、慈济人慈济事，还有师兄姐的心得分享，包括一些职业薪资啊、一些社会的动态啊、知性的内容啊，通通都含挂在里面，包含一些现在年轻人，比如说学英文、社会的潮流这些都有包含在里面，所以它就变得非常非常多元。我现在因为随着科技的调整呢，有时候也会用手机听广播，虽然有时候时间没有办法很充裕的说哦，从头听到尾，或者是每天都听这样，但是只要有音乐我都会听，因为我觉得它对我们来讲都是一种精神的资粮，可以随时帮助我们提升我们的一些信念，还有一些修养。你只要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欢迎你收听大爱网络电台。
5: 正言上人纳履足迹，由静思金社德禅师父导读。
6: 诸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大家还记得上一次跟大家分享的吗？我们除了有听到厦门，有听到漳州，可是做人一定要公平，对吗？好，赶快再继续分享一个在福州。那福州大家不晓得有没有听过，福州的慈济人其实他们也是蛮棒的哦，因为呢他们很会做环保，所以分享了这个环保行动。那他得到了什么呢？得到当地的大学的教授、老师还有医师这些高知识分子的认同跟支持，哇，他们自己就非常的快乐。那有时候我觉得说经过连线呢，虽然是我在金色啊，但是我们因为毕竟每个人都有不同的工作，那有时候呢我们就是正好有时间，那也不可能，因为上人的会客室其实是不是这么大。那比如说像金色有这么多200多位师傅啊，我们也不可能全部都挤进去啊，所以我们就会跟着大家一样，就是用连线的方式。结果连线呢，大家知道吗？因为连线就会有很多很多不相同的，所以呢我们也是透过连线，那就会感受到哇，有的师兄师姐们在报告就是他们自己的成果的时候，我觉得哇，那个欢喜心都真的可以感受到，而且是满出来了齁。那因为由他的言语和他所做的，那因为有做啊，所以他讲出来就特别的生动齁。那跟包括我们看到听到的在大陆呢，其实您看呢他们其实也是蛮不容易的齁，因为他们要去做包括资源回收分类的。我们在当时上人在讲说用鼓掌的双手来做环保的时候，这个当时呢其实我们就不容易了。比如说像我的母亲好了，我不要讲别人，我说像我的母亲，我的母亲当时做那个就是资源回收的时候，那当时资源回收好像只有我们在讲，而不是让每个人都能够了解，就感觉到那个是在收垃圾。那当时呢我记得我母亲在做的时候，我弟弟好像也有想法， 当然不是很一定不能够去做，但是呢就是感觉到那种不愿意啊。那我母亲自己本身是做得很快乐，可是呢小孩子不快乐，也让我去想到有一位他母亲，因为他自己是院长，然后呢他母亲在做的同时他就很觉得很丢脸，而且觉得说会让人家笑，是不是他不孝顺啊，或者是有很多很多好像感觉到是非常负面的。可是呢母亲却是乐在其中。有时候啊我们每一个人大家把这种层次都已经设定在于说我的身份应该就是要做什么，什么事情就不应该是我这个身份去做的。所以让我们自己本身呢、啊、其实还真的是有一点点不能够真正的去做到一个很好的。但是呢上人每次啊在听师兄师姐们不论是遇到困难啊或者是听完之后呢，上人一定就是肯定鼓励大家。那比如说上人也希望的是大家都能够以身作则来去带动，也要以实际的行动去见证做慈济其实是真的没有错。那您走入慈济的时候，我不晓得说您自己本身觉得错了吗？应该不错，所以呢我们今天也才能够有缘，我们一起共同努力在这个人世间为苦难人来铺什么铺路。那如何铺路能够让别人走得更安稳。所以有智慧的人视时间如黄金，不是一天一天空过，但是呢时间成就一切也带走一切。时间成就了谁呢？以修道人而言，成就的就是我们的道业。那以一个学生呢，他成就的是他的学业。那您社会上顶尖人物的人成就什么？就是您的事业。那既然是我们都是慈济人，当然成就的就是在我们的事业体当中呢，因为有您的参与，所以让这些贫穷苦难人都有一个转换的机会，而我们却是他们就是生命中的贵人。希望大家都能够成为别人生命中的贵人，好好的努力的。所以佛陀的教菩萨法当中呢，要众生丰富自己的生命，而且要脱离无明烦恼，不受外境的物质名利地位所障碍。那您自己本身会受到障碍吗？那您自己本身的想法又是什么呢？那每一个人其实都有各自的想法，在这个想法当中其实都是很难去达到的。就如同有一个就是一个小故事，他讲的就是那个有一艘船，然后所以从前呢就有一个国王，他就是问一个和尚哈，就是问一个修行人，就跟他问说念佛待业往生，这是件难以相信的事啊。念佛待业往生，但是哦，我们再来看看这样子的听听这样子一个小故事当中，什么叫做待业往生呢？如果以《阿弥陀经》来告诉我们的时候，是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得生彼国。所以他说念佛待业往生，这是件难以相信的事。但是呢这位比丘啊，他就跟国王回答说，大王，如果有一块大的石头放在水上，它会沉入水底吗？大家也来思考看看，如果是这样子一块非常大的石头放在水上，它会沉到水底吗？我想每个人的答案都是一样，就是叫做一定会沉。但是我们不要忘记了，我们有工具啊。什么是工具呢？工具就是方法。所以这位比丘就讲，可以有方法使它不沉吗？这个国王很快的又回答，不可能的。但是呢这一位比丘就讲， 那如果将这个巨石啊，就是这个大的石头能够放到船上，不是就可以不沉了吗？看看我们在于这一次我们所做的这个赈灾行动当中呢，收集了非常多台湾人的这一份爱心，我们的物资呢在一直不断的打包，虽然已经完成，可是您看呢，这么多的衣物，我们除了可以空运之外，我们还可以走什么？走海运，对吗？那如同啊，刚刚一开始他就在讲念佛大业往生，真是难以相信啊！我们到底想要相信什么？眼见耳听都不见得是真实，那我们能够相信什么？那当然，国王听到就是这样子这一位比丘所说的之后呢，当然他领悟到了什么？他领悟到了，就是如果我们可以仰仗他力呀、仰仗他力，仰仗他力的先决条件叫做要有助缘。这个外缘当中还要有善知识，所以您不要不修行、不相信，甚至于您处处跟别人作对。那这一些或许您觉得没有关系，因为您现在目前生活包括钱财种种，可是呢，我们如何真正的能够借由他力，当我们有需要的时候，我们能够真正的重业轻受。就如同我自己本身，我在前一阵子我自己发生了一些就是小小的这个意外。其实这个意外呢，也让医师们觉得照理说我们摔倒会流血，或甚至于有破皮，或者是应该都是顺着。大家知道什么叫顺着吗？就是顺着我们的纹路，就是因为比如说因为我的发生的地方在额头，所以照理说是应该是平的，可是我却有一点点变成是直线的。那个医生都一直问说我到底是去摔倒的时候撞到什么。其实我没有撞到什么，真的，但是它却是一个不是直线的，是横线的钢。所以有时候如何能够让我们自己本身也能够看待的是一份真正的因缘，而不是只有在业力上去牵引。那每一个道场其实都是很庄严，也希望呢大家走入此际的时候能够真正的感觉到天下一家亲，未成佛前先结众生缘，让我们众生缘能够结得好的同时，我们自己本身就会有下一辈子快乐的人生等着我们。人间的苦乐呢，其实都是从哪里来，大家知道吗？就是因为我们的心灵有太多的烦恼杂染，不能够自主，放不下，所有的一切呢总感觉到。所以人间的苦难呢，都是从哪里来？就是我们的心呢、那心能够造就一切的善，也能够制造很多的恶，让这个善恶当中啊，无法去自拔自理。菩萨道路呢，其实我们都寸寸在铺展，那当然我们有责任要代代的来承接。每一个人都有走完这一期生命的时候，可是您走完这一期的生命，您是发愿再来人世间要当什么人呢？很多的师兄师姐们，大家都希望能够再回来做慈济人来接棒，但是呢，接棒的时候您自己本身也要有一个好的思维模式。如果没有让我们的思维模式能够有所转变的话，就如同我们一起的生命就是可能走到一半，或甚至于更多，甚至于人生满百， 但是人生满百其实还真的是人数不多。那既然是如此，那如何让我们的生命减少的同时，我们的慧命能够不断的增加？没有岁数的限制，是慧命才没有。人生是有岁数的限制，而您的岁数到底能够活到多久？您有想到您想要活多久吗？可是您想跟实际上也不见得是能够圆满您的心愿。所以既然我们有缘一起共同在上人的座下，我们来做慈济事，希望大家要多听，也希望大家要多看，更希望大家是能够多参与，好好的参与呢，让这整个的慈济事的时候，因为我们的参与而让更多人可以真正的将这一份精神理念传递开来。那每一个人都在讲说，我想要走菩萨道。那菩萨是觉悟的人，菩萨觉悟的人，所以呢，在于菩萨道上呢，希望人人是有愿有力，而且要有承担。所以对慈济事，我们既然是能够多听多看多参与的时候，我们到菩萨道的时候，希望大家的愿力呢，是不是只有愿只有有力而已，而是能够真正的承担。那最近我们其实也一直从报章媒体也看到有很多就是很多事其实都是影响全球，包括全球暖化。那上人一直很苦口婆心的希望能够呼吁，但是感觉到这个成效是非常的有限，因为现在的人心太散漫了。这是上人说的，不是我说的，上人说的。上人讲说现在目前呢所看到的，因为或许大家就是已经非常的安逸在过日子，所以并不觉得说在整个的过程的时候他能够想要说再有所改变。但是上人就讲，其实每一个人呢来到这个人世间都是一样的，应该要有责任的。比如说像有的人他觉得来到这个人世间的时候，他就是怨他的家庭，怨他的父母亲，怨很多，可是呢却忘记要怨自己，怨自己的过去生为什么自己不精进。那在这一辈子我们只有怨叹的同时，我们有没有想要更积极的努力的去改变？那每个人都有这个心啊，但是呢这个相貌也都不同，众生心众生相其实是很复杂的。即使科技发达传讯方便，但是很多人他还是不愿意听啊，不愿意看啊，但是他听的跟看的就是朝向于就是负面啊，很多的可能其实有的人就讲说，我们到底要相信谁？不晓得大家有没有真正值得可以相信的事。但是呢我们不听不看是在于不好的事件里面，但是有很多好的事情我们好像也是不听不看啊，或者是知而不听的人也很多，知道有啊，但是呢就是不想听啊。现在身边的事其实不愿意看的人也不少，身边的事包括什么？既然我们现在科技这么发达，传讯也非常的方便，我们也看到很多海外苦难人，可是他们也是人呢。大家有没有想到，当我们如果说下一辈子我们还来当人的时候，我是贫穷困苦呢，还是真正的我已经富贵显达？那富贵显达的人是不是能够更进一层的去帮助需要帮助的人？上人不断的感叹，其实觉得自己就算是天天大声的这个疾呼啊，还是感觉到很难。因为呢除了没有因缘接触到的人，知而不闻，或者是闻而不看，或者是听了看了而不理会，不当一回事的人其实有时候还蛮多的。所以如何能够真正的启发这一份的悲心悲怨，我觉得有时候真的是不容易。 就像佛治时代佛陀，他要改变众生心也是不容易啊，因为他跟他没有缘。频婆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频婆当时呢，他见到佛陀一点都没有欢喜心，可是他 见到了阿难、啊、哎呀，讲一句难听点，就是他虽然是贫穷，但是他希望他把他所有的都能够奉献给阿难。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因缘，如果我们能够将这样子一层一层的不断的过滤的同时，然后我们能够将上人的法这个精髓呀，能够听入心，收入心灵，而且能够运用，那当然我们就能够贴近慧命了。所以回到慧命当中的时候，慧命是没有限制的，那就看您自己本身愿不愿意。那当然发心立愿是非常容易的，但是恒持发心立愿就不容易咯。在每年呢，岁末祝福都听到很多的兄师姐们，哇，源源不断的，非常的努力的，就是希望上人莫忧虑。但是呢，在明年，有时候我跟在上人身旁的时候，我都想说，哎，这么容易就发了一年的愿力，而且发的这么样子坚定、坚固，跟包括很感觉到目标远大。可是到底实际上有没有做到了？哎，明年又发了另外一种愿。在这里呢，上人特别提醒，发心立愿是非常容易，但是恒持发心立愿实在困难，身体力行呢更加的难上加难。不知道如何真正的能够去改变，所以我们都在讲难难难，可是我们却忘记我们难的同时也讲易易易。那在于难跟易当中的时候您觉得是难吗？那难当然是非常困难，但是如果是我们自己本身呢，您觉得自己有难吗？那难的另外一个解释是什么？大家知道吗？就是难啊。那我们自己难吗？有难吗？人间菩萨要彼此成就道心跟慧命，缘呢就像一股气一样，所以我们这个缘呢，我们也在讲气呀。这个气呢，生气，我们有人气、有天气、有地气。但是呢，这个人气更爱的是什么？生气呀。天气跟地气呢，这个在天地之间，我们或许很难去感受到天地之间的变化。可是呢，有的人他身体上的不舒服，我不晓得大家知道吗？如果身体不舒服的人，就是他本身也比较有疾病，他在天气的变化、地气的变化当中，他是非常强烈的去感受到他身体上的不适应。那如何能够让小事也能够完成，而不是让小事去造成更大的影响在这个天地间。那上人很希望，其实让我们知道人生最大的价值，就是因为我们走对的这一条路。那走对的这一条路呢，当然要自己做的对，别人说你不对，你也要忏悔。这个您可以做得到吗？哎，我觉得好像很难哦。因为呢，大家都会觉得说我又没有错。当上人讲说对的人要跟错的人说对不起的同时，哇，这个错的人非常的高兴哦，他就觉得说你看，上人就这么讲。可是大家不要忘记了，您现在目前正在修行，不要不相信因果。所以您都已经知道不对了，您还振振有词，这个是对您非常大的伤害，请您不要忘记，不要觉得说，你看啊，上人都这么样子教弟子，对的人要跟错的人忏悔，所以，哎呀， 不要这样子，所以呢，因果等着你，你可了解？如果不了解，我们加把劲，努力的以法来相度，以法来相会，千万不要啊，感觉到啊，别人都是错了，因为呢，当然一件事情我们很难去判定、判断。就如同我们常听到了一句话叫做清官难断家务事，每一个人都有各自的理，在这个理当中呢，我们到底想要去表达什么，要人知或者是不知，要让人知其然亦知其所以然。所以我们在讲的同时，就是一定要邀约好，如何让大众能够真正的了解，那了解什么呢？了解慈济人，了解我们共同行善的方向，而且包括我们为什么努力在付出，那还要让他们了解什么呢？了解我们如何在于自己的生命一起当中不要浪费。浪费不是只有在食物上，时间上也是，更包括我们的生命，更包括于我们的心力。所以不要慧命没有增长，还让我们浪费了很多的心力，让我们的心力都无法控制。所以我们在讲佛法的源头，我们在讲精神的意涵，讲一个真实的教育，很希望我们能够追溯到，其实在2000多年前佛智时代，他原原本本的告诉我们的这个佛法的源头，都希望大家能够清楚。而在慈济里面的时候呢，我们看到的这个精神意涵，希望人人能够掌握。因为不论您是不是慈济人，我们都邀约一起来共同了解。那真实的教育呢，要怎么样子能够真正的传达开来？在于真实教育当中的时候，教育不是只有我到学校去，教育是在我们的时时刻刻都能够提醒我们自己，让我们有一个真实道、真实法在我们的心上，能够努力好好的用功学习。感恩大家，也祝福大家福慧圆满，感恩。

0: 欢迎收听美国大爱百宝箱，百宝箱轻轻打开，人生故事慢慢展开。美国大爱百宝箱带你走进慈济人的初心和信念，探索人生命中的无限可能。我是主持人高淑玲。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来宾是一位在人文教育的领域上默默耕耘、稳定灌溉的教育者施静娟师姐，法号慈素。素是灌溉的意思，正如上人给他的法号期许，他在慈济社教人文学校的每一个角落散播着善与美的种子。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听他的慈济故事。静娟师姐你好。
1: 淑玲师姐好。
0: 欢迎来到美国大爱百宝箱。那我们可不可以请你介绍一下你自己？
1: 大家好，我是施静娟，上人赐给我的法号是慈素。当拿到这个法号的时候，我就很纳闷说，为什么是这个字哈？那本身是一个素，那可是是三点水，不太知道不太明白这个是什么意思。那就想说，这个是不是要查个字典呢？当我看字典的时候，才知道原来三点水的素是灌溉的意思。
0: 哇，很好，很美的一个很特殊的一个字哈。
1: 我想上人是给我一个期许哈，他知道我在教育里面已经很长的一段时间，所以呢给我一个这样子的一个期许，那希望也是给我一个祝福。
0: 那可以请你跟大家分享一下你来到美国的因缘吗？
1: 好，我们其实是我的先生他在这个申请到这个硕士班的部分哈，那是在1994年的时候，我们是1月1号踏进了美国哈。那一天踏进来的时候呢，刚好这个是元旦嘛，所以呢飞行员还跟我们说Happy New Year， 所以呢在丹佛这个地方就不飞了。那我们其实待在这个丹佛的机场一整天哈，那隔天才继续我们的旅程，到了这个乔治亚州，就是读书哈。那本身 University of Georgia 是一个大学城，所以我们就在这边待下来。那本来呢是想说只要一年半的时间就回到台湾哈，那没想到有很多不同的因缘，那包括这个我们的这个指导教授哈，先生的指导教授非常的疼爱我们哦，也很照顾我哈，所以呢在还没有硕士还没有毕业之前，他就帮我们找了这个奖学金，也就是呢学费学杂费都不用付钱，然后呢每个月有生活费。那因为学校本身是一个大学城哈，这个 Essence 这个城市非常特别，除了这个教授老师还有这个学生之外，大概就是一些商家住在这边而已，非常非常的单纯。那本身学校里面也有 family housing， 就是让有家庭的这个学生继续住下来，所以我们就这样一待了将近八年的时间。
0: 所以你在这个八年中呢也生了两个宝贝，对不对？然后后来是什么样的因缘让你们举家又迁回台湾？
1: 是一开始我们就是在先生博士要结束的那一年，刚好我的婆婆就是宣告有子宫癌的部分，所以很快先生就毅然决定就是回到台湾来工作。那一年也刚好我可以申请到这个加州的一个加州大学的一个入学的部分，所以我们就决定我们两个会先分开两年的时间，所以先生就回到台湾来工作。
0: 所以你回到台湾工作之后，那跟了慈济开始结缘，所以当时你跟慈济是并没有那么认识，对不对？
1: 对，其实我在这个拿到硕士学位之后呢，是在这个911那一年的911发生的 前第十一前十一天哦，其实印象非常深刻哦。我回到台湾，那起先其实对慈济真的不认识哦，不管是我的朋友、我的家人，没有人认识慈济，没有人知道慈济，应该说真的是完全不熟悉。那我跟我先生其实是因为工作上的关系，才跟慈济认识结缘的部分哈、哦。那一年呢，是因为上人啊，他邀请了这个陈世明老师，他是在台湾传播界非常有地位跟这个有名望的一位教授哈，那请他到慈济大学来设立这个传播学系，所以陈世明老师就跟我先生两个人在这个慈济花莲开始来设立这个传播学系的部分哈。那一年刚好就我也回到台湾，那也因为这样子，我们有机会跟这个在慈济的技术学院里面教课。那同时，我的孩子也进入了慈济小学哈。那一年其实慈济小学是第二年才开始，所以呢，这个从校长到老师对我的儿子非常的这个照顾哈，因为本身我儿子。因为已经在美国读完一年级了，所以回到台湾的时候基本上他是不太会讲中文的，所以杨岳峰校长非常疼爱他，也非常照顾他，到现在每一年我如果有机会在金色遇到杨校长，他都会问我儿子好不好，也是因为这样的因缘跟这个慈济开始慢慢结下比较熟悉慈济的一个部分。那在慈济的这个学校里面教书，基本上其实跟师兄师姐的这个互动并不太多，也不太有机会哈。那其实我们有两次这个大型的活动，我想在这边跟大家做分享哈。也因为这样，我看到我们师兄师姐的身影哈。第一次就是在911那一年发生的时候的一个多月，就在十月中的时候。在花莲启动了爱与关怀第一场的这个音乐会，当时我就很感动哦，发现到慈济师兄姐这个无所求的付出，只为了圆满这一场音乐会。那第二次的时候是这个千手观音啊，第一次进入了台湾哈，那当时也是第一个这个表演团体来自于中国大陆啊。在这个两岸开放之后能够进入到台湾，那千手观音的团长就有特别讲到，他为了要感恩上人，所以呢从这个进入台湾的第一场的这个表演就来到花莲哈。那我们也是因为工作的关系有这个好姻缘跟上人一起来观赏这个千手观音哈。那当时结束后呢，上人就开始就提到，虽然他是出家人，不太看这个艺术表演的部分，但是也是受到这些这个表演者因为身体的残缺，可是并没有放弃自己的梦想的感动哈。所以其实，在那一场的这个活动里面哈，我也是非常的感动。那除了是上人感动到上人开示的部分之外，也感动到师兄师姐为了成就这一场的这个演出所无私的付出。
0: 那既然你们都已经举家迁回台湾了，那又是什么样的因缘让你们又迁回来美国？
1: 刚刚我有提到，就是因为我的儿子不太能够适应整个台湾的环境，还有一个教育的一个氛围哈。那在这个情况下，所以我们在2007年的时候又搬回来到美国。刚搬回来美国的时候，其实我的并没有特别的规划哈，那就想说让孩子能够在这个安定哈，所以其实也没有特别想说要特别的再找工作。那刚好呢，这个我同学来我们家的时候就带一个这个世界日报哈给我，然后就告诉我，慈济在世界日报有要真人，而且是教育的部分哈。那也因为在这个因缘下，所以呢我就准备了履历，然后把这个履历表寄到我们美国总会。
0: 有谁跟你接洽了呢？
1: 因为其实我们回到美国的时候，对慈济的师兄师姐是完全不认识的哈，应该说没有任何一个人我熟悉的。那寄了这个履历之后呢，我就收到这个佳慧师姐给我的电话，那就询问我是不是有这个兴趣来到这个总会这边做面试。
0: 哦，那面试以后你就开始从事这个社会推广教育是吗？
1: 对，应该要很感恩哦。那个时候呢，刚好社会教育师姐还有玉米师姐他们开始想要启动在社区做这个推广教育的部分哈，所以就很快也加入了这个团队，那开始进行筹备这个社会教育推广的课程。那一开始的课程其实是以我们这个慈济人文课程为主轴哈，那也就是我们推了静思茶道、静思花道跟新素食仪课程。那这三个课程也都是由我们的师兄师姐组合的一个团队来进行哈。那从事前的讨论、课程的准备到课后的大家的这个回馈的部分哈，那一直在这个人文教育的部分来推展。
0: 那请你分享一下有没有感人的故事？
1: 好，从2007年到现在哈，其实感动的故事非常多。这个感动的故事也很多是来自于学生跟这个老师给我们的回馈哈。那首先呢，像说这个有一位74岁的这个学生，他就跟我分享，他说他以前只是小学毕业而已，那本身是讲广东国语的部分哈，那所以其实不太能够做其他的这个工作。那自从他退休之后，在家也没有特别其他的一个事情哈，只是有一天他打开了，就发现到我们在核桃的这个社教课程里面有这个纸黏土班，所以他就参加了。自从他参加了纸黏土班以后，他才发现哇，他的人生不一样哈，因为他做了很多的像 Pokemon 啊，或者是这个Hello Kitty 的这个纸黏土送给他的孙子。那每一个孙子在生日的时候都收到一份非常特别的礼物，然后还会跟他说Grandma 你好棒哦，你怎么会做这个这么漂亮的玩偶哈。那所以呢这个学生就跟我分享，他除了呢很开心来上课之外，也感受到他有不同的一个这个能力哈。那从小学之后就没有再离开过，没有再进入过学校，所以他发现到他每一个礼拜都很期待上学这两个字哦，就是那种感受不一样啊，能够来到慈济的这个社会教育推广班来上课，让他觉得生活非常的有这个有寄托。所以呢，我个人会觉得说，其实我们真的不是做什么大事业，但是呢，社会教育推广中心在社区扮演的角色，提供的是一个身心灵都健康的一个学习环境，让他们呢的生活感受到更多的这个生命力。
0: 哇，很棒哦！所以这个社会推广教育的课程也帮助了很多人走出家庭，充实他自己。
1: 是的，是的。那另外就是还有老师也跟我回馈，好像我们其实我们歌唱班的老师从2011年到现在哈，他其实上个月的时候刚从这个上海回来，然后呢也跟我分享，因为人生总是难免会有这个起伏的部分哈，尤其也遇到家人的这个分离哈，跟他分开，妈妈也是在2年前往生，然后爸爸也陆续的这个年纪渐长。那他回来的时候呢，他就发现，就感受到，也特别感恩我们慈济能够有这样子一个场所，让他可以走出这个家里哈，不再是呢躲在家里，然后呢就是悲伤而已哈。希望就是能够走出来，然后能够跟更多的这个

0: 源的部分哈。那在这边呢，我们提供了每个礼拜三我们提供了多元化的课程。那除了慈济特有的这个茶道花道之外，我们也加入了健康操，还有不同的这个多元化的一个课程的部分，来让当地的人有一个这个身心灵的一个安定的部分哈。那其中其实也印象非常深刻，就是有一位学员，他每次来上课的时候他都会带竹筒。他说他跟我们分享说，其实以前他也不知道在什么时候什么样的情况下什么的活动他拿到了这个竹筒，可是呢自从他拿到竹筒以后，可能之后就没有再跟慈济有任何连结，所以他也不知道竹筒该做什么。所以等到我们进入到这个蒙特利公园的时候，他还发现原来这次是慈济的这个竹筒，所以呢每一个礼拜他都把竹筒带回来，然后呢也在现场鼓励这个学生哈，只要呢这个点点滴滴就可以汇集大爱哈。那我觉得其实真的因缘真的是不可思议，所谓我们常常在慈济里面说因缘不可思议，这个部分真的是就是像他这样曾经有跟慈济接触过，但是从此就没有再联系了。那也因为蒙特利公园的这个事件，然后呢我们进入了这个课程之后呢，再度启动了他跟慈济的因缘。
1: 非常的棒啊，我相信这些持续应该已经快两年了哈。那这持续的课程跟关怀，我相信也带给这些受伤的家庭受害者相当大的抚慰跟鼓励啊，让他们能够多跟社区再接触。那除了这个社会推广课程外，我知道你也有参与非常多的人文学校的志业，可以请你分享。
0: 对，慈济在美国已经有26所慈济人文学校。那我们会有称人文学校，是因为呢，它跟外面的这个中文学校不太一样。是因为我们再加上了一个人文的课程。那所谓的人文课程，从这个孝顺父母亲、尊敬长辈开始，各式这个所中华伦理道德都会来透过这个中文课程来教育孩子们的部分。
1: 那相当这个课程我相信是非常精彩啊。我也知道有认识很多小孩，就是从慈济这个人文学校出来的小孩都非常的有礼貌非常的乖巧啊。那这个当然是这个成绩是非常卓越的。
0: 慈济人文学校在这个社区是一个这个在深耕教育的部分哈。那我们会称为慈济人文学校，主要是因为它跟坊间的中文学校不太一样。孩子们除了到这个慈济人文学校来学习中文之外呢，更重要的他也是在学习这个人文哈，来塑造他的品格的部分。所以这个区块就是我们慈济在社区深耕教育的一个特色
1: 呀。这个非常认可哦，因为我也看到从人文学校出来的孩子们啊，都非常的有礼貌，也非常的乖巧啊，也非常乐于助人，非常的尊敬师长，这真是我们成功的一部分。
0: 对啊，那像其实我们有很多孩子都是从人文学校，然后到慈校、慈亲，那一直都还在我们慈济的大家庭里面哈。那其实也很感恩哈，就是有这样子的一个阶段，让孩子们能够来这个不断的成长哈。那当然也很感恩有我们这个师兄师姐来陪伴的孩子们，能够在这个成长的路上面呢一路的关怀。
1: 那对于目前你刚刚说了，我们有26所人文学校，那目前那个人文学校的状况可不可以请你分享？
0: 现在全美有26所人文学校，那当然也这个学校的这个有些学校的这个招生逐渐上升哈。那像纽约人文学校常常都是在注册的那一天那需要排队哈，有些家长都是4点就到学校的这个门口来排队准备注册的部分哈。那也随着人口 的变迁，有些地方虽然是稍微有点下降的部分，但是呢可以肯定的是这个慈济人文学校在社区受到这个家长们的一个

0: 这个认可跟肯定的部分。那戏剧像我们有孩子这个Melinda，他从人文学校的时候就开始到这个慈少，然后慈青，现在也承担了这个 UC Riverside 的一个这个慈青社的社长。
1: 现在目前对这所有的人文学校的经营方面，你有没有什么特别的计划，或有什么样的期许或改变？
0: 圣人常常告诉我们要克己复礼，那其实我们就很希望能够来在明年慈济一甲子的时候，每一个人文学校都能够再度把这个父母恩重难报经的这个戏剧来这个做一个教学，然后呢让孩子能够在成果的时候能够展现，在结业典礼的时候能够展现这个成果。那会有希望这样子，是因为我们在人文学校里面也让家长知道我们其实真的有在落实孝顺父母亲的一个美德，那从小来教育，那希望透过这样的一个这个父母恩重难报经的句呢，能够再度带动这个孝顺父母亲的一个伦理道德。
1: 这是非常好的方案啊，那我们也期许它能够尽快的圆满啊。所以是不是说那个人文学校是慈济志工的摇篮呢？你对这个有没有什么看法？
0: 是，刚刚有提到这个人文学校一直是在我们社区的教育的一个生根的部分，那当然很多这个我们的师兄师姐因为带着孩子们来这个人文学校读书的时候，也在潜移默化当中认识了慈济，所以很多人在孩子渐渐的长大之后，比如说已经在这个青少年或者是大学的时候，他们有更多的时间，家长们就愿意也更这个愿意来接受来这个做见习培训的部分，那承担这个慈济的家业。
1: 那除了这个人文学校之外，我们各个社区也都有慈少，那可不可以请你解释一下什么是慈少？那有些什么就是他们有些什么活动啊？有没有什么什么期许？
0: 是，慈少基本上是我们也是在慈济在社区推广的部分，希望能够让这个青少年们能够一起加入。那这个在美国青少年其实都需要有这个在社区志工的服务的一个时数的部分，那当初我们成立这样的一个社团，就希望能够延续着孩子们学习中文之外，或者是呢已经中断了学习中文，然后可以继续留在慈济的大家庭，所以有这样子的一个社团的形成。那针对了这些青少年的部分，我们也在社区会到老人院来探访，然后也会跟着师姑师伯，也就是来做食物的发放，或者是呢到这个义诊的部分来做协助。
1: 那这个现在你参与的领域非常宽，从社会推广教育课程到人文学校到慈少这些课程，这个年龄层呢，从大概从5岁到75岁都有。在这么宽广的这个年龄层里面，你要面对这么多不同年龄的人，那是需要非常有不同的爱心跟忍耐力，那可不可以请你跟我们分享一下，这个对你的家庭或对你的这个职业有什么样的心路历程？
0: 好，就从刚刚一直的这个一开始的部分，我有分享，就是我是因为这个在慈济工作，因为工作的关系认识慈济的，所以其实在这个整个这个这么应该说这么久的时间，那其实对慈济真的是那个情感非常的深，那除了是一份这个职业之外，当然更重要的就像这个上人期许我们也是一个志业，能够达到职志合一。那对家庭的影响目前当然在现在孩子们都已经是能够自己在社会立足，所以也不需要我花这么多的时间，那当然我的时间上面就可以更多的时间是在这个慈济的这个 大家庭里面。那我要说很感恩，其实在慈济的这个道路上面，其实很多师兄师姐不是师兄师姐，应该说也是成为好朋友了哈，也是我生命中很多的贵人的部分。所以这样子的一份是职业也是志业的一个这个情感的交流，让我觉得在这个慈济的这个环境里面应该说是我的这个幸福吧。
1: 哦，那看来你这个慈智合一的那个的生活是相当的圆满跟丰富，对不对？现在就是您对社会推广教育课程，会有什么样的计划？
0: 总会这边的社会教育推广课程呢，当然我们就是目前有差不多450几位的学生人次的部分哈。那除了说在我们总会，当然我们也希望外州能够更多的这个社会教育推广班的一个推动的部分。那回到我们总会的社会教育推广的课程之外呢，更希望将来它会是一个正式的一个教育机构，然后可以承载更多、培育更多的青年学子，成为这个社会上的栋梁。
1: 哇，真的很棒哈！那最后可不可以请你跟大家分享一下你最喜欢的近思语？
0: 其实在做这个教案的设计的时候，每一次的设计我们都会带入近思语，所以其实近思语对我来说真的是影响很深哈。那也很多近思语很多好话呢带着跟我生活在一起。那我想分享一个，就是到现在还几乎是每天在提醒我的，就是这个原谅别人就是善待自己哈。其实以前刚开始看到这个近思语的时候，不太懂得这句话的这个意涵哈。那其实慢慢体会以后，才发现原来当周遭的人，或者是甚至你的家人亲人有时候呢可能是不小心的一个小的错误，但是如果能够看得这么重的话，能够原谅的来看待这件事情的话，其实对自己也是一个好哈。那对自己的心理哈，也就不会把这个心理不舒服的部分挂念的这么久哈。那同时我越来越相信相由心生，只要呢自己心里面心宽念存的时候，外向就会更来越来越慈眉善目。
1: 你喜欢的这近思语我也非常认同啊，真的，那个原谅别人就是善待自己啊。上人啊，给我们这些近思语真的是在我们的生活中真的是给我们非常的怎么讲这个提示哈，然后也让我们有所领悟啊。那非常谢谢你来参与这个节目哈。所以从你这个社会推广教育人文学校这些事情的慈智合一上面，我相信社区人士跟这些学童们都受益匪浅。那感恩您，
0: 感恩，
1: 谢谢静娟师姐和我们分享她从教育现场家庭转折到慈济社教发展的真挚故事。这些年来，她以温柔坚定在灌溉一个又一个的心田，让慈树真正化作了一场滋润生命的甘草。谢谢您的收听美国大爱百宝箱，我们下回见，感恩。

0: 正式开始喽！
1: 好，
0: 那唱你最好听、最好听的声音好吗？
2: 好。
3: 亲爱的朋友，让我们享受接下来的时光吧。打开知识的宝库，走过心灵的道路，期许自己是个小星星，照亮黑暗的每个角落。你我温暖的家，就在点亮星光。

0: 迎收听点亮星光，我是 PP。 或许呢，我们都曾经迷惘自己的人生该如何走出下一步，每一次提到生涯规划、职涯规划，总是脑海中一片空白，能够提出的呢都是那种模糊的想象。究竟我们该如何来安排自己的人生，有哪一些的方法能够帮助我们找到生涯的目标跟方向？我们今天就邀请到了从学生时期就将自己的人生方向安排得很清晰，到现在呢还协助许多运动员规划职业生涯后第二人生的运动员生涯规划发展协会理事长曾全玉来到节目当中。欢迎全玉。
1: 嗨 PP 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学生时期的时候总是会比较迷惘一些，但是呢全玉却在学生时期就很能够把自己的这个生涯规划就规划的非常的好，包括就是不跟家里拿钱，
1: 嗯，
0: 这个我觉得像现在
1: 家里没有钱就这样而已
0: 啊，是因为这样吗？这么简单
1: 啊？其实有时候人都是被逼的嘛，
0: 嗯，被逼着长大是吗？然后还能够出国六次，嗯，都不是自己出钱，公费出国，嗯，毕业前还能够推甄上了这个台艺大图文传播学系的硕士班，怎么去做到这样的事情？然后包括生涯规划，对你来说最重要的是什么？
1: 我觉得我就比较幸运。就是我们不是一个有钱的家庭，但是就是因为你在生涯的早期遇到挫折，他在后期就会变成一种幸运，
0: 哦，早一点面对这件事情，
1: 你面临过这些低谷，然后走过一些试错的道路，所以我知道我自己要什么，然后你就会比较知道说生涯当中保持一种能动性是很重要的，你可以自己选择，然后你拥有我能选择，我能动，我能够调整。那有些人他会觉得我自己都被卡住，是因为他要的也很多
0: 啊，是因为他要的太多吗？
1: 有时候你手上抱着都是东西的时候，你就会移动就会比较慢啊，
0: 嗯，不知道应该怎么减轻负重。
1: 对对对对对，有些人是这样，嗯，或者是那个负重有时候是家庭的，有人都说含着金汤匙出生好像很好，
0: 对，
1: 但其实你就要背负着一整个企业的压力嘛，
0: 嗯，
1: 所以这是各有优缺点。可能我现在不是一个最有优势的，但我仍然有我现在有优势的地方，
0: 嗯，
1: 每一个国家每一个人都是，每个个体都是，所以我就可以创造我自己个人的经验，而且是有逻辑的把自己的经验整理成知识，然后再不用跟人家攀比，然后不会变成一堆无效的堆叠，嗯，那我认为我自己能够这样做，包含说有一些出国的机会啊，然后拿到公费等等的，其实它就是一种经验的累积。譬如说我去能够增强自己思考深度的经历，我觉得它就会是一种对我而言很有累积的经验，嗯，或者说是可以帮助我开拓视野，或帮我主动获取与时俱进的这些经历，都会是一些好的经验。我很鼓励大家做志工，
0: 嗯，
1: 因为志工就是一种主动获取与时俱进的经历。
0: 哦，
1: 有些经历其实是永远不会变成经验的，哦，我举例譬如说没有意义的经历、重复的经历跟失败的经历，
0: 没有意义、重复跟失败，
1: 对，它不会变成经验。
0: 人家都说失败为成功之母，为什么失败不会有变成经验？
1: 你今天告诉我说你失败过十次，所以我现在第十一次很可能会成功哦，你可以投资我。别人会投资你吗？哦，不会的，别人看的是你的成功经验。
0: 嗯，
1: 就是你不能做一件事情都一直是失败。
0: 嗯，
1: 你说失败为成功之母，那个是我们自己可以反刍。
0: 嗯，
1: 但如果站在别人看待你的经历可否使用的这个角度来看的话，我们不会看你的失败经验，
0: 还有你特殊的经历，
1: 你要有做到过啊，你要做到过、达成过、完成过一件事情。那以及重复的经验也是，有些人重复在一个地方职场重复了十年、十五年、二十年，但他都在做一样的事，所以他是堆叠了很多个一年，但他并不是累积了十年，
0: 他只是做的可能比较快了一点而已，
1: 甚至也没有，
0: 也没有，
1: 因为现在结合科技啊，它可以加速 你就变得没有优势啊。
0: 嗯，
1: 无意义的经验就是譬如滑手机的经验，我就这样滑滑手机，就是有很多很休闲的订餐、找餐厅，这些经验虽然它都是一种经验，但是你从无意义的经验当中累积经历，然后变成可以用的东西，它就像是在垃圾堆里面你想要捡出一点有价值的东西一样，它可以找得到，但它的应用的效能很低，所以我会觉得你在找经验当中时间分配还是一个很重要的观念，所以你要懂得分配你的时间，然后去找到对你而言有累积的经验。我觉得我在学生时期也不是说多聪明的人，只是我知道哪些环节会是关键可以获取到经验的可能，然后你主动去获取那些点，就这样而已。
0: 为什么你会从学生时期就有这种想法？
1: 没有，
0: 真的很好奇。
1: 因为你就是大考失利，然后被全家族的人然后都在骂你的时候，你就会想办法说，嗯，我一定要用尽这些学校全部的资源证明给他们看我一定做得到，
0: 就是因为想要证明而不是自暴自弃。因为很多人都会说反正我都已经失利了，干脆就放弃人生。
1: 好像现在就会
0: 大学开始躺平。
1: 我觉得也可能跟大家思考东西的角度有关系。就我也不是一个多积极的人，但我就是在思考东西，我会觉得我就
0: 不服输。
1: 对啊，我就觉得你如果都已经这样了，难道我就只能这样吗？我不会觉得我就说那我就躺平好了，我就给你看证明，我就如你说的那样，我不会这样想，我就会觉得我可以不一样。所以这也是一个念头的转变，就一个念想转变就过去了。
0: 嗯，就是这躺不躺平就是一念之间，
1: 我觉得那是一念之间啊，
0: 真的一念之间，而且一念之间就可以有这么多的差异。你看从、
1: 啊、
0: 不被看好变成现在这样，大家都非常抢着要，
1: 也不见得说大家都抢着要，但就是说我觉得可以从不被看好变成大家会觉得说哎、欸，你好像有做出点什么，虽然也不知道你在做什么、
0: 是吗？
1: 因为但是我没有在意别人知不知道我在做什么、我就是做我自己开心的事情。每一个人他可以从他自己的历程当中去得到他那个养分、所以我觉得关键就是你怎么去思考，你要去辨识什么东西对你而言有累积有持续，然后又为自己透过行动，我们刚刚一直在说的、然后去产出一点结果，那就会变成一个好的经历，成功的经历，然后它就变成有价值的经验。
0: 刚才你有提到很鼓励大家去做志工，那全玉这一次呢也有报名参加巴黎奥运的志工，您最近才刚从这个巴黎奥运回来。对，
1: 没错没错，
0: 对，距离上一次您参加这个里约奥运相隔了8年，这两次的志工经验您觉得最大的差别是什么呀？
1: 我们从2016年去当里约奥运的志工，然后2024年相隔了8年，那因为中间东京奥运也想要去，但就遇到疫情嘛，就没办法出发这样子、那我觉得差别也蛮大的。我2016年当的是机场接驳的志工、然后所以你等于是在机场，你会遇到很多的选手，但其实就是他们就擦肩而过，他们就拿着行李这样，
0: 没有太多深入了解，没有交流。
1: 那我这一次是在跆拳道馆的技术组协助选手的暖身区，还有最后赛事呼叫区的工作。那他就可以近距离、看到选手的上场前的预备，这其实是两种完全不一样的情境。然后我觉得可以很贴身的在这种运动比赛的现场，然后看着运动员的准备，那种视听触味嗅的那种感觉，我觉得是很珍贵。我们这次那个跆拳道比赛在大皇宫、所以是一个知名的就是走秀的景点啊，各种高级奢侈品牌的走秀的地方，然后来办运动，那是一种很不一样的感受。心态上的转变、我觉得心态上的不同就是，我觉得当志工就是去享受那种生命中的不可预测性，就把所有的事情可以转个念头、然后来想想看。譬如说当志工，因为我们不能自己选工作嘛，你被分配到扫厕所的工作，你就可以转念想想看说，为什么有个厕所需要有人来扫呢？要有人来顾呢？其实有这样的工作啊、志工工作什么东西都有，你也要拖地啊，你也要顾门卫，你甚至要在门外，譬如说人家在排队，你要在外面等8个小时，在那边引导排队动线，因为奥运是全世界人都过来看比赛、所以那个引导的路线非常的长，你8个小时在那边，你要怎么去转换你的工作的想法？这其实是非常重要的。所以什么样的厕所会需要派一个人去顾？说明就是给明星给官员上的厕所才会去顾。你如果没有做这样的转念，其实你很容易会没办法接受在你身上发生的事情，或者是你就没办法接受别人给你的安排。那我觉得这个转念对于旅行、交朋友、生活跟工作都是一样重要的。所以不要给自己有太多的预设立场，就稍微有一点点保留一些不可预测性，然后不用算得太精，不带目的性，我觉得就可以享受生命中每个发生。
0: 所以其实等于说就是去享受那个突然出现的不可预测的事情，是一件蛮幸福的事情了。
1: 我是觉得是这样子，就像因为这次去法国嘛，是巴黎嘛，就像那个小王子圣修伯里，他的主角小王子他就要特地离开自己的 B612 的星球，他也不只是探索而已，不只是好玩而已，那是一种爱，是一种责任，所以他就跨出他的舒适圈去尝试。这个时候他必须要包容很多的可能性，他不能觉得说哪个就一定是对的，哪个就是错的。你出国就是要去感受这件事情。那我觉得服务别人、做志工，它就是一种主动跨出舒适圈的一个过程。所以我觉得当志工是一个蛮可以学习到东西的
0: 哦、去享受那个过程其实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1: 没错，
0: 其实我也有看到您前阵子有去参加人文讲堂的录影、然后就是在里面分享到你怎么用你的心智图去活出更好的自己。
1: 对，
0: 那您自己本身也是这个心智图的辅导师嘛，就是我其实很好奇您在大学认识心智图以后，其实把它运用在生活里面的各种层面、这样子的心智图在您的生活当中到底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1: 我自己看待心智图，就是心智图它是一个我自己的思考轨迹的视觉化的工具，我手画我想，有点像这种感觉，就是它把我的想法视觉化。我从大学才开始学到心智图，所以我很羡慕现在国小就可以学到心智图的人，他一定可以得到更多的突破跟可能性这样子。那我一画图画了14年，我是用它学习思考跟表达自我，但也用它来生活决策跟做一些影响力的沟通。所以我觉得心智图对我而言，它就像是一把万能的钥匙，它帮我开启认识这个世界五彩缤纷的大门，也帮我打开很多的机会，然后连接出很多的可能性。一个东西好用，其实有的时候你自己默默的用就好了。比如说赚钱，我赚得到钱，我就自己默默的赚就好，
0: 就
1: 我不需要去炫耀，不需要跟别人说。但为什么会想要分享心智图？我觉得那是因为，我觉得我有一种想要表达的欲望，就我会觉得说，哎，这个东西应该我这样用可以用，连我都能够用。好，比如我也不是一个多聪明的人，然后我的大考也没有考得很好，但我就透过这样子学习，还是可以帮我找到一些切入点，那或许可以帮到一些人。
0: 所以是这样子的原因让你想要去，就是一直去深入研究心智图到底是什么样子的一个运作方式，能够去用在哪些地方，是这样吗？
1: 对啊，我觉得也有一部分是因为我开始自己研究，然后就因缘际会下就接触了像是亲子天下翻转教育的平台开始写作，我就把自己应用的一些应用方式，因为翻转教育比较是写一些应用方法，所以我就把应用的方式书写出来，看看有没有人要读。哎，发现你看这也是一种行动嘛，做了之后发现哎有人要读，哎，
0: 有人想学，
1: 那有人想学，然后他们觉得流量也不错，哎，那很好，就开始写。一年两年之后呢，就跟像好好啊的好学校合作。天地人，然后亲子天下的学习平台就开线上课程，我就开了3门心智图的线上课程，那就发现哎，也有人愿意买单，愿意上课，那就表示这个东西是有一个需求，所以我就把曝光量慢慢增加之后，就累积一些影像跟图文的资料，就可以帮助到更多人，那就顺顺的就觉得可以帮助到别人，就可以上一些增能培训，然后帮忙做一些课程的教学，或协助企业拆解一些问题，然后就变成一个教心智图的老师跟教工具的老师。我觉得它就是一个你会在自己的累积跟应用堆叠当中又有人看到，那你就去把它曝光，试着写写看，转换不同的媒材跟素材。像人文讲堂邀请我去做一个影像的录影，那我们这边又可以有一个 podcast 的录音，我觉得这就是素材的变化，它会贴到不同的受众。做一个老师就也应该试着去把它跟更广泛的人沟通，大概是这种感觉。
0: 所以其实心智图对你整个人生的帮助是非常大的。
1: 我觉得是啊，因为它就是一个钥匙，它就有点像是一个万用刀，像一个钥匙，它帮你打开看到很多的可能性。那因为我可以套用在不同的情境去输出，然后去活用去应用，我都会说要先应用，就你要先硬式去套用看看，
0: 不是那个运用的那种应用，是
1: 对，你要先
0: 硬式的那个应用，
1: 硬式把它应用看，你之后就能够做出很多元的应用。
0: 一直说到我们要先去行动，才有办法把这个好的东西能够继续的把它发展下去。
1: 对，
0: 其实如果对于心智图很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去收看我们的9月7号上架的人文讲堂，里面有非常详细的教学，让您知道如何能够透过心智图去认识更好的自己。其实刚刚我们一直有说到运动员，因为全玉他也是在协助运动员去做生涯规划发展这一块。您怎么会开始想要去协助他们做这些生涯规划的发展？
1: 哦，这个其实就是我自己就是台体大毕业的学生嘛，所以我自己从台体大运健系毕业之后，然后我又玩一些铁人三项啊，做一些运动，所以我过去因为在媒体工作，所以我访谈了150多位的运动员跟教练，那就是发现所有人都会提到自己的生涯的担忧，对长期的生涯，
0: 从运动员职业结束以后，
1: 对，就是我在访谈他，访谈到最后他们就说，那你对未来有什么期待？他说
0: 没有期待，
1: 我有点担心我未来，但我如果可以的话，我希望可以做个什么，就他们会有一些，但是就是很模糊的一个未来的轮廓，几乎每一个人都讲到。那如果每个人都谈到，我就会在想，每个人都谈到，那台湾有没有一个单位在做这样的事情？有没有一个单位在做这样的推广跟推动？就发现没有，就是我们都会补助，我们会有一些计划，但我们不会长期的推动，因为这件事情很难看到效果，所以他会说，那这个长期推动就交给各协会去推动。那你也知道协会有很多业务要忙，所以他要什么时候有时间可以推动。我就想说生涯规划这件事情至少也要有一个单位可以来倡议 来推广，来做教育的建立，或者是来写教材，这都很重要啊。所以我们就成立了一个运动员生涯规划发展协会，就在做生涯长期发展的培力机构。然后我们也透过一个线上的会员的平台，就叫做运动员生涯教育学院，然后在线上的方式用会员平台让学生可以快速的沟通，有一些线上学习的资料。然后我们就希望可以立志哦，用教育来培育出更多有影响力的运动员，然后用方法跟策略陪伴运动员度过生涯的难关。这就是我们在做的事情。因为选手他是一个很正面能量，你看奥运就知道了嘛，
0: 对，
1: 他们很正能量，
0: 很积极，
1: 很坚毅，很有韧性，
0: 非常的激励我们。
1: 确实是这样的，就是运动员他们是一群很激励人心的人，但是他们退役进入社会之后，却面临到生涯的失意、失落、困难，甚至精神的抑郁，甚至失去生活的目标。我觉得这是很可惜的一件事情。我们投入大把的资源，然后他也投入大把的时光，但到最后无法变成一个好的媒合连接起来，所以我才会觉得说协会希望可以变成一个连接运动员跟社会的桥梁，然后整合这个资源跟机会，让彼此可以相互关注，然后让运动员在场外也可以发光发热，这就是为什么会做的原因。
0: 是，其实您也很鼓励就是运动员在现在的职业生涯当中就开始慢慢的去培养这种斜杠力。
1: 对啊，
0: 对，为什么？
1: 因为我觉得很多东西要以终为始的来做思考。
0: 但是他们已经很忙碌，就是在训练其实已经很忙的时候，
1: 其实每个人都很忙。譬如说你忙，你要知道你为何而忙。譬如说我们每天都很忙碌， 对不对？上班下班，然后每天都很忙。你做菜市场的人，半夜进货，然后一整天忙碌完毕之后已经很累了。但是其实你可以每天都很累，每天忙，但你至少每个礼拜或每个月都一定要空出一小段时间，或你放假时间去想，我这些忙碌我的长期的目标是什么，你才知道你每天忙碌的意义是什么。所以你在忙的时候你可以尽量的忙，但是你必须要去想说，哦，如果这件事情或工作的内容我做到退休我也愿意吗？我愿意这样一直做吗？一直做到退休吗？这个问题要问自己啊，
0: 不能再动的那一刻。
1: 对啊，我愿意吗？那如果我今天要骄傲的，假设明天有一个记者要采访我，我会愿意骄傲的跟记者说，分享我现在所在做的工作，为社会所做的贡献，然后我这个新闻稿上面的亮点会是什么呢？你能够说得出来吗？如果你都说不出来，你没有亮点，那你为什么还要一直做？你不时你要回头检视自己，你做的原因是什么？那就叫以终为始。
0: 是，
1: 所以运动员也都一样，他都要去想，我为什么一直在运动？我这个运动，我的长期发展，我要追求什么？无法坚持下去的原因太多了。但是人生是有一个定义的，就是法国哲学家卡缪说过的，人生有一个定义，就你现在的人生就是你此前所有选择的总和。就是你一直在选择，
0: 对，
1: 然后你就想说，那我就继续瞎忙，或者继续忙，但是我不知道我长期好像这也不是我要的。
0: 对，
1: 当你不如每个礼拜、每个月检视一下，那发现这就是我要的时候，你是不是会忙得更有动力？
0: 你会更愿意去，
1: 这也很好啊，
0: 愿意去做。
1: 所以这个思考不用花很长时间，但反而会很大幅度的帮到你。而那个思考就是生涯规划，就是生涯规划又不是只是在做就业，它其实是一种思考，它是一种对生命的反思的能力。所以我其实很重视学生在上生涯规划课的时候的阅读的能力，他写东西的能力，他想东西的角度。我反而不在乎，你不要硬交一个作业给我看，
0: 抄别人的，
1: 你应该去想你为什么要这么做，你的思考点是什么，这会是最关键的。这样，
0: 所以你开始让他们去培养这个斜杠力，都怎么去让他们去做思考呢？
1: 就譬如说，我们会透过阅读，然后让他可以做出一个思考上面的建构。譬如说阅读，我们都会有先广泛的截取，然后统整解释，再到形式评鉴。它其实是一个阅读的广，由底层往上堆叠的过程，所以它会一层一层的，所以它必须要针对一个议题或一个事件，我们就发给他很多的情境。譬如说，我就给运动员很多情境，如果你接下来遇到一个什么什么的事情的时候，请问你会怎么判断？你要先从很广泛的资料搜集开始，然后再来就你要统整解释这些资料显示出一个什么样的状态，最后你去反思。所以如果是我遇到这个状态，基于这些资料的解释，我会怎么说明？这其实是一种思维建构的过程。你越常在做这样的建构，来来回回，来来回回，你就可以把你想要建构思考这个历程实践在自己的生活当中。
0: 其实运动员没有我们想象中的这样，就是什么只是四肢发达而已，其实他们
1: 他必须要头脑不简单，
0: 头脑非常的
1: 灵活，因为你必须要很灵活才能够站到奥运的舞台，你必须要是一个懂得思考跟规划有策略的人，才能够在自己现在这个运动大环境不被看好，或者说是运动还是一条窄门，或者是大家觉得那个推广上面你需要花很多心思才能够达到某个顶尖成绩的这条路上继续坚持下去，你必须要够聪明，你必须要找到自己的切入角度，这才是运动员。
0: 哇，所以其实运动员真的非常的不简单。
1: 对，
0: 那其实就算不是运动员的我们，如果想要去尝试斜杠人生，或是想要去把自己这个斜杠的能力培养起来的话，您会给出什么样的建议？
1: 如果最后要给一个什么样的建议，当然我都觉得这都是个人经验了哦。最后给什么建议，就是看产出物跟持续性，就是你做事情总是可以画出一个象限，右边是高产出，左边是低产出，纵轴指的上面是高持续性，下面是低持续性，你是不是可以画成一个十字？
0: 对。
1: 那当一个东西它是有产出，产出我先定义一下，产出就你可以赚到钱，你可以带来结果，你可以做出一个作品。持续性就是这件事情你会继续愿意做，它跟你的长期的以终为始的目标有一致性的，所以高持续性又高产出物的东西那就优先做。所以你的判断就是高持续性高产出物就优先做，我就在做教学，我就在做教育训练，我就在做心智图。如果今天有人说哎，那我可不可以帮你开心智图的线上课程，那就开啊，又有持续性又可以赚到钱又做出作品，那就是优先做。所谓的优先就是你要排开一切这件事情先做。但如果是高持续性但产出物很低呢，那就是慢慢做，你不能急。有些人就是这一块应该慢慢做的他优先做，既没办法赚到钱或没办法养活自己，但又觉得自己跟理想冲突，原因是因为你判断错误。那只是一种判断值，但最难的都不是上面，最难的是下面这个，就是跟你的持续性无关的事情，因为诱惑太多了。譬如说产出物很高可以帮你赚到很多钱，但是低持续性，譬如说你现在做的是广播，但今天有一个请你去走秀的一个活动，给你很高的pay，你要不要做？我跟你说这种事情很有诱惑力，天啊，我只要做一次走个几秒钟我就可以赚到多少钱，我去啊。你去久了你就会放弃原本的工作，这才是最有诱惑的地方。因为低持续性的东西它的诱惑力很高，因为它高产出，所以这个时候你应该要更有意识我为什么做。大部分人都会在这边迷失，
0: 就没有问自己为什么，然后就去做了。
1: 对，然后最难的还不是这个，最难的是最后一个，它既是低持续性但又低产出物哦。你说什么东西又没有产出又低持续性，但是你还会想做，我跟你说那就是你真正的兴趣。我就非常喜欢煮菜，我甚至想要去蓝带来学怎么料理这样。但我跟你说我很清楚知道在我现在这个年纪我还有协会的伙伴，我不能在这个时候放下一切，就说我说走就走，然后我就去追求我的梦想，我就追求我的兴趣。但我知道这件事情可以做，但它又没有时间的急迫性的时候怎么办？我把它转换成我的第二座山、第二人生、第二曲线再去做。其实你一样可以做啊，但是你要压住这个冲动，所以我不时就要出去旅游一下，然后在外面大秀厨艺，这样让自己可以舒压一下、放松一下。其实这是很重要，你要去调和，你知道自己喜欢什么，但你也知道什么时间点做什么事，这很重要。你不能说我知道我自己喜欢什么，我在追求我自我，但我就不管现在这个时间点其实不适合，但你就硬要说你自己想说的话，这其实就不适切嘛。
0: 对，
1: 人还是活在社会当中的，你还是要找到一个应对的法门，我觉得这就是生涯规划。
0: 是，所以其实如果能够在我们的生活当中、生命当中能够更了解自己，自己到底喜欢的是什么，又能够持续的去做它，那它其实就是一个对我们来说非常重要的选择。那我们今天呢非常谢谢曾权玉老师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跟我们分享了非常多的跟生涯规划有关的事情，希望大家都可以找到自己人生中的目标。那我们就下集再见，
1: 拜拜
0: 拜拜。

0: 树有根，水有源，句句法水能溯源。欢迎收听慈济基金会编纂处洪静源主任的静思法水溯源。
1: 我本来今天要分享那个莫桑比克，不过4月3号突然来了一个这么大的灾难，其实脑袋里面一直在想的就是一个地震，这样一个相关的，所以想到上人他不断的去讲到世间无常，国土为脆，这个其实是八大人觉经里面的第一人觉，然后这个苦空无我。那其实我们也知道说报纸新闻不断的在讲说，这是921大地震之后25年来最大的一次在台湾的一个地震。那土耳其的救难队也在星期天的晚上来到花莲，他们有这样的一个空拍来做后面的一个协助，所以在这都让我们想起台湾跟土耳其这样的一个因缘。所以这两件事情其实同时在1999年，所以我们就来回顾一下。其实土耳其那一次的大地震7.4级，但它非常的严重，它带10000多人的往生，超过100000栋的房屋倒塌，300万人无家可归。那当时其实我们有很好的因缘，所以当时上人接到土耳其大地震的时候，上人说他赶快用电话就追踪，那时候就是在科索沃的4个同仁问他们在哪里，然后叫他们赶快要直接转机到土耳其，这个是很短的时间，就是36个小时就进到了这样的一个土耳其。所以那是8月17号，所以8月19号，就两天，36个小时科索沃的4个团员就到土耳其的伊斯坦堡，就已经确定用毛毯床垫。所以我们看到说25年来慈济的这样一个慈悲科技，那决定在当地采购。那8月21号的至早，上人就讲到说当时其实在台湾驻土耳其的代表，他接到慈济的电话其实非常感动，很激动的。为什么？因为灾难发生，日本、德国、美国，人家很多国家都派员来了，他期待台湾派人去，可是没有消息，心里面很急，就看着别人的国家，人家纷纷多少人去派多少救难队去，痴痴的等台湾的消息。所以一直等到20多个小时接到慈济人，他非常的高兴，非常的兴奋。那这个是慈济人已经到了，可是8月22号胡光中师兄却在这个台湾联合报写了一个援救土耳其台湾在哪里，就是这样的一篇其实很小的一段就看到，而我们慈济人其实已经在那里。所以在9月4号，因为上人行脚，9月4号的时候，上人就其实就提到说，我们发生不到40个小时，同仁就已经进去，那台湾居然还有一个土耳其大地震，台湾在哪里？所以上人看到报纸就想，慈济在那里呀，那是不是台湾人有权利知道，也应该安心？所以上人就拿来看了全文，他觉得有，可是好像没有，所以上人说就是爱心动起来，要全球齐步走。所以这台湾就是需要爱，就是要提高警觉。从那个时候，那是817哦，天灾不可抗拒，所以一定要把爱启发起来，就是福。那没有人想得到，因为在这样的上人的忧心的之后，就是也是同一年的921，9月21号凌晨1点47分，我想刚刚北区的师兄师姐，还有我们花莲的师兄师姐，我们同样都经历了那个天灾地变，瑞士规模7.3的强烈地震，当时2000多人往生，10000多人受伤，那么多的房屋倒塌，还有那么多的学校毁损，所以这个就是，所以921的早晨，上人的志工早会马上就讲了，这个是台湾近百年来最严重的一次，全台湾震动。那所以上人说最近，那这个就从土耳其大地震开始，上人说我不断的呼吁要居安思危，台湾是一个海岛，也有地震带，要时时提高警觉。所以上人说平常常常谈无常，这个就是无常。那个大地震多少人在睡梦中惊醒，有多少的房屋倒塌。那这一次花莲的大地震其实非常幸运，因为他在早上快8点的时候，如果他在半夜，今天东西砸下来一样是有很多人要受伤的，所以当时就集中，而且 南投是唯一不靠海的，所以你就可以想象它的这个震度其实是非常的大。那也在这同一天，其实慈济的动员是一样快的，当时的仁医会还有我们慈济医院医护人员医疗团就陆续就进去了，当时交通也是很难路，然后慈济马上就发起集集大地心系乡亲爱心总动员。所以22号早上就那两三天上人不断在心系这件事情，痛定思痛，上人说心都空了，就那个上人说整个心都空了，所以虔诚的心来祈祷地震中的往生者临安自在，希望他们随缘发愿再来。那当时上人也下了一个指令，救难者没有离开，慈济人绝对不离开，也就是说我们要支持着在前线的这些人。那当时也有很多的慈诚队就投入灾区做救援，别人没办法去的最危险的地方他们都去了，所以23号上人大概这边的事情处理了，然后上人就到了台中分会坐镇指挥，只是救灾的原则重点。因为实在灾难太大，所以呢相关的问题上人做了指示，然后就慈济就开始开启了。那因为这个世间无常国土为脆，其实是八大人绝经，那上人总共讲了三次八大人，1984年上人讲了一次，那可以想见民国73年，其实那个时候当然没有那么多的这种现实上的一些实际的事情，还有所谓的我们慈济人的地涌菩萨。但在2002年的时候上人又重讲了一次八大人绝经，也就是说现在我们出版的这一本。那刚好这里面相关的我就摘录几段来跟大家分享。上人说啊，常常警惕大家人生无常，哪一个国家水灾，哪一个地方土石流，哪里地震家破人，大家都说我知道了，但是听懂与体会好像有一段距离，知道只是借指指月，因为距离很远，你要自己用心去体会，只是知道这些事情会就跟我们没有关系，就知道那里有灾难，那里有怎么样，不论无常或国土为脆，其实都要借势来探究道理。四大苦空是比较维系的，那什么四大，大家说知道了知道，师父你一直讲嘛，就地水火风要调和，一不调和很多毛病就会发生，大家都知道。上人说知道以后有没有警觉性呢，在时间跟空间里面其实没有一个是长的，有物质有形态的东西都没有长，大地万物随着时间运转不断的生灭没有停留，这个就是国土为脆。那上人也提到说，你考古学家地质学家就透过科学证实真的是移山为海倒海为山，没有一刻地没有在变动。所以这是2002年讲的时候上人就开始回顾，他说1999年国际间有许多的国土变动危脆不安的事件，就如土耳其8月17号瞬间家破人亡，亲爱的人天人永隔，全世界都震惊。那那个时候就平行的这样的一个时空里面，南斯拉夫跟科索沃是战争，真的是很惨烈，很多的难民要有人去救济，当然也需要医疗，所以慈济才会派人去在法国，跟法国的世界医师联盟来合作签约，所以当时签完约了，慈济的签约小组正要回台湾，在马其顿转机，刚好接到土耳其的地震，所以上人说我赶紧请他们去马其顿专往土耳其，遥远的土耳其受了灾难，台湾所有的慈济人都走上街头巷尾劝募，这个大概就是我来了，你安心啊。那这个这样的一个时间点上的时候，希望唤起人人的爱心。那那个时间呢，金色所有的修行者，不论老少，都不忍心土耳其这么大的灾难，友情世界启动同情心跟爱心，连猫跟狗哈。也动员起来，金色的猫啊，胸前也挂着救济土耳其的牌子，他也在劝募啊，那个时候我们的大宝也在劝募啊，有人启发爱心，可是也有人对慈济在国际间的救济不以为然，不为所动，还发出负面的声音。上人说那一波声音让我很担忧，担忧劝募受到阻碍的影响，更加担忧的是心力，新的力量，假使善念不生就怕恶念生，因为我们没有人知道921会悄悄的来，如果把心导向善的社会方向，社会就会祥和，常常说要自我祝福，如果每天启发善跟爱，那自然跟人互动就会懂得关怀，能跟人关怀互爱造福，这个就是善的循环，那你造福的动作就叫做福业，业就是一股气，台湾人说 Hoki 啦， Hoki 就是佛教讲的福业，气跟业，这个解释是一样的，世间在破坏，不赶紧用福来共聚力量，会坏得更坏。所以同年的9月20号，就是921的前一天， 有慈济列车回来花莲，那因为我们为土耳其的这样的一个募款招致了很多非议的声音，所以上人就不断地跟大家讲说为什么要去救土耳其的理念，要鼓励人人向善，警惕人人世间无常。土耳其大地震在台湾不是不可能发生，这个是当时上人不断不断不断地讲，结果当天太阳还没有亮，就1:47凌晨1点多天摇地动，国际间震撼的大灾难发生了，世间无常国土为脆的形态就在刹那间展现出来。从那个时刻开始，慈济跨出了921地震救灾历史的脚步，展开大规模的赈灾工作。不止台湾的慈济人投入灾区，上人也向全球的慈济人呼吁，台湾需要救济，921的灾难很严重，请大家用爱的心力来付出。那有些人会说那个年代，现在比较少人讲了，他说为什么不救台湾，那这个就是诅咒。上人说这个口业要赶快结束，所以上人跟海外慈济人呼吁，就在侨居地为台湾来做劝募。3年以后，所以我们看到台湾很多建设重建起来了，慈济援建的50间学校全部都完成了，可见真的有很多的爱心人士。那为什么能够有这样的成果？上人从那个1999年到从1966到1999就是30几年，上人说这个就是慈济30几年来的耕耘成果，30几年前若没有那念善，也就没有今天的慈济。那我们现在把它转一下，50几年前如果没有那念善，也就没有今天全世界关注到慈济的这样的一个善。那么也用上人这一段国土为脆的最后几句话来作为这样的结尾。上人说善念要在人间在社会不断的拓展不断的进化，爱心要越早培养越有福，要觉悟世间无常国土为脆，这简单的两句话要常常的放在心里。好，感恩。

我是作家李新伦，我选择吃素是因为不希望动物为我受苦。我是在23岁的时候到印度去旅行，当时去印度的时候主要是参加一个禅修营，在街头呢，我常常就看到可能有半只牛准备屠宰的鸡啊，或者是其他的动物就放在人来人往的尘嚣当中，当时看到其实是蛮触目惊心，因为在台湾感觉我们是被保护得很好，我们不太知道我们桌上的这个肉食是怎么来的。他们恐惧的瞳孔成为你，他们哀求的叫喊成为你，他们巨大的痛苦成为你。那这整个过程呢，其实也重新让我反思，是不是一定要吃肉？虽然表面上看起来我是人类，他们是动物，但其实我们的很多身体感知是类似的，有类似的欲望或恐惧。那因为这个原因呢，很奇妙的就会对这些动物呢产生更深的同理跟连结。那么既然有了同理跟连结之后呢，就吃素这件事情对我来讲就不会是困难的事情。所以我的创作呢，最希望的就是让大家可以感受到这些动物，或者是我们过去认为被我们视为食物的这些动物们呢，他们也是一个生命体啊，然后他们也想要享受自由。那如果我们又是在一个有多元舒适选择的环境之下，其实我们可以更友善地对待动物们。

0: 是大爱广播。
1: 拉开窗帘，泡杯咖啡，坐着捷运。众生喧哗里的寂静音，多用心，多用心。Podcast 7月正式上架。

0: 收看7月22号大爱午安新闻，我是刘芳瑜。这个夏天除了要对抗高温，还要面对各种传染疾病正在迅速升温。疾管署呢宣布台湾正式进入新冠肺炎的流行期，就诊人次大幅增加了60%以上，染病人数会快速增加。除了与暑期旅游旺季有关，还有就是这波疫情并不会发烧，不但自己不容易察觉，身旁的人也很难会联想到。只要出现这5种症状，很有可能就是感染到 COVID 了，包括持续的头昏目眩，不是低血糖，而是一整天都在头晕，还有伴随了肠胃不舒服、拉肚子、想吐。这波疫情也不太会咳嗽，反而是喉咙卡卡，会觉得干痒、声音沙哑。接着最后这两点也很关键，全身腰酸背痛、四肢无力，然后吃什么食物都尝不出味道、闻不出香味，很可能就是确诊了，一定要尽快就医。现在不止新冠病毒，肠病毒疫情也在蠢蠢欲动。主要是因为呢，暑假期间许多幼儿园、托儿所都是照常上课的，加上还有小学的安亲班以及夏令营。目前流行的肠病毒是属于克沙期 A6 型最多。想要健康度过这个夏天，一定要记得做好自我防护。到公共场合或是密闭空间，务必要戴上口罩。一直到7月底都能够接种公费的新冠疫苗。再来就是用洗手乳或是香皂，正确的勤洗手，保持清洁，这些都是基本的防护之道。
1: 咳嗽一直咳不停，伴随流鼻水、打喷嚏，生病的人越来越多。不少民众最近都纷纷哀嚎，虽然是夏天，多种病毒却席卷而来。
2: 新冠的一个疫情呢，仍然持续上升当中。那急诊的一个就诊的一个百分比呢是0.4%，那超过我们的一个流行阈值0.3%。
1: 根据疾管署资料，从7月12到18号，全台因为新冠病毒就诊患者达到4766人次，单周增加66.5%，更是连续6周都有升温趋势，也宣告正式进入流行期。
3: 跟一些旅游可能有关系，因为毕竟国外有些地方还是流行新冠，那可能跟比较大家多的一些活动也有关系。那当然，我觉得不可讳言的，就是说比起那新冠最盛行的时候，大家戴口罩以及洗手的一个状况，确实都没有那时候那么严谨。
1: 值得关注的是，不止新冠疫情，肠病毒是来势汹汹，累积到目前已经出现6例肠病毒重症病例，其中一人死亡。呼吁家中有小朋友的家长特别留意，尤其是5岁以下幼童，
3: 喉咙可能会有水泡，可能会有溃疡。那在一开始的时候，可能是以喉咙痛的方式去表现，也许一开始不会溃疡，可能溃疡可能在第二天、第三天之后才慢慢出现。所以第一次目前没看到，不代表后面不会出现。
1: 正值暑假，孩童参加安亲班或外出旅游机会增加，接触频繁情况下，建议请用肥皂洗手抵抗病菌，也戴好口罩。疾病管制署也备妥抗病毒药物与新冠疫苗，在全台各配置点与医院，民众在经过医师评估后就能开立抗病毒药物进行治疗。大爱新闻陈美登中台北报道。
0: 密切监控当中的花莲万里星堰塞湖，在今天清晨透过无人机的空拍影像证实已经自然溢流了，出水量以及水位都很稳定，坝体也没有立即破坏的迹象。简单来说，堰塞湖还在可供范围，呼吁谨慎，但不用太过担心。最新的空拍影像显示了万里溪堰塞湖的溢流口出水量稳定，坝体主要是由岩石以及粗砾组成，目前溢流的水量也不足以造成大规模的冲蚀，研判影响的范围仍然是以河道内为主，但为了确保下游的安全，河道目前维持红色警戒，并且全面封闭，也会继续对周围的铁公路以及桥梁启动严密的监控以及各项的管制。日本现在也热到超乎自己预期的上限了，昨天有多座城市飙出了40度以上高温，正式启用了新气象名词叫做酷暑日。今天崎玉县熊谷以及名古温也将达到40度以上高温，关东也预计迎来今年首度的极端高温热浪。为了避免建筑工地等户外劳工中暑热伤害，日本最新推出了这么一款 人体专用冰箱，主打这个人进去里头，在5°C 的空间里头，短短5分钟内就能够迅速降温，造价折合新台币大约是30万元，也可以月租使用，是要为户外的劳动者打造出移动式的冷却避难所。
4: 岐阜县多治见市43.25度，日本最高温，也是第一个酷暑日。岐阜县郡上市八幡与爱知县丰田市也出现摄氏40度以上。全日本已经有272个观测点记录到摄氏35度以上的猛暑日，731个观测点达到30度以上的真夏日。日本气象厅表示，近8年几乎年年破40度。日本厂商推出室外用的人体冰箱，可以让头部、颈部吹到摄氏5度的冷风，体感5分钟能瞬间降温，方便移动，提供户外工作者降温防中暑。还有前臂浸泡降温，摄氏15度的冷水冷却手臂，可以一次提供多人快速降温。由于东京都一天已经有162人8岁到94岁因为中暑送医，气象厅持续示警，日本内陆地区包括群马县前桥市、伊势崎市、立木县佐野市，预估最高温也会飙上摄氏38到39度的超越体温级危险高温。大爱新闻综合编译。
0: 科技利器是它，全球第一台完全由太阳能驱动的救护车在荷兰公开亮相了，时速最高可以达到120公里，具备有越野功能，能够克服艰难的地势，最大续航力在晴天的环境可以一口气开上700多公里，希望能够直送非洲的偏远部落，带来急需的医疗照护。亮眼醒目的流线型造型是由一群荷兰的大学生开发出的太阳能救护车，包括引擎以及医疗等装备全部都是由太阳能板供电的，上面配备有能够筛检结核病的 X 光以及孕妇用的超音波，车上同时还配备有一颗电池，确保车辆以及设备可以在夜间或是多云的环境能够正常的运作。西班牙今年最大的野火持续燃烧，在中部省份已经烧掉了相当于超过一个台北市面积，强风高温助长，火势是难以扑灭，许多农民开始团结起来自立自强，开着农耕机辟出防火线，或是带来水车协助灌救。
1: 浓烟吞噬整片山林，直升机不断洒水，消防员则顶着高温全力控制火势蔓延。
5: Se ha saltado un paveseo y el compañero que tiene muy buena vista pues lo ha visto y rápidamente hemos desplegado 2 mangueras y lo hemos apagado. Es para lo que estamos ahora mismo, para controlar que no se salte el paveseo que viene desde este flanco a aquí.
1: 西班牙今年最大野火持续燃烧，超过600名消防人员持续投入救灾，但火势在中部地区已燃烧超过3万公顷，大约1200人已被迫撤离。当局表示，火势仍未完全受控。民众也担心，一旦火势突破防火带，就可能一路烧向附近城镇。
6: Da miedo porque al final tienes el pueblo a 10 metros, pero bueno, ha venido todo el mundo, gente alrededor. Hemos sacado un despliegue rápido y bueno, o sea que estamos atentos de todo, la verdad.
1: 民众主动开着翼引机，在田间筑起防火带，还有邻近村镇居民接到求救后赶来，有人开着储水车支援灌救。有人协助开辟防火带，希望把火势挡在城镇外。西班牙政府警告，全国已进入今夏第3波热浪，高温、干旱与强风仍将持续推升野火风险。消防人员持续在火线奋战，居民也投入防灾行列，希望在天后进一步恶化前守住更多家园。大爱新闻江玉婷编译。
0: 国际焦点，美国持续打击古巴政权，但也首度向古巴施以人道救援，是以空运送达了价值有1亿美元的援助物资。 这架专机抵达了古巴首都哈瓦那的机场，上头装载了食品以及各项的卫生用品，可以提供给700个家庭。美国强调了这批援助的物资会绕过古巴的共产集权政府，由当地天主教会来直接发放给人民，避免援助物资遭到不当的挪用或者是窃取。慈济在柬埔寨首都金边为公园工人发放敏粮，缓解了生活经济压力，也激起善涟漪。
7: 进场时，人人手上的保特瓶不是装水，来做志工的青年被震撼到。
8: 环保瓶里面有钱的，就是对我来说很感动，因为他们没有那个竹筒嘛，但是他们拿那个塑料瓶来做他们的竹筒，然后放钱在里面。
7: 他们是维护公园的劳动工作者，收入水平不高，省吃俭用，但是每日行善，把幸运分享。
9: 帮帮我们等哦，那是家把钱收，能买住一批，比用面吞天跟打到，来吞借钱来面吞天得钱用，将家住债用来去能买路，能买มันต่อการเสร็จได้สลาย
10: ข้าองค์การเฉลี่ยช่วยเยอะให้เยอะช่วยจนเนี่ยอัดยังเยอะติด
7: 每户40公斤的米油和速泡面，慈济支持他们的身体能量，让家庭经济也可以减少一点紧绷。大爱新闻真善美之工洪文清、贺威迪，柬埔寨报道。
0: 下段新闻要与您分享中西医合疗，让高龄族群避免住院或是重症的发生率。
11: 医师知道我饰演万通之后，他只跟我讲了一句话：万通是我遇过最特别的病人。
12: 我想要把我得病的过程、治疗的过程，通通记录下来，然后出一本书。
11: 我上网也看了很多的资料，发现很多的病友他们其实都有看过万通的书或是他的部落格。
13: 你的书总有一天会成为某个人的光之来源，这就是你的书存在的价值。
14: 就是怕以后就再也看不到。
15: 我真的很感谢你那时候建议让玛利亚照顾你。
11: 在万通的这个白血病之恋有非常多的这个很好的一个概念，或是很好的想法。
16: 我好朋友写的文章，他叫黄万通，他的文章我遇到很多人，想说你有空的话可以看一下。
15: 知道。
16: 嗯。
11: 所以我觉得启辰医师，后来有帮他圆这个梦，其实是非常棒的一件事情。
16: 那是一间这么大的出版社，哎，很多有名的作家都想要在那边出书，哎。
17: 下次我们约定好了，你的书店第一本书就是我黄万通的书。

0: 场风灾过后，小女孩欣雅急着把潮湿的书本摊开来曝晒。莫桑比克25岁以上完成国中教育的人口，仅仅只有21.8%。这不只是数字与统计，而是每一个孩子的未来。
1: 联合国目标：优质教育。
2: 大法传世，心法传承，真实法藏，静思法髓，妙莲华。常不清菩萨，礼赞功德成，法华大饶益，广化诸佛道。静思法脉丛书，静思法髓，妙莲华。常不清菩萨品第20，正言圣人讲述，静思人文，虔诚发行。
3: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关心健康话题。高龄医学的实践在临床上非常重要。高雄荣总推出了周全性健康评估，透过各种仪器能够精准检测老人家有没有肌少症以及其他的潜在健康风险，还结合了中医师的把脉问诊以及雷射针灸，降低引发长辈的重症以及住院率。
4: 来高龄医学科报道，因为总是这里酸那里痛。
5: 那评估看有没有健康，
6: 自然癌用力19.4，女生的握力啊都会建议在18以上，
7: 避免碰触手臂以及体侧肩的部分。
4: 透过仪器精准检测肌少症或身体隐藏风险。
7: 完成引发低检测，
6: 比较明显的可以看得出来，你的肌肉量就是比较低于正常值。
8: 上次说还有痛，
9: 有一点变形啦。嘿，啊，另外是脚，
10: 实践不完，
11: 有没有改善很多？
12: 有把脉。
4: 75岁林女士双脚膝盖退化，环游世界的梦想差点就此喊卡。透过高龄周全性健康评估，中西医强强联手，跨专科改善生活品质。
13: 要换膝关节，这个侵入性的，尽量挥到不行的时候，我是不会换。我很爱旅游，一开始也担心说跟不上，传统医学科给我健步完，走路就很轻快，很有力气了。
14: 阳虚、阴虚加血瘀其实都有，尽量去平衡他的那个状况。
15: 100个患者里面，其实有60%以上都是有这三大类体质的。透过中医的介入，减少高龄长者他在平常用药这种多重用药的部分哦，雷射针灸可以避免伤口的风险。
16: 腹腔的手术，西医一般外科就会会诊我们，2点1线，3点变成一个面，改善。他肠胃蠕动，
17: 老人家会用很多不典型的症状表现。整个中全性评估的目标就是提升老人家的功能，而不是单单治疗疾病。
18: 一日高血压、终身高血压的药要吃，
19: 都3个月回来一次。
18: 低密度胆固醇要100以内，我96啊，调整得很好。
4: 得到医生一个大大的赞，注意饮食，规律运动，饮法乐活，照样健步如飞。大新闻，吴以轩、郑瑞平，高雄报道。
3: 很多农民都有习惯会在田地里头捡石头，能够避免碎石子伤害到耕耘机，整平土地后也有助于作物的生长。画面中你看到是慈济在花莲的大爱农场，志工们顶着烈日弯腰捡石块实力，在汗水中分工接力，为接下来的播种打下最好的根基。
8: 一早的花莲寿丰乡治学大爱农场，志工们戴着袖套，顶着斗笠，不畏烈日，弯腰投入农事。约30位全台慈济志工同心协力捡石头，分工合作除障碍。
3: 石头在上面，我就拨在一堆这样子给他们，才不用这样低着一直爬。
2: 我们家是没有田地可以让我做，但是我还是想很尝试。
3: 我们家
8: 从无到有的经验累积，捡石过程也藏着智慧。
1: 小石头就拿工卖 Q 干安全给，伊的土的流失比较不会那么大，所以比较小的部分就是没有捡，大的部分把它捡起来。
2: 那时候都没有地方可以让我发挥。
14: 来这边越做越
2: 对，
8: 翻动的不只是土地，更善用方法，累积智慧，节省体力。
12: 太重的话，要搬上车哈，不好搬啊。所以我就给他抬一整排那边来的时候比较好收，在这边也是热也是晒啊，还不如收多收一点。整个起来就早一点休息。
20: 因为石头多就会影响到我们插秧的那个秧苗的功能，在我们活法来说就是有障碍嘛。有障碍就难免成长的部分会比较有所阻碍，大家都毫无怨言，顶着大太阳在那里埋头苦干，大家都和而互协，就是上人讲的术法术门术合一。
8: 从清除石块到整地备耕，志工一步步为全球瓷器粮仓做好准备，也用双手与汗水为下一季丰收播下希望的种子。大爱新闻蒋方燕、邓明仪、张略嘉华联报道。
3: 年过七旬的乐活人生，彰化慈济志工何佩许从国中老师退休之后改当绿手指，特别喜欢植栽园艺的他是大力推广，也参与慈济的义卖弘法利生。
21: 脊椎压迫神经带着护腰，即使有些微不适，73岁的何佩许看起来精神奕奕。他来到最爱的小天地，透过一双巧手装点植栽，全身心投入，十分疗愈。
22: 植物本来就是很讨人喜欢，我每次去上课，不管是上大人或是小孩，我都先跟大家讲说，你们喜不喜欢小 baby 呀、啊？我们这个就是植物的小 baby， 这真的是植物的小 baby， 嘿，真的是很可爱，很可爱。
21: 不定时到社区上课推广绿色植栽，喜欢跟大家分享美的事物，也不定期手作盆栽，参与义卖弘法利生，行善布施，也护持大爱电视。
22: 上完常常说要利己利人啊，利己就是让自己也快乐嘛，利人就是大家也欢喜，因为这种东西任谁看的都会喜欢。
23: 做得很好，真的，他是我里面最勤劳最出色的学生，因为他很愿意学。
21: 跟园艺老师学习多年，两人目标一致，希望更多人能在忙碌的生活找到疗愈的方法。
23: 从植物的种子的萌芽到它生长，那种生命的 power， 那种力量非常的让我们感动。
21: 当您烦恼或感到茫然时，透过绿色植栽享受短暂的疗愈时光。大爱新闻黄子玲、郭继宗彰化报道。
3: 教育完中学，慈济在台工举行了儿童夏令营，结合科学手作以及环保议题，充实了暑假，学会珍惜水资源。
24: 在阿叔那来上课，那个营队啊，阿妈。
25: 一天的开始，慈济台东联络处里里外外仿佛办喜事，热闹滚滚。
24: 课程你最喜欢
26: 那个过滤水的，
27: 有很多动作，然后要跟我们队的小队长 PK 啊，
28: 染了袋子，画了图，
24: 哦，被谁接来？哦，师姑。
29: 虽然我还小，但是我都懂。
25: 前一天的课程满满记忆点，迎接全新一天，他们一样满心期待。
30: 去年办的那一个梯次
0: 子呢反应都非常好。那因为我们平常呢也有在办我们的新牙客服的课程。
5: 用

0: 手牵小手，对服务小哥哥小姐姐们，暑假跟着一起心灵成长，
1: 就是不能只考量到自己，还要思考到每一个小朋友他们的进度还有心情之类的。
2: 前两年有那个医学院的，暑假的时候就是医学院的，
3: 我们这边前两名有
2: 医学院，对，然后他们就参加的都很开心。
0: 新闻：正式美职工陈信安、郭俊山、罗廷倩、林素月，台东报道。
4: 废弃课桌椅的第二人生，要带您到台南的六甲国中校园里头，有这么一座课桌椅再生中心。但画面中您看到都是小朋友，或许很好奇，其实这里是有专业师傅的，每年能够修复大概300套以上的课桌椅，循环再利用。这里头同时还是小学生实作课程的后所在，能够帮助找到未来的职涯方向。
5: 磨好，然后把木头钉起来，然后变成一个平时会用的工具，也很期待上课。
6: 以后会想要当木工吗？
5: 会想要装潢。
7: 我觉得这个课程很有趣。
6: 你之后没有想要从事相关的行业吗？
7: 会。我想要从事木雕。
8: 我们是想让小朋友知道，他们除了读书还可以做什么事。
4: 小学生们上职能探索课，找到人生方向。这座课桌椅再生中心每年可以修复好几百套，透过锯切、爆磨、补修以及上漆，老旧桌椅焕然一新，循环再利用。天气方面呢，今天全台湾最高温是在屏东的竹田，高达有37.6度，主要是受到太平洋高压笼罩影响。提醒您哦，午后桃园以北、南投、云林以南，还有其他山区，容易会有局部性的短暂雷阵雨。接着关心下午过后各地详细的天气状况。首先带您看到北部地区，北北桃是短暂雷阵雨，其他晴时多云，温度介于30到36度。中部地区南投、云林午后有短暂雷阵雨，其他晴时多云，31到35度。南部晴时多云，30到36度。东部宜兰多云，其他晴时多云，30到34度。离岛晴时多云，28到31度。以上就是今天的大爱午安新闻，感恩您的加入，我们明天见。
9: 接下来，请继续收看《跋山过岭》。

0: 上人那履足迹。
1: 欢迎各位听众朋友共同进入正言上人那履足迹单元，我是品瑜，请翻开慈济月刊第689期第124页，时间来到2月11号，标题是定心入人群，静思小语，心静心定，还要建立信心，稳定脚步，做好该做的事。我愿意生生世世力行，透过网络视讯，多国的慈济人和上人连线拜年，美国慈济人分别聚集在华府分会、芝加哥分会、德州分会、达拉斯分会以及美国总会。上人勉励大家，美国慈济置业将届满35周年，要从30而立到40而不惑的阶段，所以要增长智慧，不要懵懵懂懂随遇造业。上人说，佛陀为一大事因缘来人间，就是要走入人群，教育人群，指引众生向着正法走，不只是独行，还要拉着车，带着人步步踏实向前行。看到大家都在精进，人人呼喊着我愿意，这三个字不到一分钟就讲完了，但是要生生世世身体力行，要殷勤，要精进，把无名的人心带向光明。每一年的岁末祝福，我都发愿净化人心，祥和社会，祈祷天下平安，让世界亮起来。这个心愿人人都可以做得到，转凡夫心为佛心。凡夫心充满无明，总是在迷茫中，随着境界起心动念。佛陀的觉悟境界分秒思想，包含天地万物、大地乾坤、虚空法界，通彻所有的道理，所以佛陀称为大觉者。凡夫与大觉者如何比？如同小蚂蚁与须弥山，虽然小蚂蚁很微小，但是它有心有愿，从凡夫地起步行菩萨道，生生世世接连不断。这条道路很漫长，但是我们要把握当下，踏稳每一步，不要有分秒偏差与漏失。上人也提到，若总是在无明中随着境界而转，不由自主随遇造业，无法发挥自己的觉性，眼睁睁看着时间漏失，道业也无法增长。所以时时自我警惕，好好把握时间，好好说话，不要发出扰乱人心的言语，要引导带动人走往正法，建立正知正见，不要迷失方向。上人感恩大家发心立愿，正知正见正行道，让自己带着欢喜感恩的心过年。师徒法亲要彼此勉励，在佛法道上勤精进，福慧双修。

发大心，入人群，度众生。上人与承担四川会务的清修士黄思宇谈话，上人说，说法度众生不是只照着佛典解释文字名相，一定要实际做到，还要与众生结好缘，在人群中做事，大家看到自己怎么做，对自己说的话很幸福，这样就有好因缘可以度众生。上人说，我此生没有因缘到大陆，但是我在大陆有很多好缘，需要你们把师父的精神理念带到当地，传给当地人士，结起当地的好因缘。现在的社会乱象与气候变化，需要人人关心，也要有人带动，让大家了解道理并改变习气。上人教师兄把握因缘，多引导当地民众，让他们了解此际，愿意听从师父所说而做出改变。其中环保素食是非推不可，教育大众爱物惜物也是环保观念之一，珍惜善用每一件物品，可以延长使用期限，减少垃圾量，这是很浅显的道理，要运用智慧传达给大众，也要运用智慧就地牵起善缘，让人把道理听入心并乐于响应。上人说，现在的人间很需要有好人说好话做好事，所以你要发大心。禅要怎么修？若说要打坐让自己的心静，反而一不小心走火入魔，所以我们不求修禅，只求心定，定心入人群，不受人群的烦恼无明污染，而且还要净化人心，要懂得分析自己的起心动念，对自己的生命价值观要提升。你是清修士，身心维持清净，还要建立信心，入人群，度众生，这就是我们现在要做的事，也是我们的责任。要有定心，方向正确，我们不求什么，稳定脚步，做该做的事，不必有得失心。师父这辈子与人无争，与事无争，与事无争，但是我步步踏实，时间再过，路也要走，不要停步，并且注意不要踏错方向。所以对于走过的路，天天都要自我盘点，安自己的心，稳定自己的脚步，这就是我们的修行。

以上内容为您供读自《慈济月刊》第689期，2024年2月11号，正言上人那履足迹。感恩您的收听。

时间、空间，人与人之间，爱心、善心，心与心相连。用心来人间，真心看世界。

0: 用心来人间，真心看世界。大家好，我是美兰，法号慈明。在今天节目，首先还是邀请大家一起来发好愿，说好话，也做好事，天天力行三好，祝福自己，也祝福全世界。那么在今天节目，首先跟您分享的上人智慧法语，这个是收录在慈济月刊的那缕足迹。今天要谈到的是缘，圆形的圆哦，那上人是如何来看待这个圆呢？好，上人说做事要做得圆满圆融，这是我们要去学习的。因为这个圆啊，就是天地之间的真谛，理相要圆融，也就是说不能有这个尖角来刺人，而且呢，这个形状如果一旦不规则，就没有办法涵容一切，因为它总是会有这些空隙哈。那这个圆呢，它是可以无限扩大包容一切的，而且方与圆是可以合在一块的哈。不过呢，在这个复杂的人间，我们是要下功夫去修的。那么怎么样去修呢？就是修得该方的时候就是要方，该圆的时候则能够圆。那这个真理啊，是很单纯很简单的，没有方圆之分，就是一片的这个真空嘛。好，但是呢，我们常就是在争这个有啦，或者是争论这个方还是圆。其实呢，只要有尖角都不能够圆满。所以上人请大家用心去想一想，如何能够妙善方圆，让方与圆可以彼此包容，那都能够圆满。我们可以去想一想哈。其实在这个中国呢，就有这个形容水哈，可以随方就圆，而且这个水那如果是高温的时候，它会变成水蒸气，一旦低于零度，那么它又会结成冰，那我们在常温下呢，它是水哈。所以你看这个水，它是会随着温度，随着外面的这个形状，如果是在山谷之间，它会顺流而下，那在我们的杯子里面，它会适应容器的不同，所以才会有一句说上善若水。所以这个善呢，其实不是随波逐流，而是我们能够随时随地来做调整。那但是这个水的本质并没有改变哦，只是随着温度随着这个环境而有所不同哦。所以我们是否也都能够来成就这样的一个人间的圆满与圆融呢？我想还是在日常生活当中哦，所有的人事物都是可以给我们最好的这个学习。所以天地就是一个大道场，我们彼此互勉咯。 OK， 好，那我们也把这份祝福投入铺满当中，
1: 感恩您，
0: 一起为需要的人储存幸福。好的，那么在今天我们节目继续要为大家所进行的是真心看世界的节目，那就是要为大家安排的这个是人间菩提上人的开示。那么上人就提醒我们做慈济，南龙宫对的事做就对了，但是呢，不是只有日常的勤务哦，我们是要放眼天下来观望怀人间。那我们如何能够真正扛起慈济人的使命？为何而做？为谁而做呢？我们一起用心来聆听这段上人的开示。

师父真感恩啦。其实吼，嘛真期待啦。主持咱除了讲日常的生活，平常的活动是真重要。我有时阵会安尼感觉啦，人生的生活，敢干那为着透早起来食饭、煮饭、食饭、买菜啊、上班啊等等，敢干那安尼尔定？其实呢，咱嘛真需要了解一寡吼天下事。啊，咱做这天下事吼，是值得人人吼去了解。我真期待啦，期待人人对天下的代志爱真通透。唔是有虾米目的，人生呐，敢那知影咱的家的范围，敢那知影咱今仔日要做的代志，安尼真狭窄。咱那是吼，会当讲，主持天下的主持人伫咧做虾米，咱敢那起一个欢喜心，赞叹一个，这呢，佛陀讲也是功德。看人行善啦，赞叹一声也亲像咧念万声佛。做这人伫咧做诶，一动都是拢真侪真大，吼、哦。所以讲吼，遐大诶代志，哎，遐侪人伫咧做，安尼会赞叹啦。虽然咱无去参加，也等于咱吼真赞同。赞同就是同样的功德，他在那做身心很欢喜，我们没办法去做，但是呢，我们也有跟他认同的欢喜，因为呢，该做的就是要做，只是我们这回欠少没去做，不过别人做呢，我们也是同样的赞同，就等于我们跟他参加有参与啦，所以我们要赞同跟他鼓励跟他称赞，这呢也是有功德、哦、所以跟我们大家人啦互相勉励、啊、不是师父这样说说、啊、师父就叫我坐在家里跟他赞叹就好，不是哦，是你无法度去，所以呢，不是故意的不去，总是呢有安尼因缘啊。咱组织咧做啥，出去甲人讲。阮组织吼有师姐有师兄，现在去到一个国家，啊，迄、那个国家安怎需要人，需要组织帮助。阮组织已经去啊呢，咱。总是爱讲予人听，咱有伫咧做哦，吼、哦，即安尼呢，予大家人对组织啦，也有共同的欢喜、赞同，即都是吼、哦、菩萨赞叹菩萨行。我华经啦安尼讲，看到人做福做善啦。爱会晓甲人赞叹，哪怕呢是游戏啦，游戏伫咧佚佗，会当甲赞叹，安尼也是功德。或者是呢，哪怕是动作戏，囡仔伫咧游戏啦，囡仔呢伫遐伫咧做塔，坐伫涂骹伫遐咧耍，啊伫咧游戏，啊甲迄个刷。安尼家堆关起来，安尼呢？这囡仔呐，感觉讲，我安尼是伫咧做庙呢，我安尼是伫咧做塔，那有安尼的心啦，犹如动珠戏啦，自杀成佛塔，真呢功德啦，也是真大，因为囡仔
什么都还不晓，但是他有心，有这个心，赤子之心，他会知道说，我要供佛，我要供经，我要做他等等啦，有这个心啦，赤子之心，这样呢，他也有功德。这就是佛经里面说的啦，吼。既然佛经是这样讲，当然呢，咱也是可以知道说，对啊，这就是佛陀劝人做好事，不只是劝人自己做，还要劝人说，教育人，人要赞叹人在做好事的事情。这就是说，以小而看大，咱呢都是爱做，吼。尤其是相信大家人讲啊，看到什么人伫咧做啥，我嘛真欢喜。这拢是真实心啦，真实心。啊，都自然彼此赞叹，啊，都自然呢，这个团队啦就会很美吼、哦。那就是真善美，真感恩，期待大家人，咱。真有缘啦、啊！在这个时代，有组织，从小到大，从小到大啦，有听到，有看到，有参加的，不管是别人做，咱家己做，咱呢，拢会当来片段片段，提出来听，提出来报，这波呢？组织的历史，从台湾开始一直到这全球，啊，这是咱大家人人生来世间啦，在世间走一转啦，这个菩萨团体，咱也有伫内底过啦。安尼呢，咱老和子孙的价值都有价值啦，吼。人人自我盘点，恁都爱吼脑力激荡啦，爱回忆啦。师父听人讲，动动脑筋，要无吼脑细胞会睡着啦。人拢讲吼啊，老来吼啊，记忆会衰退，就是咱无要去改用，咱家己拢一直讲啊，我老啊啦，我都听人甲大家同讲。唔通认老，我即当初嘛无要认老呢，吼、哦，所以感觉讲吼，人的价值啊，无咧甲咱讲老也是有啦，就是讲吼，有做代志无，有做代志都有价值啦，无做代志通通无价值，干那消费尔啦，吼、哦，那来人间营营食饭穿衫佚佗。这样、哦、哪有什么价值呢？所以大家人盘点盘点，多多少少都对人间有奉献。

0: 感恩上人开示，上人也勉励大家要珍惜因缘，传承慈济的精神，让善的力量可以从台湾走向全球。的确我们来了解慈济，那了解之后我们才能够对准方向，对的事情做就对了，才知道说哎，我们是为了什么而做，为谁而做，那我们的视野就会更加的宽广，来投入这个利益众生的事业，而不是三心二意没定性，四处游荡又不专精，然后有个风吹草动可能自己这个心就七上八下受到影响了。那当然啦，这个就是我们要就是平常的勤顾之余，我们还要来关心全球慈济人的足迹跟使命。那这个呢是上人殷殷叮咛了哈。那我们了解之后，哎，其实有的时候我们在看见他人行善，我们也要懂得随喜赞叹。因为这个赞叹呢就是共行成就来行善，那赞叹一生就像是念千万佛一样哦。所以呢法喜要多分享，然后听到别人在分享的时候啊，我们也是要欢喜赞叹哦。所以好话多说，然后呢把这个好的故事，这个慈济的故事好好的说好，这个也是弘法利生哦。所以呢也欢迎大家，哎，您有什么样的自己的生命故事，您的改变，也欢迎您都可以跟我们来联系哦。那我们来采访，或者是哎，您有这个分享的这个音档也都可以传给我们哦，然后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就跟更多人一起来分享哈，我们希望我们都能够像这个童子的赤子之心呐，就是有这样的一份纯真善念。那我们心存善念，那也愿意行善，这个呢也都是富有大功德哦。所以在大愿力当中会有小功德，但是如果没有愿呐，真的很难有功德了哈。好，那这个。什么是功能？内能自省，外能，哎，这个谦让了哈。好，那这个是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跟听众朋友们一起来分享的人间菩提上人的开示。好的，现在为大家所进行的是真心看世界的节目，我是美兰，法号慈明。在今天节目继续跟您分享的这个是健康一百分。
1: 健康养生，
2: 乐活人生，
1: 让我们一起来收听
3: 健康一百分。
0: 大家好，我是美兰。在今天我们要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哈，可能每个人都有这种身体可能不舒服的情况啦，那突然间不舒服，不想说您会怎么做呢？是自己先观察看看，还是说哎呀赶快冲到急诊哈？那其实现在的这个医疗资源虽然是非常的方便，但其实它也很有限哦。到底什么时候应该去急诊？其实我想这个也是我们应该要有一个应该说是基本功啦哈，因为很多人会把急诊当成快速看诊的捷径哦，那也有人可能就是犹豫啦，结果就错过了黄金治疗的时间哦。所以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特别邀请到花莲慈济医院急诊科的陈坤泉医师来到节目的现场。陈医师您好。
4: 您好，各位观众听众大家好。
0: 是，我们要先来厘清哦，到底急诊它主要的功能是什么？它跟门诊最大的不同，希望您跟我们稍微解析一下这样子。
4: 急诊跟门诊就是医院的两大的医疗入口，那民众可以借由急诊或门诊来咨询医师，然后得到他需要的医疗这样子。那门诊我们说就是比较慢性化的稳定的病情，那这样的病患适合来到门诊，那可以做长期的追踪。那急诊是一个24小时持续在服务的单位，那这个单位它可以给 人们的，就是说它还是一个有限的资源，然后、嗯、那什么时候是一定得到急诊的，就比如说有一些紧急的病况突然发生的、嗯、没有办法忍受的疼痛啊，或是身体上的不适，那或者是已经有一些实质器官的伤害，比如说
0: 车祸意外
4: 或者是说脑部可能是脑部的病变造成这个人已经意识不清楚了，手脚不方便了、嗯、那讲话讲不出来了，或者是呼吸喘得很厉害，然后或者是很严重的疼痛，比如说大家常常知道胸口痛肚子痛，或是肢体有严重的外伤这样子、嗯、这个都是急诊的范畴。当然我们也不乏有一些个案，有一些病人其实真的不清楚自己到底怎么，他只知道自己很不舒服、嗯、那也是可以来到急诊，那我们都可以视情况，所谓的视情况就是看病情的严重程度来给他适当的医疗。
0: 因为急诊是24小时一年365天天天不打烊，
4: 是是，
0: 然后呢就是没有分日夜，只要你来了哇就可以赶快来抢救生命、啊、
4: 是是，
0: 所以呢它是一个及时救命一个很重要的科别啦。
4: 对对对对，
0: 但是很多人就会觉得啊，我醒来我要赶快先处理、嗯、但其实在急诊它不是这样子做减伤分类的、嗯、对不对？
4: 对，当然我们在急诊有减伤分类的程序，然后就像刚才我们提及的，就是减伤分类这个事情就会来对这个来诊的病人的病情做区分，哪一些是紧急的，有严重到影响可能会造成一些长期的后遗症的，哪一些是就是当下不太舒服，那可以稍微治疗一下就可以改善，就可以离开医院。那当然他们我们要去照顾这个病患的时间可能也会有所不同，有一些病人你是马上要到他身边，然后要帮他维持他的呼吸，要维持他的稳定血压，然后休克的时候要稳定血压，甚至要输血。那有一些病人他就是拉肚子或者是发烧，他可以稍微缓一点点，当然不急的时候我们都是第一个时间尽量去照顾他。可是所谓急的时候就是说我同时有5-6个病患在我们面前，那我们当然是先对那一些比较危急的个案，可能会留下后遗症，可能有实质器官损伤的个案先做处理、
0: 嗯、
4: 那相对比较不是那么紧急，即使是他身体有一些不舒服，让我们可能晚一点，或者是当我手边有腾出空来的时候，我就会去照顾这样的个案。
0: 是因为我自己也曾经有家人朋友就进急诊啊、嗯、比方说小孩就是因为打球然后就脱臼了、
4: 嗯、脱臼
0: 啊、脱臼这种他就可以等待，然后呢、
4: 哎、
0: 也有就是朋友的小孩出车祸骨折了，因为他是闭锁性骨折嘛，所以这个也是可以等待、
4: 嗯、
0: 但是呢也有就是家人在家里面就失去意识、嗯、然后送到急诊、嗯、那这边就赶快一直做急救、嗯、那半个小时之后就没有办法、嗯、然后来我们是选择做大体捐赠这样子。所以其实我们自己都有曾经身边周围的人有这样的一个就诊经验，所以我就会比较清楚。但是我们一般民众真的很常去误解急诊，对不对？那常见的这一些误解有哪些呢？
4: 常见的误解就是说他觉得急诊比较快啊、嗯、因为我来到急诊是不是我挂号了我优先啊，因为这是紧急就是我其实是心急啊、不是病情很急哦。比如说有一些新闻上发生过的纠纷，比如说他赶着去搭飞机啊，他发烧了他来到急诊、嗯、然后希望医疗可以就他的时间的限制上面给他需要的东西这样、那最后他比较感谢的是飞机上的那个空服员在整个航程里面无微不至的照顾他、
0: 嗯、
4: 然后可是对于在急诊的过程他不是很满意这样子、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就是一个不是那么
0: 讲
4: 心理期望值没有达到的程度啦、那我们必须要说当然医师也愿意说我手边没有什么事我先替你处理，可是我想会造成这样的结果应该是当时的医师或 或者是当时的医疗团队可能手上有数个不是很稳定的个案、
0: 嗯、
4: 那需要先去处理那一些个案，然后没有办法及时的让民众得到他想要的东西，好，比如像这样的急诊就好像就没有办法第一个时间满足病人的需求，这样子、
0: 嗯、
4: 对，类似这样。
0: 嗯，那在这个急诊常常就是要快很准，要很紧急的做判断，所以其实你们的压力也非常的大。
4: 有有，但如果遇到一些紧急的状况，我们是三步并作两步跑啊。你看有时候听到一个急诊室内的广播说、嗯、啊，某某地某某急救室有一个紧急的病患，你就会注意到哈，好多医师跟护士都跑小跑步向那个地方前进，这样、嗯、就是大家赶快去那个地方，然后赶快评估病人的情况，赶快把它稳定下来。有时候人就是差那一口气、
0: 嗯、
4: 或者是说就是差那一个心跳、
0: 嗯、
4: 那你要尽快把它稳定下来，你才有办法争取时间去帮他做一些诊断、
0: 嗯、
4: 做完诊断以后才有办法给适当的治疗。那如果那个危急的状况你没有办法及时的把它稳定下来，那有可能他还等不到、哦嗯、诊断，或是等不到治疗，他就可能有生命的危险、
0: 哦、
4: 那我们常常在坊间、啊、或者是在亲友的叙述里面常常听到有人说啊，那个医生说我们送太慢了，或者是什么哈、哦？那送到医院我们也是尽快的去处理啦，然、哦、后、嗯、啊，不过就是当然的，我们不排除说、啊、有些个案真的在家里不舒服了一段时间，可、
0: 嗯、
4: 那大家都觉得再看看，等到真的要来医院的时候就变得很紧急，这样、嗯、当然也有这种情况，这样
0: 是。不过一般民众真的很难自行去做判断，到底什么样的状况，我要赶快急诊送医这样子呢？
4: 哦，就是在我们评估哈，假使从头到脚的话哈，我们稍微系统性的稍微说一下，那假使一个人哈，他有一些意识不清楚的状况
0: 啊，
4: 或者是已经说话也表达不出来、哦嗯、就是代表这个脑部的功能、哦、可能有一些缺损、哦、比如说中风啊、脑出血、嗯、或者是四肢不太方便、哦、手脚不太方便、
0: 嗯、
4: 那中风脑出血我们不断的在宣传，就是说最好在一发生的当下尽快到医院来，确实是
0: 黄金救援时间，
4: 对对，确实是有黄金救援时间 的差别的影响这样。那另外一个很严重的大出血，肉眼可见的很严重的大出血，比如说一些口腔啊、咽喉啊，比如说有一些癌症的个案很严重的大出血，它可能会阻碍到呼吸道、
0: 嗯、
4: 那讲到呼吸道就是说有时候有一些老人家可能吃东西不小心
0: 啊，异物梗塞，
4: 对，梗塞到了、嗯、就呼吸不过来，吸不到空气，那有一些人他呼吸道突然出问题，比如说他感冒咳嗽一段时间觉得呼吸喘不过来这样子、
0: 哦、
4: 那不明原因的胸痛也是一个重要的来源、
0: 啊、有可能是不是心肌梗塞
4: 这一类的情况、啊、是我们心脏科在我们医院王忠副院长就多次在不管是影像上或者是在广播里就提醒说这样的个案胸痛的个案可能尽量叫救护车到医院来，因为说不定真的突然发生一些致死性的心律不整的时候，说不定随时需要电击这样子、
0: 哦、是。
4: 那其他很严重的疼痛、啊、很严重的不适，真的有时候是暗示是说真的有身体器官实质器官的损伤，这种损伤可能也是这个急诊的一个范畴里面，大家去找说到底什么原因造成这个病患这么疼痛这么不适这样子、
0: 嗯
4: 嗯、啊，这个也是我们主要天天在面对的。那另外包括视力也算是一种实质器官的受损嘛、
0: 哦、是是是，
4: 有的人会眼底会有一些 那个视网膜的剥离啊、哦、那一些也都是急诊的范畴，不过这个当然在诊断在治疗方面我们会再找眼科医师协同一起来帮忙、嗯、
0: 是
4: 类似啊，或者是听力突然听不见啊、嗯、这一类的情况，这个都是一些比较危急的情况。
0: 是，那当然这个都还是属于我们大人自己可以去表达、嗯、
4: 对对对对，
0: 但是有的时候那婴幼儿啊他只会哭、
4: 啊、
0: 然后那个哭你不晓得他是尿不湿了肚子饿了还是说他身体不舒服、
4: 啊、
0: 有时候婴幼儿他可能像是发烧、啊、这个可能就要提高警觉、啊、是吗？
4: 是，婴幼儿发烧齁，这一些确实是像主持人说的哦，有时候不是那么好判断了、啊、哈、嗯。那当然，他发烧了以后有没有合并一些刚才我们说的症状？然后比如说啊、小朋友本来很活泼，变得嗜睡哈，嗜睡，然后变得很虚弱，变得没有办法进食，变得呼吸喘哈、哦，这个也是一些症状这样子。
0: 是，
4: 当然如果你觉得好像也还好哈、哦，情况也、不一定说一定要急诊，特别是在白天的时候，在白天还有这个夜间还不到那么晚的时候哈、要下定决心然、啊、后、哦、如果会担心的话，就赶快就近到附近的那个诊所啦，嗯、或者是。比较小型的医疗单位啊，吼，可以先做一个初步的评估啦、
0: 啊、
4: 我们急诊也接收很多经过初步评估以后那他觉得还是有问题需要到大型的医院来，这个我们也接收很多、啊、所以你不要担心，就是说假使你觉得好像都在模棱两可的情况之下，你想说是不是可以到就近先做初步的评估、
0: 嗯、
4: 再考虑有没有需要到医院去？我想在台湾这个部分应该还算很方便啊。当然，过了夜间十二点，这个时候就比较辛苦了嘛。
0: 嗯、
4: 其实不只是医院，就是值班这些很辛苦，爸爸妈妈也是很辛苦啦。这个过了时间，当然第一个是及早做决定啊，这个是可以预防的。你不要等到三更半夜才觉得好自己好急啊，好紧急啊，
0: 是是是
4: 这样。你可以早一点做决定，赶快带去先做初步的评估。那你真的夜间真的是临时遇到没办法，那当然我们这个也都是我们服务的范围啊。
0: 是因为急诊嘛，就代表他是有急重症、
4: 啊、
0: 然后呢有危及生命，我们要赶快到这个急诊来就医。但是呢偏偏我们现在因为台湾的医疗资源真的是非常的方便啦，很多人一股脑都涌到急诊了、哦、所以有的时候因为我们知道这个护理人员大量的不足啦，所以我们常常又关病房，急诊常常都是人满为患啊，走道啊，真的很多很多病人全部都塞到急诊。那到底有哪一些、哦、我们不一定要去急诊，自己可以先在家里观察一下下呢，哪些状况
4: 啊，如果只是很明显就是啊几天的感冒，或者是、
0: 啊、
4: 比如说你长期就腰痛嘛、啊、长期就背痛嘛、哦、可能这个可以稍微先处理一下这样、
0: 嗯、
4: 自己先再观察看看、啊、那另外一个就是说如果是一些我们刚才提及不没有严重到说有器官损伤的疑虑的情况、哦、大概就可以自己再注意看看。那有时候我觉得最困难是一些小朋友啊，有时候是一些慢性的情况了，你就知道他说是这个已经持续很久了。我们曾经在半夜遇到两三点遇到一个个案，说他的视力不太好，
0: 嗯，
4: 已经两个礼拜了这样。有时候我们都要再多询问一下是什么原因让他在这两个礼拜以来就是没有特意的去看医生，为什么会在半夜，有时候不小心还是会问到一些比较特别的情况，然后真的是病情有变化。不过大部分像这种情况大家自己都知道说应该不太需要这样子做啦。那 我不得不说其实我们在急诊遇到大部分来医院的病患大部分都还是符合那个急诊的条件，
0: 是、
4: 啊、很少说那一种完全不符合的、
0: 啊、
4: 那有如果只能说如果有一些慢性长期的情况、哦、这个那而且也有固定在某一些科别就医的个案、哦嗯就是遇到有情况的时候还是要把握，因为很多医师他、哦、他 在医院的看诊是固定的时间，
0: 对，
4: 那你有时候拖延两次，或者是你去看医生的时候没有讲，等到你想到的时候跑到急诊来，人家急诊的团队医疗会问你说，哎呀，这个昨天有门诊啊，为什么你不去给原来的医师看，这样子，因为那个医师他排除万难，他在那个时间点就坐在那个位置等你来，这样子啊，这个像这一类的情况在来到急诊有时候不一定比较快，你就是如果你要对那个医师的，如果有一些长期慢性的情况，你对那个医师的门诊的时间有一点了解，就要把握时间，就是要也照在尽量在情况没有拖到恶化，对不对？在情况还算稳定的时候，尽快到原来就医的医生来做评估。
0: 是，的确啊，这个医疗资源其实是真的非常珍贵，也很有限哦。那如果说大家滥用急诊的资源，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呢？
4: 某种程度，现在大家在说的就是在考虑一些护病比的问题嘛，这是这几个月这几个礼拜相当大家蛮耳熟能详的一些议题啦齁。那如果大家把可以在门诊可以在诊所先初步处理的情况全部跑到急诊室来，那有一些个案真的是需要住院，他不得已他得去接受说可能会在急诊室等待床位，那可能病房不是那么容易随时有空位让你住上去，那个还算是不得已的情况。可是有时候来到医院然后被评估说可能不是那么紧急的问题，结果你在看诊然后在就医的期间然后在领药在那个在结账的时候，你被迫要跟其实这个一个很混乱的现场共处，那其实整体算下来不一定说看急诊就会比较快，如果你有特定的问题找到特定的专科，有的人认为说去门诊坐在外面等二三十号好像很久，那其实会不会去急诊快一点呢？其实不一定，其实你被迫在你如果一个比较稳定的情况然后有一个特定的问题你被迫跑到急你跑到急诊去被迫与一些真的需要住院的人在那里一起等待，这个过程其实不一定会比较快。
0: 是，一个是这个自己可能真的不见得省时，然后呢也不见得获得比较好的一个照护啦，而且呢这样子也很容易造成医疗拥塞啦，然后有一些真正急重症的患者可能就因此而延误了，
4: 可能会
0: 其实也难免会有，再加上现在护病比哇真的是这么的紧张的时刻，真的会增加医护人员很大的一个负担。
4: 对啊，我也很感谢其实大部分的民众都是蛮体谅在急诊工作的人员，有一些不得已的情况但其实他自己稍微也知道啦，进来都会说不好意思啦，我真的是遇到什么问题以至于没有办法在原本约定的时间或者怎么样，当然我们也是尽量就是帮忙啦，那当然可是某种程度来说在特定的疾病在特定的医师在就医一般来说可以得到比较全面或者比较好的照顾。
0: 是，
4: 对，
0: 那平常我民众可以做什么样的一些准备，有一些医学的先辈知识，那这样子才能够避免慌乱疾病乱投医这样的一个情形呢？
4: 其实人难免偶尔就会遇到可能需要去急诊的场景，
0: 是，
4: 那现阶段大家就是对于自己的疾病还有自己正在用的药物还有自己的状态其实没有一个很好的掌握，这样子就是这个是一个我们在临床上遇到相当棘手的问题，就是说
0: 一问三不知，
4: 对，问他说以前生什么病啊，吃什么药啦，什么时候吃啦，是哪一些药啦，那大家其实都不太清楚，特别是家庭的照顾者，对家里的老人家就是有两种极端，一种就是巨细靡遗什么都知道，可另外一个极端就是什么都不知道，医师自己查电脑说是有健保的那个线上的一些云端的资讯 哦，请医生自己查、
0: 嗯、
4: 不过相对来说你要请医生看完你这个过去的资料、
0: 嗯、
4: 然后再做个总结，这个都需要时间、啊、
0: 对，
4: 你的就医的时间会拉得
0: 比较长、
4: 啊、对啊、
0: 嗯、
4: 那其实现在大型的医院或者是诊所都会有药袋、嗯、我们没有要看那个药是什么颗粒啊，白色黄色什么，我们要看那个药袋有药名的的标示的，
0: 正确评估然后判断你现在可能疾病的一个状态、嗯、
4: 对啊，最好还是知道说自己本来有什么疾病啊、
0: 嗯、
4: 然后再配合说一些药物的咨询，我想这个应该对我们很有帮忙，对医生快速的这个接住你的病情然后快速的反应、
0: 嗯，
4: 会很有帮忙、
0: 啊、是，所以背妥你可能相关的病史啊、
4: 嗯、
0: 是不是有家族遗传的这些疾病啦、
4: 嗯嗯
0: 哦、或者是说你平常就已经在用什么样的一些药品的资讯，那再来呢，如果说平常就有就是家庭医师的观念，不过这个在台湾真的好像一直都没有建立、哦、
4: 嗯，蛮困难的，这制度会引导大家、嗯、大家怎么做这个事情嘛，事实上目前这是大家就医是说啊，听到哪里好就到哪里去、
0: 嗯、
4: 这样、哦、哪一个诊所看感冒看得好啊，哪一个诊所看什么看得好，大家几乎都是分散的
0: 啊, 啊、
4: 哦、就是说都分散了，那分散的情况之下有时候病患或者是家属也搞不清楚这些药从哪里来然后该怎么吃、
0: 嗯、是，
4: 对啊，那这个真那以至于说大家确实这个相关的资讯是比较混乱的、
0: 啊、
4: 对，
0: 是可能挂了很多的科别然后又不同的这个诊所、嗯、医院，结果那个药品有的都重复了，
4: 也有可能发生、
0: 啊、是，所以怎么样有这个正确的就医概念，甚至其实在急诊有时候也都会去推广一些基本的急救常识嘛，让民众可以真正有遇到的时候我自己可以怎么样先行处理，或者是有黄金救援时间我可以怎么样做 CPR 啦，还是异物梗塞的赶快帮他就是做急救的动作，对不对？
4: 对，就是如果有一个、嗯、我们现在定义做旁救者、
0: 啊、
4: 就是从旁救治的人、嗯、
0: 是，
4: 不一定是大家在坊间也有看到，或者是在学校也有做 CPR 加 AED 的训练、
0: 嗯、
4: 那这个都可以让那个急救的品质提升、
0: 嗯、
4: 那 因此而救火的比例是提高的、
0: 嗯、
4: 那这个都是被证实的。那现在如果你不知道有什么情况比较危急，打119、
0: 嗯、
4: 他们现在也在推广说从电话里面询问的资料判断这个病人、
0: 嗯
4: 是不是已经没有心跳了、
0: 啊
4: 哈哈嗯、这个也是一个专业、哦
0: 嗯、
4: 就是他要问一些问题来看看现场的人怎么样冷静的回馈他这些答案，如果确定病人是没有心跳了、
0: 嗯、
4: 他就要指挥那个在旁边的人怎么样开始做 CPR、
0: 嗯、
4: 当然那个如果旁救的人就是在旁从旁可以救治的人，如果过去就学过，那电话指示你可能就做得出来、
0: 嗯、
4: 那即使过去没学过也没关系，我们现在甚至有人尝试发现十几岁的小孩都可以听着电话的指示、
0: 嗯、
4: 然后做出正确的 CPR 的动作、
0: 嗯、
4: 这个也对这个救治的那个品质会有所改善，这样
0: 是是 是，这个我也真的是要非常感恩啦，因为我们现在就全民几乎也都有在推广这样的一个急救教育，所以当年我妈妈就是昏迷的时候，那我的孩子真的就在十几岁的阶段，国中阶段，他就是透过119然后这样子指导、那帮阿妈做这样的急救、虽然说送到医院、还是没有办法真正救回来，
4: 是，
0: 但是我觉得在那个时候也是有人陪伴，这种陪救者、其实让他的心是更加的安定的，
4: 是
0: 那所以这个真的是需要大力推广啦，尤其像这个 AED 的使用啦，还有就异物梗塞，因为常常都有看到一些新闻啊，异物梗塞在那个如果他梗住的时候你没有赶快把那个可能是抹吉或者是果冻等等的赶快把它排除的话，其实 就在那短短的时间，可能大脑缺氧，他甚至抢救回来之后是不是就脑部受损了哈？
4: 对，
0: 那这个都是
4: 这样的案例，
0: 所以这个都是我们现在在急诊之余哈，那我们可以真正自己去多学习一些急救的概念，都可以让生命可能愈后，或者说未来的生命品质是会比较好的。那其实走到这边呢，我想很多的听众朋友对于怎么样的一个情况要去急诊，怎么样可以自己在平常就医的时候多做一些准备背了哈，那可能大家就更清楚了。那最后您还有什么要特地再提醒我们的一般民众？那我们可以怎么样真的去珍惜资源，也好好的守护生命呢？
4: 如果在某一天你真的遇到有一些需要去急诊的场景啊，那第一个就是像我们说的，也许我们在急诊的状况之下，我相信现场的人员只要不是说手上有什么事情或者是有什么事情耽搁，尽量还是会让民众尽快得到需求被满足这样。那如果在某一个很杂乱的急诊啊，那我们遇到这个病情在现场判断是没有那么严重，也许作为就医的人可能就会现场判断是没有那么严重，也许作为就医的人可能就会需要等待一段时间。那需要等

0: 体很不舒服，你可以先跟健商的人员先反映、那我们其实可以再次的健商，这样子就是可以再评估一下，然后看病情有没有什么改变这样子、那另外一个 我鼓励大家就是有必要的话还是可以跟就是现场的人员做反应，然后啊这个不过不要是一种很情绪的很催促的一些语气，现在在大家这个忙碌的情况之下被催促啦、被什么，大概大家都不会说心情很美丽，大概在这都会心情不美丽，难免都会有不必要的冲突，
1: 是
0: 这个适当的表达，不带一些不好的情绪的一些需求，我想说这个应该都是可以接受的做法啦，那所以就是还是希望急诊是一个比较有序，就是说紧急的个案可以得到照顾，那相对不紧急的个案也可以在一定的时间之范围内得到他们初步的处理，那有一些不是那么有需要的情况是回到本来的门诊或者是相关科别的医生做处理，那希望现场是一个有序然后大家都可以得到满意结果的地方，这可是一个时间上面的压力。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说有的人会希望在急诊会有各方面问题都要得到解决、那我不得不说这个在急诊通常就是处理单一、最让你困扰的问题，什么事情让你今天来到急诊大概就是处理这个问题、不太可能说全包，全包就是肚子痛顺便看一下香港脚、或者是说胸口痛顺便看看感冒啊，或者是外有遇到就是不小心外伤跌倒、小朋友顺便看一下感冒这样子啊，对，类似这种情况，这个不是就是有一点为难的啦，有一点为难的，事实上没有那么多的就是包山包海掉，它事实上也不是那么专门，比如说你要看香港脚一定要 看皮肤科医师嘛，就不可能有一个医师他专精这个急救的项目可是他却很会看香港脚，大概很难啊、比如
1: 是，
0: 对，
1: 所以呢急诊其实它是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它不是万能的捷径，
0: 没错没错，
1: 所以我们更了解急诊到底在扮演的这个医疗的角色是什么，才可以在关键的时刻、把医疗资源留给最需要的人，那当然啦也是大家要有一个概念不是生病了就往急诊去跑啦、而是在对的时候做对的选择、那这样子让医疗资源可以回归专业、那让生命也可以有一份多一份被守护的机会，那我们今天真是非常感恩陈坤泉医师跟我们所做的分享、感恩你，
0: 感恩感恩，谢谢。

谢谢您所收听的是真心看世界的节目，我是美兰，法号慈明。在今天节目继续要跟大家一起来空中共修，这个是无量易经讲述的有声书，我们一起来分享无量易经讲述。欢迎收听《无量易经讲述有声书》。大家好，我是美兰，法号慈明。今天要攻读的是《无量易经讲述前言》，请翻开24页。佛七法会修福修慧，慈济功德会在东台湾发展做救济的工作。若不是大家的辛苦努力，不能成就这么大的功德。我没有什么能力答谢，就以每年一次的念佛法会，以虔诚念佛的心智乃至讲经的功德回向给大家。感恩大家不但对慈济功德会热诚，尤其对学佛更认真。认真做救济的事业是修福，精舍打佛七，能踊跃参加念佛精进、听法修慧，是三样俱修。一方面修福，一方面修慧，一方面

精进，这就是觉。能够这样做菩萨，成佛的日子就不远了。大家都是心发意菩萨，是开始学做菩萨的人，有这种热诚菩萨精神，将慢慢在每一个人的心中显现。在佛七中，大家要专心持佛念名号，心不散乱，详细谛听。我们是凡夫，法不可能全都听完，全部实行。七天之间，若能渐渐了解佛法，慢慢改进心念，就已经很了不起。最后要拜愿，拜愿是一种很好的法门。若去受戒，不论哪一个戒场，都注重拜愿。拜愿一方面忏悔业障，一方面祈愿。拜愿要虔诚，要有真正悲切的心。拜愿时，东般拜下去，西般念佛号，要观想佛在面前，恳请佛陀再来人间，为我们开启智慧，让我们依靠。菩萨道，立大愿，行大行。学佛的人有两部经必学。古德云：开慧楞严，成佛法华。一部是开智慧的楞严经，一部是能成佛的法华经。若要开智慧，就要研究楞严经。楞严经教育我们如何去掉烦恼。若要成佛，就要研究法华经。因为《法华经》所说的教理是教人行菩萨道，如何做菩萨。成佛以前要先学做菩萨，菩萨道若成，佛道就成，所以说成佛法华。而要达到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的境界，唯有一个法门，名为无量义，就是《无量义经》。以上内容供读自静思人文出版《静思法藏》系列，《无量义经》讲述，感恩您的收听。

0: 是大林慈济医院心脏科李达医师，在慈济大学就读，在二年级的时候开始素食了，是因为想说要减少杀生，那不要跟众生结恶缘素食。但是当我成为心脏科医师以后呢，我就更能够了解这个素食对这个健康的好处，饮食啊，对于这个癌症的发生啊，实际上是有很大的一个因素。那现在人呢，就是常常也都大鱼大肉，另外也许工作忙碌少运动，所以血脂肪体脂肪增加，容易产生这个代谢症候群。以我个人为例的话，三酸甘油脂正常是150，我抽血大概都是30到60，那总胆固醇正常是200以下，我大概都是140到160左右。血压部分呢，统计起来素食者比肉食者他的平均的血压都会降5毫米汞柱。至于糖尿病的发生率呢，如果是一般肉食者的话大概是 7.6%， 那如果是全素者的话发生率大概只有 2.8%、如果假设是奶蛋素的话发生率大概是 3.2%。 这样看起来素食其实是对我们身体有很大的好处。我们家三个小菩萨他们都是胎里素，他们的身高体重头围都在正常范围内。那我觉得素食真的是一个利他又利己的行为，所以我呼吁大家就是可以一起来素食，为了健康啊，为了这些动物一起来素食，感恩。
1: 爱要及时说出来。
2: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大家好，我是来自美国洛杉矶的邓伯仁，我是一位医师，我要感恩跟很多人都会讲同样的话，就是我们的上人创造了慈济世界，让我有一个付出的平台，在付出中学习。我也要感恩我家师姐，因为有她照顾料理家里大大小小的一切事情，我才能够全力的付出。最后呢，我也要感恩，还好我还有一个健康的身体可以使用，因此可以努力的学习付出。大爱网络电台邀约您，爱要及时说出来。

0: 其实我的工作跟我吃素这个可能是很大的落差，因为我的工作是比较是高压，从91年吧开始在拍卖新品，过去30年大概都在这个领域，这么多年下来我觉得我就是一个吃素的范本。你知道女生很少告诉人家你几岁嘛，可是到了60几岁好像也不怕人家知道。27岁的时候我爸爸过世，我就后来觉得为什么人生是这样，那我就开始去接触佛教，就因缘吧，就是看到有讲这个杀生啊等等，那我就就决定就开始吃素吧。那我的出发点其实是常养慈悲之心，我觉得一个人慈悲他就会比较谦卑，那我希望去掉我的贡高我慢吧。我觉得吃素是对一个人的身跟心绝对是有帮助，不管在身体上是一个范例嘛，我觉得是可以证实的。那心理上就是一个身心的环保，你心理上我也比较平和自在，讲大一点就是对地球吧，对这个宇宙的平和跟和谐，我相信是有很大的帮助的。
1: 心血管疾病、忧郁症、艾滋病被 WHO 世界卫生组织列为2020年全世界最需要重视的三大疾病。目前全球有超过4%的人为忧郁症所苦，也就是有大约3亿的人深陷在蓝色的幽谷里。
2: 第一个症状就是说他会长时间的情绪低落，第二个症状是他会觉得有一点丧失兴趣，第三个他会主观上觉得说难以入睡，那再来说他也会有一些食欲的改变，那最常见的他会有一些食欲下降的症状，第五个症状呢终日觉得疲劳的症状，那再来就是说会有一些精神运动迟滞的症状，他的动作上也会觉得比较迟缓，他还有一些负面思考的症状，严重一点的话还会反复出现死亡的念头。那如果说你9项症状有5项症状以上，时间长达2个礼拜以上，就有可能罹患这个重度忧郁症。
1: 在台湾，国人罹患忧郁症的比例逐年升高，而女性得到忧郁症的危险几率是男性的2倍。
2: 因为女性可能在一生当中有一些荷尔蒙剧烈变动的一个时期，比如说经前、产后、更年期，所谓停经后，这三大时期啊，都容易有一些情绪上的一些转变，所以比男性更容易得到忧郁症。要预防忧郁症，其实有3个很简单的方法。第一个原则是安心睡，它主要就是说我们要有充足的睡眠。第二个原则是健康吃，就是说营养要均衡。第三个原则是快乐动，就是要有充足的运动。
3: 正言上人纳履足迹，由静思精舍德禅师父导读。
4: 诸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喜欢布施吗？您布施有对象吗？还是您看到所有的人您都会觉得您想要去帮助别人呢？有人曾经发愿想要去照顾别人，那他希望呢就是以这一份工作为他的日后的方向跟目标，可是我们却忘记我们自己身旁的人也有需要我们去陪伴照顾的，而不是只有一直不断的往外求。在过去呢，有一位国王，他其实就是非常的喜欢去帮助别人，不吝私语，而且只要有人对他有所求呢，他就想要去分送给大家，所以人人都称他 啊，有一个很好的这个王的名称叫做一切诗王，布施的施。所以呢，当然就是在于过去啊，就有这个啊年轻人呢、啊，因为他从小呢他就父亲，然后还有家中还有母亲，然后家人呢。但是呢，父亲是一家之主的时候，从他幼年就失去了父亲，那家中的母亲跟姐姐弟弟都需要去养活，那家庭这么样子贫困不堪，那怎么办呢？那母亲就对他说啊，其实我们的生活都没有办法维持啊，如果你父亲在世的话，那就会就是到达那个就是那一位一切诗王那边，然后去跟他祈求啊。但是现在你的父亲已经离开了，那这样子的时候，你愿不愿意去跟那个就是跟那个国王请求一些就是钱财呢？结果这个年轻人就回答说，其实他比较无知，就什么都不懂，那如何去见这个国王啊？那更包括其实他也没有学问啊，没有学习到什么。但是母亲却跟他讲说，我们已经一无所有了，生计啊，就是他的生活其实都已经很难维持，还谈什么学问啊？那你如果去求学的话，那家里要怎么样子维生呢？所以当然就是没有办法。那大家有没有想到，我们在过去的生活也是如此，在慈济呢，一开始上人在做慈济也是如此，这么样子的辛苦耶。那您看呢，您看这个故事也是跟我们也是一样，他是非常辛苦。所以这个年轻人就讲啊，他可以向人先就是先借贷一些，那备妥一年的需求的时候，那请求他的母亲能够就是让他能够可以去求学。那他经过一段时间呢，其实这个故事会让我感觉到，就像上人告诉我们说其实我们在帮助苦难的同时，如何让他能够真正的脱贫，就是一定要教育，一定要让他去接受教育，才有机会能够转这个贫困呢、啊。那所以呢，他真的去借贷了一两的金子，我就交给母亲。那自己就去求学了。那过了一年的时候，他回家来探望母亲，那远远的就看到母亲啊，然后就很快的就上前来就问啊，他说，你已经去过一切诗王那里了吗？他说啊，我所学的未通，需要在求学才能够成型。那母亲又在问他，但是你前一次的这个贷款的这个金额都已经用完了，那我们应该要如何做打算呢？那年轻人就讲说，没关系，我再去借。所以他又来到上一次借贷的这个金主的这个家中里面，就是想要再去借贷这个一两金子。可是呢，这个金主啊，就跟他讲说啊，你的前面的这个一两金子都没有还哎，那你现在又想借的时候，除非以你一家人做抵押。那如果说你到时间你还不出来，另外这一两就是一加一等于两两了，那这样子的时候，所有的你的家人就会变成是他的奴隶啊。那年轻人就答应了，那写下了这样的一个字据，那当然也是取回了金子，然后交给母亲啊，所以他再度的去求学。可是经过这一年呢，学问好像有一点点眉目了哈，所以他拜别家人呢，就去到一切诗王的这个国度里面。那不料呢，就是在中途便被债主抓回去了，因为呢时间已到啊，所以他们一家人全部都被 关起来，而且还把它扣起来，不只是关住而已哦。所以这个年轻人就跟债主说，你这样子锁住我，对你是毫无意义的。如果你放了我呢，我会到这个就是刚刚讲的那个一切狮王那边去把那个钱财把它借回来还。那债主考虑了之后就觉得说，是啊，他关他们还要让他们吃，还不如把他们放了，相信他，如果他真的没有回来的时候，他的家人还是在他的手中啊。所以债主考虑之后呢，所以就想说就把他放了。可是不巧的是，那个时候邻国有个野心很大的国王，正要起兵来攻占一切狮王的这个国土里面的时候，所以大臣们就都请兵啊，然后部署啊，然后做这一些。但是呢，这个国王的心里面就想着，其实人命是非常短促的，而且这么无常。那他从小就喜欢布施啊，而且他自己本身也很仁慈仁入，所以他不希望能够因为这样子一件事情而伤害到他的国家、他的国人、他的民啊。所以呢，他就是不愿意去做这一些事情，所以他不想要跟这个另外一国来相抗。结果呢，这个对方啊，当然就觉得说啊，哎呀，你看呢、他都已经这么软弱了哈。其实这一位一切狮王呢，他就觉得说，他不要为他一个人的安危起，就是兴起这个兵士，也不要去伤害人命啊，这些都不是他自己希望能够看到的。所以呢，他就命令他的那个子民呢、就讲说，我们不需要防备，也不需要恐惧，那我们呢，就是能够出营就是这个国家的另外一个国家的这个国王啊，没关系，那我们就是恭敬的就是不要去违抗。那当然这个人民呢、就觉得说当然如果是您是他的人民，您听得进这样子的一段话吗？应该听不进，因为总觉得说别人都要来攻打我们，那我们的国王怎么会是做这样子的一个决定呢？他国入侵呢、是其无理，没有错，但是呢，为什么不要去战呢、他的子民的时候就这样子讲了。但是呢，这个国王就再三的一直不断的就是希望叮咛大家不需要用兵，要听他的话。结果呢，当然所有的臣民呢、就已经答应了哈，因为就是国王就是在这样子一个不断的好。但是呢，在这一天的深夜里面，一切狮王啊，就是这一个国王就悄悄的就离开了王宫。那邻国呢，当然就是这个好战的这个另外一国的国王的时候，他就觉得说，哎呀，你看呢、我都不用费力的时候，我就可以占领了这个王位。但是呢，他仍然不放过这个一切狮王，所以就以重赏来捉拿这个一切狮王。但是这个一切狮王呢，已经就是远远的躲开了。但是当他就是到了别的国度里面的时候呢，就是看到有一位年轻人呢、那这样子走过来的时候，他讲说，哎，这个人呢、是不是来抓我的呢？那因为这个年轻人呢、同时也这么想，他都觉得说，这个人就是这个国王相貌不凡啊，难道他是一切狮王吗？所以当他正在想的时候，那他们就相遇了。那一切狮王就问说，年轻人啊，你是从哪里来啊？那要到什么地方去啊？那年轻人就回答说，我要到一切狮王那里去。那为什么要到那里呢？所以他就把他自己的经过啊，然后就是跟这个一切狮王讲。他说，如果我没有去跟这个一切狮王借贷到这个2两金的时候，那我的全家人就会被压为奴。 所以想要去跟一切狮王来祈求钱宝，因为听说一切狮王他非常非常的慈悲，而且他非常的愿意帮助别人。那另外这一位啊，就是一切狮王的时候，他听到了之后，他就讲说，其实我是一切狮王。哇，这个年轻人哦，就真的非常的欢喜，当然也非常的惊讶。他就说，那怎么都没有看到仆人呢？那怎么会是一切狮王你一个人独行啊？所以一切狮王就讲啊，他说啊，他就把这整个的经过的时候就讲完了。他讲完的时候，这一位年轻人呢，他就非常的难过，所以他就哭啊。那哭的时候，他就讲说：“哎呀，怎么会是这样子？那我才想说要来见一切狮王，结果你自己就有难了。但是呢，一切狮王就安慰他说：‘你不要难过哈，你所求的我能够给你。’当年轻人一听的时候，就觉得说：‘啊，怎么会是这样？’”那心中很大的疑惑就是觉得说，哎呀，这个国王是怎么了，他其实都已经离开了他的国度里面，而且他就已经现在变成是这样子的一个身份了，那如何能够真正的能够救得了他？所以呢，他就一副那种不相信的那个样子。可是国王就跟他讲说，其实现在新王就是以重赏来捉拿，只要你快快的取下我的头颅，然后不论是你要什么，其实这一位啊，就是这一位新王都会满你的愿。那年轻人就回答他说啊，世间人杀父母，命中便堕到地狱里面，那我如果杀害这么样子仁慈的国王的时候，那罪过是如何呢？所以他宁愿死都不想要去做这件事。但是一切狮王就又讲了，他说，那么你就将我的鼻耳送回去好了，也是可以得到赏赐的。但是这个年轻人就还是不忍心呢、啊，就跟他讲说，我是不能够这样子做的哈。那这个一切狮王就再一次的就跟他讲说，那没关系，那你将我绑起来好了，好，那绑起来的时候我跟你一起走。所以他就两人就一起走。那因为一切狮王其实他也走了很远了哈，所以要重回再回去的时候呢，但是就是一面走到快要接近那个国度里面的时候呢，他就请这个年轻人就跟他讲说，那你帮我绑起来哦。所以当他们进入了城里面的时候，全国的人民的时候听到哇一切狮王的时候被绑送回来，所以个个都是这样子哇哭啊，这个很冲动的。但是呢，两人到了宫前的时候，那当然臣民呢、啊、就进去报告了这个新王，那新王就下令带上一切狮王。所以呢，臣子们看到哎呀他自己的国度里面的国王被抓，所以大家都非常的痛苦。但是呢，非常痛苦的时候又不敢掉下眼泪。为什么？因为新王太暴政了，所以呢，新王看到呢，就原先他可能真的是就是想要去处决这个一切狮王，可是却没想到哇，他的臣民的时候这样子看到了一切狮王的时候，就是好像看到他自己的生命一样。结果呢，这个新王啊，简直就是太不敢相信，就问那个年轻人说：“你是在哪里捉到了这个一切狮王呢？”所以年轻人就把这个过程呢叙述了一遍，给这个新王知道。那这个新王听到了之后，当然就是也很惭愧又很悔恨。其实我觉得说，这个新王或许他一时功利于心，所以他没有办法去自主自己。可是当他听到了这整个过程的时候，他 看到的，哇，真正的其实这一个仁德的这一个国王里面，他所带领的臣民呢、啊，哦，真的是不是像说一般人看到的如此，所以呢，他就也跪下来哦，他就讲说，其实他在过去哈、哦，就是在以前的时候就有听到这个一切死亡的这个仁德啊，那今日啊，今天所看到的更是超过于他自己所听闻的部分，所以啊，巍巍功德譬如金山之间呢、啊，无可动摇。愿呢他自己回国之后呢也能够像这一位一切死亡这样子能够对待他的臣民。所以各位菩萨，其实有时候我们都在讲说我们自己想得到或者是想失去呢，那以佛陀的精神在讲法华经的时候其实也都没有这些文字的记录，但是他所要传达的是他觉悟之后的这个精神思想，而思想是无形的，要用天地人间的事物来表达出来。那是不是我们刚听到的这个故事，他就是用他实际上的去表达出来？您看呢、啊？您说他很仁慈，如何是一个仁慈的展现呢？由他的这整个的过程的时候，就让我们很清楚的去了解到，其实每一个人都有这个想要去提升，可是我们不论是提升这个量啊，或者是提升值，那值跟量的时候应该是相提并论，而且是让我们这整个过程的时候都能够趋向于圆满。那每一个人啊，其实要如何能够融入团队啊，唯有要自愿还要自律啊，不是只有去看到别人而已，希望呢也能够回归看到自己，就如同一切死亡跟这一位新王啊，这位新王呢一直不断的就是想要去攻打别人，想要去占领别人的领土，可是呢却忘记了我们更多的其实人的一起生命，您拥有再多都是有一天会归到别人的手里，您可以握住而离开人间吗？不可以。就算您有家财万贯啊，当您活着的时候是财产，当您离开的时候，别忘记它就会变成是遗产的。那我们拿什么来真正的去能够传递给别人呢？很真实的，当然自己的内心还是要有内涵。走入此际的时候，其实我们都在讲法脉跟中门，没有净思就没有此际。那上人的心时时抱持就是那一份感恩，感恩有这么多人能够跟随。那上人也觉得说他自己没有什么好求的，只有两个字，就是感恩而已。那每个人来到这个人世间呢、啊，如何能够真正的净化人心，是改善人心呢、啊？让我们的人心都有很大的这个转变。就如同上人都会一直讲，其实他看到疫情呢、啊、持续那么久都没有办法平息，他其实是非常担忧。那戒慎就是相信，信为道源功德母，长养一切诸善根。其实在金色今天的疫情不是因为您有没有修行，在金色呢有时候我们师父也不晓得为什么就是被感染到了，那在这整个的过程当中呢，都很希望大家能够保护好自己。在所有的佛法当中，我们讲的或许很多的都是一种方便法，但是却是一个真实心，很真实的让我们可以真正的了解。所以如何能够真正的让我们能够一传十十传百，一直不断的扩散开来，让很多人去了解这个是一个就是活动，还是需要我们去真正的身体力行去落实的一个行动。所以上人的这一生啊，生命啊，他自己觉得很有价值。 那为什么上人会觉得他自己的生命非常有价值，大家知道吗？因为这个价值是普天之下有这么多人跟上人是同心同志愿，所以上人觉得他自己非常的有价值，因为跟着大家可以同行在菩萨道上。那队伍呢，虽然是浩荡长，但是呢，我们守志奉道，有志一同，好好的努力呀。那制作当中呢，其实如果大家有看新闻大爱台，或甚至于网络上的讯息的时候，应该有听过很多的地区都在做慈济树。那每个地区做的慈济树呢，其实都不太一样，但慈济人的生命都在为人间付出，这个是非常肯定的，而且有各种不同的功能。比如说我们有访视组，那我们也有培育组，但是呢，如何真正的能够达到一生无量的这个过程，当然制作慈济树呢，不是只有为慈济来留历史而已，也是要展现慈济人对于这个生命的价值观。那上人一直讲说，其实您看啊，您如果没有走入慈济，您应该只是一个很单纯的家庭主妇，但是您走入慈济之后，您有没有发觉您自己变厉害了，变很棒了，变很多很多？那更多的就是因为大家都是同一体，大家都愿意去付出，所以慈济人的生命共同体呢，就是提升我们自己的生命价值，我们去展现这个为人去关心付出，然后呢能够真正的去承担责任，而不是推脱。那传续置业的慧命呢，当然四大置业八大法印都需要靠我们。那上人讲他自己本身啊，在这一辈子当中自己是非常耗尽的，但是一辈子建筑在此呢，就是想要为人群付出。上人自我守护这一念心，关心天下事，为天下众生来做事，所以我们非常有福，我们可以跟对人。在于净思法脉，希望呢人人都能够尊重净思法脉，但是呢更希望的是我们能够想到了人间的苦难，总是于心不忍，所以对自己我毫无所求，这是上人所说的。他说对自己呢，他自己本身毫无所求，依上人自己本身的个性呢，可以天天独处，一句话都不说。但是呢，大家都是法脉宗门的第一代，应该是有责任将脉络连接坚固，所以如果没有慈济，就没有慈济人，您说是吗？是的。所以真诚的菩萨心，真实的菩萨行，法的运用呢，行的供养，在于法上我们要多用功努力，但是以行动呢来展现，所以根源健全才能够向外推展，克服眼前的困难才能够继续往前进。所以很希望是我们都很常会希望的是什么，听到一句说菩萨会保佑你哦，对啊，菩萨会保佑我们。那每个人都是跟着上人的有缘人，圣严法师曾经讲，只要有50个人有圣严法师的思想理念，这50个人合起来就是一个圣严法师。那请问您想要做这50分之1吗？如果想的时候，希望我们大家都能够跟上人同心同道同志愿，如果是如此，我们应该不只有50位吧。非常感恩大家，也祝福大家福慧圆满，感恩。

0: 欢迎收听美国大爱百宝箱，百宝箱轻轻打开，人生故事慢慢展开。美国大爱百宝箱带你走进慈济人的初心和信念，探索人生命中的无限可能。我是主持人高淑玲。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来宾是一位在人文教育的领域上默默耕耘、稳定灌溉的教育者，施静娟师姐，法号慈素。素是灌溉的意思，正如上人给他的法号期许，他在慈济社教人文学校的每一个角落散播着善与美的种子。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听他的慈济故事。静娟师姐你好。
1: 淑玲师姐好。
0: 欢迎来到美国大爱百宝箱。那我们可不可以请你介绍一下你自己？
1: 大家好，我是施静娟，上人赐给我的法号是慈素。当拿到这个法号的时候，我就很纳闷说，为什么是这个字哈？那本身是一个素，那可是三点水，不太知道不太明白这个是什么意思。那就想说，这个是不是要查个字典呢？当我看字典的时候，才知道原来三点水的素是灌溉的意思。
0: 哇，很好，很美的一个很特殊的一个字哈。
1: 我想上人是给我一个期许哈，他知道我在教育里面已经很长的一段时间，所以呢给我一个这样子的一个期许，那希望也是给我一个祝福。
0: 那可以请你跟大家分享一下你来到美国的因缘吗？
1: 好，我们其实是我的先生他在这个申请到这个硕士班的部分，那是在1994年的时候，我们是1月1号踏进了美国。那一天踏进来的时候呢，刚好这个是元旦嘛，所以呢这个飞行员还跟我们说，Happy New Year， 所以呢在丹佛这个地方就不飞了。那我们其实待在这个丹佛的机场一整天，那隔天才继续我们的旅程到了这个乔治亚州，就是来读书。那本身 University of Georgia 是一个大学城，所以我们就在这边待下来。那本来呢是想说只要1年半的时间就回到台湾，那没想到有很多不同的因缘，那包括这个我们的这个指导教授先生的指导教授非常的疼爱我们，也很照顾我，所以呢在还没有硕士还没有毕业之前，他就帮我们找了这个奖学金，也就是呢学费学杂费都不用付钱，然后呢每个月有生活费。那因为学校本身是一个大学城，这个 Essence 这个城市非常特别，除了这个教授老师还有这个学生之外，大概就是一些商家住在这边而已，非常非常的单纯。那本身学校里面也有 family housing， 就是让有家庭的这个学生继续住下来，所以我们就这样一待了将近8年的时间。
0: 所以你在这个8年中呢也生了两个宝贝，对不对？然后后来是什么样的因缘让你们举家又迁回台湾？
1: 是一开始我们就是在先生博士要结束的那一年，刚好我的婆婆就是宣告有子宫癌的部分，所以很快先生就毅然决定就是回到台湾来工作。那一年也刚好我可以申请到这个加州的一个加州大学的一个入学的部分，所以我们就决定我们两个会先分开2年的时间，所以先生就回到台湾来工作。
0: 所以你回到台湾工作之后，那跟了慈济开始结缘，所以当时你跟慈济是并没有那么认识，对不对？
1: 对，其实我在这个拿到硕士学位之后呢，是在这个911那一年的911发生的 前十一天、哦、其实印象非常深刻、哦、我回到台湾，那起先其实对慈济真的不认识了，不管是我的朋友我的家人，没有人认识慈济，没有人知道慈济，应该说真的是完全不熟悉。那我跟我先生其实是因为工作上的关系才跟慈济认识结缘的部分、哦、那一年呢、是因为上人、啊、他邀请了这个陈世明老师，他是在台湾传播界非常有地位跟这个有名望的一位教授，那请他到慈济大学来设立这个传播学系，所以陈世明老师就跟我先生两个人在这个慈济花莲开始来设立这个传播学系的部分。那一年刚好就我也回到台湾，那也因为这样子我们有机会跟这个在慈济的技术学院里面教课，那同时我的孩子也进入了慈济小学。那一年其实慈济小学是第二年才开始，所以呢这个从校长到老师对我的儿子非常的这个照顾，因为本身我儿子因为已经在美国读完一年级了，所以回到台湾的时候基本上他是不太会讲中文的，所以杨岳峰校长非常疼爱他也非常照顾他，到现在每一年我如果有机会在金色遇到杨校长，他都会问我儿子好不好，也是因为这样的因缘跟这个慈济开始慢慢结下比较熟悉慈济的一个部分。那在慈济的这个学校里面教书，基本上其实跟师兄师姐的这个互动并不太多，也不太有机会哈。那其实我们有两次这个大型的活动，我想在这边跟大家做分享哈。也因为这样，我看到我们师兄师姐的身影哈。第一次就是在911那一年发生的时候的一个多月，就在十月中的时候，在花莲启动了爱与关怀第一场的这个音乐会，当时我就很感动哦，发现到慈济师兄姐这个无所求的付出，只为了圆满这一场音乐会。那第二次的时候是这个千手观音第一次进入了台湾哦，那当时也是第一个这个表演团体来自于中国大陆哦。在这个两岸开放之后能够进入到台湾，那千手观音的团长就有特别讲到，他为了要感恩上人，所以呢从这个进入台湾的第一场的这个表演就来到花莲哈。那我们也是因为工作的关系有这个好姻缘跟上人一起来观赏这个千手观音哈。那当时结束后呢，上人就开始就提到，虽然他是出家人不太看这个艺术表演的部分，但是也是受到这些这个表演者因为身体的残缺，可是并没有放弃自己的梦想的感动哈。所以其实在那一场的这个活动里面哈，我也是非常的感动。那除了是上人感动到上人开示的部分之外，也感动到师兄师姐为了成就这一场的这个演出所无私的付出。
0: 那既然你们都已经举家迁回台湾了，那又是什么样的因缘让你们又迁回来美国？
1: 刚刚我有提到，就是因为我的儿子不太能够适应整个台湾的环境，还有一个教育的一个氛围哈。那在这个情况下，所以我们在2007年的时候又搬回来到美国。刚搬回来美国的时候，其实我的并没有特别的规划哈，那就想说让孩子能够在这个安定，所以其实也没有特别想说要特别的再找工作。那刚好呢，这个我同学来我们家的时候，就带一个这个《世界日报》哈给我，然后就告诉我，实际在《世界日报》有要真人，而且是教育的部分哈。那也因为在这个因缘下，所以呢，我就准备了履历，然后把这个履历表寄到我们美国总会。
0: 有谁跟你接洽了呢？
1: 因为其实我们回到美国的时候，对慈济的师兄师姐是完全不认识的哈，应该说没有任何一个人我熟悉的。那寄了这个履历之后呢，我就收到这个佳慧师姐给我的电话，那就询问我是不是有这个兴趣来到这个总会这边做面试。
0: 哦，那面试以后你就开始从事这个社会推广教育是吗？
1: 对，应该要很感恩哦。那个时候呢，刚好社会教育师姐还有玉米师姐他们开始想要启动在社区做这个推广教育的部分哈，所以就很快也加入了这个团队，那开始进行筹备这个社会教育推广的课程。那一开始的课程其实是以我们这个慈济人文课程为主轴哈，那就是我们推了近视茶道、近视花道跟新素食仪课程。那这三个课程也都是由我们的师兄师姐组合的一个团队来进行哈。那从事前的讨论、课程的准备到课后的大家的这个回馈的部分哈，那一直在这个人文教育的部分来推展。
0: 那请你分享一下有没有感人的故事？
1: 好，从2007年到现在哈，其实感动的故事非常多。这个感动的故事也很多是来自于学生跟这个老师给我们的回馈哈。那首先呢，像说这个有一位74岁的这个学生，他就跟我分享，他说他以前只是小学毕业而已，那本身是讲广东国语的部分哈，那所以其实不太能够做其他的这个工作。那自从他退休之后，在家也没有特别其他的一个事情哈，只是有一天他打开了，就发现到我们在核桃的这个社教课程里面有这个纸黏土班，所以他就参加了。自从他参加了纸黏土班以后，他才发现哇，他的人生不一样哈，因为他做了很多的像 Pokemon 啊，或者是这个Hello Kitty 的这个纸黏土送给他的孙子。那每一个孙子在生日的时候都收到一份非常特别的礼物，然后还会跟他说Grandma 你好棒哦，你怎么会做这个这么漂亮的玩偶哈。那所以呢这个学生就跟我分享，他除了呢很开心来上课之外，也感受到他有不同的一个这个能力哈。那从小学之后就没有再离开过，没有再进入过学校，所以他发现到他每一个礼拜都很期待上学这两个字哦，就是那种感受不一样啊，能够来到慈济的这个社会教育推广班来上课，让他觉得生活非常的有这个有寄托。所以呢，我个人会觉得说，其实我们真的不是做什么大事业，但是呢，社会教育推广中心在社区扮演的角色，提供的是一个身心灵都健康的一个学习环境，让他们呢的生活感受到更多的这个生命力。
0: 哇，很棒哦。所以这个社会推广教育的课程也帮助了很多人走出家庭，充实他自己。
1: 是的，是的。那另外就是还有老师也跟我回馈，好像我们其实我们歌唱班的老师从2011年到现在哈，他其实上个月的时候刚从这个上海回来，然后呢也跟我分享，因为人生总是难免会有这个起伏的部分哈，尤其也遇到家人的这个分离哈，跟他分开，妈妈也是在2年前往生，然后爸爸也陆续的这个年纪渐长。那他回来的时候呢，他就发现，就感受到，也特别感恩我们慈济能够有这样子一个场所，让他可以走出这个家里哈，不再是呢躲在家里，然后呢就是悲伤而已哈。希望就是能够走出来，然后能够跟更多的这个学生就是一起来结缘的部分，那度过一个快乐充实的这个一天。
0: 那我记得在2023年在蒙蒂利公园发生了一起很悲惨的枪击案哦。那在之后我知道慈济也有做一些关怀跟社教课，可不可以请你分享？
1: 对，蒙特利公园的这个枪杀案之后呢，持续的关怀，也就是我们的社会教育推广课程进入了这个蒙特利公园的部分哈。那在这边呢，我们提供了每个礼拜三我们提供了多元化的课程，那除了慈济特有的这个茶道花道之外，我们也加入了健康操，还有不同的这个多元化的一个课程的部分，来让 当地的人有一个这个身心灵的一个安定的部分哈。那其中其实也印象非常深刻，就是有一位学员，他每次来上课的时候，他都会带竹筒。他说他跟我们分享说，其实以前他也不知道在什么时候、什么样的情况下、什么的活动，他拿到了这个竹筒。可是呢，自从他拿到竹筒以后，可能之后就没有再跟慈济有任何连接，所以他也不知道竹筒该做什么。所以等到我们进入到这个蒙特利公园的时候，他还发现原来这次是慈济的这个竹筒，所以呢，每一个礼拜他都把竹筒带回来，然后呢，也在现场鼓励这个学生哈，只要呢，这个点点滴滴就可以汇集大爱哈。那我觉得其实真的，因缘真的是不可思议。所谓不，我们常常在慈济里面说因缘不可思议这个部分，真的是就是像他这样，曾经有跟慈济接触过，但是从此就没有再联系了。那也因为蒙特利公园的这个事件，然后呢，我们进入了这个课程之后呢，再度启动了他跟慈济的因缘，
0: 非常的棒啊！我相信这些持续应该已经快两年了哈。那这持续的课程跟关怀，我相信也带给这些受伤的家庭、受害者相当大的抚慰跟鼓励啊，让他们能够多跟社区再接触。那除了这个社会推广课程外，我知道你也有参与非常多的人文学校课程外，我知道你也有参与非常多的人文学校的字眼，可以请你分

0: 中文课程来教育孩子们的部分。
1: 那相当这个课程我相信是非常精彩，我也知道有认识很多小孩，就是从慈济这个人文学校出来的小孩都非常的有礼貌，非常的乖巧，那这个当然是这个成绩是非常卓越的。
0: 慈济人文学校在这个社区是一个这个在深耕教育的部分，那我们会称为慈济人文学校主要是因为它跟坊间的中文学校不太一样，孩子们除了到这个慈济人文学校来学习中文之外呢，更重要的他也是在学习这个人文来塑造他的品格的部分，所以这个区块就是我们慈济在社区深耕教育的一个特色
1: 呀。这个非常认可哦，因为我也看到从人文学校出来的孩子们都非常的有礼貌，也非常的乖巧，也非常乐于助人，非常的尊敬师长，这真是我们成功的一部分。
0: 对啊，那像其实我们有很多孩子都是从人文学校然后到慈校慈期，那一直都还在我们慈期的大家庭里面，那其实也很感恩，就是有这样子的一个阶段让孩子们能够来这个不断的成长，那当然也很感恩有我们这个师兄师姐来陪伴的孩子们能够在这个成长的路上面呢一路的关怀。
1: 那对于目前你刚刚说了我们有26所人文学校，那目前那个人文学校的状况可不可以请你分享？
0: 现在全美有26所人文学校，那当然也这个学校的这个有些学校的这个招生逐渐上升，那像纽约人文学校常常都是在注册的那一天那需要排队，有些家长都是4点就到学校的这个门口来排队准备注册的部分，那也随着人口的变迁，有些地方虽然是稍微有点下降的部分，但是呢可以肯定的是这个慈济人文学校在社区受到这个家长们的一个这个认可跟肯定的部分。那像我们有孩子这个玛琳达，他从人文学校的时候就开始到这个慈校，然后慈青现在也承担了这个 UC Riverside 的一个这个慈青社的社长。
1: 现在目前对这所有的人文学校的经营方面，你有没有什么特别的计划，或有什么样的期许或改变？
0: 圣人常常告诉我们要克己复礼，那其实我们就很希望能够来在明年慈济一甲子的时候每一个人文学校都能够再度把这个父母恩重难报经的这个戏剧来这个做一个教学，然后呢让孩子能够在成果的时候能够展现，在结业典礼的时候能够展现这个成果，那会有希望这样子是因为呢我们在人文学校里面也让家长知道我们其实真的有在落实孝顺父母亲的一个美德，那从小来教育，那希望透过这样的一个这个父母恩重难报经的句呢能够再度带动这个孝顺父母亲的一个伦理道德。
1: 这是非常好的方案，那我们也期许它能够尽快的圆满，所以是不是说那个人文学校是慈济志工的摇篮呢？你对这个有没有什么看法？
0: 是刚刚有提到这个人文学校一直是在我们社区的教育的一个深耕的部分，那当然很多这个我们的师兄师姐因为带着孩子们来这个人文学校读书的时候也在潜移默化当中认识了慈济，所以很多人在孩子渐渐的长大之后，比如说已经在这个青少年或者是大学的时候，他们有更多的时间，家长们就愿意也更这个愿意来接受来这个做见习培训的部分，那承担这个慈济的家业。
1: 那除了这个人文学校之外，我们各个社区也都有慈少，那可不可以请你解释一下什么是慈少？那有些什么就是他们有些什么活动啊？有没有什么期许？
0: 是。

0: 慈受基本上是我们也是在慈济在社区推广的部分，希望能够让这个青少年们哈能够一起加入。那这个在美国青少年其实都需要有这个在社区志工的服务的一个时数的部分哈。那当初我们成立这样的一个社团，就希望能够延续着孩子们哈学习中文之外，或者是呢已经中断了学习中文，然后可以继续留在慈济的大家庭，所以有这样子的一个社团的形成哈。那针对了这些青少年的部分，我们也在社区会到老人院来探访，然后也会跟着师姑师伯，也就是来做食物的发放，或者是呢到这个义诊的部分来做协助。
1: 那这个现在你参与的领域非常宽哈，从社会推广教育课程到人文学校到慈少这些课程，这个年龄层呢，从大概从5岁到75岁都有。在这么宽广的这个年龄层里面，你要面对这么多不同年龄的人啊，那是需要非常有不同的爱心跟忍耐力啊。那可不可以请你跟我们分享一下，这个对你的家庭或对你的这个职业啊，有什么样的心路历程？
0: 好，就从刚刚一直的这个一开始的部分，我有分享，就是我是因为这个在慈济工作，因为工作的关系认识慈济的，所以其实在这个整个这个这么应该说这么久的时间哈，那其实对慈济真的是那个情感非常的深哈。那除了是一份这个职业之外，当然更重要的，就像这个上人期许我们也是一个置业。能够达到职职合一，那对家庭的影响，目前当然在现在孩子们都已经是能够自己在社会立足，所以也不需要我花这么多的时间。那当然我的时间上面就可以更多的时间是在这个慈济的这个大家庭里面。那我要说很感恩，其实在慈济的这个道路上面，其实很多师兄师姐不是师兄师姐，应该说也是成为好朋友了哈，也是我生命中很多的贵人的部分。所以这样子的一份是职业也是置业的一个这个情感的交流，让我觉得在这个慈济的这个环境里面应该说是我的这个幸福吧。
1: 那看来你这个慈智合一的那个生活是相当的圆满跟丰富，对不对？现在就是您对社会推广教育课程会有什么样的计划？
0: 总会这边的社会教育推广课程呢，当然我们就是目前有差不多450几位的学生人次的部分哈。那除了说在我们总会，当然我们希望外州能够更多的这个社会教育推广班的一个推动的部分。那回到我们总会的社会教育推广的课程之外呢，更希望将来它会是一个正式的一个教育机构，然后可以承载更多培育更多的青年学子，成为这个社会上的栋梁。
1: 哇，真的很棒哈！那最后可不可以请你跟大家分享一下你最喜欢的近思语？
0: 其实在做这个教案的设计的时候，每一次的设计我们都会带入近思语，所以其实近思语对我来说真的是影响很深哈。那也很多近思语很多好话呢带着跟我生活在一起。那我想分享一个，就是到现在还几乎是每天在提醒我的，就是这个原谅别人就是善待自己哈。其实以前刚开始看到这个近思语的时候，不太懂得这句话的这个意涵哈。那其实慢慢体会以后，才发现原来当周遭的人，或者是甚至你的家人亲人有时候呢可能是不小心的一个小的错误，但是如果能够看得这么重的话，能够原谅的来看待这件事情的话，其实对自己也是一个好，那对自己的心理也就不会把这个 心里不舒服的部分挂念的这么久，那同时我越来越相信相由心生，只要呢自己心里面心宽念存的时候，外相就会更来越来越慈眉善目。
1: 你喜欢的这近似语啊，我也非常认同啊，真的那个原谅别人就是善待自己啊。上人啊，给我们这些近似语啊，真的是在我们的生活中啊，真的是给我们非常的怎么讲这个提示，好，然后也让我们有所领悟啊。那非常谢谢你来参与这个节目哈。所以从你这个社会推广教育、人文学校这些事情的持志合一上面，我相信社区人士跟这些学童们啊都受益匪浅。那感恩您，
0: 感恩。
1: 谢谢静娟师姐和我们分享她从教育现场、家庭转折到慈济社教发展的真挚故事。这些年来，她以温柔坚定在灌溉一个又一个的心田，让慈树真正化作了一场滋润生命的甘草。谢谢您的收听，美国大爱百宝箱，我们下回见，感恩。

0: 您好健康哦，您好健康哦，健康部落格提供您全方位的健康观念，让您健康讯息一把抓。健康部落格开战喽！
1: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健康部落格，我是 Ada 哈。那 Ada 呢，今天非常开心啊，看到几位非常年轻貌美的女士来到我们的录音室当中，真的是比我还年轻漂亮哦，而且非常的健康。当然，最漂亮、最健康的就是我们的温慧珍温博士啦。
2: 各位健康部落格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又在空中相见喽！今天我们的录音室真的来了两位都是慧字辈的美女，来，首先慧珍，
3: 大家好，我是慧珍，张慧珍，
2: 然后跟我们的慧玲，
4: 大家好，我是钟慧玲
1: ，OK。张慧珍姐姐跟钟慧玲姐姐两位呢，都是我们的轻盈健身俱乐部的资深学员呢，有没有？
2: 资深是多久叫资深？
1: 只要参加过一期以上都资深
2: 哦。那肯定很资深呐、
1: 啊，可以算得出来自己参加过几期的吗？
3: 我是慧珍，大概参加有三年过一期了。
2: 三年过一期，一年大概就四期嘛，
1: 哇，
2: 所以三四十十二十三期，
1: 十三期了，
2: 三期。那慧玲呢？
4: 我差不多七个多月，应该第三期。
2: 嗯，零头，
1: 哇，等于是说一个很资深，一个第二资深。然后呢，我们的慧玲是老师退休，对吧？
4: 是
1: 老师退休。然后您是一个教哪一方面专业的老师呢？
4: 哦，我是教英文。
1: 哎，看你的气质，不会是体育老师？
2: 肯定不是。
1: 嗯，非常的有气质，
2: 人家都，人家也说我不像体育老师
1: 啊。你真的不像啊？
2: 啊，真的吗？可是我是啊。
1: 我觉得你如果不告诉我，这样看外形，我也是专门教美姿美仪的。
2: 还有人说我像国文老师哦，我的国中的国文老师以为我是教国文的老师。
1: 嗯，国文老师怎么看出来？
2: 我也不知道。
4: 发音咬字非常清晰，讲话不急不徐，整个字句的段落
1: 很清楚，
4: 很清楚自然。
1: 那您教英文？
4: 是
1: 那因为你没讲英文，所以我们猜不出来你是英文老师。
2: 可以来一段吗？
4: Nice to meet you.、
2: Oh, nice to meet you too.
1: Nice to meet you too.、Yeah. 好，后面给我们教个英文好了，没有了。那听说您跟这个我们的慧珍是认识的，
2: 慧玲跟慧珍是有一段小渊源的哟。
4: 对啊，我的女儿在幼稚园是读海心幼稚园，
1: 嗯哼，
4: 她碰到一个很可爱、很可爱、很漂亮的老师，就是我坐在我身边的张慧珍老师，
1: 小珍珍老师，
2: 原来你是幼教老师，
3: 对。我是专业的幼教老师，但是很遗憾一直没有走完这条路。
1: 教了几年就不教了？
3: 教几年，大概有前前后后有四五年的时间。
1: 但是我很羡慕这个小珍珍老师，她呢很早之前哦，以前虽然不运动，但是认识了温老师之后整个人生都转变了，对不对？
3: 对啊，这个从开始不用运动一直到现在，真的感受很深。
2: 不用运动是指什么意思？
3: 不用运动是小学的时候因为身体的关系，所以只要大太阳老师就叫我坐在树下，只要吹一点风老师就叫我赶快进教室。
1: 啊，你等林黛玉
3: 差不多。我高中的绰号就叫黛玉，同学都叫我黛玉。我每天要带三罐药上学。
2: 哇，天哪。
3: 对， 一餐要吃大概30颗的药丸。
2: Uh-huh, 那我懂了，你就是早期体育课在旁边休息的那一位。
1: 总是会有那几位
3: 专科的时候帮老师撑伞。Uh-huh. 那个时候因为一定要游泳课考过才可以毕业，可是刚好我又鼻窦炎开刀，所以我就有证明不能下水，又逃过一劫。
1: 只要靠撑伞就可以。
3: 对，就帮老师撑伞。可是
2: 哇，
3: 这样对自己的身体，现在回头看啊，并没有比较好。
1: 所以你从小的这种身体关系，你就没有运动的习惯。 也不爱，
3: 完全没有，对对，
1: 动不起来，
2: 连接触都没有机会、啊。
1: 那这个导致你的身体也没有好一点，
3: 不但没有好一点，反而更惨，
1: 更惨。
3: 对，那个时候学校，我记得学校，校外教学去天祥走那个步道，
1: 嗯，
3: 然后我跟同学越拉越远。越差越远，到后来老师受不了，回头看我说，整个脸色都惨白。
1: 哎、
3: 他说如果没有办法的话，就不要勉强了，
1: 哎、
3: 不要走、
1: 嗯。
3: 然后跟朋友出门到走到那个五岭，
1: 嗯，
3: 五岭要下车，
2: 哦、还有到五岭
3: 啊、哦，我要去要去上洗手间、嗯，我没有办法走、欸，
2: 哦、
3: 就没有办法喘，
1: 嗯、一步一步
3: ，我哥哥叫我说你慢慢走。不要太快，就是一步一步慢慢跨。
2: 听得出来，那时候感觉已经是70岁的体能了。对啊，
1: 老师他这样算不算冒着生命危险去爬山？
2: 算吧，嗯、应该是说他没有最基本的体能，再加上其实五岭算是合欢山再上去比较高的海拔，
3: 没有那个是搭开车经过，
2: 都一样。高山症通常不管
1: 车子上去有不舒服、
2: 就是，对，就是你只要到这个高度，还是会有不舒服的现象。
3: 嗯嗯 嗯，
2: 哇，所以我听起来你还真的以前都没有接触过运动哈。
4: 请问现在如果你到了五岭，这方面的问题就？你有试验过吗？
3: 我没有再上去过、欸、改天去试试看。
4: 我很好奇，
2: 改天我们带你上去看看。
4: 以前应该是完全改变，
2: 因为你的血中的含氧量应该会好很多、
1: 嗯哦、以前我不是访问过很多学员，都是来上过课后马上去爬山验证一下我到底身体有没有比较好、
2: 嗯嗯、对对对对对、嗯
1: 哦、我还好几个去爬黄山的，有没有？
2: 对，然后
3: 找机会去试试看。
1: 对，你从那个美仑
2: 山
1: 开始。
2: 对，没错。
1: 那主要是他工作很忙啦、嗯，所以已经把时间挪来上我们的课了。其他时间可能就没有出外走一走，对不对？但是这样子一个礼拜来开始固定上课，是不是就已经差很多了？
3: 真的差很多。我记得第一次来上课的时候，回去会很喘。
1: 嗯，
3: 那时候都还在配合吃中药，然后身体的就是胸口会抽痛，我去检查也。检查不出什么原因，然后医生就是反正查不出原因就要吃药。我说那没有原因为什么要吃药？医生说你不吃药就不要看。我就说那不看就不看，我就去看中医。结果看了好几位中医师都跟我把脉，是因为气血循环太差。
1: 哦，
3: 嗯，经过好几年的吃药保养，然后我也到外面去按摩，去推拿，去放血，去针灸，都试过了、
1: 哦、
3: 最后每一位师傅都跟我说，小姐你这样不是办法，你一定要靠自己运动。
2: 嗯，不错、哦、贵人贵人。
3: 对，
1: 这是要靠自己，
3: 每一位都这样跟我说、嗯、然后撑到后来60岁那一年，我就决定好吧，跨越中央路，勇敢的再走进来大溪馆。
1: 表示也有人告诉你可以来这里上运动的课程就对了。
3: 其实我来上这个课的时候是我不知道的、
1: 哦、
3: 因为在早几年黄森芳老师也有开过 一堂什么体适能雕塑的课、
1: 嗯、
3: 我有来上过、啊、但是真的体能太差、
1: 嗯、
3: 受不了，
1: 是、
3: 啊、一期结束之后我就没有再继续了、
1: 嗯、
3: hey, 那个时候上完课下来，我就坐在一个人坐在阶梯喘半天、嗯、走不动。
2: 你那时候内容就是做肌力训练嘛、
3: 嗯、不是，那个时候是在重训室。
2: 对啊，肌力训练。
3: 哦对对、嗯、肌力、哦、对，
1: 是是是，
3: 在重训室。
1: OK、嗯、那你是来了慈大想找这方面的课程？
3: 对，
1: 然后才知道我们青云健身俱乐部在开课。
3: 对，那个英春
2: 哦、
3: 英春跟我说，哎、欸，温老师现在正在开课，哎，你要不要参加温老师的课？那温老师我之前也认识但没有那么熟、
1: uh-huh.
3: 我想说温老师好啊，那我就报名、欸、我就一个人、
1: 嗯、
3: 我都不认识、
1: 嗯、
3: 就一个人走进教室，只认识温老师、
1: uh-huh.
3: 就开始上课，一直到现在不敢中断。
1: 好有恒心哦。但是一开始你还是喘不过来的吧？
3: 还好耶、欸、我觉得跟着温老师做一步一步的循序渐进、
1: 嗯、
3: 对我的身体来说是可以复合的，而且刚刚好、嗯、
1: 这个就是温老师的这个青云健身俱乐部的课程跟以前一般的重训课程不一样的地方，对不对？
2: 应该这么说哈，每一个人的体能起点行为不一样，那有一些教练他会设计固定的器材，固定的课程，那因为我们会因人而异，所以我会刻意把每一个动作它的难度层级会有分不一样，譬如说你刚来那肌力训练的动作，我们就从一格开始，然后两格、三格，然后最后慢慢增加它的阻力的强度。那在技人校区，它就是依照个人基本的体能，它就会有不一样的客制化的强度。那另外一个呢，就是动作的难度层级，心肺也是一样，它有不一样的强度，但是都是有效又安全的。所以我会斤斤计较它的心跳在阶梯的时候上不上得来。好，啊，有一些人就是需要一段时间，如果以心肺来看，大概都至少要经过一个半月，他就会开始突然就非常的强度就可以一下就跟上。那在动作肌力的部分，大概至少要适应一到两个应该说两个礼拜到四个礼拜，我们叫做神经的适应期。就是他在动作的传导，动作的适应性，有一些很快，他以前有训练过，那他可能两个礼拜就非常标准。那有一些人可能就是要稍微久一点，大概一个月，就是四个礼拜。那我说的大概都是一个礼拜上三次课的学员。对，所以都是循序渐进的啦。
1: 是是是。
2: 对，那另外一个部分当然就是每个人做了之后，很多人就会打退堂鼓。如果你给他太强的话，那就是变一天捕鱼三天晒网。这在健身运动心理学来说其实是很可惜的。所以当很多人还没有撑过那种很甜蜜然后非常非常 enjoy 的时候，他就 drop out 了，他就流失了。那我会觉得是非常可惜，所以我很在意的就是前面第一个礼拜到第一个月这一段期间，我会想尽办法让这一些人体验到运动的那种甜蜜的感觉。对，
1: 了解。那基本上呢，每一个人都有一个历程啊，尤其老师会先了解你的身体状况嘛，知道哦，你原来以前在运动上有这么的吃力的感觉，他就会循序渐进。那我们来问问这个慧玲老师好了哈。
4: 你好，哇，我觉得今天这个机会，这个节目我觉得蛮有趣的，因为我刚听这个张慧珍老师，我虽然认识他这么多年，但是我不知道他的背后有这么多，每一个人的背后都有一个故事。
1: 对，
4: 他的运动方面，他身体方面的，我也很惊讶。哇，我觉得他非常的幸运，能够有机会改变自己的身体，尤其他做出这么大的，那我就想到我自己
2: 勇气。
4: 这真的是踏出去的那一步。那我们每一个人都会思考，会反省，会回想。那如果以我个人来讲的话，像我们这种都比较瘦弱的小孩，从小的时候，尤其我又是老大，常常是要被父母亲指定要背要带，帮弟妹洗澡。
2: 对对对。
4: 但是那时候只觉得说应该做，但是也不会觉得很累啊，也很有趣。可是慢慢上学以后，发现我旁边很多同学，他们都很多是乡下从山上来的，带便当到学校来上课的孩子，他们的体力都非常好，他们上课不见得是班上成绩最好的，但是我发现那几个男生，那几个同学，他们上体育课的时候都非常非常的，我觉得很佩服，为什么他们弹力那么好，他们的那个跑速度都比我们强很多，我是觉得他们好强，那时候我觉得他们真是很棒很棒的人。然后自己上青春期上了国中，才发现我的身体是非常非常的不好。为什么？每周一早上要全校大升旗啊，国一、国二、国三，我总是那个在太阳下啊最早晕倒的人。我才站没多久，校长的话都还没讲完，我眼前是一片黑，然后一直冒冷汗。第一次的时候，老师会说：“某某同学，你赶快扶钟慧玲到保健室。”然后我休息完又冷汗流完，就觉得也还好啊。
1: 是。
4: 然后第二个礼拜，礼拜一又要开周会， 我又来了一次，每次都这样，最后老师就不用叫，就知道说等一下你就把他带去。我就那时候自卑感就来了，为什么其他同学
2: 都不会
4: 都不会、嗯、只有我会、哦、我就开始注意自己、哦、瘦弱、嗯、体力其实是不好的、哦、但是那时候并不知道要改善、嗯、因为没有人告诉你、嗯、因为我们那时候都重视课业，
1: 是
4: 大考小考什么考什么考，升学为主、嗯哦、什么好班啊，我们那时候有分什么升学班什么什么班的，對對對，我们的要求都放在重点都放在功课考试上、嗯、所以不会去注意自己的体力如何。
1: 老师你知道吗，我们都很羡慕晕倒的人。
4: 是啊，你都不知道那个晕倒的人多难过啊。
2: 来，两个人互相羡慕互相对话一下、
1: 啊、没有，所以通常我如果没有吃早餐也会有那种感觉。
4: 对，后来
2: 你就没有晕倒，
1: 撑着嘛，因为我晕倒，大家都觉得我是假的，有很多假晕的人。
4: 原来每一个人背后都慢慢去回想，
1: 我跟我们的这个温老师讲过很多次啊，我就属于看起来很会运动的人，可是事实上我很弱，弱爆了那种。可是大家都觉得看起来哦，我人高马大，应该很会运动。
2: 我们把重点不要放在温老师。
1: 没有，重点回来就是说，其实身体真的很虚弱，
4: 是
1: 尤其国中哦，这个青春期的女生。对不对？
4: 所以是那时候开始身体上有转变，
1: 有转变，
4: 生理、心理都有转变，然后慢慢就开始读书，然后进入职场，结婚生子。其实那时候我们的体力感觉上都还可以，那身边的人也是跟我们这样，每天上班还好，我们都有寒暑假，然后带着孩子可能到处旅行啊，或者是去探索，总觉得这个日子还平安。那退休之后，哇，那真是美好的时代来了，我们不用赶着去上早自修，7:20之前必须到的那种日子。那我们想到只有一个，要运动哦，好，那就是走路啊最好了，饭后散步啊，出去偶尔骑骑脚踏车啊，我觉得这种日子应该是非常完美的。
2: 想象中的运动是，
4: 一直到后来我的长辈过世，那我发现我们身为媳妇的在乡下有一个习俗，我们必须要跪在地上，从外面的外厅要用爬的爬到内厅、嗯、然后再站起来祭拜啊，这些活动、啊、那我发现
2: 传统道家的这种、嗯、就是丧礼的仪式
4: 是必须要这样爬、嗯、那一次我发现我竟然爬不起来，我真的是吓到了。我儿子在旁边把我拉起来，我就发现我，哎，为什么我爬不起来？我的肌肉没力。第一次感受到肌无力是在这个时候。嗯嗯。第二个次就是说，有一次我搭那个休闲车，那个休闲车是比较高，别人一踩就上去了。我发现我的脚抬起来的时候要跨上去，竟然很费力，我抬不上，我的脚没有力抬上那个高阶，要拉旁边还有旁边的人扶持才那个坐上那个车。是我第二次感觉，哎，我的脚没有力。第三个经验是我要去慈济医院二楼抽血，嗯，怎么这个楼梯当初设计的这么高，怎么那个阶梯，然后我必须要拉着旁边的扶梯一步一步拉上去，这个设计好像不，我经过这几次我一直开始想，我的问题应该是肌无力、我才开始注意这个本身的，然后就开始看有些一些相关资料、然后非常幸运、我朋友说，哎，慈济大学有一个课你去啊，去礼拜一早上10:00啊，你去登记啊、讲了很久，后来我想我好像应该也要跨越中央区。
1: 跨过中央路了，
4: 跨过中央路，向更高的，应该有一个
1: 目标
4: 灯，嘿，我们说路上的光，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我应该要朝那个点去，所以我非常幸运。他们说刚好这个学校正好要开一个叫肌少症的专班，
2: 对，
4: 我说我真的感谢啊，我怎么这么幸运啊？好吧，哎。测验结果我是肌手没有力，我都还不到20嘞、然后脚那个他们量那个小腿的围、也都好细哦、都根本不到标准。他说 啊，你符合标准，65岁以上啊。我想说，
1: 你有65岁的吗？
4: 有，我那时候已经67来的，所以哇，
2: 看不出来哈，
1: 看不出来，看不出来。我以为刚退休，
4: 太好了。那所以我完全是不懂啊，什么叫肌少症训练班？所以进去以后，我真的是开了视野，我真的是心，所以说这么，我就是幸运两个字，而且我遇到的都非常好的老师啊、教练，甚至我的同学们都很可爱。嗯，对，有时候我发现啊，运动一个人运动跟团体性的运动完全感觉不一样。
1: 是，
4: 我们会彼此关心、彼此扶持，手像今天我们老师带我们手握手在那个波鼠球上面，就是感觉说，哎呦，我们像一个班级。你知道吗？我每次要来上课，我的感觉是像什么？哇，像一个小学一年级的学生。我今天要去上体育课了，我要去那个上课了，问教练的课。然后我背着书包，对不对？然后我好兴奋啊！我茶壶也准备好了，我的毛巾都准备好了。然后呢，看到同学，我们都会道早安。我竟然感觉好像回到我小学的时候，期盼一件事情。然后我很珍惜每一次上课的时候老师所讲的话，还有那些志工们对我们的照顾。所以还有同学们的互动，他们会带一根香蕉告诉你说，慧琳，这是我们家 的，今天一人一根。然后有同学是烘焙的老师，慧琳，这是我做的 bagel。 哇，
2: 很厉害，
4: 感觉
1: 这个很温暖的成长环境。
4: 对对对，所以说他有让我感觉到，除了我本身生理上的感觉到我的体能的进步跟改善之外，还有一种一个团体好像一个小家庭的很温馨温暖的感觉，就更让我们怎么样想要上课。
1: 我们的那个慧珍就是给人家这种感觉的人，你都对你的学员很好，
4: 是，他就是
1: 同班的都很好，
2: 他现在是我们的志工，也是我们的文书长。
4: 谢谢，真的很谢谢这些
1: 付出很多。
4: 真的，
1: 因为两位呢，运动前的故事我们今天听的真的很精彩，还有运动后的改变呢，我们下集再请两位继续来分享，好不好？
2: 没问题。
1: 那最后我们请我们的这个温教练温博士也给两位这个学生做个总结。
2: 我真的很赞叹慧琳跟慧珍，像他们是从来以前没有接触运动的人，然后他们真的是鼓起非常大的勇气跟毅力，然后最重要的是他旁边有贵人，然后跟他们引荐，然后他最重要的是他踏出了那一步之后，他一定就会改变非常多，而且是整个视野的脑身心的翻转。对，所以如果你也跟慧琳跟慧珍一样，从来都没有接触运动是长什么样子的，勇敢的来吧。
1: 一定要来，一定要来。那两位到底有什么样的改变呢？我们下集再请大家来继续分享哦。谢谢慧珍，谢谢慧琳，
2: 敬请期待，拜拜。
1: 记得要运动哦。
2: 记得要运动哦。
1: OK， 好，
2: 拜拜。
4: 运动真的是 amazing。

0: 正式开始咯，
1: 好，
0: 那唱你最好听最好听的声音好吗？
2: 好。好，
3: 亲爱的朋友，让我们享受接下来的时光吧。打开知识的宝库，走过心灵的道路，期许自己是个小星星，照亮黑暗的每个角落。你我温暖的家，就在点亮星光。

0: 欢迎收听点亮星光人文讲堂单元，我是 PP。 有人说一生当中最美好精华的年纪是30岁，因为有很多的人都会把30岁当作是人生阶段的分水岭，感觉应该在这个时刻做些什么。而我身边的朋友呢，也正在经历这个时期，常常会在社群上看到他们分享快30岁了，好焦虑，感觉自己的生活不如预期，身体的状态呢也不如过往了。不过也有人是带着期待准备迎接30岁的，所以今天的节目邀请到的讲者是30独立职场学的讲师蔡佑琳。他曾经任职于国内外知名品牌的公关，也被媒体行销业界称为企划顽童。同时呢，他也是一位畅销书的作家，时常会关注着当代青年的工作跟生活。如果说你也在为职涯烦恼，那么佑琳老师将会结合自己的职场经验跟观察，来为青年们解答。
1: 认识我的人都知道我是一个工作狂，我热爱工作，我喜欢从工作中找到灵感，找到乐趣，甚至找一点人生的方向跟未来的经验。很多人喜欢帮我贴标签，但标签之下隐藏的都是许多期望还有期待。我记得有一次我在课堂上在述说的时候，有很多人说，哎，你就是那个时间管理大师，你就是那个斜杠人，你就是那个难搞又龟毛的老师。我的父母亲也会帮我贴上很多标签，例如你几岁要结婚，你什么时候要成家立业，你到底什么时候能有第一桶金第二桶金。这些社会对我自己的一些满足，还有我的一些期望，甚至他们带给我的期许，这些都是现代年轻人所要重视的情感勒索。我跟一般男孩子一样，大学毕了业去当兵，退了伍。我记得在我退伍的那一年，我爸在中心医院的病床上躺着，他两眼泪汪汪的看着我，用着台语告诉我说，蔡佑琳，我这烦恼你要头路要吃什么。听到我爸这样讲完，我整个个性的那个情绪啊，整个是压起来。我心想，我的人生，我的过去，你都已经帮我做决定将近有20多年的时间了，为什么现在连我第一份工作你都要来管呢？结果我爸告诉我说，我帮你做了决定了，3份工作让你选，第一份工作你去新竹科学园区去当个科技新贵，因为科技新贵他们的年收入都可以破百万。第二个，你选你阿伯去当便衣刑警，你只要拿枪，起码你可以打击犯罪，这个对家族是一个非常荣耀的一个经验。第三，还是你干脆去卖房子好了，你去当房仲，因为房仲他也可以破百万。我当时只有心想，哎，我不是电子、电机、机械、资讯科的孩子毕业，我怎么有这个本事可以进到这个产业去呢？第二，我的样子拿枪那个画面可以看吗？只好在那个病床的氛围之下，我选了第三条路，去卖房子。或许我的内心其实很抗拒向宇宙下单，你知道吗？在那份工作我做不到2个月的时间，我被那家公司支遣了。支遣的原因是因为我上班的时候态度不好，上班的时候力不从心，甚至没有所谓的积极度。被支遣的那一天，我一把眼泪一把鼻涕打电话给我爸，我跟他说，爸，不好意思，我无法满足你的愿望了，我真的试过，但是就是行不通，所以我觉得你可不可以放我去找我自己的工作。我爸当下马上回我，他说，你去那一家卖房子啊，或者是那一家也福利比较好，反正你就选择卖房子嘛，这有什么好说的。当下我真的好生气哦，我直接回我爸一句话，我的人生，我的未来，包含我现在第一份工作，可不可以由我自己做主啊，你不要再帮我做决定好不好。从那件事情之后，我爸跟我的关系已经有2年到3年没有说话，因为他认为他的安排是对的。这个过程中哦，我想跟很多当代青年分享一句话是，你可以当下去学会接受，学会去听跟面对这件事情，但是在第一时间的时候，千万不要跟你的长辈以及你的双亲去 fighting 这件事情，因为 fighting 之后只会让你的关系变得更不好，不会让你关系变得更好。我从选择那份工作之后，由24、25走到27左右了。你知道吗？那个时候我是一个愤青，我觉得当时的工作给我的报酬高不成低不就，薪水 高之外，工作量也非常多。我人生是处在于一种厌世的状态，直到有一天我遇到了一个厂商，他也是我非常好的朋友，我就把所有的那个苦水吐给他，他直接回我说：“欸，蔡佑琳，如果有一个机会给你的，我出蛋糕跟设备机器给你，你要不要帮我当店长啊？当了店长之后，如果你需要一些小伙伴，就去人力银行找几个工读生来就好了。”我心想，老天爷要赐给我这个机会，我当然要好好把握啊。这个念头还没有起就算了，但是起了之后真的是灾难的开始。我不会算成本，我不会算毛利，我甚至连营业额都不会估算。再加上那个时候我们家的那个工读生妹妹就打电话给我说：“欸，店长，我今天生理期来，你可不可以帮我卡班啊？店长，你可不可以来支援我啊？因为我不会算毛利跟算今天的营业额。”你知道吗？在这样的情况下的恶性循环的在开这家店，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之后，我彻底崩盘了。崩盘之后，我整个非常沮丧，甚至觉得这是我人生最糟的时刻。不过现在回想起来哦，回想当年的27岁那个蔡佑琳，我现在想要对他说的是，我很感谢当时有那样的自己，很真实的跌了这个跤。跌了跤之后，我才能在这个舞台上跟大家分享我的失败与伟大。我也领悟到一件事，有时候我们常说的梦想，当你还没有准备好去创业或者是自己当老板这件事呢，梦想大多数的时候梦可能不是你所想的那样。我有一个朋友，他是科技业的经理，有一天呢，他有一个猎头要推荐他一个年薪210万的工作，那他先前的工作差不多里里扣扣加起来差不多7万含税左右。他的猎头马上跟他讲说：“欸，某某某，你要找一个靠谱又给力的朋友帮你推荐这份工作，这样子你会比较有机会录取到这个职位。”我朋友某某某就马上打电话给我，跟我说：“蔡佑琳，你可不可以帮我一个忙？你可不可以当我这个职位的推荐人啊？”其实我很开心，因为我这个朋友他的确有这个能耐，才华也非常好。结果呢，一个礼拜过去，两个礼拜过去，三个礼拜过去，当时联络他的猎头却没有再打电话给他。直到有一天，我觉得生活圈很小，我朋友的朋友刚好在里面工作，于是乎我跟这个 HR 联络上了。我跟他说没有录取的原因是什么，他说：“你这个朋友没有毛病，最后一份工作也非常好，也可圈可点。但是我要回溯他的前前任工作的时候，发现到一件事情，他在28岁的时候，他当天在谈离职，谈得不怎么顺利。那个 HR 打电话给他当时的主管，就没想到当时的主管现在还留在那个位置。他就说：‘你好，请问一下你是某某某当年的那个主管吗？’他说：‘对，因为我这边要进行一些背景调查，关于他过去的工作想要再详细了解一下。那请问一下，当时下对上您跟他在同一个部门工作，那那个感受是怎么样？’当时的那个主管马上就拍桌子，就说：‘非常糟，只是叫他做一些事情而已，他就马上反抗，而且认为我们都在欺负他。’从这个事件，我想要跟当代青年讲一句话是：如果说你现在这份工作需要找一个非常强而有力的推荐人帮你推荐这份工作的时候，与其要做这件事情，还不如留点名声，让人家打听你过往的所有的经验。其实你会发现到说，离开这个门，一切都是没关系的，但起码你要留点名声，让人家去打听。”
0: 如果希望我们的职涯更加的顺畅，第一，不要被别人贴的标签绑架自我；第二，选择工作的时候要自己来做决定；再来，工作一场，好聚好散很重要，让彼此都留下好的名声。在这个时代呢，我们总是在说要做自己，不希望被别人定义，不想从别人的口中来找自己，但是很多的时候可能事与愿违，所以我们更要学习接受跟放下，并且随时将自己准备好。究竟在职场当中我们该如何准备自己，让就业、加薪甚至是转职更加的顺利？接下来我们继续听蔡佑琳老师的分享。
1: 很多人看到我之后都会问我一件事情：欸，那个佑琳、丹妮老师，我如何帮我自己加薪啊？我时常跟很多当代的年轻人跟职场很努力工作的人分享一件事情，在30岁的时候，请你要去认真的思考，包含在意你的工作的薪酬。如果你不在意你的薪水高或低的话，有可能你这辈子会被贴上低薪一族的标签。想要知道如何低薪转高薪、月薪转年薪，其实有3个方法可以提供给大家去参考。首先，第一件事情是， 你现在的工作有没有办法用比较理性面、数字面或者是 KPI 的方式条列出来？如果你在一个公司里面，你所担任的职务是所谓的行销、企划、财务、会计、出纳这种比较 in-house 内勤的工作的人呢，务必一定要让自己知道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条列式或者是所谓的数字化的方式条列你的价值所在。这样子第一件事情，它就会让你在换工作的时候或者是换跑道的时候更有依据可循，你的身价在哪里。第二个，我希望大家去检视一件事情，就是你的履历表会不会太过于单薄。很多小朋友会问我一件事情是，哎，我一份工作从23岁做到33岁，对一个公司不是觉得很忠诚吗？结果有些话是不能说的，因为突然有一天你发现到是这份工作做了将近8、9年、10年的时间的，你想要换，原因是因为你的薪水已经到天花板，或者是说这个舞台已经没有办法再让你去发挥你的所长，你当然换工作啊。但是这些话你不能让新东家知道嘛。所以我要跟当代青年或者即将换工作的年轻朋友们讲一句话是，最好你的23岁到33岁这个10年的时间，是不是只要换过3份工作就好？那每一次每一份工作的寿命将近是2到3年时间，在第三任工作的时候，请你务必拿下所谓的管理职的工作的头衔。怎么说？因为你的履历表，你不用说话，它自然而然会给新东家的面试官在面试你的时候，它是自带气场的，给人家感觉你是非常的努力，非常的积极向上，甚至它会让你接下来在谈薪水、谈薪资、谈福利的时候更有斡旋的空间。低薪转高薪、月薪转年薪的第三个方法，很多人啊做工作老是会做一行怨一行。什么意思？他很羡慕别人的工作跟薪酬，哇，这么高，好羡慕哦，感觉好像很轻松的样子。但我只想要跟大家讲，如果你现在还有这样的心态的话，代表你现在还是低薪一族。如果你想要拥有高薪，你必须要有那个本事、那个本领，把这个高薪拱起来。举个例子来说，我们常常会在所谓的工作的职涯里面发现到有师字辈的工作，比如说老师、技师、会计师、建筑师，这些师字辈的，他们承担的风险有很大。你的老板24小时打电话给你，你是不是会接电话？你有没有办法去管理你的下面的组织人员呢？你有办法帮这个部门扛业绩吗？如果你都没有办法，那我只能说高薪这件事情离你还有很远的距离。你现在应该要是把你的基底扎稳扎好之后，再来谈论所谓的低薪转高薪、月薪转年薪这个方法，提供给大家参考。我常在职场上咨询了很多学员，那这几年发现下来有一个非常特别的种族，叫做完美主义者。我过去跟大家一样，我非常的盯紧做事情，也觉得自己是一个细节控。我记得有一次我在一份工作上，它是所谓的家族的传统产业，当时我是空降下来的，我当时的下属全部清一色都是做10年以上的资深员工。那时候我心想，他们应该是虎视眈眈我这个位置，但可想而知，如果这么多人都不是直接直上到这个位置的话，想必应该是这个品牌或是企业里面有一些所谓的文化的问题。在有一次会议上，我到现在印象都很深刻，那个会议上是我的老板把我叫进去，在全体员工的面前掌声拍手叫好，跟大家说，那个大家以后要学一下佑林，他非常的细心，他是个细节控，以后任何事情都交给他，请大家把他当作学习的对象，年轻又有活力，请大家跟着他走，你知道吗？当时我老板讲完这个热热等的这段话，没有讲还没有关系，一讲了之后，所有的人的猎枪跟瞄准器都瞄准在我身上，可想而知我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了。有一次，我承认是我粗心大意，我忘记看了合约的所谓的客户的交期的时间，所以让公司赔了将近40万左右的尾款没有收到。我老板马上气急败坏，非常的生气跟我说，哎，你也做事太粗心了吧，收钱的东西你还没有认真去看到所谓的日期跟时间，你真的太夸张了。我老板已经气到不知道怎么跟我讲话，就把我冷冻将近有3个月时间。所谓冷冻是他都不想跟我讲话，见到我在茶水间或者是走廊上完全都不想跟我说话或点头。此时呢，我下面的那些资深员工，就是我下面的下属，马上就见缝插针讲了一堆话。他说， 可能是幼龄这阵子吧，有点累，因为他每天都在加班。那我觉得难免人都会有身体不太舒服的时候，没关系，老板，那接下来幼龄的一些工作我来帮他做好了，那来分担幼龄的工作。你知道吗？这段话讲完之后，我鸡皮疙瘩是起来的。我领悟到一件事情，如果你的老板是这样子的人，他是比较猜忌心比较重的人，或者是那些资深员工，他是比较有虎视眈眈的心态的人，拜托，我们身为完美主义者或是所谓的细节控的人，请你要认清真相，请你不要把每件事情都做好做满，你应该要让你的老板随时参与到你现在做的所有事情里面的细节，譬如说

0: 错误的时候，基本上会帮你把锅背了一半起来。当然你下面的下属也会观察你跟老板的细微的动作，因为他会觉得说，哦，原来他跟老板的关系是好的，基本上他就不太会作威作福再陷害你这个完美主义的空降主管上。
1: 刚才蔡佑林老师提出了三个让自己加薪的办法，首先要能够量化并且条列出自己现阶段的价值，再来检视自己的履历表，充实自己，让我们有本事去承担重任。在职场当中，总是有各式各样的挑战等待我们，那么身为30岁或是30+的我们要学会什么呢？接下来继续来听听被称为后30岁代表的生活职场教练蔡佑林老师怎么说。
0: 刚刚讲的从23岁到过了30，直到现在的35岁，我觉得人生在35岁是最精华最美好的阶段。很多人都会问我说，哎，为什么不是30而立这件事？如果你是一个非常积极向上的孩子，你在大学毕业之后，你选择去考研究所，那研究所硕士毕业起码已经也27、28，你拿到文凭的时候也差不多也是这个时候。那过去的传统来讲，都会希望这个30而立的人马上就是贴上成功的标签。但你要细想，28岁的人他拿到这个社会文凭的时候，他只有最后的2年到3年的365天，你要让他成家立业、娶妻生子，或者是存到第一桶金，才会成为所谓的成功人士的规范，那个真的是蛮难的。所以我会觉得给大家在当代青年有三个标的可以让大家想，也是大家要开始尝试总复习你接下来人生到底要的是什么，或是何是什么。首先第一个是你必须在35岁的时候必须学会的是大胆。所谓的大胆是让大家知道你的擅长在哪里，让你的贵人跟伯乐知道你会的东西是什么。这个年代不是沉默是金的年代，是你要 show off 你自己让别人看到，这是第一点。第二点，你是不是够勇敢？很多人换工作永远都是在心情不好、薪水给的不好、心里产生委屈的时候去换工作，但我认为在最好的状态之下勇敢去换工作，当时你换的工作你可以有筹码或者是更多的胜券在握的可能性去谈你接下来的薪资及福利。第三，你要有自信。我认为在最好的年代的时候，你应该每天穿得很好看，穿得帅，穿得漂亮，让大家觉得你是精神抖擞的人。你要想，如果今天老天爷或这个宇宙要给你一个非常大的任务，这个任务背后可以让你升官加薪，或者是有新的可能性的发生，你觉得老天爷或者是你当下的主管会把这个任务交给每天厌世或者是打不起精神的人吗？当然不会啊。他当然会把这一个重任交给所谓的精神抖擞、有自信的人去帮他委外完成这件事情。走完了23岁到35岁，你会发现到这一路上很多事情就是你得大胆，你得勇敢，甚至带点自信，在现在这个后疫情的社会去证明自己的存在感。你的30、30后赶紧就定位。我认为，如果你跟我一样，都已经过了30岁过后，很有可能你现在已经开始思考了，你要不要换工作、换产业或者是跑道，你要不要结婚，你要不要生小孩，甚至你有没有可能性要离开台湾去更好的地方发展及创业。当然我认为在这个阶段的时候，你更要多了所谓的断舍离这件事情。所谓的断舍离呢，我更会希望是你必须要挥别过去的臭脾气、你的死脑筋，甚至你的烂桃花。在这边我的烂桃花指的是无效的社交跟没有意义的饭局。这样子断舍离之后，你会发现到你的人生是越走越轻盈，越走越倒吃甘蔗。你的能量会聚集在自己身上之后，你会发现你是宽心的，你是自在的，你是对于未来是有目标、有方向去前往，而不是在迷惑的状态。我常说，很多人的30岁为什么他过得不好、过得很糟的原因，是因为他不懂得去取舍。举例子来说，每天吃不完的饭局，你不知道为什么要跟这个人吃饭，是因为我们未来是有利可图吗？是因为我们未来有合作的机会吗？这样子的饭局、无效的饭局，或者是所谓的无效的社交之后，很多时候都在内耗你的能量。你回到家真的累，什么事情都做不好。当然

0: 然在这个三十岁的时候，你可能会比照当年大家所说的三十而立一样，你应该娶妻生子或者是成家立业。社会给你的框框架架，其实我认为人所有的东西就是全部都在跟自己比较就好了。这个世界上会有两个手表挂在你的左手跟右手，一个是社会给你的规范，时间到了你必须要怎么样怎么做，这才是完美的人生。另外一只手表是你给自己设定的对象跟时间。举个例子来说，我曾经在东区在剪头发的时候，有一个洗头小弟，他跟我差不多同年纪，在那个过程中他很勇敢，他跟我说话，他说你会觉得我年纪很大在服务你这样子很丢脸吗？结果那时候我对着他笑，我就说你不用在意这件事啊，你所要去争取的所谓的出师这件事情，你不用太急着证明，要跟社会去证明，你只要跟自己赛跑就好了。有理可见，我觉得我要给当代青年一个很重要的东西是，你的三十岁开始，请你务必删掉那些不好的习惯能量跟过去你所认为的不可改变的状态，请你拾起勇气之后，让自己变得更有弹性跟勇气，去面对你的后三十的开始。三十就定位，当你做定位之后，你回过了头来看看你所走的每一步，其实都是非常珍贵、非常精彩的状态。你的人生由你自己做决定，而不是让别人来定义你到底过得好过得不好。社会的规范永远规范不完，你要跟大家比赛的是你自己可以拥有怎样的能量，自己未来的操控包含方向、目标以及所谓的适合不适合、硬着头皮或者是欣然接受，这样的状态由你自己做决定。三十岁请你认真深刻了解到三跟十的定义在什么，人生只有取舍没有平衡，三十就定位，每走一步都珍贵。谢谢大家，我是蔡友玲。
1: 三十就定位，删除自身的坏习惯跟负能量，拾起勇气跟自信，我的人生由我来决定。蔡友玲老师告诉我们，不管是三十岁或是三十加，都要学会大胆展现自己的专长，学会勇敢跟自信，聚焦自身，不与他人比较，努力提升自我，修正坏习惯，挥别不必要的人事物，来减少内耗。唯有我们主动做出改变，才能够掌握自己的人生。所以如果你还是对于人生感到迷惘，不如跟我们一起三十就定位，相信接下来走的每一步路都会是很珍贵的。我是 PP， 我们下次见咯，拜拜。

瓷器的故事，幸愿行的实践系列一。

请翻开第306页，内自在，外风雨。尽是自修的岁月，尽管形单影只，尽管物质极度困乏，但卸下了枷累，悠游金藏法海，内心静极清澄，他感受到前所未有的清安自在。杰是原住民女青年，薄木搭建的小屋孤立林间，为了区隔内外，她上山砍竹子，将竹子切断，剖成左右两半，在小屋周边筑起围篱，矮小的竹篱笆守护着单薄的小屋，也围出坚实的心灵堡垒。他将篱笆内的杂草拔除，在前庭后院种下花草，当鲜花绽放，绿草茁壮时，就采下一些插在小瓶中，成为佛案上的供花。在嘉明村原住民部落，三位双十年华的女子，大妹吕阿花、裤带林桂英、马带梁阿丸，同是基督教女青年会成员，充满服务热忱。见这位纤瘦清秀的比丘尼独自在此清修，每天吃力的提水，便自告奋勇帮忙。同是20多岁的女子，相互熟悉后，他们常来小木屋谈心，也帮忙修餐师竹篱笆、砍柴、种玉米等。不忍见修餐师每天只吃一餐，常常只有一小块豆腐佐食。有一回，他们带来竹筒饭，让修餐师体验原住民风味餐。考考你，竹筒饭怎么吃？他们笑着说。修餐师将筷子伸进细长竹筒中，挖不出深藏其中的饭，最后索性用力一摔，竹筒裂开了。对啊，就是要这样吃，马代笑着说。裤带和大妹对佛教很有兴趣，常来小屋跟着学法器做早晚课。小屋简陋，蚊虫又多，修餐师总不许他们伤害这些小生命。北风无情，南风有爱。在山林野外，修餐师学会与虫蛇等众生和平共处，还得克服天后的考验。花莲除了地震多，台风也多。台风闽南语称红胎，在以茅草屋为主的后山，每当狂风扫过地面，树木、茅草屋往往被吹得东倒西歪。此外，每年农历九月下旬，节气约值霜降之时，由北方吹来的干冷季风特别强烈，称为九降风。淡水听志记载，八九月后，雨少风多，其微欲裂，扫叶卷拓，尘沙蔽天。当九降风从高耸的中央山脉袭向花莲时，修餐师位在山脚下的小屋总被吹得摇晃不已，他一颗心也跟着七上八下。就在他入住那年秋天，一场风暴来临，小木屋外狂风呼啸，仿佛要将屋顶掀起，地板和墙板剧烈摇晃。平老太太的儿子派车来接她回家，她来到小木屋，要修餐师一起走。你一个人留在这里，我不放心，你如果不走，我也不走。本想守着小屋的修餐师，不忍让老人家担心，赶紧拿了法华经以及裱了框的西方三圣像，匆忙离开小木屋。没想到才踏出门，整个人便被强风吹倒在地。他赶紧爬起来，拾起佛像和经书，快步上车。回头一看，小屋的竹篱笆已经被风吹倒。
到市区徐老居士家暂避风雨，待台风过后，修禅师担心小木屋顶不住风雨，急着回去看看。平老太太于是来接他，两人结伴回去。在普明寺下车后，修禅师站定，往后方林子一看，不可思议。原本担心小屋被刮得连一块木板都不剩，此刻却稳稳立在原地，连昨天被吹倒的竹篱笆竟好端端地恢复原状，仿佛一切未曾发生过。昨日北风无情将竹篱吹倒，今日南风有爱又悄悄地把它扶正。修禅师内心充满感动和感恩，他快步进入屋里，将佛桌擦拭干净，重新安置好西方三圣像，恭敬顶礼。天不倒你，人要倒你。近午时刻，许聪明老居士的夫人带了午餐来探望修禅师，看到屋子完好如初，悬着的一颗心才放下来。午餐没带你就急着走，现在我煮好给你送过来。蒙老人家如此爱护与疼惜，修禅师感动不已。是啊，我是很疼你，但佛菩萨比我更疼你。徐老夫人随后叹口气，喃喃说道：天不倒你，人要倒你。修禅师听出话中有话，问：发生什么事吗？你不知道就算了。徐老夫人一语带过，但修禅师一再追问，他只好据实以告。普明寺有些人担心你将来有成就，会在这盖一间庙和他们对拼。四方管理委员会开了好几次会，讨论怎么让你离开小屋。谜底既已揭开，徐老夫人也不隐瞒了。这次台风来，他们一直说最好有阵强风把小屋吹倒，还有人说如果台风吹不倒，一人一根手指头，甚至拿竹竿也要把小屋搬倒。徐老夫人再次感叹：佛菩萨、龙天护法都拥护你，为什么人就不拥护你呢？前一刻还沉浸在小屋没事的感恩中，未料下一秒就感受到这股无形的强烈风暴，比九降风更叫人难以招架。修禅师刹那间说不出话来。自离家以来，历经诸多磨难，好不容易落了法，皈依了师父，受戒后回到花莲进修，身在方寸之地，心灵自在清安。没想到在内心最平静的时刻，外境却不平静。只想老实修行的他，面对人与人之间的风风雨雨，一股强烈孤独感袭上全身。在这里修行，我所求不多，只需一间小屋。我所有的东西，唯有西方三圣像和《法华经》。难道连这样小小的容身之处都不可得吗？原来小屋放光一事吸引许多人好奇前来，人潮甚至胜过前面普明寺。有 Daily Sen 来看的后说，修禅师的小屋破坏了普明寺的龙脉，会把信徒都吸引过去，因此管理委员会每次开会时都要求徐老居士让修禅师离开，但徐老居士总是不为所动。事实上，普明寺委员的忧心也不是没有来由。据闻花莲有间王母庙，因信徒意见分歧，近期在庙后面另盖了一间庙，一奉王母，一奉瑶池金母。王母庙分家的状况难保不会再次发生。若不是这场风暴，修禅师不知自己为他人带来如此困扰与不安。他告诉自己，小屋不能再住了，继续住下去只会让徐老居士和夫人为难。人与人之间没有什么好争的，如果一定要争要比，就比励志吧。
感到人心有私，以致对人有疑。他更坚定弘扬佛教的志愿，希望人人学习佛陀心包太虚量周杀戒的胸怀。人的力量应该汇聚来做好事，而不是去推倒什么。将来有一天，我要集合很多手指头，发挥善的力量助人。他毅然推开门，走出小木屋，没有了容身之地。平老太太邀他暂时到前面的小屋一起住。没有我不爱、不相信、不原谅的人。修禅师，你要原谅。搬离小屋第三天，徐老夫人来到平老太太屋里找她，开口就说：修禅师不解，问：有什么事要我原谅？徐老夫人叹了口气说：昨天普明寺委员有人来拆屋，工人拿起双头锄往地基一挖，霎时狂风大作，大家吓得收拾工具离开。工头知道了，决定今天亲自来拆。早上拆屋师傅搭的车子出车祸，他受了伤，应该是你的护法神不允许他来拆屋。徐老夫人说：你要原谅他。学佛以来，佛陀心包太虚量周杀戒的境界一直是修禅师向往追寻的。他平静地告诉徐老夫人：我从来没有不爱、不相信、不原谅的人，请他们放心来拆，没有关系。然而之后没有人来拆那间屋子，小木屋一直空在原地。你要不要搬回去住？一段时日后，徐老居士问。修禅师说：我不想做不受欢迎的人，也不希望让人烦恼不安，我不会搬回去。徐老居士不忍，他和平老太太挤在一小间屋里，便提议：不然你到我家来。修禅师考虑到平老太太住的屋子仍是普明寺的管理范围，继续住下去恐怕还是会引起委员们的不安，眼前无处可去。慈悲如父的徐老居士再次收容他。于是在寒风起时的冬月，修禅师再度借住徐老居士家。算算安住在小木屋的时间，不过短短半年。半年来尽是自修的生活，恬静淡泊，清安自在，为人间风雨，让这份清安自在也成了奢侈的想望。他以此为鉴，警惕自己，对佛法如果没有正信，就算信佛拜佛，身在寺庙，也未必能明辨道理。人若因私心对人起疑，就会容不下他人。他由此体悟，学佛不能只是自利，应该要利他，要引导人们认识佛陀的教育，学习佛陀宽阔的心胸。经历人间风雨，他更加坚定此生要为佛教、为众生。

0: 树有根，水有源，句句法水能溯源。欢迎收听慈济基金会编纂处洪静源主任的静思法水溯源。
1: 我们今天再回到非洲的主基哈，刚刚熊父也有讲到莫桑比克，现在刚好有一个灾难。那其实莫桑比克的灾难也从来没有停止过，这是一个很相对来讲其实是非常贫穷的哈，就是最穷的这个三个国家之一。所以它因为也有靠海哈，靠海岸，所以它其实也会有很多风雨的袭击哈。大概周围，所以我在整理非洲足迹的时候，就发现说，大概那个非洲那几个地方哈，我们看什么波扎纳啦哈、斯瓦蒂尼啦哈、坦桑尼亚。马拉威，慈济还真的都有足迹，就是像圆弧状一样的哈，就是向四周去散去。它其实面积非常非常大，台湾只有36,500多公里哈平方公里，可是它有80多万平方公里，它人口只有3000万。那他当然讲的是葡萄牙语，所以当然上人讲的中文要再经过翻译再翻译这样子。那整个国家的经济其实最主要还是一些政治的因素，它虽然有一些成长，不过问题就是它的贫穷是一个长期的，它一半的人一天只有低于$1的生活费，$1现在大概32点多嘛，所以可以想象那个生活是非常穷困，而且是80%的人务农。但是它的土地很小，因为它整个其实整个非洲就是一个干旱，所以它大概就是勉强可以糊口。那这样的一个莫桑比克的一个缘起，其实是从2000年大概2、3月，它也是因为靠近这个海边，所以那个大风大雨来的时候它很容易有洪水，就那一次大概有50万人无家可归。那当时没有种子，要谁去？就是旁边的南非的慈济人，他就去勘察，所以当时就是要援助药物哈，来控制他传染病的一个疫情蔓延。所以我们可以看得到，大概在这种灾难，全世界各地的灾难里面，一个很重要就是失医失药更失钱粮，真的是要给他医疗，像今天菲律宾的这个义诊，还有要给他施药，否则他这个瘟疫的一个蔓延会很严重。所以2000年3月5号的北区文联上来就讲说，3天前，那这个就是南非的慈济人啊，他们就是要跑去这个莫桑比克看灾，他们就打电话来，他们要从约翰尼斯堡开车过去。上来第一个反应是，那个水还那么大，陆地没有办法通行，那你们要怎么去啊？是不是太危险？那上人就讲说，上人我们会注意，这就是慈济人非常勇猛，我们去看看，回来再跟上人报告。那如果没有踏出第一步，怎么去踏第二步呢？上人就说，那你是不是停一下，因为那个水看起来还很大。结果他们跟上人说，可是我们已经在路上了，就是未展先奏。上人说，你们已经在半路啊，然后才打电话给我，那也没有办法，就弟子已经上路了。那上人就说，那你注意安全，抵达以后打电话回来。他说好，从此一去没有消息，就不见了。其实因为你可以想见，那样一个通讯的一个不通嘛，上人说大概3天的时间，上人一边跟人家说话，就会不经意的想起南非有没有打电话回来，就是不断的问。你可以请想象那个情境，就是上人常常挂心弟子，上人想那两个傻弟子到底跑到哪里去，为什么没有消息呢？打手机又不通，那怎么办？就打到南非去找人，说人到底找去哪里啊？所以那时候的施洪奇居士，他找一天也找不到人，想尽办法，一直到就是这个的前一天晚上才接到这个电话，跟上人说：“师父，我们已经回来了。”上人听到话就说：“你们人在外面，知不知道师父有多担心？”他说：“我们知道啊，真的是弟子哈。”可是因为讯息不通啊，电话没有办法打出去。上人说，这当然是可以理解的。那上人就问他们啊，那当地情况怎么样？他说惨哦，惨哦，真的是非常的惨，而且水还很大，完全没有消退的那种迹象。那雨呢？如果雨停了，那水就会消。他说没有，他说这个雨是停了，可是水没有退，车子到不了，很多人救不出来。那上人自己也在媒体上看到，他说到处都是人头，大概就是淹在水里面，在树梢，在桥上，在屋顶上，还看到一个妇人就挂在那个树上缠子。所以不是只有那个那次的大水灾的这个妇人在树上缠子， 所以啊，这个可以想象的出啊，这个是多么的苦，这样的日子十几天了哈，那个心啊实在是很疼。那因为有这样的灾难，有南非的这个种子哈，菩萨种子啊去那边播种，所以要一直到2007年啊，南非在举办精进一日的时候，有一位邱亮虎师兄是在那里的台商，他从莫桑比克去参加，因为知道有慈济，然后他也发愿要回莫桑比克带动。但是很可惜啊，这样的种子啊，这个根没有扎深就没有发芽，所以虽然说第一颗种子邱亮虎师兄去了，但是后续就没有接续。到2007年6月9号那个药师法会的时候，上来也讲那第二次的精进啊，就是讲到这个 南非办的这个精进，在他们办第二次，邱亮虎居士从莫桑比克，他开了多远呢？他从北端来到约翰尼斯堡是2700多公里。有没有心？真的是有这一份心，这是缘埋的太深。一个人开车超过48个小时，两天一夜，累了就停下来加油休息，睡醒了就继续开，一心一志就是要来参加精进一日。那你问他原因，他说向往要投入慈济，已经5年的时间不得其门而入，哦，没办法进来。有人跟他介绍，就觉得再远的路都甘愿去。所以七月的精进日，就是南非的这个精进，他拨开万难要来精进，他发愿要做莫桑比克的第一颗种子。很可惜，就是因缘不足，因缘不足，这颗种子当然也就没有办法菩提林立同根生。那这个是很不可思议的一个种子，就是说，那总有第二颗种子吧？就在2012年的七月，就南非的慈济人在跨国推动会晤的时候，就他们又到莫桑比克，这次他接引了一个很扎实的种子，那就是蔡岱林师姐，就潘明水师兄就接引了蔡岱林师姐。所以我们真的觉得是因缘不可思议。大家可以看一下照片，那个时候岱林师姐看起来很年轻，对不对？看起来真的像个学生， 你不认为他会承担今天这么大的一个这么大的一个责任的一个种子。所以他也因为这样的潘明水师兄的接引，那很快的10月份他就回来台湾。那回来台湾呢，善女人这个就跟上人发愿要做莫桑比克的第一颗种子，这是第二个发愿了，第一个发愿的没有成嘛，这第二个发愿的就成了。所以2012年的10月16号，志工长上人说莫桑比克有一位蔡岱林师姐，她从台湾嫁去的，他在那里接触到慈济，看到南非慈济人那么殷实诚正信实，真诚的要去帮助，他听到了那种从台湾来的精神粮食，还有潘居士的分享，他启发了这个爱心，他觉得他要承担起来。所以每一次南非的慈济人只要去到莫桑比克，都是他带的，他就带他们去看说哪一个家庭啊要精神的粮食，然后要怎么去辅导，哪一个家庭是物资缺乏的，他就把这种就地取材的理念就把它慢慢的组合起来。所以穷就慢慢把精神落实，虽然很穷，但一毛钱一把米的理念都可以在当地生根，来撒播这个爱的种子。所以岱林师姐开始在带以后呢，那他们当地你看2013年他们就开始克难的浴佛就地取材，5月12号他们第一次就是用在这个地方要浴佛很困难，因为他们的信仰是天主教跟基督教，可是在这个地方他们要来办这样的一个浴佛典礼所以呢5月15号他们浴佛完之后呢，5月15号的志工早会上人就讲了说莫桑比克很穷是南非慈济人去启发他们的爱，那他们人人户外就形成了一群菩萨，就包含当地志工黑菩萨，那岱林是当地的慈济人嘛，那他本来就是2013年他本来是要到南非去参加浴佛，可是机会定不到，很失望。所以潘明水居士的师姐就他家就鼓励他说一切唯心造，你也可以就地浴佛啊。可是那岱林师姐也会想很困难，当地都是基督教跟天主教，要怎么浴佛？可是潘居士的师姐就跟他说有心就有愿，师父这样说的。所以他灵机一动就开始跟当地的志工分享，那从浴佛的为什么要浴佛这样的一个观念开始说他们就了解慈济的精神，那也很简单，他们说做做就两天他们就完成了步骤。要怎么做呢？也是分工一组来布置各位就想想说其实有什么好布置，他们又不像我们有很大的场地，然后还要在哪里布置，刚好有一位当地的志工佩瑞莎家的院子，那另外一组呢就去通知其他的志工大家来听听看浴佛到底是什么意义，就这么简单，两天也有将近100人在很简陋的地方井然有序整齐的浴佛。 天主教跟基督教的、哦、他们也跑来庆祝我们的佛诞节，上来说看得真的很感动、哦、然后到2014年的这样子的一个浴佛在静思成语啊，上来讲这个场地他们那时候就想说要再大一点，要一波三折，最后还是在有一位实业家的一个协助之下，在印度庙的活动中心举办浴佛、哦、所以不可思议，慈济常常在不同宗教的教堂、啊哦、或者是这样的庙宇举行，那浴佛的地点就有了，所以戴琳师姐呢在七日、哦、她就回到了莫桑比克，这种浴佛的礼节准备的东西都开始有了，她到底要准备什么东西呢？那么穷，那礼佛族呢？没有佛族可以礼啊，我们这里有礼佛族，还有要沾香汤，也没有东西可以装啊，怎么办？所以啊，人呢、啊，这智慧是可以启发。他们灵机一动，就去采椰子，因为那是当地最多的，把椰子就对半剖开来，那个壳呢，就可以拿来装香汤啊，其实就是装水，好、哦、这样子的，他们就可以沾这个香汤。那用面包树的这个叶子，就来当做盘子，好、哦、这个。来装这个野花、哦、就供花香嘛，然后用宝特瓶回收回来的这种小盖子倒一点点油沾一点棉心就很庄严了、啊、要怎么定地标呢？他们用香蕉叶排、哦、排出一个形，哇，真的是那一年我记得上人讲到这个莫桑比克的浴佛，真的是我都觉得很赞叹、哦、他们怎么可以想得出这么棒的一个方式、哦、所以8号9号要接近浴佛了嘛、啊、要彩排啊，那彩排他们也是用中文在那里练唱静极清晨自旋虚默、啊、要怎么绕佛、啊、所以也是一样啊，要行礼如仪嘛，脚步要合齐，然后又要很清楚，真的是很不简单。那慢慢这个地方开始发展了，当然希望可以有一个道场，有一个慈济人的家，所以2014年啊11月戴琳师姐就带动当地居民，他已经开始投入慈济，那个时候就吸引到一个人，上一次我们在讲的时候就讲到陈春发这个居士，吸引到他们夫妇，因为他们是到莫桑比克去投资的，他们决定捐一块地给慈济作为当地的共修道场，那后来就成为、哦、慈济人的家、哦、就是我们讲的马普陀那个很大很大的一个道场，所以2016年1月9号的北区岁末祝福，上人就讲到这样的一个道场，上人说莫桑比克没水没电没有房子，要在哪里培训、哦、那就是陈春发师先生他在莫桑比克买了一块地要建厂，那个地其实很漂亮，种芒果，所以我们现在叫芒果树下的家哈，结实累累。可是他想一想啊，地是买了，言语不通，要做工厂他自己也没有把握，所以是他来找师父，拜托上人说，师父你这块地帮我收下来好吗？他要捐给慈济，他那里刚好有一个仓库，所以呢志工就用这样子的这个仓库的墙壁啊，就近就搭了一个棚子，用芦苇草去搭、哦、就地取材，小小遮阳而已、哦、那他们呢就在这样有这样的因缘有这样的地，他们就跟台湾的培训一样一模一样，要绕佛要念佛，然后每一个都要训练到脚步很整齐。那么这一年呢、哦、莫桑比克呢就2016莫桑比克就发生了水灾，那我们就把慈济这边就把福慧床寄到那里，他们说上人可以先借给我们两个晚上吗？先借一下福慧床好，为什么他们要铺在芒果树下，然后呢再把帐篷扎起来好，他们因为他们要培训他们要过夜好，先借给他们，他上人说看到他们好享受很浪漫，100多人躺在蚊帐里面朦胧中看月亮看星星，这个在台湾要5星级的，在客难中他们总是有办法度过关关，这个关关难关啊，但是关关过。2016年5月18号志工早会，那他们就朝山，就是一步一步学台湾。那莫桑比克500人朝山、欸、多么虔诚，他们拖着脚，因为他们有一个，他们有做了一个道场，形式上的道场，拖着这个赤脚，是赤脚踏进去、啊、其实里面外面是一样的这种沙土的土地，可是他们呢要朝向清净的圣地去，所以鞋子呢就脱了排在外面非常的整齐，就是那个心灵是不可以跨越那个界，那上来说所谓的守戒就是要守在这样的情况下，心灵守戒不可以犯规，你看一步一步整齐的踏出去。那戴琳就跟上人报告说，戴琳师姐就教他们说，第一步就是感恩，第二步就是忏悔，第三步就是虔诚，一步一步一样是三步一拜、哦、那这个就是他们发明的法，虽然说我们要学起来，他们浴佛以后也是祈祷啊，他们祈祷完也是佛陀啊，不过他们又改了一下、哦、 他们把歌词改成他们当地可以念的，他们说我愿献上我的身与心来帮助苦难的，一直到最后也是佛陀啊，我愿追随您的教诲，向善佛陀啊，祈求我们的声音可以达千万层啊，然后最后还是一样啊，就是不断不断的再绕佛陀，一样是我们佛陀啊，好、啊、教导我更多佛法来帮助苦难，他们是发大圣心呢、欸。因为大部分人说，大部分的人就是祈求佛保佑我了，能够得到儿子、得到孙子、得到钱、得到名、得到利，他们没有祈求可以让我们更富有一点，只是祈求更多的法，如何用方法去救人、去帮助苦难人，他们祈求的是发大心、立大愿。那当然啦、啊。那既然慈济有这个经藏演义，他们也要经藏演义啊，他们的孝亲也有编剧啊，也有演戏啊，也是演那个不孝子啊，把父母赶到宅宅的地方啊，然后他们在地上啊，你看上人说，你看他们是在地上演戏啊，我们是在庄严的净思堂，但是那一份虔诚的心不亚于你，不亚于我。那2021年、啊、2月8号在我们的慈善置业报告上人特别提这样子的一个道场，你看那棵芒果树下面围着一群人，真是很庄严，就是很单纯的天跟地。他上人说画面下芒果树下，这个就是他们的净思堂，就是慈济的家，天盖地窄，没有建筑物，他们坐在地上随遇而安，席地而坐，这就是最大的道场，其实也是全球最大的道场，因为呢没有边界。他们在那里做什么？他们在那里绕佛，在沙地上用一根棍子就是画圆圈，画圆圈，然后围着那个圆圈就是他们的道场，然后呢在地上画的痕迹，他们就是在那一条痕，就是那个所谓的我们讲结界了，要在那条线的外面呢把鞋子脱下来，跨过那一条线就是他们的殿堂，很有规矩，很有威仪，在遥远的那边跟我们的文明的富有的这边同时连线，所以心灵的富有不亚于我们。非洲菩萨在苦难中增长慧命，所以慧命不是只有在有文明的有富有的地方才能够有，所以慧命不是只有在有文明的有富有的地方才能够有，所以虽然说贫穷学道难，富贵学道难。

绿色带农场，就是大家来垦地这样子。那到2019年，就一代风灾以后，那这个灾就非常非常大。那时候马普托的志工啊，就把这个模式再移到中部的索法拉省的梅图西拉镇，所以等于就是同样的模式去做一个移植。所以到2024年3月，莫桑比克有11座大爱农场，总面积大概有284公顷，真的很了不起。他们其实没有什么现代化的农耕的器械，可是他们就是，而且没有那么大量的一个雨水，但他们可以在克难中去开辟。那这样的因缘是从哪里来的？其实2014年9月20号，上人就讲，上人说莫桑比克有一个志工叫玛利亚，他听到南非的菩萨说啊，他们要帮助人啊，没有钱，就去租一块地来种菜，可以供应给很多人热食，一个星期大概有几次帮助多少孤儿、多少贫困的人，那是这样子轮流去供应给他们，吃得饱还是大家最欢喜的。那这个就是刚刚四号师兄讲的说善法，当你说善法了，就是在弘法啊。这个善法讲的内容就是我们去租了地，然后我们来耕种，我们去帮助别人，这个就是立身哈。所以这位善女人玛利亚听了就觉得他们做得到，我们怎么会做不到呢？她自己也发一念心，所以她就去跟一个地主讲，这个地主就讲说，好吧，那我就一块土地就比较便宜租给你们，那多少钱？2000块钱一年。所以她就想想说，哎，赶快把这个好消息去跟带领师姐讲，那当时呢，他们本来因为为了建设慈济的家，他们都有存竹筒，所以他们就在一个他们聚会的那一天啊，他们就把他们存钱的4个竹筒，就是当场把它剖开来，然后在那里算一算总共多少钱，1985元，就差一点点而已，就大家再捐，好，凑一凑就赶快把钱给人家。四月就开始开垦，45天以后就有6-7种的蔬菜啊就能够收成。到6月的时候，他们就开始供给这个分区公司，每个星期2次，每次可以供给市区的人、孤老无依的贫困的人，有新鲜的热热的青菜，还有少少的米，当然是少少的大米可以吃。所以那当时租的这一块地多大呢？当时2014年4月2日，他跟地主签约，这块地大概是40米、20米宽的小小农场。到5月初啊，然后大家就开始去整地，所以很快啊，你看4月29号他们租了，5月初大家就去整地、除草、挖井，每天有10到30个志工，他们是分区轮流下田。那每个礼拜二的早上，带领师姐就会到农场去带动10座后的共修。你看这个共修的模式是一样，那他们透过这个也是一样就地取材的，然后就近取法的，就讲透过耕作就体会到佛法，了解到要耕福田，了解慈济的理念，也了解到说你种什么样的种子长什么样的果实，就是种如是因得如是果，然后也懂得说为什么要除草，就像烦恼草，所以你心地的烦恼也像杂草一样，菩萨就像农夫，也要把烦恼拔除。所以2020年5月25号志工早上说，知福的人，要及时付出来，唯有爱才有富。前几天，那这个就是莫桑比克的这个黑珍珠菩萨跟上人连，他们很穷，上人就告诉他们，人不怕穷，怕缺爱，只要有爱永远都是富有的人生。上人说，看你们那么快乐，可以借力使力的去帮助别人，那他们共同在大爱农场耕作，本来都是杂草的土地，他们整顿后大概啊，每天都有100多人啊，可以在那里照顾，用他们的劳力种出一区一区漂亮的菜。上人就问他们说，你们种这么快，有没有拿去卖？他们说没有，付出自己的劳力种这么多的菜，他们是送给穷人吃，自己很有钱了，还要很穷了，还要送给穷困的人吃，真的是很了不起。那我们也讲一下他们的用这个戏剧，就是我们这里讲茹素，他也要推茹素，他也用戏剧来宣导这种茹素啦、正信环保的一个概念。2017年9月22号，志工早会，上人说莫桑比克的志工把在台湾的法发挥的淋漓尽致，法华经里面的故事他们都拿去翻译，还把它变成演绎，没有舞台只有大地，在沙地上用戏剧的方式来表达，让人人可以深入法。那七月吉祥月他们也用种种的故事来破除迷信啊！你看他们就在演那个巫师啊，怎么样用不正确的方法做法蛊惑人啊，变成有病的，花钱以后又拖延治病啊，最后病重往生，这个故事都很像，他们就用戏剧的方式来，然后最后导入正法，这个正法就是佛法是如何的教育因缘果报等等，
很贴切的表达出来。所以不要动不动都是迷啊，不要去迷着巫师啊，那要为了地球，好，为了减碳，要为了身体健康，要推动蔬食，人人要觉醒啊。

们种菜，菜长大以后去割，每一个人拿到一片叶子就到街上去宣导，浩荡长的队伍，我们之前也看到画，你看每个人拿着一片叶子边唱边宣导，这个素食的好，素食健康好，又省钱，对地球母亲又好，他们用他们的方式来说明芦素可以帮助地球，芦素对健康好，芦素可以节省开支，这真的是一群啊很可爱的一个菩萨。所以啊，我自己都常常在想，真的是这样哎。那个无主，其实上人说菩萨就是绝有情嘛，真的是有情来播种。因为南非的志工跨海去布善种子，然后因地果还生，有这样的一个因缘，结了很深的缘，然后终于就在这个地方啊，就是生长起来。所以2000年南非的慈济人冒险跨国去看灾，他们说没有跨出第一步怎么进行第二步，对啊，没有去布善种子怎么可能骗功德天。所以这个种子啊，虽然在2007年的这个芽最后没有长成树，但是2012年啊，台湾的女儿蔡黛琳啊，还是终于让它长成了这样一棵大树。所以就地取材啊，这种客难遇佛，大家再思考一下，椰子壳装香汤，面包树的树叶装野花，环保回收的宝特瓶来盖这个油，然后来沾棉芯，真的这样的智慧完全不输给我们有读书的，有富裕环境的这样子的人。到他们那个地方是全世界最大的道场，真的是天盖地在，芒果树下，慈济人的家。好，感恩各位。

0: 就是爱听，
1: 就是爱听，
2: 就是爱听，
3: 就是爱听。
4: 大家好，我是慈济志工李平，我来自广州。从小呢，我就特别喜欢听广播。那个时候啊，每天中午放学都是急急忙忙地跑回家，一边吃午饭，一边收听广播中播出的长篇小说。后来读大学，书包里也总装一台小收音机，随时随地地收听自己喜欢的节目。同学们都说我是报时器，因为我可以根据收音机里面播出的节目内容告诉同学们几点钟了。工作后因为太忙又没有找到自己喜欢的节目，就有很长的一段时间再也没有听过电台的节目。到了2006年，加入了慈济，开始聆听大爱广播电台。大爱广播让我又重新找回小时候的感觉，它每天早上陪伴我运动，也让我在上班途中不孤单。我尤其喜欢《真心看世界》这档节目，里面分享了很多艰苦知福的感人故事，让我觉得自己是多么的幸福，应该要去帮助需要帮助的人。它也传递给我很多真知正见，让我天天都很欢喜，几乎没有烦恼。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欢迎收听大爱网络电台。
0: 爱要及时说出来。
5: 大家好，我是菲律宾志工李小镇。我首先要感恩的是我们最敬爱的上人，因为上人，所以我们的会面在成长。再要感恩的是所有全球成就菲律宾志业共同成长的家人们，感恩你们。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爱要及时说出来，感恩大家。
6: 是通向心灵的路，多用心，多用心 Podcast 7月正式上架。
7: 时间，空间，人与人之间，心、善心，心与心相连。用心来人间，真心看世界。

0: 用心来人间，真心看世界。大家好，我是美兰，法号慈明。在今天节目，首先还是邀请大家一起来发好愿，说好话，也做好事，天天力行三好，祝福自己，也祝福全世界。那么在今天节目首先跟您分享的这一段上人智慧法语呢，这个也是收录在慈济月刊。今天谈到的这个是做好事不能少我一人。上人说，有参与到，也就是累积了我们的生命价值，能够付出是福，付出无所求就是智慧。那么这样子呢，就是福慧两足尊，福慧双修。所以呢，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要不断的种好因，结好缘，让我们所在的地方都是菩萨成群。当我们充满了福因、福缘、福果、福报，就是有这个福的因缘果报啊，那自然家庭是幸福美满的，那社会祥和了，天下则是无灾无难呢。所以呢，我们就是要保持做好事，不能够少我一个人。那这个呢，不仅是自己的生命是越来越有价值，而且可以向外我们来为这个天地而祈福。所以我们如何能够在这个世间可以平平安安，能够无灾无难呢？还是要从我们每一个人那能够真正的福慧双修，那也就是这个世界平安吉祥。所以呢，在今天节目首先跟您分享了这一段上人的智慧法语，能够付出是福，那能够这个不管是舍啦又或者能够在不断的结好缘，那这个就是智慧哈。好，我们祝福各位都能够福慧双修，也把这份祝福投入铺满当中，一起为需要的人储存幸福。
1: 感恩您。
0: 好的，那么现在为大家所进行的是真心看世界的节目，我是美兰，法号慈明。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要跟大家分享的这段上人开示呢，上人就谈到了现在全球还是一样这个极端气候，所以四大不调，那这个呢是上人心中是非常的忧虑的，所以请大家要戒慎虔诚，除了是保护自己，也要为天下的平安而祝福，希望能够消灭灾难。我们一起用心来聆听这段上人的开示。

会普天之下，人人啊祈求平安，也会普天之下的呢祈求啦风调雨顺啦。最近啊气候变迁啦，普天下国际间的情况我真烦恼，也常常跟大家人呼吁说咱爱虔诚，随时呢都要为普天下啦人之间啦时刻都要感恩，时刻呢都要虔诚为天下平安来祝福。看啊灵活土地如小如大啦，可要知道他烧过的啦那一片土地呢还需要几十年上百年啦，几百年后那个哪一秋才会再无生起来。所以啊危机在一时啦，但是呢要养生在百年啦，可见咱也无好好来保护啦咱的时代的世间树木或者是世间的物资破坏去，这拢甲咱人人拢有关系，这叫做众生共业，这是大型的啦。所以大型的灾难，不管离咱偌远啦，都有影响到咱。因为呢，迄那大偏小甲气候呢，真相关。大偏小太多啦，那这样的气候变迁啦，迄种呢？热温度越来越高啦，温度越来越高呢，这种风雾啦，愈来呢，就是愈无平静，愈来呢发生啦，迄个力度愈强啦。所以讲吼，咱大家人唔通讲，还小离咱遐远，甲咱无关系，甲众生都拢有关系。不只是你和我，跟众生统统有关哦。因为这叫做气，气，这个气啦，气流啦，这种的气流呢，是全球哦。所以咱呐，师父定啊，爱跟大家人讲，咱来虔诚。咱来祈求天下消弭灾难，无关什么宗教，大家人呢随着伊个正确的宗教祈求，这吼绝对是有帮助。无关于什么宗教，只要正派，怕的呢是没有正派的宗教，只求自己利益啦，那无为吼其他天下的灾难，其实天下有灾啦，大灾一去啦，家己呢，佮做偌好，佮做偌好，还是呢，随着强劫去，所以咱吼。干那靠咱家己吼，力量太微小。我们需要的是大众大善业、大力量啦，才能让我们呐周围啦更自己能平安呐。师父那看着大家人虔诚，我感觉讲哦，真有希望。
啊，我会加重了我的虔诚的方向。所以各位菩萨，师父期待大家人爱用虔诚的心。时间伫咧过，加一寡时间啦，来呼吁。时间的呼声啦，悬啦，正思正见啦，正知这个方向那正确，声音愈多，那一种安定感会真安定吼、哦。所以不管安怎，我还是爱甲大家人讲，做这事业啦，做这事业吼、哦，绝对是正确，绝对爱安心，无安心的呢。是其他然后无奈何啦，所以光还是要用的祝福，但是警惕自己心不要摇动，警惕自己、哦、所以咱还是呢，人人爱抱着虔诚坚定的信仰，咱呢爱爱都无后遗症，不管你信仰什么宗教，一定要留住爱。爱呢，不管你信仰什么宗教，迄、那个爱那尊重啦，同款会弘扬。所以讲，咱来保持啦，咱迄份爱的虔诚啦。咱的大爱，就是包括慈爱、博爱、仁爱。这仁爱那大也是大爱，博爱那透彻也是大爱，慈爱那透彻也是大爱。大就是包含一切一切，叫做大。天地之间呐，都是大，普天之下。宇宙之间，拢是同款包含的迄字爱字，所以咱爱大爱啦，吼！所以大爱真重要。师父要甲恁讲，大爱呢是不分宗教啦，大爱呢是无疆界啦，无范围的啦，这叫做。大爱啦，吼！大家人爱用心，为天下，为众生啦。各位菩萨，永永久久啦。师父要甲大家讲，我是生生世世啦。大家人甲师父的话听入去，咱呢会当做的。就是有人心，有生命，更重要爱有正知、正见、正念，这吼是上重要。所以吼，不管讲宗教是啥物，正知、正见、大爱，迄、那个大爱爱涵盖一切，这是真重要。

0: 跟上人开示，上人说大爱是不分宗教的，也没有这个疆界跟范围。那么我们有因缘来人生哦，那么因为我们有这个人的身体来到这个人世一遭，正知正见与正念是非常重要的，同时我们也有这份大爱，能够用心贵天下，为众生而付出。那这份付出其实不仅是为自己而祈福，也为普天下苍生来祈福。那么现在这个极端气候四大不调，那上人也是提醒我们还是要戒慎虔诚。那么呼应我们在今天节目的首先一刚开始跟大家所分享的这段上人的智慧法语哦，就是做好事不能够少我一个人。那么我们去付出的时候，那能付出就是福，而且付出无所求，那就是慧，这也就是福慧双修。所以我们彼此互勉，也希望我们都能够在所在的地方菩萨成群，让人人平安，社会祥和，天下无灾。好的，现在为大家所进行的是真心看世界的节目，我是美兰，法号慈明。那么在今天节目继续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的是慈济的爱一直都在。
1: 从三十位家庭主妇到国际 NGO 组织慈济，伴随着大家走过风雨，将十方汇聚的爱和善送到每个需要的地方，见证着无私大爱，也见证着慈济一直都在。

0: 慈济的爱一直都在。大家好，我是美莱恩法号慈铭。我想说，听众朋友，您觉得这个学佛修行是什么呢？有的人误以为这个修行就是打坐啦，那么打坐过程里面可能会有这个感应啦、神通啦，甚至就是说是不是可以有天眼通、天耳通这些特殊的超能力好了吼。那这个学佛真的是只有如此吗？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的，这是慈济基金会编纂处的主任静远老师呢，就来分享。上人说，学佛不是追求神通，而是培养智慧，去除烦恼，行菩萨道。所以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学佛不求神通，而要求智慧与正念。
1: 三明六通道品发的下一句是慈悲无畏实力起，这个其实是无量一经里面的文字，但是讲三明六通道品发大家可能搞不懂，所以呢它牵扯的是什么，就是修行打坐神通。那讲打坐大家就有印象，因为每次讲到修行就有人跟你说他在打坐。我在很年轻的时候也以为说很烦了，身体很差了，想说是不是来静坐一下。那时候在护专吧，有一次回来我就问上人说，师父你看我来静坐好不好？师父说三分钟就好了。我说三分钟都还没坐好势，虽然说再长一点就会走火入魔。所以好像我们也没有这种，除了做早课或者我们有一些课诵以外，我们的法会以外，其实我们慈济并没有特别强调打坐。但是在外面的佛教信仰里面，其实打坐是一个很平常，所以一般人会有一些不同的想法，总觉得好像可以得神通。所以我就想就这样的一个议题来跟大家做一个分享。这个1972年因为做了这个经藏的这样子的一个法藏系列，所以我看到年代我就知道1972年的5月6日的佛期就是无量义经的佛期。这里面讲到三明六通道品发的时候，其实三明就是讲过去、现在、未来，就是天眼明、他心明，还有肉尽明，可以你可以看到过去、明白、现在、未来。那六通当然就是天眼通啦，天耳通、神足通、宿命通、他心通、肉尽通。除了那个肉尽通以外，我们现在的科技大概前面五通都可以让我们做得到。上人说通其实就是无碍，就是你有那个感受灾区。为什么可以做到那么好？其实是因为你的心跟灾民的心是没有障碍的。那为什么我们的心可以没有障碍？是因为上人启发我们那一念悲心。那众生就是烦恼重，所以心浮得很紧，事事都不通，所以看不到别人的需要，也看不到自己的缺点。你若是肯下功夫啊，自然就可以起神通。那只要放弃烦恼，这个要通就比较快。那修神通，虽然说其实神通不是佛教专有的，在佛教注重的六通里面，我们刚前面讲天耳通、天眼通，其实最重要的是肉尽通，这个就是烦恼能够完全的去除。所以其实前面五通我们听到更多的像道教啦、神教，种种教都有小神通。那而且其实在佛陀的年代，印度有90多种的婆罗门教，那个时候就已经有五通。但很显然这个不是佛陀所要追求的。比如说很多人会说，我听到什么这个天耳通，别人听不到他听得到。你修行如果不恰当啊，你得到禅魔的时候，就是你一直禅坐没有人指导，你就会觉得好像有这个听到什么样的声音。而上人就提到他过去在台东佛教联社的时候，有一个陈居士，他对佛法非常认真精进，可是没有名师指导，自修自练，很爱坐禅。你坐久了本来见解很正确的，结果时间久了，他这个人的性质就慢慢变了。所以他只要一坐下来，就会说有天人啊、有菩萨来跟他说话。有的时候他也能够猜，这个就小神通啊，什么人来说啦，某某时候什么人要来，我们听不到，他听得到。这个就是着魔的通，也是一种通。 但是呢这个是着了魔。所以学佛的人啊，不要看重神通，要注重的是智慧。如果智慧开发，没有烦恼，你就能够达到肉尽通。所以你有肉尽通，烦恼皆去除，那前面的五通自然就是正，就像我们讲八正道一样。因为心无烦恼，那没有烦恼就是一点点的邪念，一点点色彩污念都完全没有，那这个就是一个正念的通。那整个修行的基础，其实上人讲过三十七住道品，三十七住道品其实是整个修行的基础，所以呢，他也可以看一下上人的这样的一个讲述系列，会比较了解所谓的三明六通。那学佛是一定要圣格化，所以上人说佛是人不是神，不要把它鬼神化。那所以这边我再往下讲呢，大概我们会用到很多三十七住道品的，这里面的正念啊、正定、五根五力，就是来看这样子的一个所谓的打坐神通。1987年七月十号，这个净师成云，这个其实是讲那个三十七住道品的时候，上人说世间的道方向一偏，就走入邪道。你走入邪道，受了邪法，你就不得解脱。很多人热心要学法求道，可是如果你所信仰的、你所接受的教法比较不正确，你很热心的拜佛打坐，很容易走火入魔。走火入魔就身不由己，神不能定，自己精神都定不下来，那你的心自己也没办法来指挥，那这个就是求道过程当中最危险的一种。所以如果听了今天的分享以后，大家一定会感觉到真是有够幸福。为什么？原来我们在上人的座下，上人带我们行菩萨道，忙都没有时间了，哪有时间做，哪有时间去想。最危险的就是什么？就是邪魔来扰，心虚道不实。所以信仰绝对不能偏差，我们一定要提出明跟正的一个心态，来接受佛陀的一个教育。人啊，都会有所求，你才会走入偏差的道路嘛，财色名食睡，所以你才会一路偏过去。你无所求，你的精神明朗，心就会很定。所以我们也看到1989年，这是全台委员联谊会，上人说学佛不是要学神通，如果要学神通，就会变成鬼神道，在通灵通神之间，就会落在这个层次上。佛在人间成啊，百千万劫难遭遇的人生，你从人间再退到鬼神道，那就是那个六道啊。六道里面最好修行的是人道，那你又退回到鬼神道，这个就太可怜了。所以当你通神通鬼的时候，连做人的本分都会迷失掉了，任凭鬼神对你摆布。所以上人也讲到，就是啊，我们慈济医院有了慈济医院，当然有各种的，那尤其上人对于佛教的这些出家人其实非常非常照顾，有一个有神通的法师来住院一个多月了。那上人到了医院去的时候，就去看望他，他看到上人的时候很激动，一时之间话都讲不出来，就算有出声音，上人听不懂他在讲什么，他一直哭。那上人就拍拍他的肩膀跟他说，不要紧不要急，你把心静下来，一定会好。他一直讲话，但上人一直听不懂，所以旁边的人呢，比较就是跟在旁边知道了，就帮上人翻译他要讲什么。他已经80多岁了，然后因为他手脚不灵便，所以他就很担心，所以上人就跟他讲，不要紧，有的人100多岁身体也很健康，你把心放下来，不要着急，要有定力。曾经是一个非常有神通、轰动一时的老法师，身体有病来的时候，话也讲不清楚，走路还要靠附件，一切的一切都要别人协助，那请问神通到哪里去了？所以上人不断的强调，我们学佛一定要圣格化，不要鬼神化，叫他去问这个，叫他去问那个，千万不要，这都不准了。反正上人说的把心安下来比较准。上人说佛教不是鬼神，佛教是佛陀的宗旨，是佛陀来人间的教育。佛教这两个字，如果要是讲宗教的话，它就是生活的宗旨，人生的一个教育，就是佛陀的一个宗旨。所以我们来看三十七住道品的这个寄送，我们曾经演绎过这样的一个经藏演绎。在八正道里面，我们要用什么？多善众生属习观，我们待会会讲一下上人讲的属习观，多贪众生不净观，多嗔众生慈悲观，愚痴众生因缘观。当我们录经藏的时候，有个好处是我们必须要去把 这一个所讲的，就上人所说的这样子的一个道理，把它弄明白。1992年2月的静思成语，上人说静坐无非是调身调气调心，静坐的时候身体坐直，心要专于一念，心思要怎么专于一念，要借着调气，用我们的精神观想自己的气息。那这个是我们在做这个经藏解集这么多上人很难得的讲到这样的一个调息调气的方法的部分，所以呢我就把它截录下来跟大家做一个分享。上人说从丹田呼出啊，吸入以后也回归丹田，可以做数息观，可以做念佛观啊，观就是观想，那你要观想气息从丹田的出入，一开始数，慢慢的吐气，一数到十，数完之后换成吸气，再从一数到十，这个就是数息观，以数，以这个数的数字来控制自己的心思，用调气来调和身体的血液循环。有人在数息之间会念佛，一呼一吸一个佛号，不论数息念佛或者是四谛观，都是为了调理身心。最简单的方法就是数息念佛，打坐也没什么奇妙，就是要让心境自在，没有杂念，把气息调到你觉得很顺畅，身心自然轻松，这个就是清安，身清心安就是打坐最好的境界。有的人也把打坐称为坐禅，甚至在打坐当中会想要去追求某种境界或听到某种声音，这是很危险的。打坐就是要把身心调整好。有的人打坐会动，也问过上人，上人说你只要坐定了，你的气息动，身体就会动，但你着在那个境当中，你就很可能会着魔。你如果说看到听到什么，那这个就是走火入魔了，要赶快放弃，不要再执着。很多人专心学佛，但是也很热衷打坐。上人说我希望学佛者在打坐的时候要很谨慎，要非常的谨慎，你要有正确的观念，身清心安，调心调息，即得自在，不要为了求神通，求千奇百怪的幻象，排除啊这些散心杂念，你才能清净的打破。其实学佛最重要是什么，就是一念心，所以这一念心啊，其实很重要，是你要摄诸心念，八正道里面的正道，正定法，心不移动能静定，心静定道能通，正信才能够正受。看1994年11月静思成语，每次这个早课完了以后，大家就会静下来，盘腿坐着，所以上人说，请找大家在这个地方静坐，不知道有没有什么感受，是不是认为打坐可以空掉一切，或者是可以做到立地成佛，还是调理身心可以理清人生的方向。上来说其实打坐最重要的只是要让气息调顺，思想不要偏差，可以这样就身心清安，人生的方向正确，脚步就不会错，这个就是我们修行的目的。现代社会很多人对佛法产生好奇之心，这1992年，然后加以追寻，有人去学打坐，没有正确的目标跟引导，会惹来很多烦恼。我们慈亲也差不多是在那个时候成立，其实很多年轻人对于学佛佛学，对于禅坐是非常有兴趣，所以他们也会到慈济来寻求来询问上人这样的一个目标方向，可上人都给予非常正确的就是行菩萨道。所以早期上人还有时间可以去回，现在已经全球慈济了。上人说我常收到一些信件或者电话，他举了两个大学生，一个在某个学府念书的青年，学历很高，可是他因为打坐不当就走火入魔了，言谈举止都变得很异常，就有一些出格的行动，他被送到医院去，坦白讲父母是很担心，可他自己不承认有病啊，有病的人不会承认自己有病，他不承认自己有病，他打电话来跟上人求救，你看看他希望上人做什么，他希望上人能够跟他的主治医师证明他是正常的，还要上人跟医生说那个是打坐正常的现象，他说只有这样医生才会相信，也就是那些熊林公这些正常，医生就会相信他是正常啊，还有他这样才能离开医院，他的父母就不会再担忧，这怎么可能呢？这个问题本身就是个很大的问题嘛。再有一位是写信来的， 他是在大专院校读书，高中开始就喜欢读佛经，他非常执着在经文，可是他不能理会，又没办法解脱，他去看禅宗的书，所以他就写了，他在信里面写了，就问上人说：“弟子问禅师啊，禅师的回答都很简单啊，他看不明白啊，哪一个问题呢？”他说：“有一个弟子心中有疑，问禅师要怎么断烦恼，禅师只有回答两个字：麻经。哦”他这弟子怎么听得懂？又请示禅师，禅师又很简单回答两个字：刀子。大家一定也不懂。我如果没有做我也不懂，弟子更茫然了，这个跟烦恼有什么关系？他把这个公案写在信里面，他觉得自己钻进金堆里却钻不出来，有很多的问题不明白，心里很烦恼啊。上人说这个公案很简单啊，就是比喻烦恼如麻啊，你要去除烦恼要快刀斩乱麻，所以烦恼就在自己手中啊，你只要愿意把手放开。各位，我觉得这个地方是在放开，是很就你把东西放下，你都放下放下，没有办法，师父放不下呢，在心上的重担放不下，你的手上的东西啊，对不对？虽然说你的手一直握着不放，喊着好重好重，手好酸哦，东西还是很重，你的手当然还是很酸啊。解决的方法就是把手松开放下，就这么简单。学佛要学的解脱自在，不是学的烦恼满心。打坐也是一样啊，坐下来你要把身体调得端正，让气息顺畅，思想澄清。每天早课做完，静坐的时候好好做三样事，就调身。再一次讲，调身、调气、调心，这样人生的方向就不会偏差，也不会走错路。这是学佛，再一次强调，这是学佛最正确妥当的道路。那再来一个啊，宗教佛教里面的一个信仰，要信。要信的彻底，但是最重要的就是要有信根，正信。所以信为道源功德母，长养一切诸善根。正确信仰根必在，稍有偏差勿虔诚。这是信根。所以1994年11月净思证言，上人说我们不断追求佛陀的教化，是为了要体会真理。体会这两个字，不是只有知道，是要以心跟法相会。你这两个如果不能互相体会，你懂得很多，看得很多，对自己其实没有多大的帮助。学法就是要将法用在身上，体会在心里，这个才叫做学法者。有些人只在文字上、书上获得了解，无法从心里面去体会。心跟法不能够交融啊，再好的法也没有办法发挥作用。这个就是我们讲上人不断的强调，我们是学佛，我们不是佛学。如果你只是佛学，你就会纠结在文字上，在书本上。不止啊，如果这样的一个纠缠呢，有时候不止没有好好的作用，还会很危险。所以你看很多人啊，生活富足，心灵空虚，所以到处跑道场参加打坐、禅坐、求法，想要参悟文字的道理。上人说读经，经其实就是道，读经就是要行经。上人做持戒就是把经摊在大道上，让大家要身体力行去做。如果你只是要透过坐在那里去参悟文字的道理，追求宗教的寄托，结果会失毫厘失千里。所以上人就讲到，有一个中年男士，很有社会地位的，那他来见上人，他来持戒部见上，他跟上人说他有一股不可思议的力量。这个不可思议的力量是会指导他，好像看到别人有什么病要怎么治疗，他自己心里也很迷惑。然后他在某间寺院的开光的典礼上，他蛮有名的，人家邀他，他感觉那个佛的灵气透露他身上，可以帮人家治病，诊断体内是否有长瘤。哇，这真的比 X 光还厉害，比这个我们的核磁共振还要厉害。他问上人，这是否是真的，要怎么解释？如果是真的，就不用盖慈济医院。上人说佛法不谈怪力乱神，佛陀不会把力量附加在谁身上，那是无稽之谈。学佛要正思正见正念正业，佛陀给我们的是精神上的辅导教育，是要引导我们走上道德正确的方向。佛不会借凡夫之身的人来救人，唯有我们去行菩萨道，成为人间菩萨，大家聚在一块， 才有办法去救人。所以圣人说，如果佛陀的灵附身在凡夫的身上，这是对佛陀的不尊敬。佛陀这么的崇高，为什么要附在你这个凡人的身上？对不对？佛是一个开导者、说道者、行道者，所以我们要了解佛陀开辟的这一条路，它就是一个康庄大道，是要让你去行的，一路向前走，菩提大道指，不会错，这才是佛陀教我们的信念。所以信要正信，要有正确的观念，最重要的是要有正业，正当的职业。佛陀不上神通，凡夫是人，佛陀都已经绝了，天上天下无如佛，为什么还要去附在凡夫的身上？何况是人，凡夫为什么要来讲神呢？凡夫啊，我们是平常人，就要有平常人的行为，一样的穿衣吃饭嘛，对不对？不要超越平常人所做的，才不会惹来烦恼。有病要就医，如果说自己无端端会帮人看病诊断，不只会误了别人，还会害了自己。所以那个男士说他很惶恐很迷惑，怎么办呢？上人说佛陀真正的力量是正信啊，你有惶恐之心就会起疑惑，这个就不是正信，若信以为真，就叫做走火入魔。当然上人有给他开示，有没有听进去，那就是他的这个因缘福德。好，我们再讲定根，就一定要去怎么样能够去专一心思来求正道，心不散乱就是定啊。定显然很难，念之行之戒定慧啊，坚固一念出发心。所以1999年8月8号，这个是自由时报的一位杨小姐，她来访问上人。这个因为这个她对上人非常的敬仰，总觉得有些问题一定要问上人。她其实讲的是她自己，她说在休息，她自己也有休息佛，有一些迷惑。她说打坐的时候会妄念重生，要怎么对治，要怎么样才会没有妄念。上人说人活着念头每个人都会有，这事实啊，没有一刻嘛。借着静坐啊，只是要让心稍微静一点，把很多很杂的烦恼稍微理个头绪出来。所以上人就跟他讲，静坐有很多方法，数息观啊，一二三四，一直到十啊，十之内要完全没有念头。上人说这个要训练，念念无念非常困难的，前念接后念。打坐最重要，再次强调调息调气，你呼吸调好，不然会很浮躁啊。你浮躁的时候，你就会一直动来动去。如果可以好好的，精神会随着气息的长短调好，就是那个专注力。烦恼调好，念头就会在那个一呼一吸就会专注在气息里面。一开始啊，你开始打坐，你开始休息，你不要就想我要一切都没有妄想。他说这是不可能的啦，妄想要从杂到一完全没有，这个是很难，这个要很深啊，这个真的是甚深微妙。假如一下子就没有，这个是很危险。那很多人去探讨很玄的，摸不到探不着的，又不断的追求，就走火入魔。你如果把这个转念头转过来，重点在这，放在人世间，世间有多少需要我们去关心的，有多少需要我们去帮助的，你在人跟事当中好好的用心经营，要转空虚的妄念变成踏实的实念。什么是实？诚正信实。什么是实？上人说现在我看得到帮助得到，这个就叫做实。但那是风灾，这么大的灾难，你都触电破去了，你把它屋顶盖起来，很实在啊，对不对？你在讲神通，他也不可能以一个铁片来直接帮他盖上去。上人说就像美国回来的慈济志工，他们在国外做救济，取于当地用于当地，还跨国去帮助，不只是这样啊，除了救济以外，台湾有任何重大的灾难的时候，他们还要回馈回台湾，这个就是踏踏实实行菩萨道，不是念经啊，不是打坐，不是念佛，是踏踏实实的去做，踏踏实实的去做，就不会有这么多的杂念。所以我们是坐中学，学中觉，我们是行禅，是在行动当中有了那一份定心，可以专注的去投入。2001年的净思成语，上人说念经不是念给谁听，是念给自己听。因为念经其实是读经啊，因为你不懂，所以你要去读，那这个就跟读书一样，但是不是说读了这本经就能够消灾免厄，你有困难的时候才要来念经，就能够去消灾。 上人说那什么事都不用做，你就坐在那里念经就好，每天坐在那里念也不用行道啦。所以想想哦，我们其实应该要有正确的观念，每一本经在指引的就是一条路，你要用心去走。上人说就像药师经哦，药师经里面有一段啊，令诸有情出魔咒网，解脱一切外道缠缚。上人说难道你念到这里你就解脱了吗？不可能啊。那什么叫魔咒网？他就是有时候思想真的很偏差了。平常走火路，正常的人生就是人之初，性本善，人人有爱，这个爱跟善是可以启发的。但是如果你脱离了人性的轨道，脱离了真理的偏向，你念到这里，哎，要能够自我反省啊，就我们要想想说，哎，我们是不是也有像这样，或者是在修行的时候想要求得神通，打坐念佛稍稍有一点点的偏差，幻听幻觉，这个就是着魔。学佛有时候听到什么要赶快坚定的意念，没有这一回事，要赶快自己告诉自己没有这一回，要如何扫除这种幻听幻觉，面对日常生活用心投入去做事情，苦难那么多，好好的投入，要有真实的境界在我们的面前。所以为什么要面对人间，为什么要入人群，你才看得到，你时时把心稳稳的踏实下来，没有空隙，魔的境界跟杂念不会来侵入。所以你常常啊，如果常常想着打坐就是修行，那就是错。你要在人跟人之间合群，心念很坚定，有这种刻苦耐劳的心智才是修行。在佛教当中啊，一定要做到不退转的境界，就真的能定能静，有正识有正见，才不会受外道魔的境界束缚，才不会再走入恶见丑林不由自己，一不小心走进去转不出来。所以要觉啊，那悉觉知里面的定，定觉知啊，心要住一境不散乱，欢喜自在心能定，诸缠不生烦恼念，缠在生活日用间。所以刚刚讲要用心在生活，用心入人群，要在这当中。所以2014年、2月22号就是我们当时有一个慈悲等观人人协力的专案的研习，上人对大家开，上人说学佛时时就是在学禅，但不是坐着冥想心都放空，容易走火入魔，很危险。上人说我不鼓励人家去打坐，尤其打坐很容易执着。上人说打坐不是在家居士应该去修的，时间很宝贵，做事都来不及了，要把握时间用在日常生活中啊，你还要一直去那里坐着，你哪来的时间去做事？虽然说几十年前慈济刚刚开始的时候，那个时候在流行什么，上人没有寸铁，没有寸土，没有寸瓦，那时候是已经要盖慈济院。那想想慈济功德会刚成立的时候，社会上的信仰是什么？流行念佛净土宗的道场。所以很多人就觉得你跟我不一样，因为你跟我不一样，所以我就要来批评你，我就要来指导你，所以我就要告诉你，你们慈济在做什么，你们修福不修慧，只是在做救济人的事情，学佛就是要坐禅啊，就是要念佛才能解脱，这样才有智慧啊。也曾经有一次季妈妈回来问上人啊，他上人哪功能修福不修慧呢？上人说你有看过一只鸟只有一只翅膀还能飞的吗？如果是的话，那只鸟就叫神鸟。但是上人说我们有我们的方向啊，几十年之后证明实际是对的，上人正在指出一条佛教正确的一个道路与方向，但是在那个年代没有人认为我们是正确。所以上人说很早以前我就认为学佛要在时间当中，就是一分一秒你一定要把握当下，不是只有形式上的禅，形式上的坐，菩萨的福根会要在苦难的人群中入人群去跟很多人结好缘，自己的心烦恼没有去除，哪怕佛在灵山离我们那么遥远，你要去哪里求？你在那里打坐就能到灵山吗？你在那里念佛就能够求得吗？实在是很遥远。所以上个月的慈善汇报最后上人讲到，常常告诉大家大藏经都是过了以后才写的，你看化成飞天遁地目犍连的神通，一脚踩在东山一脚跨到西山，到底这个神通要怎么去说？上人说我一直在说精神通达 就是神通，心专神通。我期待把这个神让他实为人。佛陀的时代是人，人在做事情，不是神在做事情，是精神，不是天神，要实在的人间化才叫做行真实道。期待大家发大心立大，要发挥生命的价值，回归2500多年前的智慧神通。佛陀的智慧，目犍连是怎么神通，还有那么多的弟子要怎么去度化众生，这个是大家可以去用心的。所以《无量义经·德行品》里面，三明六通道品法，但最重要慈悲实力无畏起，打坐就是调身调心调气，心如果不能安住，到处去跑报场，欠缺的目标就会乱了心思。好，感恩各位。
0: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透过静远老师的这个分享，也让大家可以更加清楚明白，上人强调学佛不是追求神通哦。那当然啦，有的人还是会去打坐嘛，那打坐真正的目的就是调身调息与调心，透过数息，透过念佛的这个方式，可以让我们的呼吸平稳，身心安定，而不是要去追求这一些天眼通啦、天耳通等等的哈。那如果说一直执着要看到这种异象啦、听到什么哈，反而是要提高警觉的哈。所以这个是我们在学佛的过程里面，那有打坐，那其实是调身调息与调心。佛陀其实从来没有鼓励追求神通，而是以戒定慧为修行的根本。那这个37住道品八正道呢，是我们人生正确的方向。所以呢，在此际啦，在上人呢是鼓励我们要在人群当中来修行，也就是把佛法落于生活当中，也就是把佛法落于生活当中，投入像是我们的慈善、医疗、教育与人

0: 密的力量，所以我们希望大家都能够以佛陀的智慧来通达人生，以慈悲利益众生，这才是真正佛法最珍贵也是最究竟的修行法门咯。所以这是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跟大家所做的分享。好的，现在为大家所进行的是真心看世界的节目，我是美兰，法号慈明。在今天节目最后跟您分享的是无量已经讲述的有声书，我们一起来空中共修。
1: 无量已经讲述，
0: 欢迎收听无量易经讲述有声书。大家好，我是梅兰，法号慈明。今天要攻读的是无量易经讲述前言，请翻开27页。无量易经有三品：德行品、说法品和十功德品。说法品最重要，不过在德行品就已经说过佛的德行、佛的精神。过去打佛七都是念阿弥陀佛，也就是常说的弥陀七，但娑婆世界的教主是释迦牟尼佛，我们是佛教徒，是佛陀的弟子。一般人都说你是信阿弥陀佛的，教主就会变成是阿弥陀佛。当然称念阿弥陀佛也是一个修行法门，也是佛陀为我们开的方便法门。但是为了让大家的八世田中能种一粒佛法的种子，为了让大家知道我们的教主是释迦牟尼佛，所以这次佛期就称念娑婆世界本师释迦牟尼佛的圣号，并开讲无量易经，诠释佛陀在49年中说法的精神、意志，还有力行菩萨道。虽然这部经可能讲不完，但希望大家能将大纲抓得正确，好好利用。行菩萨道的精神就是立大愿、行大行，不为自己的利益考虑，完全以大众的事情为责任。菩萨是众生的不请之师，是无代价的老师，他不会说我教你就是要有什么样的报答，不需要特别请教，菩萨就很欢喜来教导我们。菩萨是慈悲的，无论精神体力都将一切施舍给众生。佛教徒要学菩萨的精神，一定要自利利他，不要行小圣行。佛菩萨是众生的大传师，要把我们从极苦的此岸运载到极乐的彼岸。对佛菩萨的恩情，我们要起感恩心。佛法讲九世，我们要用第八世发挥力量，发挥本来的佛性，为一切众生做事，不可用第七世自私的事来为自己考量，不可违背佛性做事，这是学佛的责任。德行品是称赞佛的德行，佛陀大慈大悲的精神在无量易经里完全显露出来。我们是佛的弟子，也是三宝弟子，是学佛的人。什么是学佛呢？一方面要学佛怎么行道，一方面要学到能成佛的程度。学佛不是求世间的福，不要以为拜佛就能消灾免难。学佛不是为了消灾免难，学佛的第一目标就是要了生脱死。什么是了生脱死呢？要知道人在世间并不快乐，世间的苦相有四苦、八苦、25有之苦，又有更苦的苦。说起来世间有很多苦，讲佛法不能不讲苦。既然人生是苦，我们自己要脱离苦，首先就要解决他人的苦，这是佛教的根本精神。

0: 子宫颈癌是常见的妇女癌症，各个年龄层的女性都有可能发生，其中以25岁到45岁的妇女最为常见，但是如果早期发现的话，差不多可以100%的治愈。
1: 子宫颈癌目前所知最重要的危险因子就是人类乳头病毒，英文叫做 HPV。 另外呢，早婚的或者说有多重性伴侣的或是性病的，子宫颈癌的风险都会提高。子宫颈癌在最初期的时候常常会没有症状，但是当癌细胞进一步破坏组织，通常症状是不正常的出血或是有一些分泌物，所以停经以后的不正常出血的话都要小心。若癌组织继续侵犯膀胱的话会造成血尿，如果侵犯到直肠的话会造成血便，那如果影响到输尿管的话，病人会有排尿困难各种症状。
0: 六分钟护一生是大家耳熟能详的口号，防范的就是子宫颈癌。研究显示，定期接受子宫颈抹片检查可以早期发现癌前病变，降低罹患子宫颈癌的几率达60%到90%。
1: 另外呢，在没有过性行为女生的话可以施打子宫颈疫苗。
2: 一般是建议9到26岁没有性行为的跟有性行为都可以施打，但是他做研究里面没有性行为施打效果是最好。
3: 只有打这么一次吗？
2: 一般我们是半年打三剂。比如说一定要定期做运动，还要早睡，不能熬夜，抽烟的部分也是会降低我们的免疫系统。那这些都可以增加我们免疫系统的，只要努力去进行的话，相信 HPV 病毒就可以很快的消灭掉。
4: 是通向心灵的路，多用心，多用心 Podcast 7月正式上架。
5: 我是大林慈济医院心脏科李达医师，在慈济大学就读，在2年级的时候开始素食了，是因为想说要减少杀生，那不要跟众生结恶缘素食。但是当我成为心脏科医师以后呢，我就更能够了解这个素食对这个健康的好处，饮食啊，对于这个癌症的发生啊，实际上是有很大的一个因素。那现在人呢，就是常常也都大鱼大肉，另外也许工作忙碌少运动，所以血脂肪体脂肪增加，容易产生这个代谢症候群。以我个人为例的话，三酸甘油脂正常是150，我抽血大概都是30到60，那总胆固醇正常是200以下，我大概都是140到160左右。血压部分呢，统计起来素食者比肉食者他的平均的血压都会降5毫米汞柱。至于糖尿病的发生率呢，如果是一般肉食者的话大概是 7.6%， 那如果是全素者的话发生率大概只有 2.8%、如果假设是奶蛋素的话发生率大概是 3.2%。 这样看起来素食其实是对我们身体有很大的好处。我们家三个小菩萨他们都是胎里素，他们的身高体重头围都在正常范围内。那我觉得素食呢真的是一个利他又利己的行为，所以我呼吁大家就是可以一起来素食，为了健康啊，为了这些动物一起来素食，感恩。
6: 嗨，大家好，我们是
7: 全民早素食。
8: 我是早素食的样，然后大概在21岁的时候开始吃素。那我会吃素的原因呢，是因为跟浩在一起。浩他是胎里素，他也就是说从他妈妈肚子里一直到现在，就是出生到现在一口肉都还没有吃过，觉得说我要追求一个女生，那我应该要体贴一点，我就陪着她一起吃。我之前是篮球队的，那真的我身边所有的队友都是大鱼大肉，真的是会跟你说你这一餐没有吃肉你下一餐你就跑不动。我其实在吃荤食的时候我的体力就没有到非常好，我甚至在那个整个球队里面是垫底的，可是就在我吃素恢复之后，我的体能冲到第一名，真的就是我们球队的第一了。 所以这个时候他们也不会再去讲说你吃素没力气。我真的有发现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开始意识到说，哦，自己吃什么东西会影响到自己身体，对，所以他们可能会开始有健康的观念，然后可能会有环保的观念，那可能会有爱动物的这种理念出现。那当他们有这样的想法的时候，再看到我们的分享，看到我们的影片，看到我们的照片，看到我们的生活，他就会开始越来越认同这件事情。我觉得我们不算是让他们勾起这个心的人，而是我们是帮忙浇水的人，对，帮助这个种子可以成长茁壮的人。对，我们刚好就是一个媒介啦。我是找蔬食的样，在吃素的路上一定会遇到非常多的困难，记得坚持下去，然后去享受身体带给你的变化。

各位云端的菩萨们、同修们，大家文安，大家好，很高兴再度跟各位一起在云端、在空中来相会。前几天啊，我在金色用完午餐后呢，有一位志工啊，他是师兄啊，那他跑来主动跟我打招呼啊，他说要感恩我呢，救了他一命。他说他听了我之前的一次直播呢，那直播里面谈到说我因为右眼哦耳朵中风嘛，然后间接发现说我的血管要装支架嘛，阻塞要装支架嘛，那他是说哈，他听了我那个直播之后呢，他很感，他警惕自己，因为他自己也有发生类似的情形呢。他说哈，他在听我这个直播前的一个月呢，他因为肺部呢有长一粒瘤，那这粒瘤呢是靠近脊椎，不过那个内科医生跟他说，检查结果跟他说，你最好每三个月呢检查一次。那他刚好在直播前看我那次直播前一个月才看内科医生的嘛，那医生说你两个月，等于是三个月后他要来检查。那听了我这个直播之后，他就说，哎，那看我警觉性这么高哦，他就赶快去找一个，他回去之后他赶快去找一个胸腔外科的医生呢，帮他检查。那胸腔外科的话有发现这个瘤的话，那他就要切片嘛。那医生就跟他讲说，你这个瘤呢是那个肺腺癌的初期，他说如果你没有马上把这个瘤拿掉的话呢，只要这个瘤碰到你后面的脊椎，因为已经靠得很近了，你这个瘤只要靠近碰到那个脊椎的话呢，你这个瘤马上从第一期呢迅速到第四期，等于肺腺癌的第四期，那个时候你生命就很难掌控。就因为这样子呢，他赶快就把那个瘤拿掉了，所以他说他很感恩我呢，因为听了我这个直播之后呢，让他起一个念头，赶快去找这个外科医生呢，帮他处理这个瘤，所以他说如果没有拿掉的话，那这个就跟我以前一样啊，身体里面呢有一个不定时炸弹，随时会爆炸了。所以呢，生命中的贵人很重要，我也是因为生命中有贵人嘛，所以才从眼睛中风里面发现血管阻塞，三天之内从眼睛发现眼睛有问题到把支架装好，三天之内完成了，所以风险就降到很低了。那这个是我生命中我有我的贵人嘛，那他认为我是他生命中的贵人，所以我也救了他一命了。他如果拖两个月后或三个月后再回去检查的话，那可能那个瘤已经碰到脊椎的话，那对后果就不堪设想了，所以生命中呢，我们都需要贵人。那任何被我们帮过的人都有可能成为我们生命中的贵人啊，所以我们问说，大家都希望有贵人啊，问题是贵人在哪里啊？那就是说被我们帮过的人都有可能成为我们生命中的贵人。我们入人群的，到人群里面去服务人群呢，或者去灾区里面呢去发放物资给灾民呢，或者透过志工去行善，去广结众生缘呢，或即使你不是志工你只是一个慈济的会员缴善款的会员，但是你广行布施到处行善助人那等等，这个累积的福报够的时候呢，自然就能以福转业了，就重业轻报了，轻业就化无了这个中间呢，当然自己造福很重要，可是中间贵人的及时出现呢，助我们一臂之力呢，那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一大事因缘呢。所以把握因缘呢，及时付出呢，这很重要的自己所造的福跟自己所造的缘都是跟自己的命运呢息息相关的因为上次有跟大家分享过嘛，有缘走遍天下了，无缘寸步难行的，有福也是走遍天下，无福也是寸步难行的那这种体会呢，是如人饮水冷暖自知必须自己亲自来体会。今天晚上的读书会呢，不是要谈这个只是因为刚刚那位师兄志工呢有这样的体会我来跟大家分享。今天晚上的主题呢是忘忧尘
如果每一个人呢都有一个快乐工厂跟一座忘忧城，那多好。我相信每个人都这样子想了，我心中有一个忘忧，有一个快乐的工厂，专门在生产快乐的，或者有一座忘忧城，我只要呢待在里面的话，我就无忧无虑了，那肯定每天都是我的未来不是梦啊，无忧无虑的，每天都是雾散云开呢，见青天呐。不过这个是理想中的心灵世界哦，理想中的心灵世界跟现实还是有很大的差距啊。如果快乐可以经由工厂啊大量生产，那人生还有什么苦可以让我们觉悟跟修行呢？啊，所以人生呢要修行最好有三分苦啦，没有苦的话很难修行的。你最好有碰到一些困难挫折，否则很难修行的。我记得达赖喇嘛有讲过一句话，他说哈，一个要修行的人啊，必须靠制造问题的人去创造难题，才能让我们修炼安忍与包容啊。所以今天我们如果说修炼的很好的安忍跟包容的话，我们要感恩那些制造问题的人创造这个难题让我们修行啊。所以人生如果没有苦的话也很难修了啊。有些人呢每天都是在埋怨哦，我们的生活周遭我们都看到很多这样的人，每天都是在埋怨，埋怨天下这么多人为什么只有自己这么不幸会得这种病啊。我想就碰到你去医院里面就有这种人的嘛，或者埋怨别人的先生这么体贴，自己的先生为何不是这样子呢？或者埋怨别人家里的女儿儿女呢是十分孝顺，自己的子女为什么不是这样子呢？还埋怨别人家这么有钱，自己的家庭为何这么穷困啊？还想埋怨什么？埋怨别人家庭幸福美满啊，而自己的家庭却是纷纷扰扰。哦，还要埋怨别人优渥度日，生活过得非常好，但是自己的负担为什么这么重呢？要负担家计，负担这么沉重呢？啊，还要埋怨什么？埋怨别人在职场上一路呢扶摇直上，顺顺利利，但是自己却到处怀才不遇啊，工作会非常不顺利啊。回想自己这一生好像也没做过什么坏事嘛，但是为什么老天爷让我的日子这么难过呢？还有些人呢不只是埋怨，刚刚是埋怨啊，有些人还要担心哦，担心什么？担心家里的孩子哦还这么小，万一自己不在了怎么办？担心景气不好，自己会不会被裁员啊？还要担心自己的未来计划是否能够实现。那景气好呢担心订单赶不出来，那景气不好呢担心的支出呢应付不来。有些人日子是过得很顺遂啊，过得不顺遂很烦恼，而有些人即使过着优渥的日子呢他也还是担心的啊，担心什么？担心这种幸福快乐优渥的日子呢，顺遂的日子呢没有办法天长地久了，拥有之后还担心什么？担心失去的患得患失了等等啊，诸如像这些人生中的诸多的烦恼跟忧愁呢占据我们的心田呢，加上习惯性的没办法雅言正语，习惯性什么口出怨言，讲负面的语言啊，这样的日子呢怎么走得过去呢？啊，这个就是我们近思语里面所讲的啊，荒芜的土地呢长不出好的作物啊，纷乱的心田呢开不出智慧的花朵啊。以生病来讲啊，我们生病的肉体上呢会痛苦，这好像怎么样中了第一支痛苦的箭。假如我们没有办法呢及时提起正念，反而继续埋怨为何学佛做善事还会得这些业报呢，埋怨自己已经在行善了为何命运还是不好，有这样不正之见，就是生病，身体有病心也病，那这样就是中了第二支痛苦的箭，刚刚中了第一支现在中了第二支。如果再继续妄想跟杂念纷飞呢而制造烦而复制烦恼，烦恼一直复制下去，那这样就中了第三支箭第四支箭第五支箭，一直复制烦恼，就好像一直箭一直射过来，痛苦的箭一直射过来，到最后什么我们所讲的万箭穿心呢，使我们的身心呢更加痛苦更加混乱，那这个情况会继续恶化哦，
最后呢，让一个人呢苦不堪言，甚至痛不欲生。那处在这样子的颓势啊跟无明之下呢，我们更加没有办法解决任何问题，因为这个时候心里已经乱了嘛，所以很难解决问题的。那大家都想说，那我身上中了这么多痛苦的剑，我如何拔掉这些痛苦的剑呢？拔掉这些剑最好的方法是什么？大家都想，我每个人身上都有很多痛苦的剑嘛，一剑一剑射过来嘛，那我想把这个剑拔掉，那方法是什么？简单讲就是八个字啦，见苦知福，福中修慧。这个上人给慈济人的教育是这样子的，见苦知福，福中修慧。见苦去哪里见呢？去人群的暗角中去见，访视啊，救灾啊，做一些行善的工作啊，去见别人的苦，那知道自己是有福的人呢，感恩啊，知足啊，那福中修慧。你要去见苦，去帮闻声救苦，去帮助别人。帮助别人也是要有智慧的，不是有爱心就好，还有智慧呢。那这个要怎么样？要从造福过程中呢，继续去提升自己的智慧，的福中修慧，用有智慧的方法去帮助人的意思了。那这样就是我们所讲的什么福慧双修了，悲智双运了。那这样自然就能够怎么样？叫做以福转业，以心转境了。见苦知福，然后再去福中修慧，那就可以以福转业，以自己所造的福呢，去转自己过去所造的业，以心转境。我上次好几次也都常常提到这个以心转境嘛，以自己的心念呢，去转这个不顺遂的这个境界。这就是正信正念的人生观了。有一个四句偈大家都很熟哦，叫做什么？佛在灵山莫远求，灵山只在你心头，人人有个灵山塔，好像灵山塔下修啊。佛在灵山莫远求，佛在灵山呢、啊，但是灵山不是在山上哦，是在我们的心头啊。灵山只在你心头嘛，灵山在我们的心头嘛，所以等于佛就在我们的心中的意思嘛。说上次讲过嘛，心外无佛也无魔嘛。对，佛魔都在我们的心中嘛。那还有一句偈语啊，不是我的法号偈语了啊，就是喝水的喝，左边那个口改成人字旁啊，那个叫偈啊，语啊，语言的语啊。还有一句偈语，人人皆有人灵山塔，塔中自有多宝佛，若是自信佛不灵，塔门不会为你开，心门一开，塔门开，开塔见佛现如来啊。灵山塔里面呢有亿万尊佛啊，很多很多的佛啊，包括释迦牟尼佛还有多宝佛，你要开塔门才能够见到诸佛啦。对，这个塔里面有很多有亿万诸佛嘛，你要见这些佛的话，就要把这个塔门要打开嘛，所以你打开塔门才能见到诸佛，你要能够打开自己的心门啊，才能够见到内心深处的什么自信佛，见到自己内心的自信佛，明心见性的意思的。那开塔见佛是比喻什么啊？开塔门就是开方便门呐、啊。那见佛像呢？开塔见佛，见佛像呢，就是见真实相。就像以慈济人来讲嘛，慈济宗门就是深入人群呐、啊，这个方便法，走入人群中去做人间事啊。那你说见佛像见真实相是什么、你在做这些人间事的时候，就要拿这些事情去印证天下理，印证佛理，印证诸佛庙理啊，那就是见真实相了。那以慈济人来讲，那叫什么？叫进师法脉了啊。一个是慈济宗门入人群的，一个是进师法脉啊，入经藏的啊，长智慧的啊。一个是进那个慈济宗门是悲门，慈悲的门；进师法脉是智门。所以两个双轨并行叫做悲智双运的意思啦。所以每一部经呢都要讲方便法，才能怎么样？才能方便度众生嘛。因为众生无边誓愿度啊，所以你要上次讲过，你要度无边的众生，你就要用什么无量的法门嘛。所以你每一部经都要讲方便法，才能够度不一样根基的众生嘛。虽然是开方便门的，但是
他为的是什么？开方便面不是我们的目的，他为的是要什么？显真实相出来。从做持戒也是一个方便门哦，从做持戒里面开始什么？进入从善门里面进入佛门，从慈悲里面去长养智慧的意思的哈。那这个什么？就是虽然说是开方便门，但是它的目的是要显真实相出来，叫做什么？开权显示的意思啦。如果我们有在听上人的开示的话，就有这句话嘛，开权显示权。全巧的全，开全开方便法，显示显真实相的意思了。那这个道理如果懂的话，就知道说快乐的工厂跟忘忧城呢，都只是一个方便譬喻而已啦。真的有快乐的工厂吗？大量生产快乐吗？对，真的有一个忘忧城吗？你走进去里面就一切烦恼都抛开了，都无忧无虑的吗？真的有这样子吗？它只是一个方便的譬喻，它是理想中的心灵世界了。那真正的快乐的工厂或无忧呢？无忧城在哪里呢？忘忧城在哪里呢？就在我们自己的内心深处，要从我们的内心深处去探求，不必向外求，都在自己的心中的意思啦。因为大家都很清楚啊，因为每一个人的心啊，都会打造属于一个自己的心灵世界，叫做万法唯心造嘛。这就真实法。法中蕴藏的真理的意思叫做真实法了。人对于自己喜爱的人或喜欢的事情或想要的东西呢，都会升起一念贪念，这大家都应该都有这种经验。我喜欢这个事情，我心中开始 有贪念了，希望得到它，这种贪求，求也是种贪求，就会升起贪念。如果得不到的话呢，就很容易升起什么？升起这个郁闷的心，那郁闷的心在恶化变成什么？变成嗔心，不高兴。比方我们生活中呢，费尽心机呢，想要发大财，很多人都想发大财嘛，多做一点，多赚一点，看看日子会不会好过一点嘛，对。如果赚不到的话呢，就会自怨自艾，我这么努力赚钱，为什么都赚不到钱？时间久就会怎么样？开始怎么样？怨天尤人了，甚至什么愤世嫉俗了，就会说：“哎，老天爷太不公平了，我拼得要死，怎么赚不到钱？”那有时候呢，男女之间为了什么情爱而生嗔恨也是有啊，叫做什么“冲冠一怒为红颜”呐，由爱生恨啊，这个在我们现在的这个社会新闻里面，我们常常看得到嘛，由爱生恨的嘛，可见呢这个。嗔恨心的可怕，嗔恨心。所以呢，佛家有一句话说什么？一念嗔心起啊，百万障门开啊。有一念这个愤恨的心，或者发脾气也好，生气动怒也是一样啊。这个时候呢，百万障门开，业障的门就打开了啦。那嗔怒、嗔恨心就像一把火。会烧掉我们的理智，所以人在生气的时候很容易失去理智嘛，对。理智跟情绪的克星就是发脾气的，发脾气是理智跟情绪的克星的，失去理智，然后情绪失控啊，就是脾气就是这个克星在这里，就我们的脾气跟情绪的克星呢，会烧掉我们的理智啊，让我们自己呢后悔做错事、说错话啊，生气的时候很容易说错话、做错事情嘛，上次有讲过嘛。所以佛经里面有一句话也非常好，讲得非常好。他说：“身干如心呐、身体的身呐、干很干燥啊，身干如就好像什么心，心就是木材啦，一个草字旁，一个心就的心啊。身干如心呐、嗔恚如火，嗔恨心就好像一把火，未能烧它，先浇己身呐、你要发脾气，你有嗔恨心，一定有对象嘛，对。”可是当你这个嗔恨心像一把火，你要还没有烧到它的时候，你已经把自己烧焦掉了，自己已经先蒙其害的意思了人家被你嗔恨的人还没事，你会被自己的怒火呢烧焦的意思的所以有一句话也说得很好，他说什么？去责备一个惹我们生气的人呢，只会让我们更愤怒；去埋怨一个令我们忧愁的人呢，只会让我们更哀伤这句话大家细细去体会
真的是很有道理。那佛陀呢曾经开示过一句话，他说称灭一切善，嗔恨心的嗔，称灭一切善，称为善之毒，称为毒之根，杀嗔者安乐，杀嗔者无忧。这句佛陀开示告诉我们什么？生活要安乐无忧，必须心中没有嗔恚，心中没有愤恨的心。因为一嗔恨一发脾气的话，就会烧掉我们的功德林，让我们以前所做的功德善行呢焚烧殆尽，变成了以前所做的那些功德啊好事啊变成白做了。你发个脾气起个嗔恨就没有了，我们想想说，只因为一时的动怒嗔恨忍不住而发的脾气呢，就将一生所累积的好事毁灭掉，那这样不是很可惜吗？对，好不容易累积的一些功德，一些行善的功德，但是就因为发一个脾气起一个嗔恨的心就把它毁掉了，对，这很可惜嘛。所以嗔为毒之根，你看到嗔恨心是毒之根，毒就本身就有毒了，毒之根那怎么样，那不是更毒吗？对，所以当我们嗔恨心一起的时候，过不了什么人情义理啊，甚至六亲不认，我们生活中常常看到这样子嘛，发起脾气来以后怎么样，六亲不认。有一些家庭就这样子啊，父亲才刚往生哦，子女就为了什么分财产，对不对？啊，告上法庭的嘛，这个甚至互相伤害都有啊，哦，人格道德也不管了，可见的这个嗔毒啊，嗔恨心呢、是毒的根本啊。所以呢，要无忧的话，杀嗔者无忧，杀嗔这个杀，杀生的杀了，杀嗔者无忧，这个杀就是什么？就是把它灭掉的意思了，哦。所以呢，要无忧就要无嗔，要快乐的话就要无邪，没有邪啦，没有邪里邪气的意思了，没有邪念的意思了，你看我们看那个小孩子有没有，小孩子呢无忧无虑很快乐啊，他们就是天真无邪嘛。所以佛教才说杀嗔则安乐，杀嗔则无忧啊，你这个嗔恨心没有的话呢，就安乐就无忧的啦。这个其实小孩子就因为天真无邪嘛，所以他们怎么样无忧无虑的嘛。以前我们也当过小孩子啊，以前我们也是无忧无虑啊，可是越大越长大了，就烦恼越来越多了，碰到的乱境越多了，然后克服不了啊，就陷入困境之中，就是这样子嘛。所以刚刚讲的这个小孩子无忧无虑的是因为无邪的，其实不止小孩子，我们大人也应该做得到，因为我们小孩子的时候也是无忧无邪的啊。但是为什么现在呢却烦恼满身呢？年纪越大呢心事越多啊，这个就是我们自己要去做的功课啦。佛陀没办法帮我们做功课，佛陀也没办法帮我们觉悟，很多事情都觉悟不了啊，开悟不了啊，所以很烦恼啊，佛陀不能帮我们觉悟，因为那是我们的功课，自己的功课要自己做，没有人可以帮我们完成的。但是佛陀或者上人他就马上告诉我们方法，很多做功课的方法啊，所以说我们上次讲过嘛，对不对？教师很重要，名师很重要啊，不是出名的名哦，是光明的名，名师很重要。但是呢，教法是更重要啊，依法也依人，依这个教法也依这个老师的意思呢。那这个老师当然会不在啊，所以老师不在的话，我们就依法就不依人的嘛。佛陀现在也不在了，但是我们还在学佛法，对不对？我们依法那不依人嘛，就这样子。有一位志工呢，他是一个很成功企业的老板呢，他很发心的投入慈济的工作，出钱出力啦，不遗余力哦。但是他有一个很奇怪的人格特质，就是不能说奇怪了，这个一般人都有这种都会这样子的啊，那凡夫的那个的凡夫的那个什么人性弱点嘛，自尊心很强烈。他虽然很发心，可是自尊心很强烈。心灵也十分的脆弱，你会觉得很奇怪，他是一个大公司的老板呢，经营事业经营的这么成功，员工又数百人的，怎么他有这样的人格特质呢？自尊心很强烈，心灵又很脆弱，很容易受伤，那他做事业怎么做出来的？所以不要以为大企业董事长啊或大老板啊就与众不同啊，也是一介凡夫啦，
既然是凡夫的话，都有一样的凡夫性呐、啊。哎，他既然当了大老板，那我们只能说，哎，他赚钱有一套，他赚钱有一套。有些人呢赚了很多钱，是因为他有福报，也并不代表他有智慧哦。你看有些人真的很会赚钱，但是他不懂得什么企业管理那些，他不懂的，哎，就奇怪他就是赚钱。那有些很懂得企业管理的，哦，那个什么那个工商管理懂得很懂的，啊，知识学问专业知识都有的，但是他就是不赚钱。那怎么讲？跟一个人的福报也是有关系的、啊，跟福报有关系的。所以很会赚钱的人，只能说，哎，他赚钱有一套，或者他有福报，但是这个跟他的智慧是没有什么相关的哦。有些人是很有福报，也很有智慧啊，没有错啦。但是这不能讲说他很会赚钱，他很有智慧，不一定。所以为什么我刚刚讲说，这个大老板，他事业做这么成功，可是他自尊心这么强烈，心灵这么脆弱，哦，那这位老板他对任何事呢都很敏感，啊，就是很神经质的意思啦，哦，那虽很爱行善呢，但是他没有入经藏啦，哦，没有去闻法啦，哦，所以他只入善门。但是没有入佛门，所以碰到一些问题的话呢，尤其是人事的纷扰，这个人事的纷扰不是他企业的哦，他企业的话，他可以用他老板的或者他用他主管的那种魄力呢啊，去怎么样，去快刀斩乱麻去处理事情呢、啊？这个企业可以啊，可是，在修行团体里面不行啊，修行团体里面都是志工啊，人家也不是你的。人家也不是你的职员，也没拿你的薪水，对，你也不是他们老板啊，你凭什么可以用魄力去解决事情呢？对，魄力可以对事情，但是不能对人，对人要用亲和力的。哎，那就是哦，这个他就很敏感哦，但没有只入善门，没有入佛门，所以他碰到一些问题，尤其是人事问题的时候呢，他应付的不是很好。他公司的话，那是另外一回事哦。可是修行团体里面，他应付的不好，哦。对，心中如果没有法的话呢，你碰到问题时当然拿不出办法了，影响所及就是事事因为神经质嘛，所以容易怎么样，容易怀疑别人对他的不尊重啦、啊，他对我不尊重啦、啊，或者他对我不公平啦、啊，很会斤斤计较，因为心里怎么样很敏感，神经质的意思啊，常常会怎么这个老板常常会怎么样，他会质疑别人是不是在排斥他啦，他的意见没有被接受，就觉得人家对他不尊重啦，或者在排斥他，不喜欢他啦。那这样的情况下，他会怎么样？他会义愤填膺嘛？那凭什么我的意见这么好，你们不听啊？但是大家的意见都很好啊，凭什么听你的？所以为什么集思？上次讲为什么要集思广益？哦，不要一个人做决定的啊！啊，人家没有用他的意见，他就说义愤填膺的嘛，愤愤不平啊！大家在这样我执我见的这种作祟下呢？他把认为诸很多他认为不平的事呢，积压在心里面。那每天积一点，每天积一点呢、啊，日积月累啊，造成什么？开始心更敏感了，疑心生暗鬼，常常怀疑别人，质疑别人，误会别人。那这样的话怎么样？他更让自己呢，日益孤立，并烦恼缠身。有一天呢、啊，我跟他对谈了、啊。他来找我，我跟他对谈了，才知道说，哎，他所认为不平跟不公的事呢，是好几年以前就开始的。那这些，其实我认为都是不必挂齿的小事呢，在他看来变成大事情了，而且这么久了，那到现在他还在什么？他还在不断在复制并把它放大，他不断把它复制还把它放大，所以我们才说心大，哎，心大则事小。心小则事大，啊，心量大的话呢，大事变小事啦；啊，你心量很小的话呢，哎，小事都变大事啦，对，或者没事都变有事啊。那跟他一起的同队，跟他一起共事的这些志工们呢，长期对他是包容，修行嘛，对不对？叫包容嘛。那时间久了，就大家认为说，好像没有能力矫正他呢。哦，因为他的个性这么强烈，没有，我们没有办法导正他，啊，而且也觉得说，我不但没办法导正你，我还被你困扰，深受其扰啊。然后怎么样？这些志工就开始跟他保持距离，渐行渐远呐、啊。然后这个老板呢，
他也开始哦变本加厉，反正你不跟我互动啊，你们也不理我啊，那我就怎么，我就独来独往了，啊，做着什么，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的善事？那他还是喜欢做善事，但是他的方式是，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啊？没有跟人家大家一起团队啊，团队来讨论事情的，啊，也就是说啊，我爱怎么做就怎么做，啊，没有以大局为重的意思了，没有团队精神了。那我跟他谈话中呢，他自始至终哦，我跟他谈话中就很平静的谈嘛，对，他哦从头到尾都不认为是别人的错啊，从头到尾都不认为是自己的错，都是别人的错，埋怨别人的，没有体谅他，并认为自己是应该要得到同情跟同理的受害者。那个时候呢，他表现的那个态度是非常的强烈的。不认为自己有错，都是别人的错。哎呀，那我想这个时候好像因缘也不太具足啊，本来想说要点他，点到为止，点他一下，因为他真的是有点过头了，想点他一下，但是又怕说一语不惊醒梦中人，怕一语惊死梦中人啊，对，只好当个什么，当个倾听者，跟听他发牢骚。当天他很喜欢跟我在一起聊，因为他可以发泄嘛，那我就当一个倾听者。我也没办法给他很多那个什么智慧法语啊，怕他听不进去，因为他很强烈的那个态度嘛，让他发脾气了，至少让他觉得呢还有人呢听他申诉了，因为大家都不理他嘛，对，至少跟他保持一个很好的缘呢，所以已经在行善了哦，就不要再计较跟比较了，已经好不容易做菩萨了，还要学习什么能舍诸难舍啊，你都已经做不带在舍，你舍你的时间，舍你的金钱，他出钱出力啊，你不只是舍时间舍金钱舍名利，好，我不要名也可以啊，我舍名利啊，但是还要进一步呢，舍烦恼，你做慈济做那么多出钱出力的应该是很欢喜啊，助人为乐，但是你烦恼满身啊，对，你要把烦恼学习把烦恼舍掉，还要学习什么舍知见，我的见解，我的意见，我这个想法很好，为什么你们都不用啊？不用就是啊，随顺因缘啊，就是舍掉啊，解脱知见，放下知见啊。上次有讲过，这个知见可不可以舍掉？你钱财都在舍的，但是知见就很难舍。上次有跟各位也有分享到这里，舍执着，不要那么固执的，听人家的话，有时候听人家的啊，不要固步自封，刚愎自用，不要。那还要舍什么？还要学习舍痛苦啊，不是舍佛教里面的舍，不是只有舍金钱、舍名利而已啊。到最后你什么舍？刚刚讲烦恼，当然我们也要舍嘛，对，舍知见也很难的，舍执着也很难的，舍痛苦也要学，舍到最后连痛苦都要舍。学习啊，上次也跟各位分享过嘛，学习将感受令其不生反应嘛，有感受但是没有反应的。有痛苦的感受但是没有痛苦的反应，这样还是没有痛苦啊，即使还是有痛，那至少是痛而不苦啊，痛有感受但是不生反应啊，这样才不会变成一个什么痛苦的人间菩萨啦啊。同理嘛，学习将伤害令其不生反应呢，我们常常说啊，我觉得被人家伤害啊，自尊心很脆弱啊，对，动不动就觉得人家伤害我啊，怎么样啊，一样嘛，学习将伤害令其不生反应，上次好像也有讲过这个，面对伤害不生反应就没有伤害的感觉了嘛，这个功夫叫做什么，叫做心上无痕啊，不自心中哦，叫做船过水无痕的意思啦。我们身上如果具备了被伤害的条件，那就很容易感觉自己被伤害。相反的，我们身上如果没有被伤害的条件，只人家再怎么样伤害我们，我们也不会有伤害的现象产生了。刚刚讲的嘛，这样是什么？有伤，但是伤而不痛；有伤，但是没有痛苦了，伤而不痛了。所以。还是在于自己的面对事情的看法跟想法，啊，这个就是我们心念跟心态有关呐，啊，哦，这是一种生活的智慧了。
如果一边广行善事啊，却也同时带着烦恼，这个叫做美中不足的什么在禅菩萨，不是禅宗的禅哦，纠缠的缠啊，就是忧悲苦恼缠身的菩萨啦。那你要摆脱这忧悲苦恼，就要什么？就要学习什么？学习忘忧啦。如何把它忘掉啊？上次讲过，该记得忘不了啊，该忘的记不起啊。啊，如何把它忘掉？忘掉就什么？都是放下，前脚走，后脚放的意思啦。有一次我随师哈，刚好一位哈在海外很资深的委员哦，他也一起随师啊。那他面对会务推动感到无力感，也很无奈，所以呢，看到上人的时候，他脸色是忧心忡忡的，啊，言谈中呢，他跟上人谈的时候呢，啊，也有一点哦，好像不情愿的意思，好像觉得很委屈的意思啊。那上人就跟他讲什么，就跟他对他开示啊。上人说哈，做得很情愿才会感动人。你看他的样子好像做得不情愿，觉得很委屈嘛。哦，上人讲做得很情愿才会感动人，才是力量的泉源。有做很多慈济事的人，才能听懂我，那才能听得懂我说话的意思。没做事只听我讲，体会很有限呐。后面又继续讲说，既然要做，就要做得心甘情愿呐。好，不管你做慈济事也好，你要做什么人间事，做行善都好，布施行善都好，哦，要做的心甘情愿。如果是应酬式的做，或做的不心不甘情不愿的，这样会造成清流中有污点的。你好不容易已经进这个清流了，净化人心的清流里面了，可是呢，清流中还有污点，就是你在行善的时候不快乐。你还是心不甘情不愿，啊，这句话是醍醐灌顶的开示，值得我们深入体会。其实很多人是这样子哦，啊，你说对的事情做就对了，其实这是一个理想啦。可是我们看到很多人，那对的事情做的话都没有对啊，都错啊，烦恼满身啊，对，哎，这个那这个中间就值得我们去探讨原因在哪里啊。有一次啊，我看见幼教老师哦，带着一般五岁的小孩子啊的那个的孩子们呢，排队要去洗手间。哎啊，大家都洗手间都上厕所都好了吗？完毕之后呢，那孩子们都外面在厕所外面集合啊。那孩子要带他们，老师还要带他们回教室嘛？对啊，两人一列的手牵着手都排在那里。那这个时候我就在场，刚好看到，哎，刚好有一个小男孩呢，他一个人哦，突然间脱队哦，就跑回教室，就跑回教室了。那队伍中有一位另外一位同学哦，也是男同学，他看到这个同学跑回教室的脱队啊，他就高声大喊，他怎么喊？他说：“喂，不要跑，要脚走好路。”哎，我一听，他怎么讲这句话呢？因为哦，手做好事，脚走好路，不是指这个啊，对。但是这个孩子会把要脚走好路这句话用在这个时候，啊，这什么就是赤子之心。我们绝对不会讲这个话出来，要走走好路，哎，他就很亲近。那其实他的意思是什么？他是关怀这个男同学说：“哎呀，不要跑太快了，不要摔跤了。”他意思是这样子的。所以什么？唯有赤子之心呢，被启发呢，啊，才能够什么自信显现。我们上次也讲好几次了，对，自信的显现，赤子之心跟出发心，就是自信的显现了。赤子之心跟出发心一样，最亲近、最真诚、最柔软、最有力的亲近的本性的意思的，它能够洗涤我们烦恼忧愁。所以呢，佛法上叫做什么？发心如初啊，怎么成佛有余啊？你发心如初，这个发心就是说，你做行善或者学佛很多年了。你回想当年，你这个发心如初，你这个如初的那个出发心呐、啊，出发心是什么？就是我们的赤子之心嘛，我们清净的本性嘛。如果都没有变化的话，没有被污染的话呢，那怎么样？就是成佛就有余了嘛。成佛有余的话，条件就是发心如初出发心那个清净的心一直没有被污染，
即使在后天在做行善过程中有碰到一些困难挫折，马上就用智慧洗涤烦恼，这个马上随起随灭，马上把它消除掉，那这个也是 OK 的啊。这个就为什么说孩子们呢会无忧无虑啊，少年不是愁滋味的原因就是这样子。所以呢，碰到不如意的事情呢，孩子身上是五分钟而已就过了，就算了，过了就忘了。但是大人就不同了，我们随着年龄的增长啊，烦恼不尽了，因为长久以来呢，生活中的杂质太多，身心不清净，造成的乱象偏多。所以年纪越大呢，心事越多。年纪越大呢，越固执，叫做老顽固。孩子们也会碰到事与愿违的事情呢。但是跟大人不同的是什么？孩子几分钟过后就没事了，他也不会放在心上啊。那就刚刚讲的嘛，心上无痕就是这个境界了，就是小孩子这个无邪这个境界，无邪跟无忧的境界就是这样子，心上无痕，不自心中，心中常常保持空空的。刚刚发生的事情，等一下就忘记了，那昨天更不要讲了，对。啊，这是小孩子虽然也有不如意的事情，但是他不会恶化成为烦恼，原因在这个地方。还有一件事情，就是说，你看，不管我们看到那些小孩子哈，幼儿也好，小 baby 也好，不论他的长相如何啊，都会令人欢喜，我们都很喜欢的，怎么看怎么喜欢的。为什么你知道吗？你发现孩子不管他长得怎么样，都令人喜欢呢，因为他们天真无邪的，没有心机的，没有恶念的，所以不但他们自己无忧哦，也会人见人爱啊。那换成大人的我们哦，社会大染缸染着之后呢，常常有什么样？彼此看不顺眼的啦，彼此讲话不投机的啦，或彼此不友善的啦，彼此不尊重的啦，这是因为什么？原本我们无邪的那个赤子之心呢，在成长的过程中呢，经过社会大染缸染着以后而有了变化了。什么变化？人人要戴上假面具，真实的一面不让人家看到。人人在心中呢，各自筑起一道防沟跟围墙。为什么要这样子做？要自保嘛，那生怕什么在不防之际呢，被人算计而吃亏。我们大家都怕被人家怕吃亏嘛，所以要保护自己啊，那就要怎么样，围起一道围墙出来啊。所以啊，就把自己怎么样，无形中把自己封闭在这个围墙城墙里头啊。守着那个什么都不是的家当呢，却以为自己很富有。所以这是有一些人呢，虽然很富有，但是很不快乐的原因在这里的。他活在自己的那个什么象牙塔里面，认为自己好像很富有，可是事实上，你说他富有吗？他很不快乐，因为他一直在武装自己，怕别人占他便宜，怕自己吃亏，所以他必须自保，被武装自己。其实呢，保护自己最好的办法不是武装自己的，是缩小自己的。缩小自己的话呢，受伤害的面积也相对的减少了，不是武装自己。人们因为要武装自己，所以冲突很多在这里啊。你如果缩小自己的话，就是什么，不惹尘埃啊，就跟人家即使有过节也很容易忘掉啊。所以呢，我在随时。中人几年来我在随时里面呢，看了一些事业有成的一些企业家跟上人分享了，有好几个他们还没有参加慈济的，只是说他们目前事业经营的很成功，但是也想回馈社会做一些好事这样子嘛，他们都会跟上人分享说，都说平日忙于事业啦，也赚了很多钱啦，自己的企业经营的非常成功，但是都异口同声的说感觉心里很空虚，虽然呢物质生活一直在提升呢，但是精神生活呢没有同步提升，甚至呢往下沉沦都有哦。精神生活呢很匮乏，为什么？有就是说生活不充实啦，没有品质啦，即使有一点品质，品质也不精致啦，好像什么？好像镀金的饰品东西去镀金的意思啦，塑胶的去镀金啦。
表面上看起来是光鲜亮丽，其实没什么价值啦。那我们的手机也好啊，手机的这盒子啊，你看起来好像哇，这个看起来很漂亮啊，好像很珍贵，其实那个塑胶去烤漆的啦。那个重那个摩托车重机也是一样啊，摩托车里面的东西都是塑胶去镀的，镀就烤漆那个颜色，看起来好像蛮结实，看起来蛮珍贵的，好像蛮不错的，其实那个里面都是塑胶的。所以人生也是一样啦，哦，好像镀金的饰品，就是说你物质生活享受很过度的人呢，就好像镀金的饰品，表面上是光鲜亮丽啊，其实是没有什么价值的。啊，这是感觉生活很空虚的原因呢、啊，所以呢，上次有讲过嘛，上人讲说，心中没有法的人呢，心里会很空虚啊。上次有讲过这个啦，好，那心灵空虚的人就怎么样？有体无魂呐、啊，要无忧就困难呐、啊。哦，就什么抗压跟抗忧的能力呢，没有随着年龄的增长而提升。则累积的压力跟挫折呢，会逐渐占据我们的心田，到最后呢，自信心没有了，被摧残掉了，到最后可能有可能自闭，自我封闭，不跟人家互动，不入人群，啊，就忧郁症啊、躁郁症啊、自闭症啊，就很容易产生了，啊，当然忧郁症、躁郁症产生并不因为这些原因呢、啊，不过这些。也是产生忧郁跟躁郁的原因之一的，就是我们不跟人家互动，自闭，跟团体处得不好，到最后呢自己封闭自己，然后没有接见人群，就很难接受到人群的祝福了。哎，因为没有住人群，所以也没有什么贵人呐，啊，就是可能朋友很多了，啊，上次讲过朋友很多，但是贵人很少，所以呢。我们如果说要去哪里锻炼我们这个心，锻炼我们这个心念呢？你说你要忘忧，要舒压也好，忘忧跟舒压这个也是这样，表面上去按摩啊，干什么？那个是治标没有治本呐、啊。哎，我上次讲过嘛，不是去散心嘛，去调心嘛，对，往里面调。那这个心就是要去调整，要去训练，要去锻炼。那这个去哪里锻炼呢、啊？真实之路，就是呢，行入菩萨道，走人群呢、啊。一边借势练心，一边呢借境修心，啊，在一边呢随处养心呢，啊，这个是一个一语道破啊，就是你必须去入人群呢，啊，借势练心，借境修心，随处养心，这样你心灵才会很强韧，碰到一些问题才能够迎刃而解啊，才不会呢把这些不愉快的事情放在心中啊。把不愉快的事情放在心中久了以后，当然就很忧郁嘛，很郁闷嘛，啊，所以没有锻炼的心灵是软弱无力的，当然就很忧郁嘛，很郁闷嘛，啊，所以没有锻炼的心灵是软弱无力的，啊，不要说去对抗这些外力哦，自己。

他啊，你对号入座，他就产生作用力的。你不理他，他对你就不会产生作用了。所以这个上次也跟大家类似谈谈这样的事情。所以你要不要因他而反应？有感受，但是不反应，哎，还是没有不愉快的这个现象产生嘛？这道理都是一样的。其实，在这个社会上呢，有些人呢，我们看到有些人是哈，除了钱之外什么都没有了。你说他穷还是富有？他是除了钱之外什么都没有。啊，这个还算那个，啊，还算好。还有什么？连哭笑的基本功能都没有。这个是我们路人群就发现的。尤其我们常常要去，我们常常上台分享啊，啊，就跟大众分享我们慈济的这些啊，那个慈济人、慈济事啊。在演讲的场合里面看得最清楚，为什么？你讲到好笑的哦，有人会开怀大笑啊，跟着你笑；有的人呢，面无表情的、啊。讲到感人的故事呢，有的人会热泪盈眶，哎呀，真的很感动啊！哦，还有这样的人间菩萨去做这样的事情，在暗角里面啊，我都不晓得人间还有这么苦难的事情，因为他没有走入人群嘛。你等你讲感人的故事的时候，他会跟你怎么样？心有戚戚焉啊，他会热泪盈眶啊。那有的人就怎么样？你讲再怎么感动，再怎么可怜呢、啊？他无动于衷。你也会看到一种现象哦，就是哈、哦，听到感人的跟听到好笑的哦，他的脸都不变，都是同一种，叫做同一面。一个人呢、啊，如果自己的心灵逐渐僵化或者冷漠而失去自情自信的时候呢，对喜悦跟伤悲无法感同身受，反应不出来。该伤悲的时候他伤悲不起来，该欢乐的时候他欢乐不起来，该哭的时候他哭不出来，该笑的时候他笑不出来。哎，这个在我们生活中是很多这样的人哦，包括以前我也是如此啊。那这就是佛经里面所讲的什么迷失真心、啊、我们在有时早上拜经的时候有读到经文是这样子写，迷失真心，后面接四个字是要什么？流转生死。你一旦失去自情自信，赤子之心没有了，就流转生死。什么意思啊？就是在生死河里的载浮载沉的意思啦。迷失真心就是失去本性了，失去赤子之心嘛，失去赤子之心就会怎么样？心不宽念不存嘛，心宽念存的人才是赤子之心嘛。那心不宽念不存就是没有赤子之心嘛。那心不宽念不存就会什么？就会没事惹尘埃啦，叫做自惹尘埃啦。不是事情很复杂，是你的心太复杂了。即使事情很复杂，我们也是要用单纯的心去面对。叫做天下本无事啊，庸人自扰之啊，叫做什么？作茧自缚，自寻烦恼。本来无一物啊，何处惹尘埃啦？啊，所以我们也不要没事去惹尘埃。所以心宽念存的人是什么？是不生事端的、啊。那心不宽念不存的人会怎么样？会无端生事。没事，刚才讲没事变有事，小事变大事。孔子有说一句话哦，诗三百首，其实诗经不是只有三百首，有的人讲305，有的人讲310的，不知道多少，真正的多少篇呢、啊、那总结一句话就是什么？就是诗无邪的、啊、就是呢思想纯正，念头无邪的意思的。所以你如果不懂诗经三百首也没有关系哦，你懂得诗无邪就表示你抓到重点的啦。同理啊，你不懂得千经万论也没有关系哦。三藏十二部经你不懂，哎，没关系，你只懂一句话也可以哦，懂一个道理也可以哦。叫做什么？万法唯心，一理通万理彻。你懂得一理的话，就通万理了。啊，也是抓到重点的意思的。好，所以这个就是万法唯心，你抓到这个心的话，等于抓到重点。你千经万论不懂，但是你我懂照顾好自己的心啊，这个心就是什么？就是重点呢、啊。啊，就是什么？就是满天是金条了哦，哎，重点一两条就够了啦。

0: 持
1: 好朋友。
2: 花莲慈济医学中心许瑞云医生说，
3: 有些人他会担心是不是植物有很多农药的问题。事实上，那我们曾经做过一些研究报道，他有看过肉类，同样一克的肉和一克的植物来说，肉类含的农药是数十倍。因为我们喂猪或者喂牛吃的牧草或者杂食杂粮并不是有机的，一定是，而且我们也不会帮他们洗干净才给他们吃，所以他们吃了很多的才累积了那么一克的肉，所以他们的农药的那种残留量远比吃植物来的多很多。所以说，如果你怕植物有很多的农药，那动物的身上所带的农药残留事实上是更高的。
2: 因为素学会爱，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和朋友一起素素看。
4: 根据联合国统计，全球每年生产的食物中有三分之一，约13亿吨遭到浪费，同时全世界却有将近10亿人口面临饥饿问题。事实上，我们所生产的粮食足以养活全部人类。饥荒不是因为粮食不足，而是分配不均。欧美地区平均每人每年浪费115公斤的食物，而亚洲地区每人每年浪费掉的蔬菜就高达100公斤。珍惜每一分粮食，减少食物的浪费，从生活做起，就能够有效解决全球粮食危机。一，吃饭8分饱，不要浪费，不要贪心。二，使用购物清单，避免冲动购买。三，尽量购买当地的食物。四，采买长相奇异的水果和蔬菜。五，食物残渣用来制作堆肥。六，开发自己的菜园，自行供需所需食物。
5: 吃多少就煮多少，那就不浪费，对不对？哦，那这样子我们厨余的话就可以减下来。
6: 折扣越多，然后就买越多。
7: 也不会，我会看家里的需要。看我缺什么，我买什么。
8: 有些蔬果呢，它是外表不好看，但是营养价值是一样的。
9: 食物在于充分的利用才有价值，可不可以让需要人得到需要？
4: 珍惜粮食，让爱无限。
10: 就是爱听，
11: 就是爱听，
12: 就是爱听，
13: 就是爱听。
14: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大家好，我是花莲近视近视德茂。我这一生最不可思议的因缘，就是与上人的因缘。如今在上人座下出家修行，日日沐浴施恩中，时时领受上人的身教言教，华水滋润干枯的心灵，慈济一步8脚印，而要能时时跟慈济的讯息脉动同步，以时时领受上人的法，感应道交，一定要听大爱广播。德茂邀请你跟我一样爱听大爱网络电台。
15: 我今天要教大家如何开心如素，这就是我们祖传的油饼。刚开始拍面食，就想到我们母亲面食的手艺。我那时候问她说，她都说啊就这样啊就这样那样，其实你也搞不清楚。我就很想来把这个面食啊，把它拍出来给大家做一个参考，也给自己留作一个纪念嘛。我真的也没想到。所以每个人都跟我说，嗨，做什么油饼的妈妈，我也很开心啊。这是我种的香椿，我把它给砍下来了。我差不多是39岁开始吃素，因为我觉得吃素让我慢慢去靠近一些善知识。我就在思考我的婆婆，她这一生多么的辛苦，但是她是那么的和乐，不计较，忠厚。然后我就会去思考，去修我的心，怎么让自己 跟我婆婆一样快乐。
0: 超级好吃，
15: 鼓励人家吃素，但是要给人家吃好吃的素。借我的方式，你可以很自由的去做你的菜。第一个步骤就是怎么样让我们的心胸放大，不是吃素身体就会好，有时候要听一下你身体需要一些什么，所以我就活动，自己身体会感觉到真的是有用处。
0: 开始享受我的大餐，
15: 放开心，没有什么不可以，没有这个就用那个，我觉得你开心用自己方式来做就好了。
0: 超级好吃，真的。
15: 我是王培仁，诚挚的邀请你跟我一起开心的如素。

0: 超级声音席卷全球，西班牙也火烧不停，南美洲智利大水酿灾，有上千栋房屋毁损。意大利罗马推动都市造林计划，强调多种树透过遮阴蒸散来为地球降温。她是孙女园中的温暖阿妈，也是幼儿园园长，总把慈济人文的善与爱种进到每个幼苗的心坎里头。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7月22号的大爱燕安新闻，我是吕思萱。连续好几天的新闻都是带您关心，今年夏天的时候有好几个国家出现了异常高温。现在世界气象组织的最新报告就指出了，今年太平洋赤道的海温是异常的飙高，预计会增加超过2度，也因此呢之后就会迅速发展成为超级盛音的现象。这样的现象代表着极端气候发生的频率会越来越高，而且危害程度会越来越严峻。我们要带您先看到是正值冬季的南半球，现在也面临这一波极端气候的威胁。这是位在于阿根廷和智利交界的安第斯山脉，受到大气河流的影响，当地降下暴雪，短短3天的时间，当地积雪的深度超过了3公尺高，导致公路交通几乎是全数停摆，所幸是没有任何人受伤。不过在山脉另一侧的智利则是受灾惨重，事发地点就位于智利北部的山区，在当地时间19号，短短一个小时下了将近有20毫米的累积雨量。20毫米听起来不多，但是对于长期干旱的智利来说，这已经等同于是当地一个月的平均雨量。由于这波暴雨来得又快又急，大水蔓延，导致当地有2700栋的房屋毁损，当局更是紧急撤离了2200多人。但是当中有13个人不幸罹难，目前还有7个人是下落不明的状态。
1: 带着简单的行李排队登上雪地车，暴风雪席卷阿根廷安第斯山区，部分地区积雪深达3公尺，将近50人已经被迫离开家园。气象单位警告，高山地区将持续降雪，恶劣天候可能一路延续到8月初，边境交通也将受到影响。镜头转到邻国智利北部的科金波大区，历经约15年干旱，如今却遭暴雨侵袭，引发山洪爆发，造成道路中断，房屋与车辆严重毁损。有人选择暂时留下，但更多人已经带着简单行李撤离。民众回想当时，手机警报响起没多久，洪水就已经冲进社区。
2: La misma gente acá de Islón ayudó a salir a la gente. Y eso más que nada, pues se comió la cancha, se comió todas las vías, todo lo que hasta la línea del tren.
1: 沿海城市拉塞雷纳同样泡在水中，农田、游乐园和商家灾情惨重，业者忙着抽水善后。
3: Tenemos los autos son de alto valor, tenemos 20 autos, cada auto vale alrededor de 10 millones de pesos, entonces es considerablemente la pérdida. Ahora esperamos bajar el agua y poder hacer un análisis.
1: 智利国家气象局表示，这波豪雨是当地近20年来罕见的强降雨，目前已造成至少13人死亡、7人失踪，超过2700栋房屋严重受损。阿根廷山区降雪也尚未趋缓，极端天气持续考验两国防灾与救灾能力。大爱新闻，江玉婷编译。
0: 今年夏天欧洲增温的速度是位居全球之冠，来看到西班牙，他们今年发生最大的野火灾情，目前还在持续延烧当中，烧毁面积已经超过了3万公顷，但是火势还没有完全被控制住。现在为了防堵火场逼近民宅，所以当地有许多农民协助消防队来开辟防火线，甚至是出动水车来进行灌救。
1: 浓烟吞噬整片山林，直升机不断洒水，消防员则顶着高温全力控制火势蔓延。
4: Ha saltado un paveseo y el compañero que tiene muy buena vista pues lo ha visto y rápidamente hemos desplegado 2 mangueras y lo hemos apagado. Es para lo que estamos ahora mismo, para controlar que no se salte el paveseo que viene desde este flanco a aquí.
1: 西班牙今年最大野火持续延烧，超过600名消防人员持续投入救灾，但火势在中部地区已延烧超过3万公顷，大约1200人已被迫撤离。 当局表示，火势仍未完全受控，民众也担心，一旦火势突破防火带，就可能一路烧向附近城镇。
5: Da miedo porque al final tienes el pueblo a 10 metros, pero bueno, ha venido todo el mundo, gente alrededor. Hemos sacado un despliegue rápido y bueno, o sea que estamos atentos de todo, la verdad.
1: 民众主动开着翼引机，在田间筑起防火带，还有临近村镇居民接到求救后赶来。有人开着储水车支援灌救，有人协助开辟防火带，希望把火势挡在城镇外。
6: Maybe someUn amigo que vive por aquí de agricultor. Bueno, por favor, échame una mano, acércate con nosotros para empezar a arder mi pueblo y así vamos viendo, vamos.
1: 西班牙政府警告，全国已进入今夏第三波热浪，高温、干旱与强风仍将持续推升野火风险。消防人员持续在火线奋战，居民也投入防灾行列，希望在天后进一步恶化前守住更多家园。大爱新闻江玉婷编译。
0: 面对现在越来越多的极端高温热浪，有更多的国家他们把目光转向到大自然，陆续推动了都市林计划。这项计划它主打的就是在城市里头增加树木的覆盖率，为的是要扩大绿地面积来降低热岛效应。而且研究也发现，当我们城市的绿色腹地扩大的话，它能够有效降低我们体感温度，大约是2到8度左右，甚至是连汽车道路都能变成民众的休闲空间。在西班牙的巴塞隆纳推动了一项超级街区计划，当局把原先的车道改造为公园和民众的步行区，在这个区域呢，它能大幅减少车流，这样不只是降低了噪音，还有空气污染，的确也让这个街区降温到1.5度到2度左右。而这场城市革命更来到了意大利首都罗马郊区的科尔维亚莱，在这里呢，您看到有一座非常长，这是长达986公尺的建筑，当局全面重新改造，使用了低碳的建材，并且尝试要在这栋建筑的周边种植将近有10000棵的树木。现在要尝试证明未来的建筑呢，它不光是我们的居住空间，甚至也可能会成为对抗暖化的一道防线。
7: 拿起测温枪，室外温度高达38度。为了进行社会住宅的绿化改造，欧盟特别资助意大利5800万欧元，约合新台币21.5亿，希望结合气候调适与社会包容，改善约4500名居民的生活。
8: Come stiamo andando proprio a contrastare e a in qualche modo arginare un cambiamento climatico che rende una città da clima mediterraneo, quando andavamo alle elementari e studiamo sui libri, a un clima oggettivamente tropicale, dove vediamo sia le piogge come avvengono, sia...
7: 加强植栽，保持室内凉爽。重建计划要将这座新建于1970年代、长达1公里的社会住宅打造为意大利城市绿化更新的示范区。
9: Anche semplicemente la percezione della condizione ambientale che si ha in quel punto sia diversa da quella che si ha in questo, dove l'ombra, la panchina messa all'ombra, il nuovo albero che farà più ombra fanno tutta la differenza del mondo in una zona dove prima non c'era nulla.
7: 为了降低气候变迁对城市的冲击，重建内容将增加遮荫，改善公共休憩空间。预计8月底在绿化工程完工后，社区的室内温度可比户外低10度左右。大爱新闻吴桂珍编译。
0: 镜头来到亚洲，极端高温也成了日本的新日常。日本气象厅在今年4月正式拍板，引进了一个新名词，叫做酷暑日。只要气温出现40度以上的危险高温呢，就会统一称这一天叫做酷暑日。而昨天日本岐阜县就首度迎来了40.3度的酷暑日，但是今天更是破表了，因为在关东地区，包括了静冈、三重以及昨日才出现高温的岐阜，都接连出现了 了40度以上的高温，主要是受到太平洋高压的影响，再加上焚风以及地表蓄热，所以呢，当地的气象厅也预估，从关东到九州会全面热成一片，而且预估到星期五之前，都还是有机会出现40度以上的极端高温。
10: 強い日差しが照りつける中、熊谷駅前のロータリーではミストの下でバスを待つ人の姿もあります。
11: なんかサウナの中にずっといるような感じです。これが風が来るシートと扇風機つけてて、あと氷いっぱい入れた水筒を持たせたりとか。
0: 日本气象厅已经预警了，这一波热浪几乎是打破了日本近半世纪以来的记录。现在为了防范中暑，在当地也推出了一款移动式的人体冰箱，甚至有手臂浸泡等等的降温设备，希望能替民众争取更多的喘息空间。
7: 日本气象厅表示，近八年几乎年年破40度。日本厂商推出室外用的人体冰箱，可以让头部颈部吹到摄氏5度的冷风，体感5分钟能瞬间降温，方便移动，提供户外工作者降温防中暑。还有前臂浸泡降温，摄氏15度的冷水冷却手臂，可以一次提供多人快速降温。由于东京都一天已经有162人8岁到94岁因为中暑送医，气象厅持续示警，日本内陆地区包括群马县前桥市、伊势崎市、立木县佐野市，预估最高温也会飙上摄氏38到39度的超越体温级危险高温。大爱新闻综合编译。
0: 下段新闻带您来看慈济志工王宝珠是如何把爱种进到每个孩子的心田里。休息一下，3分钟广告后回到新闻现场。
12: 僕はいつも一人ぼっち。
13: 内心封闭，没有朋友。
14: 最大斜度 20% の激坂。
15: その坂をママチャリでって
16: 勝負だ。
13: 敞开心胸，踩踏出新的风景。
17: 追いついてる。
18: 何なんだこいつ。
19: 自転車部で待ってて。
20: 僕に可能性があるんだったら
21: よろしくな。
22: お待たせ、これが君のロードレターです
20: 。楽しい、誰かと走るって。今の僕には仲間をつなぐ道具がある。
13: 坚持、勇气、不再孤单。
23: お前が全力で出せる。
24: ファイト。
25: 上りで100人抜けなさい、そしたら追いつく。
20: はい。
13: 大爱影展，飙速宅男。

0: 当前全球灾难频繁，战争、瘟疫、饥饿交织，无数人生活在苦难中。邀请您和更多人付出实际行动，素食和善行。
1: 善心善念嘛，那就是造福啦。造福就是福气，唯有福气呢，才能挡得住灾难。灵方妙药，唯有如

联合国永续发展目标 SDGs 与慈济近一甲子致力努力的置业行动不谋而合，共同在经济、社会、环境议题中为当代与后代找出平衡之道。

0: 有些故事一下子说不完，所以我们用了60年。我们看见一个善念能走多远，我们明白微小从来不是渺小。
1: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这一节新闻要带您看到在菲律宾的宝和岛。宝和岛上有一座英纳邦加镇，这里的孩子呢，因为经济困境，长期面临营养不良，甚至有人是体重过轻的状况。今年4月，慈济志工在这里展开了居家调查，并且是逐户来了解孩子们的健康情形。而志工也在6月底的时候启动了一项营养计划，每个月会固定提供五谷粉来为孩子们补充营养，希望能够陪伴他们健康长大。

0: 咸味的风，粼粼波光的画卷沿路展开。大海虽美，但动不动就被潮汐淹没的交通，成为与世隔绝的屏障。志工踏破泥泞，走进菲律宾最脆弱的家庭。由于海水倒灌，这一座因纳邦加镇从医疗、教育到粮食，常被拒在门外。根据当地卫生所资料，这里的四个里竟然有75名孩童被评估营养不良。骨瘦如柴只是小状况，这位问题更大。异色瞳的特征很可能是遗传罕病。奈何这座资讯孤岛，医疗资源覆盖不到，就算家长发现异常，也只能两手一摊。纯真的大眼装满闪闪发光的梦想，但没有健康的身体，又如何去实践？经过统计，营养品发放计划展开，小孩健康被打不及格，多数家长还是很不放心，不约而至。现场测量身体资料，日后每28天追踪一次，一个孩子可领取4包五谷粉回家享用。
1: Naot ko mam nga sa sunod na pud nga kada month mani mam no nga hong mga anak ba ma muda ko dako pud lang timbang kay nakatilaw sa vitamin sa kuan mam sa chuchi.
2: Later me and Apple me some more time then kami ni Geraldine unta din ami maniwang mutambok nami anyak na healthy ni among lawa some more time great mas strong lami kaayo.
0: 国家不当病夫，从下一代的体格把关。慈济在宝和岛推营养计划，每次成果都跟体重数字一样不断攀升，带着爱，这回实现

0: 新闻，穆雪尔·安妮塔菲律宾报道。在柬埔寨有一群清道夫，他们每一天都要维护城市的周遭环境，而且收入水平不高，生活呢几乎每一天都是省吃俭用的。前一阵子柬埔寨慈济志工就为240多位的清洁员发放大米还有干粮，希望能够借此来缓解他们的经济压力。但没有想到让志工非常意外的事，就是发放这一天，您看到每一位工人都拿着一只只装着零钱的保特瓶前来回馈。
1: 进场时，人人手上的保特瓶不是装水，来做志工的青年被震撼到。
2: 环保瓶里面有钱的，就是对我来说很感动，因为他们没有那个竹筒嘛，但是他们拿那个塑料瓶来做他们的竹筒，然后放钱在里面。
1: 他们是维护公园的劳动工作者，收入水平不高，省吃俭用。但是每日行善，把幸运分享。
3: 帮帮我等哦，那个家把整双的买住一批，比用面吞天跟达到，来吞接住来面吞天的经营，将家住在我们来念的买入，的买稳多家是这类是难。
4: 看我们家手机住用哈，用住在那，阿经营点。
1: 每户40公斤的米、油和素泡面，慈济支持他们的身体能量，让家庭经济也可以减少一点紧绷。大爱新闻真善美志工洪文清、贺威迪，柬埔寨报道。
0: 大爱电视为了慈济60周年，在今年推出了3部《饮爸百之歌》系列的电视电影。首部曲《相信》讲述的就是慈济志工高爱的生命故事。早期高爱他是推着二轮车卖水果，为的是要帮助上人来实现新建医院救人的这份心念。之后他更是坚持9年的时间来清扫华中桥，只是为了要赚取更多的收入来帮助他人。今天更是特别在华山的光点剧院举办了这一部电视电影的首映会，不只是故事本尊到访，而且主要的演员群们也来到活动现场来和民众互动。
5: 这一束火红的玫瑰花要送给我们的大爱之姐。
6: 象征温柔与灿烂的生命力，就像慈济志工高爱，即便年过90岁，常年还是挂心慈济，让这条路走来充满人生价值。
7: 过程当中，就是觉得他把自己看得好小好小好小好小，可是其实他可以做好大好大好大的事情。
8: 镜头一开始，他就可以完全让你相信，他是高爱使者。我觉得这件事情，其实我要谢谢他，他真的是好棒。
9: 一起参加特映会，相信是一个非常令人感动的午后时光。
6: 慈济60周年系列电视电影由万方诠释高爱的故事，细致刻画生命历程，更为主题曲献身。特映会现场不止本尊与主要演员都来了，谈起饰演孩子角色们的演员，揣摩的个性都不同，下足功夫。
10: 心疼的，也有部分的不谅解，但他选择让妈妈还是当妈妈的角色。
11: 比较大男人主义情况下的爸爸或什么的，然后妈妈就会相对比较弱势一点，所以会觉得说会很心疼妈妈，这样
12: 都是在顶嘴，或是都感觉都不太想理妈妈的工作跟对，所以那时候在这样看下来，整部片看下来，其实对这个自己内心是有点愧疚的。
13: 之所以可以那么调皮的原因，其实是因为他的妈妈一定是允许他这么做的。其实我觉得他是有一个疼爱他的家庭，他才有办法他的个性是开朗。
6: 九年光阴化作深夜华中桥上的扫桥声，扫把划过地面的声响也是修行，透过镜头呈现女性的坚韧。
14: 很认真做一件事，就是生命最好的修行。
6: 透过影像描绘资深志工的心路，也是看见慈济60年来的不可思议。大爱新闻陈美杰、邓英中台北报道。
0: 一份善念能够被第二代甚至是第三代记忆，是一件多么美好的事情。我的阿公阿嬷单元就要带您透过儿孙辈的眼光，看看长辈是如何成为善良的典范。今天我们要看到的是慈济志工王宝珠，他本身是一位幼儿园的园长，多年来他用自己的生活陪伴学生一步步的成长。宝珠阿嬷更是以身试造，他把孙女带在身边来参与慈济活动，从人文关怀到环保教育等等。他的孙女王子维也曾经说过，他的阿嬷呢是一位充满包容与爱的园长阿嬷，而且呢他接下来也会跟着阿嬷的步伐继续成长。他也认知到，其实不是所有人都是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他和妹妹接着会接棒继续把阿嬷的爱传承下去。
15: 这是我阿嬷王宝珠，她是幼儿园的园长，我妹妹阿和也在阿嬷的幼儿园就读，所以一起帮忙母亲节奉茶的活动。
16: 和，你知道今天我们为什么要奉茶吗？因为今天是母亲节，啊，你端给阿嬷喝好吗？
15: 嗯，哎，阿嬷请喝茶。
16: 谢谢你，好香哦。嗯，谢谢你哦。
15: 真的，
16: 阿妈爱你，
17: 抱抱。嗯，我们阿和最乖了，对不对？
15: 嗯。看见小朋友和家长开心的样子，我知道我的阿妈就像是一座温暖的桥梁。
16: 嘿，这个，哪一副？谁副？
18: 哇，你喜不喜欢菩萨？
16: 菩萨会保佑我们哦，保佑你健康、平安、健康长大。
15: 对啊，那是不是？我和阿嬷有一样的绘画老师，学着不一样的画，但阿嬷还是有一个不一样的老师，让她常常重复说着同样的话。
16: 这个叫做官渡进思堂，哇，你看里面有没有很庄严啊？哇，好，阿嬷跟你们讲。我们的师父就是希望进入佛门，不是只有念经，你要走入人群去帮助很多苦难的人。
15: 在我心中，他也像温暖的避风港，会鼓励我，为我骄傲。不要小看自己，因为人有无限的可能。Do not underestimate yourself. Everyone has unlimited potential. 这是一句非常好的静思语。只要有心，愿意做，人有无限的可能，可以做到任何的事情。阿嬷再忙也会排除万难做志工，现在的我依旧喜欢跟着阿嬷参加慈济活动。这边的素食便当超级好吃。
16: 你小的时候，你每次进阿嬷家的时候看到菩萨，你都会拜拜。后来有一次你再到阿嬷家，阿嬷在问你说你跟菩萨讲什么，那你跟阿嬷讲说地狱的人很苦，我希望他离苦得乐，那你为什么会有这种想法？
19: 因为这是我们生在这个地方，我们很幸福，但是并不是所有人都像我们一样幸福。不管你以前做了什么，只要你有办法悔改，然后能真心的忏悔自己的过错，都希望他们能够离苦得乐。
15: 我是王子维，今年12岁，我的阿嬷王宝珠是个充满爱与包容的园长阿嬷。阿嬷希望我跟妹妹以后能够结好棒子，让爱传承下去。阿嬷，我会的。
0: 慈济大学推出专书，用文字有系统的记录了净思法脉以及慈济宗门。下段新闻的封面故事美善经纬度，就要带您一起来关心。先休息一下，3分钟广告后回到新闻现场。

0: 乖孙啊，吃饭皇帝大，不要边吃边玩。
1: 阿公，你希望我做皇帝哦？今天又吃皇帝豆。
0: 我们吃素的人很喜欢皇帝豆，因为皇帝豆的颗粒大，营养高，风味也很特别，所以才叫它皇帝豆。
1: 吃菜到顶行，是不是这样？
2: 如数我闻。

0: 米铺满村，日存一把米。袁世奇无助人。七年之后，他们复制了这种共善的理念，总数800多人，历时42天，终于把雨季泥泞、救护车无法进村的崎岖铺设成为1.4公里长希望大道。这是他们创新与基础建设的起点。
1: 联合国目标：创新及基础建设。
2: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明天的天气状况如何呢？接下来要把时间交给气象主播志忠。
3: 气象看待陪你聊天气，大家午安，我是阿丢。先来关心台风的动态。昨天提到热带扰动，在今天下午呢，已经增强为热带性低气压 TD13， 预估它最快在明后天就有机会增强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而在周五、周六这两天，它会穿过巴士海峡进入到南海。而这段时间是距离台湾最近的时候，外围环流影响也会比较明显。而至于明天下雨的情形，各地都还是多云到晴，以午后雷阵雨为主，而山区的雨势会比较大一些。而到了周五，受到热带性低气压或台风外围环流的影响，在迎风面的花东地区还有恒春半岛，雨势会明显的增加。特别是在周六这天，雨势会最强，在整个花东地区还有恒春半岛会有大雨或者是豪雨，而南部地区呢也会有些局部大雨的发生机会，而其他地区则是维持多云到晴。温度方面，明天全台还是高温闷热，普遍都会在33到36度，请多补充水分。而同样在大台北地区，还有中南部靠近山区以及花东纵谷地区，还是容易会有36度以上的高温。所以阿丁咖喱贡，明天还是高温闷热，要做好防晒跟补充水分。而山区天气变化很快，有午后雷雨，前往活动要小心。而热带性低气压逐渐的接近，请留意最新的气象署资讯。而空气品质方面，宜兰、华东空品区是良好等级，其他地区则是普通等级。接着来关心明天的天气数据。北部地区明天高温会来到36度，而双北跟桃园午后会有短暂雷阵雨，降雨几率在30%。而基隆、新竹跟苗栗晴时多云，气温在25到36度之间。中部地区大多晴朗炎热，高温在35度，而南投跟云林午后可能会有雷阵雨，降雨几率在30%。而台中、彰化、嘉义是晴时多云。南部跟东部明天气温在25到35度，而屏东有午后雷阵雨，降雨几率也在30%。台南、高雄还有宜花东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外岛地区澎湖有多云短暂阵雨，降雨几率30%。而金门跟马祖则是晴时多云，降雨几率是0%。接着把时间交还给主播。
2: 好，谢谢志忠。再来是今天的封面故事《美善经纬度》。慈济在今年走过了一甲子，从最初的竹筒岁月到如今的四大志业，累积了一系列值得被研究传承的人文智慧。而慈济大学最新出版的专书，就是透过文字来梳理慈济这60年来的生命故事，以及慈济宗门、净思法脉等等的精神脉络，要用文字记录这一段从上人个人的发心到慈济志工群体的全球实践的历程。这一本专书呢，也为下一代留下了一份珍贵的人文典藏。

0: 慈济宗门源自1966年客难起步，随慈善展开，逐步发展，延伸医疗教育、人文置业，形成净思法脉与人间实践体系。
1: 上人非常睿智哦，开展四大宝业，就是把佛法和科技结合在一起。
0: 慈济大学出版《佛的活法》两本新书，作者是慈济教育置业执行长王本荣，替佛法和慈济提出精致说法，透过佛陀的教导，开展出佛法与科学融会的思想体系。
2: 慈济宗门薪火相传，净思法脉源远流长。
3: 这本书是为了彰显佛法的智慧，也为了用佛法来善导科学的慈悲，奈福和上人我们佛法生活化，菩萨人间化的一个理念。困难度在于如何把佛法跟科学相当有说服力的去把它切合在一起。
0: 新书结合科学知识与人文关怀，发展教育、医疗等置业，让宗教精神走入社会，贴近生活。
3: 科学其实从宇宙意识开始，从我们的宇宙的自然的定律，然后发展成物理、化学、生物，又有人类学，又有历史，那甚至经济学、社会学，还包括医学跟哲学。上人讲宗教就是生活的教育吧，也是一个人生的宗旨。
0: 慈济迈入一甲子，慈善、医疗、教育和人文等四大置业，都秉持着为佛教、为众生的宏愿。慈济宗门体现了净思法脉，更是菩萨道的人间实践。
4: 净思法脉的理论探究，就是慈济学成果的展现一部分，主轴就是慈悲大爱，然后菩萨誓愿作为这个书最重要的主轴，那同时也是我们慈济的核心思想。
0: 多年来，全球慈济深入苦难现场，不止帮助受助者改善生活，更透过陪伴与关怀，将慈悲落实人间。
4: 精神面的、心灵面的关怀跟陪伴，这是慈济慈善很重要的特色。那这也是善门入佛门的一个精神。那更重要就是智慧的觉悟跟人生美善的追求。
0: 透过人间实践，一方面用学术研究把经验整理清楚，另一方面也透过影像把真实故事记录下来，让慈济大藏经不只停留在文字里，更能被看见、被感受、打动人心。
5: 把医疗的部分、健康的部分，包括经济的部分一些改善，那也包括教育的一个扶持，陷于困境的那一群人能够渡过难关，然后能够站起来，这样的一个所谓的场景或者画面，一般人看到的时候其实是会觉得感动的。
0: 专书出版不只有走过与实践，更表达佛法不是神话，是一种活法，而且佛其实离自己很近，最有慈悲、最有智慧的人就是佛，每一个人都可以学佛成佛。大新闻花莲报道。
6: 花莲慈济医院在八月即将要迈入40周年了，回顾从客难创院到现在的智慧医疗，其实是一步步为东台湾的医疗开创出新的格局。今天花莲慈院的医疗团队也回到静思精舍，与上人分享草创时期的点滴故事，还有这一路走来守护生命的初心。
7: 我想当你看到这封信的时候，你的身体已经步上了健康的步道路上了吧。偷偷跟你说，我的个性非常顽强，喜欢挑战，那自然我的血液也不在话下。
8: 字里行间道尽对受赠者的鼓励与祝福，每次建党的助人初心都为等待移植的生命点亮希望。
9: 我们每一次捐赠者捐完的时候，我们都会给他一张卡片，那问问看他有没有什么话想要跟受髓者说。那每一位受髓者在拿到骨髓之前都会先看到这个卡片，这对他们来讲是生命中无比无比的最珍贵的祝福。
8: 从骨髓干细胞捐赠延续救人的使命，回溯花莲慈济医院40年来的足迹，最早期的医疗志工回望起步往昔历历在目。
10: 这怎么用的？
11: 你在看这个
12: 吗？我不知道。
10: 啊，总有我碰八六赔起安尼。
11: 啊，你这个反动嘞？
12: 我较早做做棉花棒起家，志工拢爱去做棉花棒。啊，再去消毒。
13: 在我们医疗还没有之前，他们已经在做了，已经在铺路了，才有呢今天的奇迹。
8: 花莲慈院将在八月迎来创院四十周年，从全人计划到中西医精准医疗，始终走在医疗创新的前线。
14: 上人说做就对了，所以我们希望四十年来把我们做的事情呢，哈，一如初心，哈，继续做。我们现在跟花东所有的医疗院所、所有的民众，哈，有一个全人的计划。那我们希望大家是共荣、共好、共生，
15: 大家团结一心，咱主共的和和互协，哈，希望医院会更好，啊，不只是顾乡亲，尤其是我们中西合疗啦、精准医疗、智慧医院呐，能够在世界上能被看得到。
13: 光是鼓掌是难免啦，所以呢，要有双手拍起来，人越多啦，手越多，千手观音呢，就是表达五百人呐，当着来拍掌，这个声音呢都会响亮啦。
8: 从客难创院到智慧医疗。花莲慈院四十年来持续为健康开路，写下东部医疗的新篇章。大爱新闻蒋邦彦、刘宏志，花莲报道。
6: 再来，这也是为全球医疗写下了新的篇章。这是百分百善用再生能源，全球第一辆以太阳能驱动的救护车，最近在荷兰亮相了。您看到它的上头装载了有542遍的太阳能板，而且重量非常重，是重达了1350公斤。而且它的最大续航力呢，可以长达715公里。希望这么大的续航力，能够为世界最偏远的角落来提供急需要的医疗照护。
16: So in August, we are planning to go to Kenya to test our car. So where we want to go is to go to field locations that NGO MRF Health Africa would go to. So that's places where the delivering of the health really happens. And that's, for example, on off-road dirt roads that we need to drive on. And that's the people where this healthcare is needed most.
6: 强调百分百以太阳能驱动的创新救护车，这是由一群荷兰的大学生所研究开发的。车子的流线非常的轻巧，而且它的引擎以及车上所搭载的医疗设备，全部都是由太阳能来进行供电。研究团队也表示，救护车配备的主要呢是针对非洲常见的医疗需求，包括了筛检结核病的 X 光以及孕妇的超音波等等，同时车上也配有电池，以确保车辆和设备在夜间或者是没有太阳的时候都能够正常运作。以上就是今天的大爱夜安新闻，稍后要请您继续收看《人间菩提》，我是吕思萱，我们明天见，晚安。

0: 向全世界问好。
1: 佛陀晚年将《法华经》回溯与众生的结缘最初，竟是在无法想象的久远以前，成典劫前。什么是成典劫？原来我们早与佛结缘，生生世世始终跟随。敬请收看《证严上人说法华》。

生活要她们忍耐沉默，这就是女性的宿命吗？有一天她们擦干眼泪继续往前，于是明白力量是不退后，温柔是跌倒之后还愿意成为别人的肩膀，这就是她们带来的改变。周一到周五人物故事，周末完整的慈善足迹都在风月同天。

0: 人生游戏，游戏人生。
1: 你那真是要搁搬出去哦！你永远莫甲转来啦！
2: 我那哦无赚着大钱哦，我嘛绝对袂搁转来。
3: 你到底要安怎结果？这一切拢看你家己啊！
0: 锣声一响，好戏登场。
4: 游老师的幸福联络簿第37集，赞美的力量。

0: 手术很成功是吧？哎呀，太好了太好了。哎哎哎，周先生啊，那先知现在他情况怎么样？哦，明天就可以从加护病房送回普通病房了。哎呀，太好了太好了。哦，我会转告同学的。哎，不不不不不，我才要谢谢你专程打电话通知我呢。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我会尽快找时间去看先知。好好好，再见啦。哎呀，真是太好了，我要赶快去跟同学说这个好消息。
1: 尤老师，你有课啊？
0: 哎，是啊。陈老师，你也要去上课啊？
1: 是啊。哎，我刚听你讲电话的声音，是不是周先知这一次的手术很顺利啊？
0: 哎呀，是啊，他已经醒了。不过他爸爸说，周先知一醒来啊，看见镜子就哭了。
1: 为什么？伤口痛吗？
0: 我本来也以为啊，他是因为伤口痛在哭，结果不是，他是看见头发被剪掉，他就哭了。
1: 哎呀，这小女生啊，本来就比较爱漂亮。
0: 是啊，是啊。
1: 不过头发还会再长，应该没事的。
0: 是啊，哎，我的教室到了，有空再聊啊。嗯，再见，再见。
1: 好，再见，再见。
2: 起立，李正，敬礼，
3: 老师早。
0: 各位同学早。
2: 坐下。
0: 老师要先跟各位同学宣布一件好消息。
4: 我知道，一定是周先知没事了，对不对？
5: 哎呦，陈嘉庆，我们要听老师说啦。
4: 对不起，我忘了要多思考，少说话。我闭上我的大嘴巴就是了。
0: 周先知的手术进行得很顺利，医生说他再休息一阵子就可以回来上课了。周先知的爸爸妈妈也答应老师，这个星期天让我们去探病。想去看周先知的同学请举手。全班都要去啊。好，那到时候就要轮流进病房了。嗯，没关系，老师来安排。
6: 老师，华静说探病不可以两手空空的去，这样子哦很没礼貌啊。
7: 老师，我可以带七龙珠去给周先知看。
6: 哇，女生才不喜欢看少年漫画嘞。
5: 我刚买了刘翔的散文集，他一定会喜欢看。我要借笔记本给他，让他可以赶上我们的功课。
8: 啊，我们去求平安符给他。
4: 不对不对，周先知他现在一定想要大吃大喝，我们应该买东西去吃吃喝喝才对。
6: 哎，你是在说你自己吧？你以为你要去医院远足啊？
9: 对
10: 啊，真的爱吃鬼。
11: 听说该坑完刀不能乱吃东西，我们可以去唱歌比手语给他看啊。
4: 那干脆我去念我写的作文好了，我写的很感人，他听了一定会掉眼泪的。
6: 哦，你又在吹牛了。
11: 对啊，
6: 师公说要做个受人欢迎的人，就必须要先照顾好自己的身和色。
4: 我知道错了。
0: 好了好了，大家去探病最重要的是心意，而不是花多少钱买什么东西。我想周先知也一定是这么想的，他看到大家就会很开心了。
12: 刘老师，刘老师。
0: 主任早啊。
12: 哎，上次那个学生家长啊又来找你了，你要不要？
13: 刘老师啊，我来喽。
0: 哦，黄先生啊，哎，你好像来太早了，先坐一下吧。
13: 哎呀，不用坐了，我是先来哦问你一下，需不需要我把这鸟啊开过来做介绍？
0: 哎呦，不用麻烦了，你那台鸟啊太大台了。你只需要跟学生轻松地聊一聊就可以了。对了，主任，因为黄先生开鸟儿的经验很丰富，所以我特地请他来教小朋友注意学校施工期间的安全。
12: 哦，这样子很好啊。
10: 我常跟学生警告不要去工地，他们还是很爱去那里玩，真叫人担心。
13: 是啊，主任啊，这个啊就包在我身上了。哇哦，等很看挂脖颈了，我一定会叫他们要乖乖听话。

0: 各位同学，这一位是黄姿雅的父亲，
1: 黄伯伯。
2: 各位同学好啊，我是黄姿雅的爸爸。姿雅坐哪里啊？
3: 他坐在这边。
2: 哦，你还故意低头不看我？没有关系的，我这个女儿啊，她很害羞，请大家呢多多照顾，好不好？
0: 今天老师特地邀请黄姿雅的爸爸，以专家的角度来教导大家如何注意工地的安全，请大家要仔细听哦。我们现在就用最热烈的掌声来欢迎黄爸爸。
2: 谢谢啊，我开始啊，感谢老师哦，给我这个机会啊。我想了一下之后呢，我发现哦，我用讲的大家可能也听不懂，所以呢，我就带了这个要来给大家说明，你们一看呢就明白了啊，就这个了。看到了没有？这个呢就是一个推土机的模型，一般人啊叫它是娘啊，我啊开这个娘啊已经有几十年了啦。这个地方呢，有没有看到前面这里？哦，这里就是我的座位啦。现在啊，我假装坐上这推土机啊。一般呢，我们都是前前后后的推土，对不对？对不对？
1: 对。
2: 所以啊，我们这个注意力呢，都是放在前面。万一啊，有同学走到这娘娃的后面去的话，
0: 各位看啊，这根粉笔就代表一个同学。
2: 老师，谢谢你啊。
0: 不客气，不客气。
2: 现在啊，有这个粉笔同学啊，站在推土机的后面。各位同学，你们从前面看哦，你们可以看见我娘娃后面有一根粉笔吗？有没有？看得到吗？
4: 看不到。
2: 没错，很聪明哦。所以啊，这下子你们就应该知道了。如果你们不小心啊，跑到这推土机的后面玩，或者是从这里走过去，坐在推土机上面的司机是很难看见你们的，是不是就很容易发生危险啊？
1: 是。
5: 哇，真的好危险呢。
2: 下一次啊，你们可以到我家，坐在真正的推土机上面，你们就会更清楚的知道要怎么照顾自己的安全了哦。
5: 好，我要去，
6: 我要去，
5: 我要去。
2: 好，大家都可以去。你们呢，都是我们雅雅的同学，我啊一定会好好招待你们的。不过，大家平常走路哦，还是出去玩呢，都要小心的看路、看车子，不要让家里的爸爸妈妈担心。啊，你们老师不是有教你们一句近思语说？让父母安心的小孩啊最有福啊。丫丫，这句话爸爸讲的对不对啊？
7: 没错，爸爸讲对了。
2: 好好好，

0: 刘老师啊，来来，喝茶了。
1: 好好好，谢谢啊。
0: 老师啊，今天我给大家讲的还不错哦。
1: 岂止是不错而已，你讲的真的是太好了。
0: 是啊，我自己哦也是这样子觉得嘞。
2: 哎呦，我看呐、啊，你就别再老王卖瓜，自卖自夸了啦。
3: 妈妈，爸爸今天啊是真的很厉害哦。哦、嗯，我同学都说啊，很羡慕我有一个会看鸟儿的爸爸哎。
2: 真的还是假的？
0: 你呀、啊，看到没有，就只会给我漏气而已。不信的话你可以问老师啊，是不是刘老师啊？
1: 黄太太，是这样的，黄先生啊今天跟我们班上的同学讲公共安全、哎呀，比我讲课啊还要受欢迎哎。我光听鼓掌声有多大声就知道了。
0: 听到不，连老师啊都在夸奖我呢。
2: 好了好了，算你厉害。
1: 哎，对了，黄先生啊，下个礼拜我要办家长座谈会，你们会来参加吧？
0: 当然会了，有老师啊都亲自开口邀请了，我怎么会好意思不去呢？
1: 那就太好了。
2: 啊，对了对了，有老师啊、班亲会有什么地方需要我们去帮忙的吗？
0: 哎，是啊是啊。
1: 是这样的，我听姿雅说黄先生最近好像都有在看静思语。我是希望黄先生啊可以上台跟家长们分享一下他的心得，这样啊就帮我很大的忙了。
0: 啊，又要我上台去讲话？
1: 是啊。
0: 老师啊，你也太看得起我了吧。
1: 哎呀，黄先生，你看我们班上的同学都那么喜欢听你讲话，那么班亲会这么难得的机会，当然也要请你来分享啊。对了，我今天翻静思语，看到几句话让我反省很久。黄先生，你也是学佛之人，想必也会有不一样的感觉。
0: 那你说的是哪一句啊？啊，我这边有啊，我去抽屉那边拿。我来查一下，是哪里有呢？刘老师，是哪里？
1: 哎，黄先生，我来，我比较有印象。
0: 哦，谢谢啊。
1: 哎，no， 你看，就是这句。有人问师父说，佛教徒有三类，一是学佛的人，二是拜佛的人，三是信佛的人。到底哪一种人才是正信的佛教徒呢？
0: 学佛的人，拜佛的人，信佛的人，哪一种人才是正信的佛教徒嘞？
1: 对对对，哪一种？
0: 那师父怎么说是哪一种呢？
1: 师父说，学佛的人才是正信的佛教徒。
0: 哦，为什么？
1: 因为我们要学佛的信心、毅力跟勇气，以及学佛的牺牲小我、完成大我的精神。黄先生，你觉得师父说的有道理吗？
0: 的确啊，很有道理。麻烦一下，再借我看一看。
1: 好好好。
0: 佛教徒有三类。
2: 刘老师，谢谢你哦。
1: 不客气。

0: 周先志，这是我们的家宴送给你的花。
1: 哇，好漂亮哦，谢谢你们。嘿，
2: 花是我和黄姿雅去买的哦。
3: 这可是我们从屏东到高雄一路上都是李金梅小心翼翼保护着的啦。
4: 啊，周先志，这一颗苹果给你，我阿妈说吃苹果对身体很好。
1: 谢谢陈佳庆。
5: 周先知，听说你喜欢 Hello Kitty， 我这里有 Hello Kitty 的贴纸送给你。
1: 梁仁鹏，谢谢你。
6: 周先知，我们还怕你无聊，所以大家捐了很多书来给你看。你看，这一大袋都是哦。
1: 啊，这么一大袋啊？
7: 不会啦，这样内容比较多啊。里面有漫画书、故事书，还有名人传记哦。
6: 那本华盛顿传记是我的，还有参考书也是我放进去的。
8: 还有这个也送给你。
3: 哎，陈文彪，你送给周先知这一盒是什么啊？
8: 是大富翁，你无聊的时候可以玩大富翁哦。
3: 对耶，哎，你很聪明哎。不愧是我的好朋友。
9: 各位同学，老师刚刚在车上交代过你们，到医院讲话要怎么样？
10: 要轻声细语。
9: 对，不能够打扰到其他病人。
6: 所以现在大家安静，全表演队形站好。
9: 周先知，同学们准备了手语表演，要献给你还有你的爸爸妈妈看哦。
1: 真的吗？嗯，
2: 我们偷偷练习了很久哦，又要比又要唱，真的很难呢。嗯，
6: 好了，老师可以放音乐了。
9: 没问题。

0: 我的飞天扫把，呜！怎么前面有人呢？飞啊！马上飞到教具室去！呜！
1: 哎，陈佳琪，老师说不可以在走廊上跑啦。
0: 我没有跑啊，我是用飞的。
2: 哎，小心，你要撞到老师了啦！
0: 哎呦，老师，对不起。
3: 陈佳琪，你应该知道扫把是拿来扫地的吧？
0: 老师，我知道，扫地，扫新地。
2: 不扫新地，空扫地。
4: 老师，我们等一下一定会努力扫地的。
3: 好，今天老师需要有人打扫教具室，你们三个是自愿的吗？
1: 是的，老师。
0: 报告老师，我们是班上派出来最勇敢的战士，负责打击里面的魔鬼。
3: 教具室里面哪有什么魔鬼啊？有也只有灰尘，很多的灰尘。哎，快点，把口罩戴上。
4: 哎呦，这里面好黑又好脏哦。
3: 哎，是啊，看来要花上好几天才能整理干净了。来，你们三个先过来帮老师搬走这些坏掉的桌椅啊。
0: 老师，这里有个箱子，哎，是木头做的，啊，里面会不会有宝藏啊？
5: 我看，哇塞，这两个洞洞是什么啊？
1: 哎，好像是眼部带线木偶，哎，
0: 哇，那什么木啊，长得很好笑，哎，
4: 对啊，
3: 老师看看啊。这两个布袋戏木偶的造型应该是丑角，他们虽然看起来有点脏，却还保存得很完整，可能是哪位老师用过的道具吧。哎，你们有没有看过布袋戏啊？
4: 没有啊。
3: 对哦，现在电视上也没有演布袋戏了。老师跟你们说，老师小时候啊很爱看布袋戏，来，老师玩给你们看。我是轰动武林、惊动万教的钟镜林，顺我吃生，逆我吃亡。
0: 看起来好像很好玩呢。
3: 来，换你们来玩玩看啊。
0: 好。哎，这要怎么玩啊？
3: 来，我教你们啊。这个手啊，要从下面穿进去，大拇指跟中指要像这样张开插进去，控制他的左右手，哎，还有他的身体啊。食指呢，可以插到他的颈部，控制的是他头部的动作。像这样啊，就像这样，有没有？有没有看到？
0: 老师呢？
3: 咚咚咚咚锵！嘿，有没有看到？
0: 老师呢？换我来试试。
3: 好。哎，嘉庆啊，要小心一点喽，千万不要摔坏了。
0: 放心，不会的。
3: 来，东明，这个给你试试啊。
2: 谢谢老师。
0: 我是天不怕地不怕的孙悟空。
2: 孙悟空有什么了不起啊？我是孙悟空的师父龟仙人。
1: 乱讲，孙悟空的师父明明就是唐三藏。哎呦，你不会玩换我玩啦？
2: 哎呦，明明就是龟仙人啊，
0: 不要演我孙悟空。
3: 哎，看来学生们应该会喜欢布袋戏。我应该想个办法来好好利用这两尊可爱的布袋戏偶，演个静思小剧场，可能会很受欢迎哦。
0: 哎，看我的孙悟空！

罗声若响节目由慈济人文置业中心广播部录制，监制慈韵、张嘉玲，制作王秀芳，导演杜满生，音乐音效高金霞，助理执行李志明，尤振清、陈于宽饰演，邱东明、贾文安饰演，陈文彪、李云琴饰演，陈嘉庆、李林君饰演，蔡美芳、陈应君饰演，李金梅、陈妍希饰演，周先知、涂宇瑶饰演，谢建德、徐静生饰演，刘仁鹏、张凡玉饰演，资雅父、关嘉宇饰演，资雅母、陈简凯饰演，洪主任、涂德奎饰演，陈老师、陈丽如饰演。感谢您的收听。

0: 中国传统的一个房子的一个建筑，几个地方是可以让人们去聚集的，去发泄或者去得到抚慰的，一个是庙口，啊，再来一个就是丢丁，所以它一定会有一个庭院，一定会有树，所以他们很容易在农闲的时候、夜间的时候，啊，老人啊、小孩的，或者有什么事情，大家就坐下来啊聊一聊、讲一讲，对不对？那在这个聊的过程当中，小孩子得到一种学习，因为他听很多故事啊，忠孝节义啊，什么什么，听很多故事。那还有一个是说心里面伤心的事，哪一家什么事情啊，不要难过了，怎么？所以我想，人们在都市化、个别化的居住环境里面，有时候会渴望群体。实际刚好在各地，它就有这样的一个空间，人人都可以来。
1: 跨越全球46个国度。慈济基金会邀请您一同打造心灵的家。
2: 乐事大奖要来哦！
3: 莲池大师戒杀持斋，广行善事，数使先王考比早获超生，现在春宣增延福寿。
4: 心是爱自己的心，要照顾自己的心，保持心的清净，就要去除贪嗔痴慢疑等心。
5: 四五十
6: 好朋友，
5: 美国西雅图人文学校张祥云同学说：
7: 我今年11岁，我吃素的原因是因为动物也会感觉到痛，动物没有对你不好，你就不应该对它不好。它是 Uno， 它跟我们吃素了6年了。我们让它吃素的原因是因为我们要它下辈子当人类，如果大家都吃素，世界就会变得更美好。
5: 因为素学会爱，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和朋友一起素素看。

应该算是在快三年之前，那我跟朋友一起去找了一个中医师，那他的规定就是说，在这个服用中药的期间要如素，所以我就开始了我这个如素的经验。这样，我真心是因为这次的经验，让我慢慢去感受到说，哎，我要听我身体要什么，素食对身体可以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我的身体变干净了，我的脑子也变干净了，我把我以前的框架也好，我给我自己的压力也好，全部都抛弃了，所以我现在看得到框架以外的东西了嘛。后来会告诉人家说，我就是觉得我很安心的感觉，不知道为什么，就如素了之后，你会看到你身体的不同，皮肤的不同，甚至于心情吧，心情的不同。其实生命中总是有不好的事情在发生，可是以前的我可能感受到这些东西的时候，会觉得很，台语说很阿杂，这样子就是让你觉得很不舒服，然后你全身就脑子也不舒服，全身也不舒服。可是我觉得如素了之后，就好像人家说，哎，你现在怎么都不会生气了，那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但是就是让你好像比较稳，比较定。当然因为我是在做教育嘛，那刚好我觉得说，哎，这也是一个教育，除了学校的学科的教育，其实这也是对生命尊重的教育嘛，或者对尊重自己身体声音的教育嘛。吃素让我感知很灵敏，内心更安定。

0: 正言上人纳履足迹，由静思精舍德禅师父导读。
1: 诸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喜欢布施吗？您布施有对象吗？还是您看到所有的人，您都会觉得您想要去帮助别人呢？有人曾经发愿想要去照顾别人，那他希望呢，就是以这一份工作为他的日后的方向跟目标。可是我们却忘记我们自己身旁的人也有需要我们去陪伴照顾的，而不是只有一直不断的往外求。在过去呢，有一位国王，他其实就是非常的喜欢去帮助别人，不吝私语，而且只要有人对他有所求呢，他就想要去分送给大家，所以人人都称他有一个很好的这个王的名称，叫做一切施王，布施的施。所以呢，当然就是在于过去啊，就有这个年轻人呢、因为他从小呢，他就父亲，然后还有家中还有母亲，然后家人呢。但是呢，父亲是一家之主的时候，从他幼年就失去了父亲，那家中的母亲跟姐姐弟弟都需要去养活，那家庭这么样子贫困不堪，那怎么办呢？那母亲就对他说啊，其实我们的生活都没有办法维持啊，如果你父亲在世的话，那就会就是到达那个就是那一位一切施王那边，然后去跟他祈求啊。但是现在你的父亲已经离开了，那这样子的时候，你愿不愿意去跟那个就是跟那个国王请求一些就是钱财呢？结果这个年轻人就回答说，其实他比较无知，就是什么都不懂，那如何去见这个国王啊？那更包括其实他也没有学问啊，没有学习到什么。但是母亲却跟他讲说，我们已经一无所有了，生计啊，就是他的生活其实都已经很难维持，还谈什么学问啊？那你如果去求学的话，那家里要怎么样子维生呢？所以当然就是没有办法。那大家有没有想到，我们在过去的生活也是如此，在慈济呢，一开始上人在做慈济也是如此，这么样子的辛苦耶。那您看呢，您看这个故事也是跟我们也是一样，他是非常辛苦。所以这个年轻人就讲啊，他可以向人先就是先借贷一些，那备妥一年的需求的时候，那请求他的母亲能够就是让他能够可以去求学。那他经过一段时间呢，其实这个故事会让我感觉到，就像上人告诉我们说其实我们在帮助苦难的同时，如何让他能够真正的脱贫，就是一定要教育，一定要让他去接受教育，才有机会能够转这个贫困呢、那所以呢，他真的去借贷了一两的金子，我就交给母亲。那自己就去求学了。那过了一年的时候，他回家来探望母亲，那远远的就看到母亲啊，然后就很快的就上前来就问啊，他说，你已经去过一切施王那里了吗？他说啊，我所学的未通，需要在求学才能够成型。那母亲又在问他，但是你前一次的这个贷款的这个金额都已经用完了，那我们应该要如何做打算呢？那年轻人就讲说，没关系，我再去借。 所以他又来到上一次借贷的这个金主的这个家中里面，就是想要再去借贷这个一两金子。可是呢，这个金主啊，就跟他讲说啊，你的前面的这个一两金子都没有还哎，那你现在又想借的时候，除非以你一家人做抵押。那如果说你到时间你还不出来，另外这一两就是一加一等于两两了，那这样子的时候，所有的你的家人就会变成是他的奴隶啊。那年轻人就答应了，那写下了这样子一个字据，那当然也是取回了金子，然后交给母亲啊，所以他再度的去求学。可是经过这一年呢，学问好像有一点点眉目了哈，所以他拜别家人呢，就去到一切失亡的这个国度里面。那不料呢，就是在中途便被债主抓回去了，因为呢时间已到啊，所以他们一家人全部都被关起来，而且还把他扣起来，不只是关住而已哦。所以这个年轻人就跟债主说，你这样子锁住我对你是毫无意义的，如果你放了我呢，我会到这个就是刚刚讲的那个一切失亡那边去把那个钱财把它借回来还。那债主考虑了之后就觉得说，是啊，他关他们还要让他们吃，还不如把他们放了，相信他，如果他真的没有回来的时候，他的家人还是在他的手中啊。所以债主考虑之后呢，所以就想说就把他放了。可是不巧的是，那个时候邻国有个野心很大的国王，正要起兵来攻占一切失亡的这个国土里面的时候，所以大臣们就都请，就是请兵啊，然后部署啊，然后做这一些。但是呢，这个国王的心里面就想着，其实人命是非常短促的，而且这么无常。那他从小就喜欢布施啊，而且他自己本身也很仁慈仁入，所以他不希望能够因为这样子一件事情而伤害到他的国家、他的国人、他的民啊。所以呢，他就是不愿意去做这一些事情。所以他不想要跟这个另外一国来相抗。结果呢，这个对方啊，当然就觉得说啊，哎呀，你看呢、他都已经这么软弱了哈。其实这一位一切失望呢，他就觉得说，他不要为他一个人的安危起，就是兴起这个兵士，也不要去伤害人命啊，这些都不是他自己希望能够看到的。所以呢，他就命令他的那个子民啊，就讲说，我们不需要防备，也不需要恐惧，那我们呢就是能够出营就是这个国家的另外一个国家的这个国王啊，没关系，那我们就是恭敬的就是不要去违抗。那当然这个人民呢、就觉得说当然如果是您是他的人民，您听得进这样子的一段话吗？应该听不进，因为总觉得说别人都要来攻打我们，那我们的国王怎么会是做这样子的一个决定呢？他国入侵呢、是其无理，没有错，但是呢为什么不要去战呢、他的子民的时候就这样子讲了。但是呢这个国王就再三的一直不断的就是希望叮咛大家不需要用兵，要听他的话。结果呢当然所有的臣民呢、就已经答应了，因为就是国王就是在这样子一个不断的好。但是呢在这一天的深夜里面，一切失望啊，就是这一个国王就悄悄的就离开了王宫。那邻国呢，当然就是这个好战的这个另外一国的国王的时候，他 就觉得说，哎呀，你看呢、啊，他我都不用费力的时候，我就可以占领了这个王位。但是呢，他仍然不放过这个一切狮王，所以就以重赏来捉拿这个一切狮王。但是这个一切狮王呢，已经就是远远的躲开了。但是当他就是到了别的国度里面的时候呢，就是看到有一位年轻人呐、啊，那。这样子走过来的时候，他讲说：“哎、欸，这个人呢、啊，是不是来抓我的呢？”那因为这个年轻人呢、啊，同时也这么想哦，他都觉得说：“啊，这个人哦、啊，就是这个国王哦、啊，相貌不凡啊，难道他是一切狮王吗？”所以当他正在想的时候，那他们就相遇了。那一切狮王就问说：“年轻人啊，你是从哪里来啊？那要到什么地方去啊？”那年轻人就回答说：“我要到一切狮王那里去。”那为什么要到那里呢？所以他就把他自己的经过啊，然后就是跟这个一切狮王讲。他说：“如果我没有去跟这个一切狮王借贷到这个两两金的时候，那我的全家人就会被押为奴。所以想要去跟一切狮王来祈求钱宝，因为听说一切狮王他非常非常的慈悲，而且他非常的愿意帮助别人。那另外这一位啊，就是一切狮王的时候，他听到了之后，他就讲说：‘其实我是一切狮王。’哇，这个年轻人哦，就真的非常的欢喜，当然也非常的惊讶。他就说：‘那，怎么都没有看到仆人呢？那怎么会是一切狮王你一个人独行啊？’”所以一切狮王就讲啊，他说啊，他就把这整个的经过的时候就讲完了。他讲完的时候，这一位年轻人呢、啊，他就非常的难过，所以他就哭啊。那哭的时候，他就讲说：“哎呀，怎么会是这样子？那我才想说要来见一切狮王，结果你自己就有难了。”但是呢，一切狮王就安慰他说：“你不要难过哈，你所求的我能够给你。”当年轻人一听的时候，就觉得说：“啊，怎么会是这样？”那心中很大的疑惑就是觉得说：“哎呀，这个国王是怎么了？他其实都已经离开了他的国度里面，而且他就已经现在变成是这么样子的一个身份了，那如何能够真正的能够救得了他？”所以呢，他就一副那种不相信的那个样子。可是国王就跟他讲说：“其实现在新王就是以重赏来捉拿，只要你快快的取下我的头颅，然后不论是你要什么，其实这一位啊，就是这一位新王都会满你的愿。”那年轻人就回答他说啊：“世间人杀父母，命中便堕到地狱里面。那我如果杀害这么样子仁慈的国王的时候，那罪过是如何呢？”所以他宁愿死都不想要去做这件事。但是一切狮王就又讲了，他说：“那么你就将我的鼻耳送回去好了，也是可以得到赏赐的。”但是这个年轻人就还是不忍心呢、啊，就跟他讲说：“我是不能够这样子做的哈。”那这个一切狮王就再一次的就跟他讲说：“那没关系，那你将我绑起来好了。好，那绑起来的时候，我跟你一起走。”所以他就两人就一起走。那因为一切狮王其实他也走了很远了哈，所以要重回再回去的时候呢，但是就是。一面走到快要接近那个国度里面的时候呢，他就请这个年轻人就跟他讲说：“那你帮我绑起来哦。”所以当他们进入了城里面的时候，全国的人民的时候听到哇一切狮王的时候被绑送回来，所以个个都是这样子哇哭啊，这个很冲动的。但是呢， 两人到了宫前的时候，那当然陈敏呢就进去报告了这个新王，那新王就下令带上一切死亡。所以呢，臣子们看到，哎呀，他自己的国度里面的国王被抓，所以大家都非常的痛苦。但是呢，非常痛苦的时候又不敢掉下眼泪，为什么？因为新王太暴政了，所以呢，新王看到呢，就原先呢，原先他可能真的是就是想要去处决这个一切死亡，可是却没想到哇，他的臣民的时候这样子看到了一切死亡的时候，就是好像看到他自己的生命一样。结果呢，这个新王呢简直就是太不敢相信，就问那个年轻人说，你是在哪里捉到了这个一切死亡呢？所以年轻人就把这个过程呢叙述了一遍给这个新王知道。那这个新王听到了之后，当然就是也很惭愧又很悔恨。其实我觉得说这个新王或许他一时功利于心，所以他没有办法去自主自己，可是当他听到了这整个过程的时候，他看到的哇，真正的其实这一个仁德的这一个国王里面，他所带领的臣民呢、真的是不是像说一般人看到的如此。所以呢，他就也跪下来他要讲说，其实他在过去就是在以前的时候就有听到这个一切死亡的这个仁德啊，那今日啊，今天所看到的更是超过于他自己所听闻的部分，所以啊，巍巍功德譬如金山之间啊，无可动摇。愿呢他自己回国之后呢，也能够像这一位一切死亡这样子，能够对待他的臣民。所以各位菩萨，其实有时候我们都在讲说，我们自己想得到或者是想失去呢，那以佛陀的精神在讲《法华经》的时候，其实也都没有这些文字的记录，但是他所要传达的是他觉悟之后的这个精神思想，而思想是无形的，要用天地人间的事物来表达出来。那是不是我们刚听到了这个故事，他就是用他实际上的去表达出来？您看呢、您说他很仁慈，如何是一个仁慈的展现呢？由他的这整个的过程的时候，就让我们很清楚的去了解到，其实每一个人都有这个想要去提升，可是我们不论是提升这个量啊，或者是提升质，那质跟量的时候应该是相提并论，而且是让我们这整个过程的时候都能够趋向于圆满。那每一个人啊，其实要如何能够融入团队啊，唯有要自愿还要自律啊，不是只有去看到别人而已，希望呢也能够回归看到自己，就如同一切死亡跟这一位新王啊，这位新王呢一直不断的就是想要去攻打别人，想要去占领别人的领土，可是呢却忘记了我们更多的其实人的一起生命，您拥有再多都是有一天会归到别人的手里，您可以握住而离开人间吗？不可以。就算您有家财万贯啊，当您活着的时候是财产，当您离开的时候，别忘记它就会变成是遗产的。那我们拿什么来真正的去能够传递给别人呢？很真实的，当然自己的内心还是要有内涵。走入此际的时候，其实我们都在讲法脉跟中门，没有净思就没有此际。那上人的心时时抱持就是那一份感恩，感恩有这么多人能够跟随。那上人也觉得说他自己没有什么好求的，只有两个字，就是感恩而已。那每个人来到这个人世间呢，如何能够真正的 净化人心是改善世间呢、啊？如何能够真正的净化人心是改善人心呢、啊？让我们的人心都有。

音色呢，有时候我们师父也不晓得为什么，就是被感染到了。那在这整个的过程当中呢，都很希望大家能够保护好自己。在所有的佛法当中，我们讲的或许很多的都是一种方便法，但是却是一个真实心，很真实的让我们可以真正的了解。所以如何能够真正的让我们能够一传十，十传百，一直不断的扩散开来，让很多人去了解这个是一个就是活动，还是需要我们去真正的身体力行去落实的一个行动。所以上人的这一生啊，生命他自己觉得很有价值。那为什么上人会觉得他自己的生命非常有价值，大家知道吗？因为这个价值是普天之下有这么多人跟上人是同心同志愿，所以上人觉得他自己非常的有价值，因为跟着大家可以同行在菩萨道上。那队伍呢，虽然是浩荡长，但是呢，我们守志奉道，有志一同，好好的努力呀。那制作当中呢，其实如果大家有看新闻、大爱台，或甚至于网络上的讯息的时候，应该有听过很多的地区都在做慈济树。那每个地区做的慈济树呢，其实都不太一样，但慈济人的生命都在为人间付出，这个是非常肯定的，而且有各种不同的功能。比如说我们有访视组，那我们也有培育组，但是呢，如何真正的能够达到一生无量的这个过程，当然制作慈济树呢，不是只有为慈济来留历史而已，也是要展现慈济人对这个生命的价值观。那上人一直讲说，其实您看啊，您若没有走入慈济，您应该只是一个很单纯的家庭主妇。但是您走入慈济之后，您有没有发觉您自己变厉害了，变很棒了，变很多很多？那更多的就是因为大家都是同一体，大家都愿意去付出，所以慈济人的生命共同体呢，就是提升我们自己的生命价值。我们去展现这个为人去关心付出，然后呢能够真正的去承担责任，而不是推脱。那传续置业的慧命呢，当然四大置业、八大法印都需要靠我们。那上人讲他自己本身啊，在这一辈子当中自己是非常耗尽的，但是一辈子建筑在此呢，就是想要为人群付出。上人自我守护这一念心，关心天下事，为天下众生来做事。所以我们非常有福，我们可以跟对人。在于净思法脉，希望呢人人都能够尊重净思法脉，但是呢更希望的是我们能够想到了人间的苦难，总是于心不忍，所以对自己我毫无所求。这是上人所说的，他说对自己呢，他自己本身毫无所求，依上人自己本身的个性呢，可以天天独处，一句话都不说。但是呢，大家都是法脉宗门的第一代，应该是有责任将脉络连接坚固。所以如果没有慈济，就没有慈济人，您说是吗？是的。所以真诚的菩萨心，真实的菩萨心，法的运用呢，行的供养，在于法上我们要多用功努力，但是以行动呢来展现，所以根源健全才能够向外推展，克服眼前的困难才能够继续往前进。所以很希望是我们都很常
会希望的是什么？

叫一句说菩萨会保佑你哦，对啊，菩萨会保佑我们，那每个人都是跟着上人的有缘人。圣严法师曾经讲，只要有50个人有圣严法师的思想理念，这50个人合起来就是一个圣严法师。那请问您想要做这50分之1吗？如果想的时候，希望我们大家都能够跟上人同心同道同志愿。如果是如此，我们应该不只有50位吧。非常感恩大家，也祝福大家福慧圆满，感恩。

0: 欢迎收听美国大爱百宝箱，百宝箱轻轻打开，人生故事慢慢展开。美国大爱百宝箱带你走进慈济人的初心和信念，探索人生命中的无限可能。我是主持人高淑玲，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来宾是一位在人文教育的领域上默默耕耘、稳定灌溉的教育者施静娟师姐，法号慈素。素是灌溉的意思，正如上人给他的法号期许，他在慈济社教人文学校的每一个角落散播着善与美的种子。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听他的慈济故事。静娟师姐你好。
1: 淑玲师姐好。
0: 欢迎来到美国大爱百宝箱。那我们可不可以请你介绍一下你自己？
1: 大家好，我是施静娟，上人赐给我的法号是慈素。当拿到这个法号的时候，我就很纳闷说，为什么是这个字哈？那本身是一个素，那可是三点水，不太知道不太明白这个是什么意思。那就想说，这个是不是要查个字典呢？当我看字典的时候，才知道原来三点水的素是灌溉的意思。
0: 哇，很好，很美的一个很特殊的一个字哈。
1: 我想上人是给我一个期许哈，他知道我在教育里面已经很长的一段时间，所以呢给我一个这样子的一个期许，那希望也是给我一个祝福。
0: 那可以请你跟大家分享一下你来到美国的因缘吗？
1: 好，我们其实是我的先生他在这个申请到这个硕士班的部分，那是在1994年的时候，我们是1月1号踏进了美国。那一天踏进来的时候呢，刚好这个是元旦嘛，所以呢这个飞行员还跟我们说，Happy New Year， 所以呢在丹佛这个地方就不飞了。那我们其实待在这个丹佛的机场一整天，那隔天才继续我们的旅程到了这个乔治亚州，就是来读书。那本身 University of Georgia 是一个大学城，所以我们就在这边待下来。那本来呢是想说只要1年半的时间就回到台湾，那没想到有很多不同的因缘，那包括这个我们的这个指导教授先生的指导教授非常的疼爱我们，也很照顾我，所以呢在还没有硕士还没有毕业之前，他就帮我们找了这个奖学金，也就是呢学费学杂费都不用付钱，然后呢每个月有生活费。那因为学校本身是一个大学城，这个 Essence 这个城市非常特别，除了这个教授老师还有这个学生之外，大概就是一些商家住在这边而已，非常非常的单纯。那本身学校里面也有 family housing， 就是让有家庭的这个学生继续住下来，所以我们就这样一待了将近8年的时间。
0: 所以你在这个8年中呢也生了两个宝贝，对不对？然后后来是什么样的因缘让你们举家又迁回台湾？
1: 是一开始我们就是在先生博士要结束的那一年，刚好我的婆婆就是宣告有子宫癌的部分，所以很快先生就毅然决定就是回到台湾来工作。那一年也刚好我可以申请到这个加州的一个加州大学的一个入学的部分，所以我们就决定我们两个会先分开2年的时间，所以先生就回到台湾来工作。
0: 所以你回到台湾工作之后，那跟了慈济开始结缘，所以当时你跟慈济是并没有那么认识，对不对？
1: 对，其实我在这个拿到硕士学位之后呢，是在这个911那一年的911发生的 前十一天、哦、其实印象非常深刻、哦、我回到台湾，那起先其实对慈济真的不认识了，不管是我的朋友我的家人，没有人认识慈济，没有人知道慈济，应该说真的是完全不熟悉。那我跟我先生其实是因为工作上的关系才跟慈济认识结缘的部分、哦、那一年呢、是因为上人啊他邀请了这个陈世明老师，他是在台湾传播界非常有地位跟这个有名望的一位教授齁，那请他到慈济大学来设立这个传播学系，所以陈世明老师就跟我先生两个人在这个慈济花莲开始来设立这个传播学系的部分哈。那一年刚好就我也回到台湾，那也因为这样子我们有机会跟这个在慈济的技术学院里面教课，那同时我的孩子也进入了慈济小学哈。那一年其实慈济小学是第二年才开始，所以呢这个从校长到老师对我的儿子非常的这个照顾哈，因为本身我儿子因为已经在美国读完一年级了，所以回到台湾的时候基本上他是不太会讲中文的，所以杨岳峰校长非常疼爱他也非常照顾他，到现在每一年我如果有机会在金色遇到杨校长，他都会问我儿子好不好，也是因为这样的因缘跟这个慈济开始慢慢结下比较熟悉慈济的一个部分。那在慈济的这个学校里面教书，基本上其实跟师兄师姐的这个互动并不太多，也不太有机会哈。那其实我们有两次这个大型的活动，我想在这边跟大家做分享哈。也因为这样，我看到我们师兄师姐的身影哈。第一次就是在911那一年发生的时候的一个多月，就在十月中的时候，在花莲启动了爱与关怀第一场的这个音乐会，当时我就很感动哦，发现到慈济师兄姐这个无所求的付出，只为了圆满这一场音乐会。那第二次的时候是这个千手观音第一次进入了台湾哦，那当时也是第一个这个表演团体来自于中国大陆啊。在这个两岸开放之后能够进入到台湾，那千手观音的团长就有特别讲到，他为了要感恩上人，所以呢从这个进入台湾的第一场的这个表演就来到花莲哈。那我们也是因为工作的关系有这个好姻缘跟上人一起来观赏这个千手观音哈。那当时结束后呢，上人就开始就提到，虽然他是出家人不太看这个艺术表演的部分，但是也是受到这些这个表演者因为身体的残缺可是并没有放弃自己的梦想的感动哈。所以其实在那一场的这个活动里面哈，我也是非常的感动，那除了是上人感动到上人开示的部分之外，也感动到师兄师姐为了成就这一场的这个演出所无私的付出。
0: 那既然你们都已经举家迁回台湾了，那又是什么样的因缘让你们又迁回来美国？
1: 刚刚我有提到，就是因为我的儿子不太能够适应整个台湾的环境，还有一个教育的一个氛围哈。那在这个情况下，所以我们在2007年的时候又搬回来到美国。刚搬回来美国的时候，其实我的并没有特别的规划哈，那就想说让孩子能够在这个安定啊，所以其实也没有特别想说要特别的再找工作。那刚好呢，这个我同学来我们家的时候，就带一个这个《世界日报》哈给我，然后就告诉我，实际在《世界日报》有要真人，而且是教育的部分哈。那也因为在这个因缘下，所以呢，我就准备了履历，然后把这个履历表寄到我们美国总会。
0: 有谁跟你接洽了呢？
1: 因为其实我们回到美国的时候，对慈济的师兄师姐是完全不认识的哈，应该说没有任何一个人我熟悉的。那寄了这个履历之后呢，我就收到这个佳慧师姐给我的电话，那就询问我是不是有这个兴趣来到这个总会这边做面试。
0: 哦，那面试以后你就开始从事这个社会推广教育是吗？
1: 对，应该要很感恩哦。那个时候呢，刚好社会教育师姐还有玉米师姐他们开始想要启动在社区做这个推广教育的部分哈，所以就很快也加入了这个团队，那开始进行筹备这个社会教育推广的课程。那一开始的课程其实是以我们这个慈济人文课程为主轴哈，那就是我们推了静思茶道、静思花道跟新素食仪课程。那这三个课程也都是由我们的师兄师姐组合的一个团队来进行哈。那从事前的讨论、课程的准备到课后的大家的这个回馈的部分哈，那一直在这个人文教育的部分来推展。
0: 那请你分享一下有没有感人的故事？
1: 好，从2007年到现在哈，其实感动的故事非常多。这个感动的故事也很多是来自于学生跟这个老师给我们的回馈哈。那首先呢，像说这个有一位74岁的这个学生，他就跟我分享，他说他以前只是小学毕业而已，那本身是讲广东国语的部分哈，那所以其实不太能够做其他的这个工作。那自从他退休之后，在家也没有特别其他的一个事情哈，只是有一天他打开了，就发现到我们在核桃的这个社教课程里面有这个纸黏土班，所以他就参加了。自从他参加了纸黏土班以后，他才发现哇，他的人生不一样哈，因为他做了很多的像 Pokemon 啊，或者是这个Hello Kitty 的这个纸黏土送给他的孙子。那每一个孙子在生日的时候都收到一份非常特别的礼物，然后还会跟他说Grandma 你好棒哦，你怎么会做这个这么漂亮的玩偶哈。那所以呢这个学生就跟我分享，他除了呢很开心来上课之外，也感受到他有不同的一个这个能力哈。那从小学之后就没有再离开过，没有再进入过学校，所以他发现到他每一个礼拜都很期待上学这两个字哦，就是那种感受不一样。能够来到慈济的这个社会教育推广班来上课，让他觉得生活非常的有这个有寄托。所以呢，我个人会觉得说，其实我们真的不是做什么大事业，但是呢，社会教育推广中心在社区扮演的角色，提供的是一个身心灵都健康的一个学习环境，让他们呢的生活感受到更多的这个生命力。
0: 哇，很棒哦。所以这个社会推广教育的课程也帮助了很多人走出家庭，充实他自己。
1: 是的，是的。那另外就是还有老师也跟我回馈，好像我们其实我们歌唱班的老师从2011年到现在哈，他其实上个月的时候刚从这个上海回来，然后呢也跟我分享，因为人生总是难免会有这个起伏的部分哈，尤其也遇到家人的这个分离哈，跟分开，妈妈也是在2年前往生，然后爸爸也陆续的这个年纪渐长。那他回来的时候呢，他就发现，就感受到，也特别感恩我们慈济能够有这样子一个场所，让他可以走出这个家里哈，不再是呢躲在家里，然后呢就是悲伤而已哈。希望就是能够走出来，然后能够跟更多的这个学生就是一起来结缘的部分，那度过一个快乐充实的这个一天。
0: 那我记得在2023年在蒙蒂利公园发生了一起很悲惨的枪击案哦。那在之后我知道慈济也有做一些关怀跟社教课，可不可以请你分享？
1: 对，蒙特利公园的这个枪杀案之后呢，持续的关怀，也就是我们的社会教育推广课程进入了这个蒙特利公园的部分哈。那在这边呢，我们提供了每个礼拜三我们提供了多元化的课程，那除了慈济特有的这个茶道花道之外，我们也加入了健康操，还有不同的这个多元化的一个课程的部分，来让 当地的人有一个这个身心灵的一个安定的部分哈。那其中其实也印象非常深刻，就是有一位学员，他每次来上课的时候，他都会带竹筒。他说他跟我们分享说，其实以前他也不知道在什么时候、什么样的情况下、什么的活动，他拿到了这个竹筒。可是呢，自从他拿到竹筒以后，可能之后就没有再跟慈济有任何连接，所以他也不知道竹筒该做什么。所以等到我们进入到这个蒙特利公园的时候，他还发现原来这次是慈济的这个竹筒，所以呢，每一个礼拜他都把竹筒带回来，然后呢，也在现场鼓励这个学生哈，只要呢，这个点点滴滴就可以汇集大爱哈。那我觉得其实真的，因缘真的是不可思议。所谓不，我们常常在慈济里面说因缘不可思议这个部分，真的是就是像他这样，曾经有跟慈济接触过，但是从此就没有再联系了。那也因为蒙特利公园的这个事件，然后呢，我们进入了这个课程之后呢，再度启动了他跟慈济的因缘，
0: 非常的棒啊！我相信这些持续应该已经快两年了哈。那这持续的课程跟关怀，我相信也带给这些受伤的家庭、受害者相当大的抚慰跟鼓励啊，让他们能够多跟社区再接触。那除了这个社会推广课程外，我知道你也有参与非常多的人文学校的志业，可以请你分享。
1: 对，慈济在美国已经有26所慈济人文学校。那我们会有称人文学校，是因为呢，它跟外面的这个中文学校不太一样，是因为我们再加上了一个人文的课程。那所谓的人文课程，从这个孝顺父母亲、尊敬长辈开始，各式这个所中华伦理道德都会来透过这个中文课程来教育孩子们的部分。
0: 那相当这个课程我相信是非常精彩，我也知道有认识很多小孩，就是从慈济这个人文学校出来的小孩都非常的有礼貌非常的乖巧啊。那这个当然是这个成绩是非常卓越的。
1: 慈济人文学校在这个社区是一个这个在深耕教育的部分哈。那我们会称为慈济人文学校，主要是因为它跟坊间的中文学校不太一样。孩子们除了到这个慈济人文学校来学习中文之外呢，更重要的他也是在学习这个人文哈，来塑造他的品格的部分。所以这个区块就是我们慈济在社区深耕教育的一个特色
0: 呀。这个非常认可哦，因为我也看到从人文学校出来的孩子们啊，都非常的有礼貌，也非常的乖巧啊，也非常乐于助人，非常的尊敬师长，这真是我们成功的一部分。
1: 对啊，那像其实我们有很多孩子都是从人文学校，然后到慈校、慈亲，那一直都还在我们慈济的大家庭里面哈。那其实也很感恩哈，就是有这样子的一个阶段，让孩子们能够来这个不断的成长哈。那当然也很感恩有我们这个师兄师姐来陪伴的孩子们，能够在这个成长的路上面呢一路的关怀。
0: 那对于目前你刚刚说了我们有26所人文学校，那目前那个人文学校的状况可不可以请你分享？
1: 现在全美有26所人文学校，那当然也这个学校的这个有些学校的这个招生逐渐上升哈。那像纽约人文学校常常都是在注册的那一天那需要排队哈，有些家长都是4点就到学校的这个门口来排队准备注册的部分哈。那也随着人口的变迁哈，有些地方虽然是稍微有点下降的部分，但是呢可以肯定的是这个慈济人文学校在社区受到这个家长们的一个这个认可跟肯定的部分。那像我们有孩子这个Melinda，他从人文学校的时候就开始到这个慈少，然后慈青，现在也承担了这个 UC Riverside 的一个这个慈青社的社长。
0: 现在目前对这所有的人文学校的经营方面，你有没有什么特别的计划，或有什么样的期许或改变？
1: 圣人常常告诉我们要克己复礼，那其实我们就很希望能够来在明年慈济一甲子的时候，每一个人学校都能够再度把这个父母恩重难报经的这个戏剧来这个做一个教学，然后呢让孩子能够在成果的时候能够展现，在结业典礼的时候能够展现这个成果。那会有希望这样子，是因为我们在人文学校里面也让家长知道我们其实真的有在落实孝顺父母亲的一个美德，那从小来教育，那希望透过这样的一个这个父母恩重难报经的句呢，能够再度带动这个孝顺父母亲的一个伦理道德。
0: 这是非常好的方案啊，那我们也期许它能够尽快的圆满啊。所以是不是说那个人文学校是慈济志工的摇篮呢？你对这个有没有什么看法？
1: 是，刚刚有提到这个人文学校一直是在我们社区的教育的一个生根的部分，那当然很多这个我们的师兄师姐因为带着孩子们来这个人文学校读书的时候，也在潜移默化当中认识了慈济，所以很多人在孩子渐渐的长大之后，比如说已经在这个青少年或者是大学的时候，他们有更多的时间，家长们就愿意也更这个愿意来接受来这个做见习培训的部分，那承担这个慈济的家业。
0: 那除了这个人文学校之外，我们各个社区也都有慈少。那可不可以请你解释一下什么是慈少？那有些什么就是他们有些什么活动啊？有没有什么什么期许？
1: 是，慈少基本上是我们也是在慈济在社区推广的部分，希望能够让这个青少年们能够一起加入。那这个在美国青少年其实都需要有这个在社区志工的服务的一个时数的部分，那当初我们成立这样的一个社团，就希望能够延续着孩子们学习中文之外，或者是呢已经中断了学习中文，然后可以继续留在慈济的大家庭，所以有这样子的一个社团的形成。那针对了这些青少年的部分，我们也在社区会这个到老人院来探访，然后也会跟着师姑师伯，也就是来做食物的发放，或者是呢到这个义诊的部分来做协助。
0: 那这个现在你参与的领域非常宽，从社会推广教育课程到人文学校到慈少这些课程，这个年龄层呢，从大概从5岁到75岁都有。在这么宽广的这个年龄层里面，你要面对这么多不同年龄的人啊，那是需要非常有不同的爱心跟忍耐力啊。那可不可以请你跟我们分享一下，这个对你的家庭或对你的这个职业啊，有什么样的心路历程？
1: 好，就从刚刚一直的这个一开始的部分，我有分享，就是我是因为这个在慈济工作，因为工作的关系认识慈济的，所以其实在这个整个这个这么应该说这么久的时间哈，那其实对慈济真的是那个情感非常的深哈。那除了是一份这个职业之外，当然更重要的，就像这个上人期许我们也是一个志业。能够达到职志合一，那对家庭的影响，目前当然在现在孩子们都已经是能够自己在社会立足，所以也不需要我花这么多的时间。那当然我的时间上面就可以更多的时间是在这个慈济的这个大家庭里面。那我要说很感恩，其实在慈济的这个道路上面，其实很多师兄师姐，不是师兄师姐，应该说也是成为好朋友了哈，也是我生命中很多的贵人的部分。所以这样子的一份是职业也是志业的一个这个情感的交流，让我觉得在这个慈济的这个 环境里面，应该说是我的这个幸福啊。
0: 哦，那看来你这个持志合一的那个的生活是相当的圆满跟丰富，对不对？现在就是您对社会推广教育课程，会有什么样的计划？
1: 总会这边的社会教育推广课程呢，当然我们就是目前有差不多450几位的学生人士的部分哈。那除了说在我们总会，当然我们希望外州能够更多的这个社会教育推广班的一个推动的部分。那回到我们总会的社会教育推广的课程之外呢，更希望将来它会是一个正式的一个教育机构，然后可以承载更多、培育更多的青年学子，成为这个社会上的栋梁。
0: 哇，真的很棒哈！那最后可不可以请你跟大家分享一下你最喜欢的近思语？
1: 其实，在做这个教案的设计的时候，每一次的设计，我们都会带入近思语。所以，其实近思语对我来说真的是影响很深哈。那也很多近思语，很多好话呢，带着跟我生活在一起。那我想分享一个，就是到现在还几乎是每天在提醒我的，就是这个原谅别人就是善待自己哈。其实以前刚开始看到这个近思语的时候，不太懂得这句话的这个意涵哈。那其实慢慢体会以后，才发现原来当周遭的人，或者是甚至你的家人亲人有时候呢可能是不小心的一个小的错误，但是如果能够看得这么重的话，能够原谅的来看待这件事情的话，其实对自己也是一个好哈。那对自己的心理哈，也就不会把这个心理不舒服的部分挂念的这么久哈。那同时，我越来越相信相由心生，只要呢自己心里面心宽念存的时候，外向就会更来越来越慈眉善目。
0: 你喜欢的这近思语啊，我也非常认同啊，真的，那个原谅别人就是善待自己啊。上人啊，给我们这些近思语啊，真的是在我们的生活中啊，真的是给我们非常的怎么讲这个提示哈，然后也让我们有所领悟啊。那非常谢谢你来参与这个节目哈。所以从你这个社会推广教育人文学校这些事情的持志合一上面，我相信社区人士跟这些学童们啊都受益匪浅。那感恩您，
1: 感恩，
0: 谢谢静娟师姐和我们分享她从教育现场家庭转折到慈济社教发展的真挚故事。这些年来，她以温柔坚定在灌溉一个又一个的心田，让慈树真正化作了一场滋润生命的甘草。谢谢您的收听，美国带百宝箱，我们下回见，感恩。

菩萨啊，就是爱彼此互动啊，动机乞教传法，一切法尽量自在啊，是称为万法之王。这就是要跟大家人分享前面所讲过去呢，佛陀啊，在定中奉佛号上供啊，这个中间大家人共同在一处，成就佛陀离间的供养啊，人人的心境啊，依份呢汇合在一起。同一个所在，人人呢心境啊开阔，会当体见万不千啊，甚至呢六次众生的心态等等，在这中间真正是啊境界真异常，尤其是啊会当透彻佛陀，了解佛陀啊。伊啊，从现象出生人间，安尼一世人的过程，一直到弘法利生，会当教育无数啊，这天下众生，开开人人的心啊，导向人人。正确的道路，那一世人啊，功行啊，行满啦，所以呢，事灭啦，这个大劫灭就是涅槃，涅槃了后啊，为着佛法呢，一当堂啊，千年万年永恒啊，流传在人间。见证佛来过了人间，佛陀所说的教法啊，是利益人群，所以呢，人人啊就依佛下利起七波塔这段的心境，大家人拢会了解了吼，这是灭灭啦，安尼静静的境界的，大家人呢？心灵啊，会当去体会的境吼，应该是一个真水、真透彻的境界。这个境界虽然是真庄严，不过呢，也未特悟的人还是无法度了解呀、啊。有的人的心啊，到底佛陀现在这个境况是什么呢？那。再来要讲的是什么法呢？所以有的人心开始呢，起好傲，一直在要追求，佛陀是不是会当赶紧讲出了未来所要说的教法呢？有的人呢就感觉到底呢，佛陀又是要讲什么法呢？有的是仰慕的心，有的人呢心啊。还是充满了疑问，所以爱我已经透彻了解，爱菩萨啊，会当体会佛的本怀。佛陀去当尊在定中啊，未当通去开门啊，所以菩萨甲菩萨的中间就爱来用智慧。慈悲当场用智慧呢，彼此来闻答，所以菩萨啊，彼此互动，动机乞教传法，这是过去呢所无的景象啊，都亲像讲。咱即马坐咧是啊，大家人坐遐尼久啊，啊到底呢？到底什么时阵啊？才会当开始讲话呢？有的人就安尼的疑问，啊，有的人已经知啦，知影佛陀现在这个时阵是也未要出定的事，但是了解佛陀
心境呢，应该就是要启动人人的虔诚，要启动人人求法的心在，所以呢，开始就代表啊，要起来讲话了，吼，让大家人了解佛陀现在这个心境。其实啊，佛陀啦，乃是大法王啊，伊的心境几入定啊，什么都动不了伊吼。这些在迄个境界，咱人人会当了解。咱即马现在呢，了解佛陀在定中落来呢，菩萨要安怎去互动？咱看下面这段文。你是弥勒菩萨啦，作是念已经开始是弥勒菩萨咯吼。那今假世尊啊，现形变相，以何因缘而有出世啊？今佛世尊立于三昧，是不可思议现世有数，当以问谁啊？随令答者，佛祖初念啊，是文殊师利法王之子，以正清净供养过去无量诸佛，必应见处稀有之相，我今当闻啊。这段文就是啊，都只讲过去。大家人开始呢，这个心唔在佛现在一定，甲什么时阵才会出定弥勒菩萨呢？开始呢，来心嘛，就安呢来想，我现在爱来找什么人来甲我互相对答，什么人呢？才是真正会当了解佛陀现在呢这个境相。甲未来所说的法吼，所以这些弥勒菩萨啊，开始呢要作念吼，这就是讲弥勒他已经是亲近供养佛真多啊啦，过去修行已经是真久了，会记得无？古瑞音王佛的时啊，弥勒菩萨。是要甲释迦牟尼佛同时发心嘛？两个人拢同齐修行，同在一尊佛的座下修行啊！一个呢是完全修智慧的行，一个呢是修慈悲的行。慈悲的行啊，就是立灵根去关怀众生啊。度化众生，另外一位呢，以较独善其身啊，啊，要了解呢佛的教法，所以呢，较家己独善自修。在迄个中间，古瑞音王佛的时，开始呢，特别准备入灭啦，啊，每一尊佛要入灭的以前呢。必定爱作修记，爱修记呢，对伊伫咧修行啊，什么人未来前后会成佛吼？现在释迦牟尼佛啊，伫《法华经》同款有修记品呐。过去呢，古瑞音王佛也是同款，所以伫咧修记的时啊，看即群的弟子中啊。多一个人未来呢，是会当前后处世的娑婆世界成佛。看了后，他就对释迦菩萨安尼讲：未来呀、啊，我那是灭度了后，未来就是释迦菩萨，未来在娑婆世界呀、啊，当得成佛。也那是弥勒菩萨呢，未来呀、啊，就是接释迦牟尼佛，未来也是会当成佛。
大家人心中有疑，弥勒菩萨啦，敢毋是智慧第一啦？伊对佛法啦透彻啦，为什么呢？现在受记呢，会对释迦菩萨大圣圣佛呢，去当尊高瑞音王佛啦。知影大家人心中有疑，开始呢都解释，因为释迦菩萨伊修行啊，兼利他人，众生的缘具足啦，所以伊大圣圣佛。那弥勒菩萨虽然呐智慧具足啦，不过呢，伊的众生缘也未具足，成就自己智慧容易啦，要会当成就众生的缘，那比较困难，需要时间。现在啦，依佛经内底讲，弥勒菩萨也搁伫兜住天呐，菩萨训练道场哇，伫咧训练将来呢，要来人间。兜住天呐，嘛是一个形容呐，应该呢，就是在人间一直伫咧训练菩萨结众生缘。佛的世界真微妙啊！不过呢，在这中间，就是要解释弥勒菩萨，既然也是以释迦佛当时啊修行啊，释迦佛已经成佛啦，弥勒菩萨也是不断呐、在咧护持佛法，生生世世啊，还是同款呢。佛现在人间，菩萨也在人间，即不断多加助旁啊，来护持佛法。其实现在伫咧护持释迦佛，过去呢还是已经呢亲近供养诸佛，现在已经是一生宝处，到即世人是一世的宝处。佛的世界的一世呢，哦，跟咱人间的一世都无共咯吼。一生宝处，唔是伫人间的一生啊，是在天哦，对啊，到处托天伫咧等待伊啊。人间的因缘成熟，迄当阵他就来人间啦，伊啊，伫一生宝处过去呢。不断不断亲近佛，供养诸佛，所以甲文殊菩萨同为佛之上首弟子啊。对此上之因缘，伊一目了然。其实弥勒菩萨拢了解啊，知影佛陀他现在的内心的心境，现在的相。本来无有疑啦，其实弥勒菩萨伊无疑哦，只是呢现象要来找对机者，一个客机者要来找对机者啦吼。那但为处境啊，将欲宣布，要益将来大众。得以处世现怀疑，一条讲安尼伫这个所在来见识啊，我嘛唔知呢，我应该爱来找一个人来了解啊，来甲咱解释，代替大家人呢来找一个，好大家更骨卡会当相信。那这个人到底是要找啥人呢？所以。因文秘啊，答以显露。一开始要问，就是安尼这么正简单。伊本来知影，就是干那要予大家人搁较知，搁找一个来证明。一个见证不如两个人见证啊。所以呢，说这么正简单啊，
因文理就是安尼简单的启动，答疑显露咧回答的呢，就是要甲规个妙法啦，伫这中间先启动起来，所以众说妙法莲花指，一线消息透露予大家人知道。

是什么人要来回答呢？所以下面的文哦，金甲世尊现形变相，这是弥勒菩萨，伊呢作这个念嘛，要来讲现在这个境界呀，安尼呢，世尊啊现形变相，现这个神通啊，啊变这个境界的形象，过去无的，刚经啦，刚完啦。大家人是足力而退，啊，都出去呀，都这本经都结束啊。但是呢，无量义经讲完呐，佛陀呢也并无起坐。大家人呢看到佛陀呢，就是安尼遐尼点睛，再立三昧啊，放火光啊。所以呢，这个场景甲过去讲经的场景无同。所以异常啊，所以啊，叫做现形。

这个境界放光为丢步，所以就成为是场景的变化。这就是讲这本《法华经》，叫做《法华经》六随师，就是说法随开始说法无量经的时开始呢，说法了后呢，立定的随相，搁在五花的随相，搁在地动的随相，搁在心大家人踊跃欢喜的随相，搁在呢微间放光的随相，这呢是《法华经》啊，开始要讲的是记住这六种的随相，这呢就是啊，《法华经》甲其他的经呢无同吼，是啊，要提起大家人会当尊重，提起大家人会当认真，提起大家人爱把握当下，所以呢。现在六种的随相是稀有啦，过去无啊，起码现在有，所以启动人人内心的虔诚啊，那较用自心，所以这六种的随相，嘛是十方三世诸佛啊，欲说《法华经》时，所必定实现。教化，所以佛佛都懂嘛。每一尊佛啊，会教化。过去拢是用适应众生的根基，先方便法啦、啊，方便啊、法界啊、法化。当然啦、啊，开始生活的是华严，真呢。每一尊佛啊，是华严，真呢。每一尊佛啊，在人间生活，众生

就是佛佛道同啦，咱学佛啦，必定爱有这种了解佛道的心怀。来人间啦，莫非呢，就是要爱教化众生，会当入佛的境界，甲佛同款的迄个心境，会当体会天下事啊，会当了解呢。苦难的来源，安怎样会当通解脱？这种众生共业，要安怎会当把这个共业呢，变成了一个共净土？吼，人人的心那会当清净啦，那这娑婆世界呢，嘛会当化为净土啊，这必定爱。了解佛陀的心境了后呢，咱才有法度呢，真正入佛的境界。学佛啊，乃是爱彼此之间啊，互相启动，彼此呢关怀。所以，在这个场合里啊，菩萨呢，会当彼此互动吼。其实，弥勒菩萨啊，他是一个已经呢了解佛陀的心境，但是呢，为了要证明更加慎重，让大家人更加相信，所以呢，客机者爱去找动机者，所以伊都爱去找呀，菩萨比地是来自弥勒菩萨、甲文殊菩萨，啊，一个慈悲弥勒菩萨是悲嘛，文殊菩萨是地嘛，所以。彼此互动，哎，两个人夹起来哈，动机客教，在这个中间来动机来客教，现在这么多人啊，开始呢要客教，那一切法啊，金陵自在，这些法呢，其实自在在多位呢，在佛的心内哈，是称为万法之王，其实啊。佛陀呢是万法之王，法的源呢在佛的心内吼，所以这个法在佛心。那要安怎给启动起来，和大家人会当了解吼？这呢启动的以前必定爱有一番的因缘，所以请大家人爱时时多用心啊。

0: 向全世界问好。
1: 那是不在姻缘，我的灵性在安怎？
2: 生活大湾，我要带后山去寻大病医，啊，想要照顾后山的病人，所以咱大家斗阵来给斗三工。
3: 妈，你起开在做啥？
4: 记性，
5: 你也无读册咧，还写字，就安怎记性？
6: 样事情拢给别人，啥物物件拢我完备。
7: 你问看嘛。
8: 哎呀，不会，俺打爱病院去去，啊，
7: 你有啥物好处啦？我唔捌字啦，敢若是一粒沙尔，啊，不过吼，师傅讲吼，沙一粒啊，一粒接起来，敲暗头，就会当甲砖啊连起来啊，大病院就起来。

0: 海燕风灾后，整座城市满目疮痍。
1: 加油帮！
2: 加油！
0: 慈济跨海而来，出手相帮，灾民以劳动换取报酬。Cash for Work， 让灾民在混乱中重建家园，在绝望里换回尊严与希望。
3: 联合国目标：和平、正义，还有健全的制度。

有些故事一下子说不完，所以我们用了60年。我们看见一个善念能走多远，我们明白微小从来不是渺小。

0: 谢谢，我仍然是北极熊的家。我是时间，见证了你现在的努力，成为永续的未来。作为一双鞋，我还能踩绿草地，真好。
1: 灵方妙药，唯有如素。
2: 如素我闻。

时间啊，就是每分每秒啊，不断流逝啊，咱爱时时把握时间，尤其是啊，幸会难遇啊，有姻缘啊，必定爱好好把握。不懂啊，讲《法华经》的灵鹫山啊，幸会几何？当初这个法会上有这么多人哦，那在佛陀哎呀，坐定来的呢，大家的心境啊，是啊，有怀着一种呢啊怀疑，到底佛陀过落来的法啊，是偌呢只微妙？这是人人心地的境界吼，那这中间菩萨悟得透彻，直抵万八千通，皆是本地洪光啊，从此心光流出，弥勒诸事开闻，闻说大地动荡，虽然有真侪人个人的猜测啊，但是菩萨呢，会当真了解，所以已经是透彻啦。一透彻的呢，就是知影这万八千通，皆是本地洪光，其实呢。拢总是伫人人啊，家己心地的风光啊，人人这点心啊，乃当头甲佛心会合啊，才人人分寄啊，佛陀的光芒会当头照耀到，这么真快，这么真得，殊强三者啊，得咧呢？会当过去、现在、未来呀、啊，佛陀的智慧会当安尼的透彻，甚至呢十方世界真普遍。佛陀的心性智慧光明，会当透彻到其实呢，人人啊，依佛本具这种的光芒。智慧应该呢都同款啦，所以皆是本地洪光，无伫其他的所在，伫人人家己心灵本地洪光，这个万八千度吼，从此心光流出，就是同款啦，会当把这个心安尼呢啊散发出去吼，啊到个。万八千的世界，会当透彻了的，在弥勒诸事开闻，闻说大地动荡。现在呢，在这个法会中啊，弥勒菩萨开始呢，要来启动了佛陀的定中，大家人的看法啦、啊，其实也阁有啊。有人嘛是心的意呀，所以呢，文中在讲，你是比丘，比丘呢又婆舍又婆夷，及诸天龙鬼神等啊，皆作初念，是佛光明神通之属，金刚文殊，即卖现在。是大家人的心声，到底呢？佛陀阿弥的这个放光啊，现形变相这种的神通啊，到底呢是什么款的因缘？这是的，大会内底啊，比丘比丘尼，又婆舍又婆夷，这是佛的四种弟子共同也各有。
天龙归神顶啊，都拢有这个心念。所以到底要问啥人呢？大家人心拢开始起着疑心啦。咱过去有讲过去，这个大会内底有有学无学，有的人呢已经呢证过了铁，有的呢也阁是初学。那聚集在这个大会中，菩萨拢会了解啦，初学的人呢也无法度了解，境界也未到达的人更无法度呢通去透彻。所以呢，在那个会中啊，都有人有疑心啦。到底这是什么款的随想？到底要问啥人啊？这呢是一个疑心，大家人作思念嘛。所以心言清净啊，动作相连，心的眼睛面的境界将。大家人一直念起呀，从这个发挥的要开始，那众人一直来咯吼，那纷纷到位，坐定了后，开始佛陀说无量义呀，那了后的放光啊，会当头了解的人，知影佛陀一世，这个功行圆满。嘛是即种呢，伫要起立灭的时，所以爱将伊的本怀呢，爱痛厌本怀的时刻。所以啊，佛陀一世人一生中吼，就开始伫要圆满寂灭的时，这呢是心缘清净。伫现在一定呢，应对将佛陀。降生人间啊，一世的这个幸福，那圆满这个时刻，所以动作是相连，因过去的情景，重逢呢，做一世人啊，开始要痛厌的本怀，这是啊，菩萨也了解，其他的人也了解啊，所以大家人呢就。想爱问咯吼，什么人会当和咱问呢？你是呀，弥勒菩萨欲诸法义，有观四众，比丘、比丘尼，有菩萨、有菩提，及诸天龙，归神得众会之心，日闻闻所说哩。以何因缘那自有出水啊？神通之上，宏大光明，照以东方万八千度，悉见彼佛国界庄严。这段文呐、啊，咱应该会当更加了解呀、啊。去当尊，对啊，这个法。会中啊，佛陀伊呢，放这个光，将微干啊，光芒安尼放射出去，放射这个光啊，咱会当看到大会中啊，会当随着这个光，那所看到的有偌宽万八千世界，诸位恁敢会想讲？那这个光，安尼万八千的世界，咱拢看到吗？都只甲大家人讲过去，咱呐会当对佛法真了解啊！证明啊，有用镜来譬如，一块镜的作用有真大。你看伊一块镜，提起来圆圆一块，无偌大。咱会当向山照山，规个山河大地列入伫这物件的内底哩。实说呢，倒一个所在暗的地方啊，太阳照袂到，真正哩阴暗，
只要用这块镜呢，随着迄个光啊，安尼向着太阳，这个光照入去这个镜，这个镜呢照射入去，伫迄个暗的地方，嘛是亲像呢太阳照入去伫暗的地方啊，同款的意思。佛陀啊，的心灯都亲像太阳同款。太阳一出啊，无处不照，每一个地方都照得到。智慧啦，智慧是该加盖起来，自然太阳都照未到咯。是虾米来加盖啊？无明加盖，会记得过去啊，有迄个沙尘暴，透早起来啊。都看到规片天啊，朦朦胧哦，大头看未到太阳，往前看去呢，前面明明都有一座山，可是呢，看未清楚迄个山形，这就是山顶呐，就红背山，因为呢。土地干旱，所以小看有风吹一下啊，那这个山会正吹来，到底台湾这个山顶瀑啊，是对倒来？哦，对，蒙古，外蒙古来蒙古，或者是新疆迄个所在，遐真干旱呐。所以已经呢，规个山拢总无树无草啦，一片的沙漠。第一个所在呢，那一阵的风啊，安尼吹，那干旱的沙就变成了呢，随着风飘啊，叫做沙尘暴乱啊。哦，两三千公里远哦，来到台湾呐、啊，这几千公里呢，一沙尘可以呢，飘啊飘啊，像你家搞一沙，安尼呢来到咱家，这嘛会用的讲，咱众生无明啊，那来自伊。久了，真久了，咱无始以来呀、啊，一念无明起啊，那八万四千烦恼门开啦！啊，是安怎？咱的烦恼的门啊，安尼一直开去呢？那就是呢，欠了污了，欠发罪啦，无听到咱。凡夫啊，对啊，无数劫以前，唔知偌久以前，一念的无明起，背觉合尘呐。人人原本具有的角色，咱呢已经甲这个角啊，相背背道而行嘛。那么，那对倒去呢？合尘，尘啊，都是尘埃啦，风尘滚滚的地方。所以咱凡夫啊，一落无明啊，那就无法度搁再回头。所以呢，咱已经背觉合尘去啦。所以咱伫真久的时间。生生世世在六道中，六道虽然啊，也捌做过了福啊，行十善啊，上天堂去啦。也咱嘛是捌有过了修人道归界呢，所以来人间有善有界。在人间呢，也可是安分守己。
有迄个因缘呐，会当得闻佛法。但是呢，迄个无明啊，还是常常处处陷阱，无明常常现前，一念偏差，差之毫厘，又是脱离了人道，可能呢，都爱入畜生道去啦。无听到，搁较做搁较恶嘞，哇，就入地狱道去啦。或者是呢，在人间那践踏吗？不下啊，都入畜生道、五鬼道、地狱道啊，种种啊，拢是的。咱一念无明起啊，未，搁再回归咱的本地风光啦，那就有较差去了吼。所以咱啊，应该学佛啊，必定爱把握在这个因缘会合的时，听了佛法，好亲像一片干旱的土地，会当呢，当着乌龙，有雨，有露水啊，慢慢来润湿咱的心地。会记得无？《无量义经》内底啊，立地先对以安欲地呐，因为呢，咱的心地那欠发水啦，自然不断不断变成了心地干旱。咱的心地那亲像大地安尼干旱去，哪怕呢是有一粒的好的种子落入了咱的心地，那么这个心地欠了污垢，有土地无雨无露水，所以这粒种子呢，在这个大地啦，嘛是无法度好播芽发芽，嘛无法度呢，同款的意思啊，咱的心地啊，那无有发的水来给咱滋润啊，哪怕听到好的话啊，奥妙的佛法啊，咱有机会接触到，但是咱嘛无法度受用啊，法啊无法度通入心来，就亲像迄粒种子，但伫这个干旱的心地上，真紧呢，种子都无法度好播芽，哪有法度呢？向下存根呢？道根啊，无法度呢，伫内心存长吼。咱的内心嘛，欠了道根啊，那么这个树，觉悟的树，菩提的树，无法度成长起来。所以咱心地爱时时啦，爱有发水来滋润，那必定呢，爱用真长的时间修好咱的心。烦恼无明啊，那应该爱不断不断改起的，就亲像讲心地，种子既然下落去，杂草爱直直滴，好诶，一粒诶觉醒啊，度量啊，咱来好好甲保存好好，遐诶。十念呢，咱要不断起持吼，修好道念，起持十念，这是咱呢要把握伫这个时间，凡是一个法，唔是呢，干那一文读诵，将迄个法入心了后，会当将这个文呢，再搁再发扬真大，除了家己受用。也会当用种种的方法，予大家人理解受用，这呢，才是真正
发入心来啊，会当通应化无穷吼。那这心根就是安尼解发挥出去，虽然呐、啊，咱坐定伫这个所在，人人有个灵山塔，每一个人内心嘛、啊。到这个灵山的道场，咱都会当甲佛同款会合，这个心灵的红光啊，会当通透彻透彻啊！佛陀一生说法，一生施教，这些道理咱拢会当通接受落来，这呢，拢是伫咱的本地红光。从此心光会当通流出吼，所以啊，佛陀未干的好光啊，其实呢，应该是爱照射入咱的心，咱的心甲佛的心会合在一起，那万八千世界拢是接受伫咱的内心里，所以心地放光啦，真正离咱无远啊。真近啊，在我们的心地里面，但是在这个会场呢，我们要时时感恩，我们时时呢都有弥勒祖师在启文啊。有当时啊、哦，有一项代志，那忽然间有人出来问，哦，这就是机会，应该呢有另外一个文殊菩萨会当从过去啊，以走过的路，听到的话，搁再叙述一次。那这呢，是不管是呀、啊，都伫咱的身躯边，不管是弥勒祖师开文，或者是文殊大帝通达，其实人人敢唔都是弥勒呢？会当代替咱文化，人人敢唔都是文殊呢？会代替咱去解释这个法啦，各位学佛啊，咱的心地放光啊，咱来好好呢保存念持佛一条吼，绝对唔通呢一点啊会放散掉，应该呢爱时时把握，事事都爱多用心啊。

接下来请继续收看大爱学汉医。慈济的故事，信愿行的实践，系列一。

请翻开第306页，内自在，外风雨。尽是自修的岁月，尽管形单影只，尽管物质极度困乏，但卸下了枷累，悠游金藏法海，内心静极清澄，他感受到前所未有的清安自在。杰是原住民女青年，薄木搭建的小屋孤立林间，为了区隔内外，她上山砍竹子，将竹子切断，剖成左右两半，在小屋周边筑起围篱，矮小的竹篱笆守护着单薄的小屋，也围出坚实的心灵堡垒。她将篱笆内的杂草拔除，在前庭后院种下花草，当鲜花绽放，绿草茁壮时，就采下一些插在小瓶中，成为佛案上的供花。在嘉明村原住民部落，三位双十年华的女子，大妹吕阿花、裤带林桂英、马带梁阿丸，同是基督教女青年会成员，充满服务热忱。见这位纤瘦清秀的比丘尼独自在此清修，每天吃力的提水，便自告奋勇帮忙。同是20多岁的女子，相互熟悉后，她们常来小木屋谈心，也帮忙修餐师竹篱笆、砍柴、种玉米等。不忍见修餐师每天只吃一餐，常常只有一小块豆腐佐食，有一回他们带来竹筒饭，让修餐师体验原住民风味餐。考考你竹筒饭怎么吃，他们笑着说。修餐师将筷子伸进细长竹筒中，挖不出深藏其中的饭，最后索性用力一摔，竹筒裂开了。对啊，就是要这样吃，马代笑着说。裤带和大妹对佛教很有兴趣，常来小屋跟着学法器做早晚课。小屋简陋，蚊虫又多，修餐师总不许他们伤害这些小生命。北风无情，南风有爱。在山林野外，修餐师学会与虫蛇等众生和平共处，还得克服天后的考验。花莲除了地震多，台风也多。台风闽南语称红胎，在以茅草屋为主的后山，每当狂风扫过地面，树木、茅草屋往往被吹得东倒西歪。此外，每年农历九月下旬，节气约值霜降之时，由北方吹来的干冷季风特别强烈，称为九降风。淡水听志记载，八九月后，雨少风多，其微欲裂，扫叶卷拓，尘沙蔽天。当九降风从高耸的中央山脉袭向花莲时，修餐师位在山脚下的小屋总被吹得摇晃不已，他一颗心也跟着七上八下。就在他入住那年秋天，一场风暴来临，小木屋外狂风呼啸，仿佛要将屋顶掀起，地板和墙板剧烈摇晃。平老太太的儿子派车来接她回家，她来到小木屋，要修餐师一起走。你一个人留在这里我不放心，你如果不走我也不走。本想守着小屋的修餐师不忍让老人家担心，赶紧拿了法华经以及裱了框的西方三圣像，匆忙离开小木屋。没想到才踏出门，整个人便被强风吹倒在地。他赶紧爬起来，拾起佛像和经书，快步上车。回头一看，小屋的竹篱笆已经被风吹倒。到市区徐老居士家暂避风雨，待台风过后，修餐师担心小木屋顶不住风雨，
急着回去看看。平老太太于是来接他，两人结伴回去。在普明寺下车后，修禅师站定，往后方林子一看，不可思议。原本担心小屋被刮得连一块木板都不剩，此刻却稳稳立在原地，连昨天被吹倒的竹篱笆竟好端端地恢复原状，仿佛一切未曾发生过。昨日北风无情将竹篱吹倒，今日南风有爱又悄悄地把它扶正。修禅师内心充满感动和感恩，他快步进入屋里，将佛桌擦拭干净，重新安置好西方三圣像，恭敬顶礼。天不倒你，人要倒你。近午时刻，许聪明老居士的夫人带了午餐来探望修禅师，看到屋子完好如初，悬着的一颗心才放下来。午餐没带你就急着走，现在我煮好给你送过来。蒙老人家如此爱护与疼惜，修禅师感动不已。是啊，我是很疼你，但佛菩萨比我更疼你。徐老夫人随后叹口气，喃喃说道：天不倒你，人要倒你。修禅师听出话中有话，问：发生什么事吗？你不知道就算了。徐老夫人一语带过，但修禅师一再追问，他只好据实以告：普明寺有些人担心你将来有成就，会在这盖一间庙和他们对拼。四方管理委员会开了好几次会，讨论怎么让你离开小屋。谜底既已揭开，徐老夫人也不隐瞒了。这次台风来，他们一直说最好有阵强风把小屋吹倒，还有人说如果台风吹不倒，一人一根手指头，甚至拿竹竿也要把小屋搬倒。徐老夫人再次感叹：佛菩萨、龙天护法都拥护你，为什么人就不拥护你呢？前一刻还沉浸在小屋没事的感恩中，未料下一秒就感受到这股无形的强烈风暴，比九降风更叫人难以招架。修禅师刹那间说不出话来。自离家以来，历经诸多磨难，好不容易落了法，皈依了师父，受戒后回到花莲进修，身在方寸之地，心灵自在清安。没想到在内心最平静的时刻，外境却不平静。只想老实修行的他，面对人与人之间的风风雨雨，一股强烈孤独感袭上全身。在这里修行，我所求不多，只需一间小屋，我所有的东西唯有西方三圣像和法华经，难道连这样小小的容身之处都不可得吗？原来小屋放光仪式吸引许多人好奇前来，人潮甚至胜过前面普明寺。有 Daily Sen 来看的后说，修禅师的小屋破坏了普明寺的龙脉，会把信徒都吸引过去，因此管理委员会每次开会时都要求徐老居士让修禅师离开，但徐老居士总是不为所动。事实上，普明寺委员的忧心也不是没有来由。据闻花莲有间王母庙，因信徒意见分歧，近期在庙后面另盖了一间庙，一奉王母，一奉瑶池金母。王母庙分家的状况难保不会在此发生。若不是这场风暴，修禅师不知自己为他人带来如此困扰与不安。他告诉自己，小屋不能再住了，继续住下去只会让徐老居士和夫人为难。人与人之间没有什么好争的，如果一定要争要比，就比励志吧。感到人心有私，以致对人有疑，
他更坚定弘扬佛教的志愿，希望人人学习佛陀心包太虚量周杀戒的胸怀。人的力量应该汇聚来做好事，而不是去推倒什么。将来有一天，我要集合很多手指头，发挥善的力量助人。他毅然推开门，走出小木屋，没有了容身之地。平老太太邀他暂时到前面的小屋一起住。没有我不爱、不相信、不原谅的人，修禅师，你要原谅。搬离小屋第三天，徐老夫人来到平老太太屋里找她，开口就说：修禅师不解，问有什么事要我原谅。徐老夫人叹了口气说：昨天普明寺委员有人来拆屋，工人拿起双头锄往地基一挖，霎时狂风大作，大家吓得收拾工具离开。工头知道了，决定今天亲自来拆。早上拆屋师傅搭的车子出车祸，他受了伤，应该是你的护法神不允许他来拆屋。徐老夫人说：你要原谅他。学佛以来，佛陀心包太虚量周杀戒的境界一直是修禅师向往追寻的。他平静地告诉徐老夫人：我从来没有不爱、不相信、不原谅的人，请他们放心来拆，没有关系。然而之后没有人来拆那间屋子，小木屋一直空在原地。你要不要搬回去住？一段时日后，徐老居士问。修禅师说：我不想做不受欢迎的人，也不希望让人烦恼不安，我不会搬回去。徐老居士不忍，他和平老太太挤在一小间屋里，便提议：不然你到我家来。修禅师考虑到平老太太住的屋子仍是普明寺的管理范围，继续住下去恐怕还是会引起委员们的不安，眼前无处可去，慈悲如父的徐老居士再次收容他。于是在寒风起时的冬月，修禅师再度借住徐老居士家。算算安住在小木屋的时间，不过短短半年。半年来尽是自修的生活，恬静淡泊，清安自在。为人间风雨，让这份清安自在也成了奢侈的想望。他以此为鉴，警惕自己，对佛法如果没有正信，就算信佛拜佛，身在寺庙，也未必能明辨道理。人若因私心对人起疑，就会容不下他人。他由此体悟，学佛不能只是自利，应该要利他，要引导人们认识佛陀的教育，学习佛陀宽阔的心胸。经历人间风雨，他更加坚定此生要为佛教、为众生。

0: 生啊，一直都在想的因缘吧。他们呢，生在这里，由不得自己，这样的环境里啊，如何能翻转呢？唯有菩萨出现在人间，菩萨走入苦难众生的环境中去，孩子这个家也许呢有病就可以得救，穷呢可以帮助他改善，这就是菩萨因缘走入苦难人间。苦难人间呢，都因为有菩萨而得救，有人走，有人扑，让人间生活天地平安。
1: 欢迎听众朋友一起加入今天新世代来聆听正言上人法语，聊聊不同世代心里的想法。我是主持人金霞。那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就邀约到了慈济马来西亚分会副执行长陈吉明医师来在我们的线上。陈医师有谈到一段，就是这个夏拉达妈妈对着这个师姐的念珠，在做祝福的这样一个动作，她也觉得蛮特别的，就点出来跟我们说，其实我们是要去给他们援助，我们是要去祝福他们，没想到他们不是那一种想说，你们可以来帮我们什么，而是给我们这一群志工们祝福，然后也给我们这一群志工们一个感恩回馈，所以就会觉得，到底是谁在帮助谁，上人还提到说，不知道是送孩子去上学的路上，还是说送这个孩子去就医的路上，刚好雨季嘛，就是下雨天，然后土地这地上泥泞啊，或是有积水状态，那因为我们的志工都是身穿蓝天白云嘛，尤其白裤子如果稍微有灰尘其实都很明显的可以看到，不过你们在走这段路，就是当地的志工或者当地村民，带领你们去 往那个方向去的时候，发现地上有这样的一个积水跟泥泞，他们反而是马上下去，然后铺石砖，然后让你们去踩过这样的路。上人看到这样的一个画面，跟这整个过程，他其实非常的有感觉，然后甚至在几次的开示当中就说到真的铺路啦，用爱用这个砖来铺路，让你们可以很稳定的去往前走，行这个愿的路。我想把这个故事连接起来，这是怎么会有这样的一个机会遇到这样的一个情景。
2: 其实当天呢，我们是要带他的小儿子去看专科医师的
1: ，是
2: ，然后那天刚好是雨季嘛，然后去到那边就看到说要进他家的那个道路呢都是淹水，师姐们呢就一直在找看他家后面还是旁边还有哪一些比较高的地方可以走进去，然后走来走去呢都是找不到，那找不到有一位其中的一位师姐就讲说，哎呀那就我们改天再来的了，那另外一个师姐就说不能，今天来了一定要把他带去看病，不管怎么样我们都要想办法走进去，那我们当地的志工呢就是杜西师兄呢，他就马上的捡起他的裤管，就走下去，然后刚好外面有剩下很多这个砖块，就是盖房子过后留下来的，他就把砖块的马上去铺，铺在 这条路上。那有一些呢是要铺一块，砖，有些是要铺两块砖，因为高低不平嘛，所以说上人其实我们在播这个视频给本会的时候呢也没有想到说上人看到这么短短的一个视频，能够有这么多的开示跟佛法。有一阵子上人开示的时候一直讲投石问路，他说很多人就是投石去问路，但是呢投石问路过后呢就没有去走，那反而石头投了很多，障碍了自己
1: ，
2: 就想那时候你投石呢你问路了，但是呢我们慈济人就要去走，要有人去走它能够发挥作用，如果一直投石没有人走，石头一直堆在那边呢反而是障碍了自己， 网上人也讲说，这个石头铺好了，路要稳，那后面走的人呢就能够更稳的走进去哈。只要能够走进去呢，里面的人才能够得救。所以上人说，只要是慈济人的手跟眼睛能够透视到呢，都是有福的人。
1: 嗯，
2: 所以我们很感恩说，有人就这样子要去铺路，有人要去走这个菩萨道哈。那有福的人呢才能够得救。
1: 嗯，
2: 所以不是一个短短的一个视频哦，就里面很大的一个学问在里面哦。
1: 那虽然说一开始我们谈到说这尼泊尔的环境啊，这整个的可以去做的事情啊，路真的很困难走，然后要去到那个地方，像是马来西亚到尼泊尔也是坐飞机也是一段的路程，新加坡也是一段的路程，但是有这样的因缘，过去啊觉得说发心容易然后行困难，不过现在是只要有心，这一群志工们都很有心，我们就只是差时间，大家一一的把握住那个时间，然后汇合力量一起共同的来投入。其实也要请陈医师来分享一下，在这一段您在尼泊尔的这样的一个付出，然后我们慈济菩萨行啊，你有哪一些体悟，然后感受这一次上人给你们的一个期待，我们志工们到达了当地，回到佛陀的故乡，是有什么样的心情，还是有什么样的愿，想请跟我们分享一下您的感受。
2: 其实有这个因缘来到尼泊尔，尤其是兰比尼，其实我一直在想，这一些路能够这样子的铺下去呢，都是上人的德行。我们也听当地的村民讲，就是市长说，在新冠疫情的时候，75%的村民都领到慈济的食物发放。所以说其实他说慈济在新冠疫情的时候呢帮助他们很大，要不然他不晓得有多少人要饿死。
1: 连夏拉达他们一家人也是我们这个食物发放也有受惠到的一个家庭。
2: 对对，他好像领到了两次我们的食物发放。
1: 嗯嗯，
2: 那目前呢我们是每个月都会给他做食物发放。所以村民呢都很认识慈济，但是来到这边上人跟我说要怎样把佛陀带回来。那时候我就在想说，上人要我把佛陀带回来，那怎样去把佛陀带回来，是不是能够做菩萨大招生，让佛陀的教义能够落实到每一个人的身上，就怎样的来启发每一个人的爱心跟悲心，这个就是把佛陀带回来。那上人也提到说，你们在那边呢要去看看佛陀还有哪一些遗憾，所以也是觉得说佛陀讲经49年，讲完法华经呢没有时间让佛陀去行这一部法华经正信佛法再回归佛国。那其实刚才有提到见苦知福，其实每一位志工来到这个尼泊尔，尤其是兰比尼这段时间呢，天气是非常非常的热，是不一样的热，只要你离开你酒店的房间，你就开始会冒汗，冒汗到你回来你也没有什么大动作就开始就会冒汗。所以是觉得说在兰比尼这边除了见苦知福呢，自己也要吃苦知福因为很多苦我们自己亲身会体验到但是呢除了见苦知福，我们怎样去造福，因为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一个业力我们要改变我们的业力呢，你唯有造福，因为唯有造福身体力行，它才有福气来帮你转你的业力。所以我希望当地的这些村民呢，也希望他们能够透过慈济尤其是我们的竹筒岁月的精神，让他们也能够来造福，也希望透过这样子的一个爱心跟造福，凝聚这些福气来转他们的业力。因为希望说他们这一生是这样也希望他们能改变他们的宿命能够改变这一世，也能改变他们的来世。 所以说在这边其实要做的事情是很多啦，但是我也跟当地志工说要帮助的人全世界那么多，为什么我会来到南比都？那要传佛法，全世界每个角落都可以传佛法，为什么我们一定要来到南比都？我们志工来到南比尼呢，有一个很大的心愿，就是要完成上人的愿。因为上人老人家全世界的苦难众生他都一个人挑起了，那今天上人有一个愿要来报佛恩，我们身为弟子更应该替上人来圆满，就是想圆满上人的愿跟佛陀的愿。但是这个工程很大，有时候上人自己那天开示也说，他有时候在想说是不是他自己啊自顾量力，有没有能力去做这件事情。因为刚才我们所提到的基础建设、教育、医疗，这些都是很大的一个工程，所以有人说是不是他自己呢自不量力要去做这样子的一个回报国恩。但是只要我们有心有愿，我们就有力。所以我们也很感恩结合全球慈济人、全球慈济有心人来完成，这是我自己想到说我们会继续有这样子留在这一边，也是这样子上人给我们这些动力的。
1: 不用特别去想说哇这个真的很难很苦或者是很不容易，而是像刚刚陈医师讲的，就是有这个愿，我们想要去做些什么，然后我们可以做些什么，那现在能做些什么，其实有很多事情等着我们要去做，然后有很多我们可以去完成的事情，你就不会再想哇那个难在哪里，不会阻挡自己的那一份的心力了。那其实过去我们想说到佛陀的故乡啊，大家看一下这个古迹啊，佛陀当初的修行的地方，可能一般的佛教徒会想说要去求福，可是我们这一群慈济志工们啊，他们很不一样的一个心情，是怎么把佛陀带回来，怎么去完成这个佛陀2000多年前的遗憾，还有一个愿在那里，上人或许是想报佛恩，那我们这一群慈济志工们是做我们上人想要去做的事情，完成了这一份的愿，让这个佛陀的故乡佛法能够在当地能够去推展出来，而且呢回归到佛陀的故乡啊，看到这么多的苦难，那或许这也就是佛陀在2000多年前当初看到这个人间疾苦的模样。那不只是佛法在我们的心里或许是可以给我提升很多能量，那更重要的就是怎么把这些法行在我们的生活当中，然后让这些真的苦难不只是自己得到了一些力量，也更是希望说我们所遇到所看到这些苦难，我们能不能够去翻转这些苦。那现在这一群慈济志工们在尼泊尔当地，他们用慈善的力量去关怀他们的生活，用教育的力量希望能够翻转这些孩子们，他们能够未来有一个希望的出路，那还有医疗的部分能够照顾到他们的健康等等的很多层面，现在已经就是各个阶段都同时的在做推动了。那后续当然还有更多的更新，因为现在才刚开始，也希望说之后还有机会能够邀请到陈医师来帮我们更新一下后续的一些故事，能够不断的来跟我们做更新，让我们有机会也能够跟着你们一起来关心。那不只是关心，我想上人在每一次的开示当中都会说呼吁更多人有志一同，那或许我们的双手双脚没有办法走到当地，但是呢我们可以借有这样的一份的心力，大家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然后共同的来多一点关心，然后一起把这一份的爱的力量送到有需要的地方。像这一次就说到我们这群志工们就把爱带到了尼泊尔，然后也看到了真的就是慈济志工们的爱让尼泊尔能够亮起来。下一次有机会再邀约您能够来做分享，再跟我们继续持续的更新尼泊尔你们最近的一些行善爱的足迹、爱的脚步。
2: 感恩感恩全球听众的聆听，感恩感恩
1: 感恩。感恩感恩。
0: 佛陀故乡的生活，我们要如何去帮助呢？已经知道教育跟医疗 很落后，病的人小病啦，看不起医生，会拖成那大病，都是这样的。老了病啦，病了残疾啦，总是这样，生病的生态一直恶化成为呢残疾，站不起来，走不出去，那就哪里能工作呢？恶性循环呐、啊，我们如何能帮助呢？总是呢，人生啊，一直都在想的因缘吧，他们呢、啊，生在这里是果报吧，由不得自己。这样的环境里啊，如何能翻转呢？唯有菩萨出现在人间，菩萨走入苦难众生的环境中去，才能发心有起步，有步步踏实深入苦难民间去，就如用砖块铺路，不怕辛苦。他们走进了村庄，去理解在当地展开了如何帮助当地的人，种子要培养，盖学校的规划要开始启动，到现在在马来西亚、新加坡，菩萨已经呢很成气候，大马莲心啊，心马合作啦、啊，把这一份呢、啊、回馈佛陀的故乡，这样的心愿呐、啊，才能实现人间。刚刚看到了马来西亚要到尼泊尔去，那中间的路呢有水，有人愿意呢去泼酒泼蒸啊，来探路，踏过这样的水沟吗？是深的水沟吗？或是浅的？那这要有人底下泼起来泼起来，才知道呢，这样安稳走过去。所以眼前所看的，跟我们要去帮助人的道理是相通。我们点滴付出，其实呢，汇聚大的力量，可以去帮助。看一下永春婆罗啦、哦，我这几天不知道表达了多少次的感恩呐、啊，对这个人，看遐有两块砖啊贴的，啊，这种深浅，只要有人铺好势。行过都安全啦、啊，没有人铺啦，比较深的，那踏进去呢就会陷下。一双鞋，一领裤，不就是呢？都是脏的吗？如何再向前走呢？总而言之，有人愿意啦，维护路好走。才能保持呢干干净净的蓝天白云，走过这一条路，菩萨道才能去帮助到了、啊、如那一个小孩子，那滚在地上，可以呢，那马来西亚 陈医师一群啊慈济人几位医护，他进去对这个家庭过，才去把他可以扶起来孩子这个家。穷还有病吗？也许呢，有病就可以得救，穷呢可以帮助他改善。这就是菩萨因缘走入苦难人间，苦难人间呢都因为有菩萨而得救。有人走有人扶，那就会通畅，让人间生活天地平安。

0: 正式开始喽！
1: 好，
0: 那唱你最好听、最好听的声音好吗？
2: 好。
0: 好，
3: 亲爱的朋友，让我们享受接下来的时光吧。打开知识的宝库，走过心灵的道路，期许自己是个小星星，照亮黑暗的每个角落。你我温暖的家，就在点亮星光。

0: 欢迎收听点亮星光人文讲堂单元，我是 PP。 有人说一生当中最美好精华的年纪是30岁，因为有很多的人都会把30岁当作是人生阶段的分水岭，感觉应该在这个时刻做些什么。而我身边的朋友呢，也正在经历这个时期，常常会在社群上看到他们分享快30岁了，好焦虑，感觉自己的生活不如预期，身体的状态呢也不如过往了。不过也有人是带着期待准备迎接30岁的，所以今天的节目邀请到的讲者是30独立职场学的讲师蔡佑琳。他曾经任职于国内外知名品牌的公关，也被媒体行销业界称为企划顽童。同时呢，他也是一位畅销书的作家，时常会关注着当代青年的工作跟生活。如果说你也在为职涯烦恼，那么佑琳老师将会结合自己的职场经验跟观察，来为青年们解答。
1: 认识我的人都知道我是一个工作狂，我热爱工作，我喜欢从工作中找到灵感，找到乐趣，甚至找一点人生的方向跟未来的经验。很多人喜欢帮我贴标签，但标签之下隐藏的都是许多期望还有期待。我记得有一次我在课堂上在述说的时候，有很多人说，哎，你就是那个时间管理大师，你就是那个斜杠人，你就是那个难搞又龟毛的老师。我的父母亲也会帮我贴上很多标签，例如你几岁要结婚，你什么时候要成家立业，你到底什么时候能有第一桶金第二桶金。这些社会对我自己的一些满足，还有我的一些期望，甚至他们带给我的期许，这些都是现代年轻人所要重视的情感勒索。我跟一般男孩子一样，大学毕了业去当兵，退了伍。我记得在我退伍的那一年，我爸在中心医院的病床上躺着，他两眼泪汪汪的看着我，用着台语告诉我说，蔡耀林，哇，这还热力要讨楼被假虾米哦。听到我爸这样讲完，我整个个性的那个情绪啊，整个是压起来。我心想，我的人生，我的过去，你都已经帮我做决定将近有20多年的时间了，为什么现在连我第一份工作你都要来管呢？结果我爸告诉我说，我帮你做了决定了，3份工作让你选，第一份工作你去新竹科学园区去当个科技新贵，因为科技新贵他们的年收入都可以破百万。第二个，你选你阿伯去当便衣刑警，你只要拿枪，起码你可以打击犯罪，这个对家族是一个非常荣耀的一个经验。第三，还是你干脆去卖房子好了，你去当房仲，因为房仲他也可以破百万。我当时只有心想，哎，我不是电子、电机、机械、资讯科的孩子毕业，我怎么有这个本事可以进到这个产业去呢？第二，我的样子拿枪那个画面可以看吗？只好在那个病床的氛围之下，我选了第三条路，去卖房子。或许我的内心其实很抗拒向宇宙下单，你知道吗？在那份工作我做不到2个月的时间，我被那家公司支遣了。支遣的原因是因为我上班的时候态度不好，上班的时候力不从心，甚至没有所谓的积极度。被支遣的那一天，我一把眼泪一把鼻涕打电话给我爸，我跟他说，爸，不好意思，我无法满足你的愿望了，我真的试过，但是就是行不通，所以我觉得你可不可以放我去找我自己的工作。我爸当下马上回我，他说，你去那一家卖房子啊，或者是那一家也福利比较好，反正你就选择卖房子嘛，这有什么好说的。当下我真的好生气哦，我直接回我爸一句话，我的人生，我的未来，包含我现在第一份工作，可不可以由我自己做主啊，你不要再帮我做决定好不好。从那件事情之后，我爸跟我的关系已经有2年到3年没有说话，因为他认为他的安排是对的。这个过程中哦，我想跟很多当代青年分享一句话是，你可以当下去学会接受，学会去听跟面对这件事情，但是在第一时间的时候，千万不要跟你的长辈以及你的双亲去 fighting 这件事情，因为 fighting 之后只会让你的关系变得更不好，不会让你关系变得更好。我从选择那份工作之后，由24、25走到27左右了，你知道吗？那个时候我是一个愤青，我觉得当时的工作给我的报酬高不成低不就，薪水 高之外，工作量也非常多。我人生是处在于一种厌世的状态，直到有一天我遇到了一个厂商，他也是我非常好的朋友，我就把所有的那个苦水吐给他，他直接回我说：“欸，蔡佑琳，如果有一个机会给你的，我出蛋糕跟设备机器给你，你要不要帮我当店长啊？当了店长之后，如果你需要一些小伙伴，就去人力银行找几个工读生来就好了。”我心想，老天爷要赐给我这个机会，我当然要好好把握啊。这个念头还没有起就算了，但是起了之后真的是灾难的开始。我不会算成本，我不会算毛利，我甚至连营业额都不会估算。再加上那个时候我们家的那个工读生妹妹就打电话给我说：“欸，店长，我今天生理期来，你可不可以帮我卡班啊？店长，你可不可以来支援我啊？因为我不会算毛利跟算今天的营业额。”你知道吗？在这样的情况下的恶性循环的在开这家店，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之后，我彻底崩盘了。崩盘之后，我整个非常沮丧，甚至觉得这是我人生最糟的时刻。不过现在回想起来哦，回想当年的27岁那个蔡佑琳，我现在想要对她说的是，我很感谢当时有那样的自己，很真实的跌了这个跤。跌了跤之后，我才能在这个舞台上跟大家分享我的失败与伟大。我也领悟到一件事，有时候我们常说的梦想，当你还没有准备好去创业或者是自己当老板这件事呢，梦想大多数的时候梦可能不是你所想的那样。我有一个朋友，他是科技业的经理，有一天呢，他有一个猎头要推荐他一个年薪210万的工作，那他先前的工作差不多里里扣扣加起来差不多7万含税左右。他的猎头马上跟他讲说：“欸，某某某，你要找一个靠谱又给力的朋友帮你推荐这份工作，这样子你会比较有机会录取到这个职位。”我朋友某某某就马上打电话给我，跟我说：“蔡佑琳，你可不可以帮我一个忙？你可不可以当我这个职位的推荐人啊？”其实我很开心，因为我这个朋友他的确有这个能耐，才华也非常好。结果呢，一个礼拜过去，两个礼拜过去，三个礼拜过去，当时联络他的猎头却没有再打电话给他。直到有一天，我觉得生活圈很小，我朋友的朋友刚好在里面工作，于是乎我跟这个 HR 联络上了。我跟他说没有录取的原因是什么，他说：“你这个朋友没有毛病，最后一份工作也非常好，也可圈可点。但是我要回溯他的前前任工作的时候，发现到一件事情，他在28岁的时候，他当天在谈离职，谈得不怎么顺利。那个 HR 打电话给他当时的主管，就没想到当时的主管现在还留在那个位置。他就说：‘你好，请问一下你是某某某当年的那个主管吗？’他说：‘对，因为我这边要进行一些背景调查，关于他过去的工作想要再详细了解一下。那请问一下，当时下对上您跟他在同一个部门工作，那那个感受是怎么样？’当时的那个主管马上就拍桌子，就说：‘非常糟，只是叫他做一些事情而已，他就马上反抗，而且认为我们都在欺负他。’嗯，从这个事件，我想要跟当代青年讲一句话是：如果说你现在这份工作需要找一个非常强而有力的推荐人帮你推荐这份工作的时候，与其要做这件事情，还不如留点名声，让人家打听你过往的所有的经验。其实你会发现到说，离开这个门，一切都是没关系的，但起码你要留点名声，让人家去打听。”
0: 如果希望我们的职涯更加的顺畅，第一，不要被别人贴的标签绑架自我；第二，选择工作的时候要自己来做决定；再来，工作一场，好聚好散很重要，让彼此都留下好的名声。在这个时代呢，我们总是在说要做自己，不希望被别人定义，不想从别人的口中来找自己，但是很多的时候可能事与愿违，所以我们更要学习接受跟放下，并且随时将自己准备好。究竟在职场当中我们该如何准备自己，让就业加薪甚至是转职更加的顺利？接下来我们继续听蔡佑琳老师的分享。
1: 很多人看到我之后都会问我一件事情：“欸，那个佑琳，丹妮老师，我如何帮我自己加薪啊？”我时常跟很多当代的年轻人跟职场很努力工作的人分享一件事情，在30岁的时候，请你要去认真的思考，包含在意你的工作的薪酬。如果你不在意你的薪水高或低的话，有可能你这辈子会被贴上低薪一族的标签。想要知道如何低薪转高薪，月薪转年薪，其实有3个方法可以提供给大家去参考。首先，第一件事情是， 你现在的工作有没有办法用比较理性面、数字面或者是 KPI 的方式条列出来？如果你在一个公司里面，你所担任的职务是所谓的行销、企划、财务、会计、出纳这种比较 in-house 内勤的工作的人呢，务必一定要让自己知道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条列式或者是所谓的数字化的方式条列你的价值所在。这样子第一件事情，它就会让你在换工作的时候或者是换跑道的时候更有依据可循，你的身价在哪里。第二个，我希望大家去检视一件事情，就是你的履历表会不会太过于单薄。很多小朋友会问我一件事情是，哎，我一份工作从23岁做到33岁，对一个公司不是觉得很忠诚吗？结果有些话是不能说的，因为突然有一天你发现到是这份工作做了将近8、9年、10年的时间的，你想要换，原因是因为你的薪水已经到天花板，或者是说这个舞台已经没有办法再让你去发挥你的所长，你当然换工作啊。但是这些话你不能让新东家知道嘛。所以我要跟当代青年或者即将换工作的年轻朋友们讲一句话是，最好你的23岁到33岁这个10年的时间，是不是只要换过3份工作就好？那每一份工作的寿命将近是2到3年时间，在第3任工作的时候，请你务必拿下所谓的管理职的工作的头衔。怎么说？因为你的履历表，你不用说话，它自然而然会给新东家的面试官在面试你的时候，它是自带气场的，给人家感觉你是会非常的努力，非常的积极向上，甚至它会让你接下来在谈薪水、谈薪资、谈福利的时候更有斡旋的空间。低薪转高薪、月薪转年薪的第3个方法，很多人啊做工作老是会做一行怨一行，什么意思？他很羡慕别人的工作跟薪酬，哇，这么高，好羡慕哦，感觉好像很轻松的样子。但我只想要跟大家讲，如果你现在还有这样的心态的话，代表你现在还是低薪一族。如果你想要拥有高薪，你必须要有那个本事、那个本领，把这个高薪拱起来。举个例子来说，我们常常会在所谓的工作的职涯里面发现到有师字辈的工作，比如说老师、技师、会计师、建筑师，这些师字辈的，他们承担的风险有很大。你的老板24小时打电话给你，你是不是会接电话？你有没有办法去管理你的下面的组织人员呢？你有办法帮这个部门扛业绩吗？如果你都没有办法，那我只能说高薪这件事情离你还有很远的距离。你现在应该要是把你的基底扎稳扎好之后，再来谈论所谓的低薪转高薪、月薪转年薪这个方法，提供给大家参考。我常在职场上咨询了很多学员，那这几年发现下来有一个非常特别的种族，叫做完美主义者。我过去跟大家一样，我非常的盯紧做事情，也觉得自己是一个细节控。我记得有一次我在一份工作上，它是所谓的家族的传统产业，当时我是空降下来的，我当时的下属全部清一色都是做10年以上的资深员工。那时候我心想，他们应该是虎视眈眈我这个位置，但可想而知，如果这么多人都不是直接直上到这个位置的话，想必应该是这个品牌或是企业里面有一些所谓的文化的问题。在有一次会议上，我到现在印象都很深刻，那个会议上是我的老板把我叫进去，在全体员工的面前掌声拍手叫好，跟大家说，那个大家以后要学一下佑林，他非常的细心，他是个细节控，以后任何事情都交给他，请大家把他当作学习的对象，年轻又有活力，请大家跟着他走，你知道吗？当时我老板讲完这个热热等的这段话，没有讲还没有关系，一讲了之后，所有的人的猎枪跟瞄准器都瞄准在我身上，可想而知我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有一次我承认是我粗心大意，我忘记看了合约的所谓的客户的交期的时间，所以让公司赔了将近40万左右的尾款没有收到。我老板马上气急败坏，非常的生气跟我说，哎，你也做事太粗心了吧，收钱的东西你还没有认真去看到所谓的日期跟时间，你真的太夸张了。我老板已经气到不知道怎么跟我讲话，就把我冷冻将近有3个月时间。所谓冷冻是他都不想跟我讲话，见到我在茶水间或者是走廊上完全都不想跟我说话或点头。此时呢，我下面的那些资深员工，就是我下面的下属，马上就见缝插针讲了一堆话。他说可能是佑林这阵子吧有点累，因为他每天都在加班，那我觉得难免人都会有身体不太舒服的时候，没关系老板，那接下来佑林的一些工作我来帮他做好了，那来分担佑林的工作。 你知道吗？这段话讲完之后，我鸡皮疙瘩是起来的。我领悟到一件事情，如果你的老板是这样子的人，他是比较猜忌心比较重的人，或者是那些资深员工，他是比较有虎视眈眈的心态的人，拜托，我们身为完美主义者或是所谓的细节控的人，请你要认清真相，请你不要把每件事情都做好做满，你应该要让你的老板随时参与到你现在做的所有事情里面的细节。譬如说这个案子快要临门一脚快结束的时候，你应该让你老板参与到，甚至你可以做点，哎，老板不好意思，你可不可以帮我看一下这个方案最后啊，因为这个预算我觉得还是让您看一下好了，或者是老板你可不可以给我一些反馈好了，因为我觉得您的建议或许是比较有经验的，对于我来讲的话这个方案会更圆满。你一定要让你老板参与到所有你的项目里面的状态，而不是你很优秀很认真很完美做完方案之后，你老板是晾在旁边。你知道吗？只要你跟你老板的关系是好的，你老板自然而然遇到事情或遇到错误的时候，基本上会帮你把锅背了一半起来。当然你下面的下属也会观察你跟老板的细微的动作，因为他会觉得说，哦，原来他跟老板的关系是好的，基本上他就不太会作威作福再陷害你这个完美主义的空降主管上。
0: 刚才蔡佑琳老师提出了三个让自己加薪的办法，首先要能够量化并且条列出自己现阶段的价值，再来检视自己的履历表，充实自己，让我们有本事去承担重任。在职场当中，总是有各式各样的挑战等待我们，那么身为30岁或是30+的我们要学会什么呢？接下来继续来听听被称为后30岁代表的生活职场教练蔡佑琳老师怎么说。
1: 刚刚讲的从23岁到过了30，直到现在的35岁，我觉得人生在35岁是最精华最美好的阶段。很多人都会问我说，哎，为什么不是30而立这件事？如果你是一个非常积极向上的孩子，你在大学毕业之后，你选择去考研究所，那研究所硕士毕业起码已经也27、28，你拿到文凭的时候也差不多也是这个时候。那过去的传统来讲，都会希望这个30而立的人马上就是贴上成功的标签，但你要细想，28岁的人他拿到这个社会文凭的时候，他只有最后的2年到3年的365天，你要让他成家立业、娶妻生子，或者是存到第一桶金，才会成为所谓的成功人士的规范，那个真的是蛮难的。所以我会觉得给大家在当代青年有三个标的可以让大家想，也是大家要开始尝试总复习你接下来人生到底要的是什么，或是何是什么。首先第一个是你必须在35岁的时候必须学会的是大胆。所谓的大胆是让大家知道你的擅长在哪里，让你的贵人跟伯乐知道你会的东西是什么。这个年代不是沉默是金的年代，是你要 show off 你自己让别人看到，这是第一点。第二点，你是不是够勇敢？很多人换工作永远都是在心情不好、薪水给的不好、心里产生委屈的时候去换工作，但我认为在最好的状态之下勇敢去换工作，当时你换了工作，你可以有筹码或者是更多的胜券在握的可能性去谈你接下来的薪资及福利。第三，你要有自信。我认为在最好的年代的时候，你应该每天穿得很好看，穿得帅，穿得漂亮，让大家觉得你是精神抖擞的人。你要想，如果今天老天爷或这个宇宙要给你一个非常大的任务，这个任务背后可以让你升官加薪，或者是有新的可能性的发生，你觉得老天爷或者是你当下的主管会把这个任务交给每天厌世或者是打不起精神的人吗？当然不会啊，他当然会把这一个重任交给所谓的精神抖擞、有自信的人去帮他委外完成这件事情。走完了23岁到35岁，你会发现到这一路上很多事情就是你得大胆，你得勇敢，甚至带点自信，在现在这个后疫情的社会去证明自己的存在感。你的30、30后赶紧就定位。我认为如果你跟我一样都已经过了30岁过后，很有可能你现在已经开始思考了，你要不要换工作、 换产业或者是跑道，你要不要结婚，你要不要生小孩，甚至你有没有可能性要离开台湾去更好的地方发展及创业。当然我认为在这个阶段的时候，你更要多了所谓的断舍离这件事情。所谓的断舍离呢，我更会希望是你必须要挥别过去的臭脾气，你的死脑筋，甚至你的烂桃花。在这边我的烂桃花指的是无效的社交跟没有意义的饭局。这样子断舍离之后，你会发现到你的人生是越走越轻盈。这样子断舍离之后，你会发现到你的人生是越走越轻盈，越走越倒吃甘蔗。你的能量会聚集在自

0: 社交之后，很多时候都在内耗你的能量，你回到家真的累，什么事情都做不好。当然在这个三十岁的时候，你可能会比较当年大家所说的三十而立一样，你应该娶妻生子或者是成家立业，社会给你的框框架架，其实我认为人所有的东西就是全部都在跟自己比较就好了。这个世界上会有两个手表挂在你的左手跟右手，一个是社会给你的规范，时间到了你必须要怎么样怎么做，这才是完美的人生。另外一只手表是你给自己设定的对象跟时间。举个例子来说，我曾经在东区在剪头发的时候，有一个洗头小弟，他跟我差不多同年纪，在那个过程中他很勇敢，他跟我说话，他说你会觉得我年纪很大在服务你这样子很丢脸吗？结果那时候我对着他笑，我就说你不用在意这件事啊，你所要去争取的所谓的出师这件事情，你不用太急着证明，要跟社会去证明，你只要跟自己赛跑就好了。由理可见，我觉得我要给当代青年一个很重要的东西是，你的三十岁开始，请你务必删掉那些不好的习惯能量跟过去你所认为的不可改变的状态，请你拾起勇气之后，让自己变得更有弹性跟勇气，去面对你的后三十的开始。三十就定位，当你做定位之后，你回过了头来看看你所走的每一步，其实都是非常珍贵、非常精彩的状态。你的人生由你自己做决定，而不是让别人来定义你到底过得好过得不好。社会的规范永远规范不完，你要跟大家比赛的是你自己可以拥有怎样的能量，自己未来的操控包含方向、目标以及所谓的适合不适合、硬着头皮或者是欣然接受，这样的状态由你自己做决定。三十岁请你认真深刻了解到三跟十的定义在什么，人生只有取舍没有平衡，三十就定位，每走一步都珍贵。谢谢大家，我是蔡友玲。
1: 三十就定位，删除自身的坏习惯跟负能量，拾起勇气跟自信，我的人生由我来决定。蔡友玲老师告诉我们，不管是三十岁或是三十加，都要学会大胆展现自己的专长，学会勇敢跟自信，聚焦自身，不与他人比较，努力提升自我，修正坏习惯，挥别不必要的人事物，来减少内耗。唯有我们主动做出改变，才能够掌握自己的人生。所以如果你还是对于人生感到迷惘，不如跟我们一起三十就定位，相信接下来走的每一步路都会是很珍贵的。我是 PP， 我们下次见咯，拜拜。

时间、空间，人与人之间，爱心、善心，心与心相连。用心来人间，真心看世界。

0: 用心来人间，真心看世界。大家好，我是美兰，法号慈明。在今天节目，首先还是邀请大家一起来发好愿，说好话，也做好事，天天例行三好，祝福自己，也祝福全世界。那么在今天节目首先跟您分享的这一段上人智慧法语呢，这个也是收录在慈济月刊。今天谈到的这个是做好事不能少我一人。上人说，有参与到，也就是累积了我们的生命价值，能够付出是福，付出无所求就是智慧。那么这样子呢，就是福慧两足尊，福慧双修。所以呢，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要不断的种好因，结好缘，让我们所在的地方都是菩萨成群。当我们充满了福因、福缘、福果、福报，就是有这个福的因缘果报啊，那自然家庭是幸福美满的，那社会祥和了，天下则是无灾无难哦。所以呢，我们就是要保持做好事，不能够少我一个人。那这个呢，不仅是自己的生命是越来越有价值，而且可以向外我们来为这个天地而祈福。所以我们如何能够在这个世间可以平平安安，能够无灾无难呢？还是要从我们每一个人那能够真正的福慧双修，那也就是这个世界平安吉祥。所以呢，在今天节目首先跟您分享了这一段上人的智慧法语，能够付出是福，那能够这个不管是舍啦又或者能够在不断的结好缘，那这个就是智慧哈。好，我们祝福各位都能够福慧双修，也把这份祝福投入铺满当中，一起为需要的人储存幸福。
1: 感恩您。
0: 好的，那么现在为大家所进行的是真心看世界的节目，我是美兰，法号慈明。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要跟大家分享的这段上人开示呢，上人就谈到了现在全球还是一样这个极端气候，所以四大不调，那这个呢是上人心中是非常的忧虑的，所以请大家要戒慎虔诚，除了是保护自己，也要为天下的平安而祝福，希望能够消灭灾难。我们一起用心来聆听这段上人的开示。

为普天之下人人啊祈求平安，也为普天之下的呢祈求啦风调雨顺啦。最近啊气候变迁啦，普天下国际间的情况我真烦恼，也常常跟大家人呼吁说咱要虔诚，随时呢都要为普天下啦人之间啦时刻都要感恩，时刻呢都要虔诚为天下平安来祝福。看啊灵活土地如小如大啦，可要知道他烧过的啦那一片土地呢还需要几十年上百年啦，几百年后那个哪一秋才会再无生起来。所以啊危机在一时啦，但是呢要养生在百年啦，可见咱也无好好来保护啦，咱的时代世间树木或者是世间的物资破坏去，这拢甲咱人人拢有关系，这叫做众生共业，这是大型的啦。所以大型的灾难，不管离咱偌远啦，都有影响到咱。因为呢，迄那大偏小甲气候呢，真相关。大偏小太多啦，那这样的气候变迁啦，迄种呢？热温度越来越高啦，温度越来越高呢，这种风雾啦，愈来呢，就是愈无平静，愈来呢发生啦，迄个力就愈强啦。所以讲吼，咱大家人唔通讲，还小离咱遐唔甲咱无关系，甲众生都拢有关系。不只是你和我，和众生统统有关哦。因为这叫做气，气，这个气啦，气流啦，这种的气流呢，是全球所以咱呐，师父定啊爱甲大家人讲，咱来虔诚。咱来祈求天下消弭灾难，无关什么宗教，大家人呢随着伊个正确的宗教祈求，这吼绝对是有帮助。无关于什么宗教，只要正派，怕的呢是没有正派的宗教，只求自己利益啦，那无为吼其他天下的灾难，其实天下有灾啦，大灾一去啦，家己呢，佮做偌好，佮做偌好，还是呢随着强劫去，所以咱吼。干那靠咱家己吼，力量太微小。我们需要的是大众大善业、大力量呐、啊，才能让我们呐、啊、周围啦、啊、跟自己能平安呐、啊。师父那看着大家人虔诚，我感觉讲哦，真有希望。
啊，我会加重了我的虔诚的方向。所以各位菩萨，所好期待大家人爱用虔诚的心，时间伫咧过，加一寡时间啦、啊，来呼吁时间的呼声啦、啊，悬啦、啊。正思正见啦、啊，正知这个方向那正确，声音愈多，那一种安定感会真安定、哦、所以不管安怎，我还是爱甲大家人讲，做这事业啦、啊，做这事业哈、哦，绝对是正确。绝对爱安心，无安心的呢，是其他，然后无奈何啦。所以，光还是要用的祝福，但是警惕自己，心不要摇动，警惕自己哈、哦。所以，咱还是呢，人人爱抱着虔诚坚定的信仰，咱的爱，爱拢无后遗症。不管你信仰什么宗教，一定要留住爱。爱呢，不管你信仰什么宗教，迄、那个爱呐，尊重呐，同款的弘扬。所以讲，咱来保持啦，咱一份爱的虔诚啦，咱的大爱就是包括慈爱、博爱、仁爱。这仁爱那大也是大爱，博爱那透彻也是大爱，慈爱那透彻也是大爱。大就是包含一切一切，叫做大。天地之间啊，都是大，普天之下，宇宙之间，拢是同款包含的迄字爱字，所以咱爱大爱啦，吼，所以大爱真重要。师父要甲你讲，大爱呢是不分宗教啦，大爱呢，是无疆界啦，无范围的啦，这叫做大爱啦，吼！大家人爱用心，为天下，为众生啦，各位菩萨永永久久啦。师父要甲大家讲，我是生生世世啦，大家人把师父的话听入去，咱呢会当做的，都是有人心、有生命，更重要爱有正知、正见、正念，最后是上重要。所以吼，不管讲宗教是啥物，正知、正见。大爱，迄、那个大爱要涵盖一切，这是真重要。

0: 跟上人开示，上人说大爱是不分宗教的，也没有这个疆界跟范围。那么我们有因缘来人生哦，那么因为我们有这个人的身体来到这个人世一遭，正知正见与正念是非常重要的，同时我们也有这份大爱，能够用心为天下为众生而付出。那这份付出其实不仅是为自己而祈福，也为普天下苍生来祈福。那么现在这个极端气候四大不调，那上人也是提醒我们还是要戒慎虔诚。那么呼应我们在今天节目的首先一刚开始跟大家所分享的这段上人的智慧法语哦，就是做好事不能够少我一个人。那么我们去付出的时候，那能付出就是福，而且付出无所求，那就是慧，这也就是福慧双修。所以我们彼此互勉，也希望我们都能够在所在的地方菩萨成群，让人人平安，社会祥和，天下无灾。好的，现在为大家所进行的是真心看世界的节目，我是美兰，法号慈明。那么在今天节目继续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的是慈济的爱一直都在。
1: 从30位家庭主妇到国际 NGO 组织，慈济伴随着大家走过风雨，将十方汇聚的爱和善送到每个需要的地方，见证着无私大爱，也见证着慈济一直都在。

0: 慈济的爱一直都在。大家好，我是美莱恩法号慈明。不想说听众朋友，您觉得这个学佛修行是什么呢？有的人误以为这个修行就是打坐啦，那么打坐过程里面可能会有这个感应啦、神通啦，甚至就是说是不是可以有天眼通、天耳通这些特殊的超能力好了吼。那这个学佛真的是只有如此吗？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的，这是慈济基金会编纂处的主任静远老师呢，就来分享。上人说，学佛不是追求神通，而是培养智慧，去除烦恼，行菩萨道。所以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学佛不求神通，而要求智慧与正念。
1: 三明六通道品发的下一句是慈悲无畏实力起，这个其实是无量一经里面的文字，但是讲三明六通道品发大家可能搞不懂，所以呢它牵扯的是什么，就是修行打坐神通。那讲打坐大家就有印象，因为每次讲到修行就有人跟你说他在打坐。我在很年轻的时候也以为说很烦啊，身体很差了，想说是不是来静坐一下。那时候在护专吧，有一次回来我就问上人说，师父你看我来静坐好不好？师父说三分钟就好啊。我说三分钟都还没坐好势，虽然说再长一点就会走火入魔。所以好像我们也没有这种，除了做早课或者我们有一些课诵以外，我们的法会以外，其实我们慈济并没有特别强调打坐。但是在外面的佛教信仰里面，其实打坐是一个很平常，所以一般人会有一些不同的想法，总觉得好像可以得神通。所以我就想就这样的一个议题来跟大家做一个分享。这个1972年因为做了这个经藏的这样子的一个法藏系列，所以我看到年代啊，我就知道1972年的5月6号的佛期就是无量易经的佛期。这里面讲到三明六通道品发的时候，其实三明就是讲过去、现在、未来，就是天眼明、他心明，还有肉尽明，可以你可以看到过去、明白、现在、未来。那六通当然就是天眼通啦，天耳通、神足通、宿命通、他心通、肉尽通。除了那个肉尽通以外，我们现在的科技大概前面五通都可以让我们做得到。上人说通其实就是无碍，就是你有那个感受灾区。为什么可以做到那么好？其实是因为你的心跟灾民的心是没有障碍的。那为什么我们的心可以没有障碍？是因为上人启发我们那一念悲心。那众生就是烦恼重，所以心浮得很紧，事事都不通，所以看不到别人的需要，也看不到自己的缺点。你若是肯下功夫啊，自然就可以起神通。那只要放弃烦恼，这个要通就比较快。那修神通，虽然说其实神通不是佛教专有的，在佛教注重的六通里面，我们刚前面讲天耳通、天眼通，其实最重要的是肉尽通，这个就是烦恼能够完全的去除。所以其实前面五通我们听到更多的像道教啦、神教，种种教都有小神通。那而且其实在佛陀的年代，印度有90多种的婆罗门教，那个时候就已经有五通。但很显然这个不是佛陀所要追求的。比如说很多人会说我听到什么，这个天耳通别人听不到他听得到。你修行如果不恰当，你得到禅魔的时候，就是你一直禅坐没有人指导，你就会觉得好像有这个听到什么样的声音。而上人就提到他过去在台东佛教联社的时候，有一个陈居士，他对佛法非常认真精进，可是没有名师指导，自修自练，很爱坐禅。你坐久了本来见解很正确的，结果时间久了，他这个人的性质就慢慢变了。所以他只要一坐下来，就会说有天人啊、有菩萨来跟他说话。有的时候他也能够猜，这个就小神通，什么人来说啦，某某时候什么人要来，我们听不到他听得到，这个就是着魔的通，也是一种通。 但是呢这个是着了魔。所以学佛的人啊，不要看重神通，要注重的是智慧。如果智慧开发，没有烦恼，你就能够达到肉尽通。所以你有肉尽通，烦恼皆去除，那前面的五通自然就是正，就像我们讲八正道一样。因为心无烦恼，那没有烦恼就是一点点的邪念，一点点色彩污念都完全没有，那这个就是一个正念的通。那整个修行的基础，其实上人讲过三十七住道品，三十七住道品其实是整个修行的基础，所以呢，他也可以看一下上人的这样的一个讲述系列，会比较了解所谓的三明六通。那学佛是一定要圣格化，所以上人说佛是人不是神，不要把它鬼神化。那所以这边我再往下讲呢，大概我们会用到很多三十七住道品的，这里面的正念啊、正定、五根五力，就是来看这样子的一个所谓的打坐神通。1987年七月十号，这个净师成云，这个其实是讲那个三十七住道品的时候，上人说世间的道方向一偏，就走入邪道。你走入邪道，受了邪法，你就不得解脱。很多人热心要学法求道，可是如果你所信仰的、你所接受的教法比较不正确，你很热心的拜佛打坐，很容易走火入魔。走火入魔就身不由己，神不能定，自己精神都定不下来，那你的心自己也没办法来指挥，那这个就是求道过程当中最危险的一种。所以如果听了今天的分享以后，大家一定会感觉到真是有够幸福。为什么？原来我们在上人的座下，上人带我们行菩萨道，忙都没有时间了，哪有时间做，哪有时间去想。最危险的就是什么？就是邪魔来扰，心虚道不实。所以信仰绝对不能偏差，我们一定要提出明跟正的一个心态，来接受佛陀的一个教育。人啊，都会有所求，你才会走入偏差的道路嘛，财色名食睡，所以你才会一路偏过去。你无所求，你的精神明朗，心就会很定。所以我们也看到1989年，这是全台委员联谊会，上人说学佛不是要学神通，如果要学神通就会变成鬼神道，在通灵通神之间，就会落在这个层次上。佛在人间成啊，百千万劫难遭遇的人生，你从人间再退到鬼神道，那就是那个六道啊。六道里面最好修行的是人道，那你又退回到鬼神道，这个就太可怜了。所以当你通神通鬼的时候，连做人的本分都会迷失掉了，任凭鬼神对你摆布。所以上人也讲到，就是啊，我们慈济医院有了慈济医院啊，当然有各种的，那尤其上人对于佛教的这些出家人其实非常非常照顾，有一个有神通的法师来住院一个多月了。那上人到了医院去的时候就去看望他，他看到上人的时候很激动，一时之间话都讲不出来，就算有出声音了，上人听不懂他在讲什么，他一直哭。那上人就拍拍他的肩膀跟他说，不要紧不要急，你把心静下来一定会好。他一直讲话，但上人一直听不懂，所以旁边的人呢，比较就是跟在旁边知道了，就帮上人翻译。他要讲什么？他已经80多岁了，然后因为他手脚不灵便，所以他就很担心。所以上人就跟他讲，不要紧，有的人100多岁身体也很健康，你把心放下来，不要着急，要有定力。曾经是一个非常有神通、轰动一时的老法师，身体有病来的时候，话也讲不清楚，走路还要靠附件，一切的一切都要别人协助。那请问神通到哪里去了？所以上人不断的强调，我们学佛一定要圣格化，不要鬼神化，叫他去问这个，叫他去问那个，千万不要，这都不准了。反正上人说的，把心安下来比较准。上人说佛教不是鬼神，佛教是佛陀的宗旨，是佛陀来人间的教育。佛教这两个字，如果要是讲宗教的话，它就是生活的宗旨，人生的一个教育，就是佛陀的一个宗旨。所以我们来看三十七住道品的这个寄送，我们曾经演绎过这样的一个经藏演绎。在八正道里面，我们要用什么？多善众生属习观，我们待会会讲一下上人讲的属习观，多贪众生不净观，多嗔众生慈悲观，愚痴众生因缘观。当我们录经藏的时候，有个好处是我们必须要去把 这一个所讲的，就上人所说的这样子的一个道理，把它弄明白。1992年2月的静思成语，上人说静坐无非是调身调气调心，静坐的时候身体坐直，心要专于一念，心思要怎么专于一念，要借着调气，用我们的精神观想自己的气息。那这个是我们在做这个经藏解集这么多上人很难得的讲到这样的一个调息调气的方法的部分，所以呢我就把它截录下来跟大家做一个分享。上人说从丹田呼出啊，吸入以后也回归丹田，可以做数息观，可以做念佛观啊，观就是观想，那你要观想气息从丹田的出入，一开始数，慢慢的吐气，一数到十，数完之后换成吸气，再从一数到十，这个就是数息观，以数，以这个数的数字来控制自己的心思，用调气来调和身体的血液循环。有人在数息之间会念佛，一呼一吸一个佛号，不论数息念佛或者是四谛观，都是为了调理身心。最简单的方法就是数息念佛，打坐也没什么奇妙，就是要让心境自在，没有杂念，把气息调到你觉得很顺畅，身心自然轻松，这个就是清安，身轻心安就是打坐最好的境界。有的人也把打坐称为坐禅，甚至在打坐当中会想要去追求某种境界或听到某种声音，这是很危险的。打坐就是要把身心调整好。有的人打坐会动，也问过上人，上人说你只要坐定了，你的气息动，身体就会动，但你着在那个境当中，你就很可能会着魔。你如果说看到听到什么，那这个就是走火入魔了，要赶快放弃，不要再执着。很多人专心学佛，但是也很热衷打坐。上人说我希望学佛者在打坐的时候要很谨慎，要非常的谨慎，你要有正确的观念，身轻心安，调心调息，即得自在，不要为了求神通，求千奇百怪的幻象，排除啊这些散心杂念，你才能清净的打破。其实学佛最重要是什么，就是一念心，所以这一念心啊，其实很重要，是你要摄诸心念，八正道里面的正道，正定法，心不移动能静定，心静定道能通，正信才能够正受。看1994年11月静思成语，每次这个早课完了以后，大家就会静下来，盘腿坐着，所以上人说，请找大家在这个地方静坐，不知道有没有什么感受，是不是认为打坐可以空掉一切，或者是可以做到立地成佛，还是调理身心可以理清人生的方向。上来说其实打坐最重要的只是要让气息调顺，思想不要偏差，可以这样就身心清安，人生的方向正确，脚步就不会错，这个就是我们修行的目的。现代社会很多人对佛法产生好奇之心，这1992年，然后加以追寻，有人去学打坐，没有正确的目标跟引导，会惹来很多烦恼。我们慈青也差不多是在那个时候成立，其实很多年轻人对于学佛佛学，对于禅坐是非常有兴趣，所以他们也会到慈济来寻求来询问上人这样的一个目标方向，可上人都给予非常正确的就是行菩萨道。所以早期上人还有时间可以去回，现在已经全球慈济了。上人说我常收到一些信件或者电话，他举了两个大学生，一个在某个学府念书的青年，学历很高，可是他因为打坐不当就走火入魔了，言谈举止都变得很异常啊，就有一些出格的行动，他被送到医院去，坦白讲父母是很担心，可他自己不承认有病啊，有病的人不会承认自己有病，他不承认自己有病，他打电话来跟上人求救，你看看他希望上人做什么，他希望上人能够跟他的主治医师证明他是正常的，还要上人跟医生说那个是打坐正常的现象，他说只有这样医生才会相信，也就是那些熊林公这些正常，医生就会相信他是正常啊，还有 他这样才能离开医院，他的父母就不会再担忧。这怎么可能呢？好，这个问题本身就是个很大的问题嘛。哈，再有一位是写信来的，他是在大专院校读书，高中开始就喜欢读佛经，他非常执着在经文，可是他不能理会，又没办法解脱，他去看禅宗的书，所以他就写了，他在信里面写了，就问上人说：“弟子问禅师啊，禅师的回答都很简单啊，他看不明白，哈，哪一个问题呢？”他说：“有一个弟子心中有疑，问禅师要怎么断烦恼，禅师只有回答两个字：麻经。哈，他这弟子怎么听得懂？又请示禅师，禅师又很简单回答两个字：刀子。大家一定也不懂。”我如果没有做我也不懂，弟子更茫然了，这个跟烦恼有什么关系？他把这个公案写在信里面，他觉得自己钻进金堆里却钻不出来，有很多的问题不明白，心里很烦恼啊。上人说这个公案很简单啊，就是比喻烦恼如麻啊，你要去除烦恼要快刀斩乱麻，所以烦恼就在自己手中啊，你只要愿意把手放开。各位，我觉得这个地方是在放开，是就你把东西放下，你都放下放下，他没有办法，师父放不下呢，在心上的重担放不下，你的手上的东西啊，对不对？虽然说你的手一直握着不放，喊着好重好重，手好酸哦，东西还是很重，你的手当然还是很酸啊。解决的方法就是把手松开放下，就这么简单。学佛要学的解脱自在，不是学的烦恼满心。打坐也是一样啊，坐下来你要把身体调得端正，让气息顺畅，思想澄清。每天早课做完，静坐的时候好好做三样事，就调身，再一次讲调身、调气、调心，这样人生的方向就不会偏差，也不会走错路。这是学佛，再一次强调，这是学佛最正确妥当的道路。那再来一个啊，宗教佛教里面的一个信仰，要信，要信的彻底，但是最重要的就是要有信根，正信。所以信为道源功德母，长养一切诸善根。正确信仰根必在，稍有偏差勿虔诚。这是信根。所以1994年11月净思正言上说，我们不断追求佛陀的教化，是为了要体会真理。体会这两个字，不是只有知道，是要以心跟法相会。你这两个如果不能互相体会，你懂得很多，看得很多，对自己其实没有多大的帮助。学法就是要将法用在身上，体会在心里，这个才叫做学法者。有些人只在文字上、书上获得了解，无法从心里面去体会，心跟法不能够交融啊，再好的法也没有办法发挥作用。这个就是我们讲上人不断的强调，我们是学佛，我们不是佛学。如果你只是佛学，你就会纠结在文字上，在书本上。不止啊，如果这样的一个纠缠呢，有时候不止没有好好的作用，还会很危险。所以你看很多人啊，生活富足，心灵空虚，所以到处跑道场参加打坐、禅坐、求法，想要参悟文字的道理。上人说读经，经其实就是道，读经就是要行经，上人做持戒就是把经摊在大道上，让大家要身体力行去做。如果你只是要透过坐在那里去参悟文字的道理，追求宗教的寄托，结果会失毫厘失千里。所以上人就讲到有一个中年男士，很有社会地位的，那他来见上人，他来持戒部见上，他跟上人说他有一股不可思议的力量，这个不可思议的力量是会指导他，好像看到别人有什么病要怎么治疗，他自己心里也很迷惑。然后他在某间寺院的开光的典礼上，他蛮有名的，人家邀他，他感觉那个佛的灵气透入他身上，可以帮人家治病，诊断体内是否有长瘤。哇，这真的比 X 光还厉害，比这个我们的核磁共振还要厉害。他问上人，这是否是真的，要怎么解释？如果是真的，就不用盖慈济医院。上人说佛法不谈怪力乱神，佛陀不会把力量附加在谁身上，那是无稽之谈。学佛要正思正见正念正业，佛陀给我们的是精神上的辅导教育，是要引导我们走上道德正确的方向。佛不会借凡夫之身的人来救人， 唯有我们去行菩萨道，成为人间菩萨，大家聚在一块，才有办法去救人。所以圣人说，如果佛陀的灵附身在凡夫的身上，这是对佛陀的不尊敬。佛陀这么的崇高，为什么要附在你这个凡人的身上？对不对？佛是一个开导者、说道者、行道者，所以我们要了解佛陀开辟的这一条路，它就是一个康庄大道，是要让你去行的，一路向前走，菩提大道指，不会错，这才是佛陀教我们的信念。所以信要正信，要有正确的观念，最重要的是要有正业，正当的职业。佛陀不上神通，凡夫是人，佛陀都已经绝了，天上天下无如佛，为什么还要去附在凡夫的身上？何况是人，凡夫为什么要来讲神呢？凡夫啊，我们是平常人，就要有平常人的行为，一样的穿衣吃饭嘛，对不对？不要超越平常人所做的，才不会惹来烦恼。有病要就医，如果说自己无端端会帮人看病诊断，不只会误了别人，还会害了自己。所以那个男士说他很惶恐很迷惑，怎么办呢？上人说佛陀真正的力量是正信啊，你有惶恐之心就会起疑惑，这个就不是正信，若信以为真，就叫做走火入魔。当然上人有给他开示，有没有听进去，那就是他的这个因缘福德。好，我们再讲定根，就一定要去怎么样能够去专一心思来求正道，心不散乱就是定啊。定显然很难，念知行知戒定慧啊，坚固一念出发心。所以1999年啊8月8号，这个是自由时报的一位杨小姐，她来访问上人。这个因为这个她对上人非常的敬仰，总觉得有些问题一定要问上人。她其实讲的是她自己，她说在休息，她自己也有休息佛，有一些迷惑。她说打坐的时候啊，会妄念重生，要怎么对治，要怎么样才会没有妄念。上人说人活着念头每个人都会有，这事实啊，没有一刻嘛。借着静坐啊，只是要让心稍微静一点，把很多很杂的烦恼稍微理个头绪出来。所以上人就跟他讲，静坐有很多方法，数息观啊，1、2、3、4，一直到10啊，10之内要完全没有念头。上人说这个要训练，念念无念非常困难的，前念接后念。打坐最重要，再次强调调息调气，你呼吸调好，不然会很浮躁啊。你浮躁的时候，你就会一直动来动去。如果可以好好的，精神会随着气息的长短调好，就是那个专注力。烦恼调好，念头就会在那个一呼一吸就会专注在气息里面。一开始啊，你开始打坐，你开始休息，你不要就想我要一切都没有妄想。上人说这是不可能的啦，妄想要从杂到一完全没有，这个是很难，这个要很深啊，这个真的是甚深微妙。假如一下子就没有，这个是很危险。那很多人啊，去探讨很玄的摸不到探不着的，又不断的追求，就走火入魔。你如果把这个转念头转过来，重点在这，放在人世间，世间有多少需要我们去关心的，有多少需要我们去帮助的，你在人跟事当中好好的用心经营，要转空虚的妄念变成踏实的实念。什么是实？诚正信实。什么是实？上人说现在我看得到帮助得到，这个就叫做实。但那是风灾，这么大的灾难，一个触电破去啊，你把它屋顶盖起来，很实在啊，对不对？你在讲神通，他也不可能以一个铁片来直接帮他盖上去。上人说就像美国回来的慈济志工，他们在国外做救济，取于当地用于当地，还跨国去帮助。不只是这样啊，除了救济以外，台湾有任何重大的灾难的时候，他们还要回馈为台湾。这个就是踏踏实实行菩萨道，不是念经啊，不是打坐，不是念佛，是踏踏实实的去做，踏踏实实的去做，就不会有这么多的杂念。所以我们是坐中学，学中觉，我们是行禅，是在行动当中有了那一份定心，可以专注的去投入。2001年的净思成语，上人说念经不是念给谁听，是念给自己听。因为念经其实是读经啊，因为你不懂，所以你要去读，那这个就跟读书一样。但是不是说读了这本经就能够消灾免厄， 啊，你有困难的时候才要来念经啊，就能够去消灾。虽然说那什么事都不用做，你就坐在那里念经就好，每天坐在那里念，也不用行道啦。所以想想哦，我们其实应该要有正确的观念，每一本经在指引的就是一条路，你要用心去走。虽然说就像药师经哦，药师经里面有一段啊，令诸有情出魔咒网，解脱一切外道缠缚。虽然说难道你念到这里你就解脱了吗？不可能啊。那什么叫魔咒网啊？就是有时候思想真的很偏差了，平常走火入，正常的人生就是人之初性本善，人人有爱，这个爱跟善是可以启发的。但是如果你脱离了人性的轨道，脱离了真理的偏向，你念到这里、啊、要能够自我反省啊，就我们要想想说，哎，我们是不是也有像这样，或者是在修行的时候想要求得神通，打坐念佛稍稍有一点点的偏差，幻听幻觉，这个就是着魔。学佛有时候听到什么要赶快坚定的意念，没有这一回事，要赶快自己告诉自己没有这一回。要如何扫除这种幻听幻觉？面对日常生活用心投入去做事情，苦难那么多，好好的投入，好，要有真实的境界在我们的面前。所以为什么要面对人间，为什么要入人群，你才看得到。你时时把心稳稳的踏实下来，没有空隙，魔的境界跟杂念不会来侵入。所以你常常啊，如果常常想着打坐就是修行，那就是错。你要在人跟人之间合群，心念很坚定，有这种刻苦耐劳的心智才是修行。在佛教当中啊，一定要做到不退转的境界，就真的能定能静，有正识有正见，才不会受外道魔的境界束缚，才不会再走入恶见愁林不由自己，一不小心走进去转不出来。所以要觉啊，那悉觉知里面的定，定觉知啊，心要住一境不散乱，欢喜自在心能定，诸缠不生烦恼念，缠在生活日用间。所以刚刚讲要用心在生活，用心入人群，要在这当中。所以2014年、2月22号，就是我们当时有一个慈悲等观人人协力的专案的研习，上人对大家开，上人说学佛时时就是在学禅，但不是坐着冥想心都放空，容易走火入魔，很危险。上人说我不鼓励人家去打坐，尤其打坐很容易执着。上人说打坐不是在家居士应该去修的，时间很宝贵，做事都来不及了，要把握时间用在日常生活中啊！你还要一直去那里坐着，你哪来的时间去做事？虽然说几十年前慈济刚刚开始的时候，那个时候在流行什么，上人没有寸铁、哦、没有寸土，没有寸瓦，那时候是已经要盖慈济院。那想想慈济功德会刚成立的时候，社会上的信仰是什么？流行念佛净土宗的道场。所以很多人就觉得你跟我不一样，因为你跟我不一样，所以我就要来批评你，我就要来指导你，所以我就要告诉你，你们慈济在做什么，你们修福不修慧，只是在做救济人的事情。学佛就是要坐禅啊，就是要念佛才能解脱，这样才有智慧啊。也曾经有一次季妈妈回来问上人啊，他上人难道能修福不修慧呢？上人说你有看过一只鸟只有一只翅膀还能飞的吗？如果是的话，那只鸟就叫神鸟。但是上人说我们有我们的方向啊，几十年之后证明慈济是对的，上人正在指出一条佛教正确的一个道路与方向。但是在那个年代没有人认为我们是正确，所以上人说很早以前我就认为学佛要在时间当中，就是一分一秒你一定要把握当下，不是只有形式上的禅，形式上的坐。菩萨的福根慧要在苦难的人群中入人群，去跟很多人结好缘，自己的心烦恼没有去除，哪怕佛在灵山离我们那么遥远，你要去哪里求？你在那里打坐就能到灵山吗？你在那里念佛就能够求得吗？实在是很遥远。 所以上个月的慈善汇报最后上人讲到，常常告诉大家大藏经都是过了以后才写的，你看化成飞天遁地目犍连的神通，一脚踩在东山，一脚跨到西山，到底这个神通要怎么去说？上人说我一直在说精神通达就是神通，心专神通，我期待把这个神让他实为人，佛陀的时代是人，人在做事情，不是神在做事情，是精神不是天神，要实在的人间化才叫做行真实道，期待大家发大心力大，要发挥生命的价值，回归2500多年前的智慧神通，佛陀的智慧，目犍连是怎么神通，还有那么多的弟子要怎么去度化众生，这个是大家可以去用心的。所以无量一经德恨品里面三明六通道品法，但最重要慈悲实力无畏起，打坐就是调身调心调气，心如果不能安住，到处去跑报场，欠缺了目标就会乱了心思。好，感恩各位。
0: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透过静远老师的这个分享，也让大家可以更加清楚明白，上人强调学佛不是追求神通哦。那当然啦，有的人还是会去打坐嘛，那打坐真正的目的就是调身调息与调心，透过数息透过念佛的这个方式，可以让我们的呼吸平稳，身心安定，而不是要去追求这一些天眼通啦天耳通等等的哈。那如果说一直执着要看到这种异象啦听到什么哈，反而是要提高警觉的哈。所以这个是我们在学佛的过程里面，那有打坐，那其实是调身调息与调心。佛陀其实从来没有鼓励追求神通，而是以戒定慧为修行的根本。那这个37住道品8正道呢，是我们人生正确的方向。所以呢，在此际啦，在上人呢是鼓励我们要在人群当中来修行，也就是把佛法落于生活当中，那投入像是我们的慈善、医疗、教育与人文这一些志业，在付出当中来磨练自己，培养慈悲与智慧。所以呢，这就是坐中学，学中觉。所以学佛是要学习佛陀的慈悲与这个智慧，而不是研究佛学知识，也不是追求神秘的力量。所以我们希望大家都能够以佛陀的智慧来通达人生，以慈悲利益众生，这才是真正佛法最珍贵也是最究竟的修行法门咯。所以这是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跟大家所做的分享。好的，现在为大家所进行的是真心看世界的节目，我是美兰，法号慈明。在今天节目最后跟您分享的是无量易经讲述的有声书，我们一起来空中共修。无量易经讲述，欢迎收听无量易经讲述有声书。大家好，我是梅兰，法号慈明。今天要攻读的是无量易经讲述前言，请翻开27页。无量易经有三品：德恨品、说法品和十功德品。说法品最重要，不过在德恨品就已经说过佛的德恨、佛的精神。过去打佛七都是念阿弥陀佛，也就是常说的弥陀七，但娑婆世界的教主是释迦牟尼佛，我们是佛教徒，是佛陀的弟子，一般人都说你是信阿弥陀佛的，教主就会变成是阿弥陀佛， 当然，称念阿弥陀佛也是一个修行法门，也是佛陀为我们开的方便法门。但是为了让大家的八世田中能种一粒佛法的种子，为了让大家知道我们的教主是释迦牟尼佛，所以这次佛期就称念娑婆世界本师释迦牟尼佛的圣号，并开讲《无量义经》，诠释佛陀在49年中说法的精神、意志，还有类行菩萨道。虽然这部经可能讲不完，但希望大家能将大纲抓得正确，好好利用。行菩萨道的精神就是立大愿、行大行，不为自己的利益考虑，完全以大众的事情为责任。菩萨是众生的不请之师，是无代价的老师，他不会说我教你就是要有什么样的报答，不需要特别请教，菩萨就很欢喜来教导我们。菩萨是慈悲的，无论精神体力都将一切施舍给众生。佛教徒要学菩萨的精神，一定要自利利他，不要行小圣行。佛菩萨是众生的大传师，要把我们从极苦的此岸运载到极乐的彼岸。对佛菩萨的恩情，我们要起感恩心。佛法讲九世，我们要用第八世发挥力量，发挥本来的佛性，为一切众生做事，不可用第七世自私的事来为自己考量，不可违背佛性做事，这是学佛的责任。违背佛性做事，这是学佛的责任。德横品是称赞佛的

就能消灾免难。学佛不是为了消灾免难，学佛的第一目标就是要了生脱死。什么是了生脱死呢？要知道，人在世间并不快乐。世间的苦相有四苦、八苦、二十五有之苦，又有更苦的苦。说起来，世间有很多苦，讲佛法不能不讲苦。既然人生是苦，我们自己要脱离苦，首先就要解决他人的苦，这是佛教的根本精神。以上内容供读自静思人文出版《静思法藏》系列《无量义经》讲述，感恩您的收听。

学三年级的时候，有一个亲戚送我们家一头鹅，又养在我们家后院里面，然后每天就喂菜给他。放学的时候，他就会很开心的迎接我。有一天呢，回家的时候，那只鹅不见了，就打开冰箱，发现他冰箱里面，我眼睛看着我，我心里很难过，很难过。然后那一餐我根本不敢吃饭。高中大概民国75年的时候，姐姐带我去参加一个法会，在法会当中，我听到了一堂课叫做《持斋的意义》，第一次意识到说，哦，原来，动物也有家人，也有眷属。那我就在想，哦，原来我是把人家眷属吃掉那个怪物。当下我很震撼，我觉得我的生命需要牺牲动物来成就我的话，我就想到那头鹅，我就吃不下。1996年的时候，我认识了 Internet， 然后那时候我想要开一家素食餐厅，可是我发现我自己能力不够，所以遇到 Internet 之后，我就心里想，我如果把我知道素食餐厅资料放在网络上，然后告诉别人，那也邀请别人告诉我，那彼此我们就认识更多素食餐厅，我们就可以吃素就更方便。大概前前后后办了十几年，后来又开始创立了购物啦，然后素食旅游啊，带他们出国去玩等等。哦，真的是想尽各种方法，让素食朋友的生活呢变得多彩多姿。我是林宏瑞，素食真的很容易。

0: 大家好，我是来自基隆区的罗淑慧，我每天都有听大爱网络电台哦，煮菜啊，做家事啊，还是在整理东西的时候就放在口袋，走到哪里听到哪里。
1: 像我们有一位中风的照顾户啊，我就拿给他，然后请他太太啊孩子就是放着，所以我会回收那个，如果有人不能用能够用记忆卡的，我也会跟人家就是把它留着，有需要就可以送。
0: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欢迎更多的朋友大家一起来收听大爱网络电台。
2: 爱要及时说出来，
3: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大家好，我是严惠梅，在花莲。我最要感恩的是我的全省医疗志工团队，因为有了你们，让整个医院365天都有你们的身影在那边护卫着病人，也在鼓励着我们的医疗团队的士气，也让病人可以得到你们的护卫，所以能健健康康的回家去，这是我要最感恩的。大爱网络电台邀请你，爱要及时说出来。
2: 想要有进补的效果，又不会造成身体的负担，蔬食会是不错的选择。
4: 素食的食材，因为我们蛋白质的来源是植物性的，高品质的蛋白质之外，另外它是

0: 完全不含胆固醇的。我觉得素食的补汤其实它的蛋白质并不会增加我们例如像胆固醇或者血脂肪，还有一些心血管疾病的问题。
1: 那我们可以选择一些比较温盛的食材，燕麦、糯米、栗子、胡萝卜、山药。
0: 在吃进补的时候，我这边有四项的建议。是第一个呢，就是我们希望增加蔬菜的比例。那第二个呢，天然的植物性的蛋白质来源。啊，第三点呢，就是里面至少要有一餐是五谷类的来源。那第四点呢，餐后呢，别忘还是要多搭配一些水果。
2: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多付出帮助人，就是为自己祝福。
3: 我们是
4: 陈秀秀、
3: 郑明安、
5: 郑凯文，
2: 欢迎每

0: 就是爱听，
1: 就是爱听，
2: 就是爱听，
3: 就是爱听。
4: 大家好，我是金丝金色的常驻师傅，我是德婶。以前是用收音机听大爱广播，现在是用手机听的。为什么我会喜欢听呢？因为我在民国80年的时候就有听大爱广播，那时候觉得很受用，里面有很多真人真事的故事，启发了我的大爱。因为我听了广播，然后我加入了慈济，因为大爱，所以我可以去爱更多的人，可以去帮助很多的人。也因为大爱，所以我来慈济出家。只要你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欢迎您也来收听大爱网络电台。

山有千年树，世间难得百年人。把握时间，踏实付出，化瞬间为永恒。蓝天白云好时光，共同进入蓝天白云好时光。我是嘉玲，感恩有您的陪伴与鼓励。线上美食静思语，上人说发自内心立志做好事就是志工，与一群人实践共同志愿就是志业。

天，阿妈做过红花甲的小李家跳小蛙，就鲤鱼玩弄有家，我的咖喱嗑西瓜。我是乖宝宝，小月亮就是我啊，我还没四岁。

现在为您所进行的是蓝天白云好时光，我是嘉玲。静思妙莲华线上读书会进入到第465集的共修《法华经》的经文譬喻品第三，金色32，实力诸解脱，同共一法中而不得此事。这段经文所讲述的是佛陀的32庄严相。我们常常听到人家说相好庄严，上人在这里解释了这个相呢，就是人与人之间的接触，包含了别人怎么看我们的形象，以及我们与人接触的时候所看到的别人的形象。别人的形象当我们看到了，是不是内心会产生一种感受，很欢喜，或者是说我们的形象让别人看到了是觉得很讨厌。同样的一个人，有的人感觉是没什么的，有的人感觉会是很讨厌哦，但是却也有人呢觉得哎，我是很喜欢的。所以人与人之间总是一个字，叫做缘分的缘。当有人缘，这个缘啊就是结了好缘。那么上人进一步的诠释到了这个结好缘的好字啊，好缘的好呢指的就是善，这个善呢就是美。所以啊，有善心的人，每个人见到了就会感觉到哇，它很美哦。所以上人说啊，如何让人看到了我们觉得很欢喜呢？那么就是我们要用真实的心去付出，这种真诚的爱去行善造福，这才是人见人尊敬，人见人欢喜。这一段的手札里提到了百善行为一福，百福一庄严相，百福庄严一相，成满32相。所以百善才一个一福，要百福才有一个庄严相。所以佛陀的32相呢，相当于要3200万个善的累积。哇，这么大的数字，我们要彼此来共勉。现在呢，我们就以最恭敬的心共同进入到2013年7月4号这一段上人静思晨语的开示内容。

必先行为一学，必学一庄严相，必学庄严一相，成万三十二相。咱常常伫咧讲三十二相，这个相啊，就是啊，人甲人的接触，人看咱的形象，人甲人的接触，看人别人的形象，别人的形，咱看到啦。是不是真欢喜无？咱的形象，予人看到，是不是会讨厌无？同款的一个人，有的人感觉无什么呀，有的人感觉真讨厌，却也有的人感觉呢，啊，我真介意呀，这人啊。个人的中间总是呢一个缘字，缘啊有人缘，那就是爱结好缘，好就是善。你过去生，现在生，那就是呢做到有利益这个人的代志。做到对这个人有好，所以啊，爱结这呢正多的好缘善事，心存感恩呐、啊，还、啊、看到呢，就大众内心呢，迄、那个欢喜感恩，少少的人，那就是表示呢。咱家这少少的人啊，结着好缘，伊看到咱欢喜；多多的人啊，人看人欢喜，这是表示呢，咱过去真正甲真多人结好缘，做善事，有遮多人啊，心存感恩呐、啊。常常爱讲，凡事呢，就是爱家己做出来啦。看看佛陀以三十二相，三十二相啊，是啊，真多呢。安怎做呢？那大圣向大家人讲，必先行。为一好，哎，一拜善行啊，才会当算得做一个好。但是，哎，拜好呢，就是一庄严相。搁再一拜的好夹起来呢，这个形态，予人看到啊，这种迄、那个。庄严是有缘呐、啊，啊，一拜佛爱偌济善呢？必善为一佛，那必佛呢一庄严相。那么必佛庄严就是为一相哦，就是讲拜佛搁再加话来呢。这是一个叫做庄严相啊，所以讲起来，这百福庄严为一相，那三十二相呐，安尼爱偌多啊？所以讲起来，咱爱积无量寿的善呐，这。几万的善，才会当成为必福庄严。那么，这个必福呢，还要三十二相。
则，就知影讲吼，成就咱的这个形象，爱做偌呢多的福，修偌多的善，这个善啊，就是最水啊！有善心的人，人看人感觉水啊，这个水歹呢？有人缘呐、啊，有的生做足水的，就是无有人的缘，水都真水，看到都无欢喜呀、啊，这无俗也无缘。啊，有的人啊，生到都无水呀、啊，就是呢，让人感觉真欢喜亲近。那、啊、这就是、啊。有俗，伊虽然唔是看到真水，唔过呢，予人看到真爱亲近，将内心的欢喜，就亲像讲，咱伫大陆啊，真侪性，咱拢有去做迄个组合，啊，咱每年这组合啊。你要教啦，啊，看看这囡仔的家境有改善啊无？不管是做学前、做学后啊，做学前爱了解伊的家境，做学后呢，咱来定定去做关怀。伫甘肃哩，真多家庭拢真贫困，真普遍啦、啊。不过呢，其中有一个家庭啊，是单亲啊，啊，这个妈妈呢，真辛苦啊，爱饲囝、养囝、供应囝、爱读书，咱来当想象，高原唔土啊，嗰是定定干旱呐、啊，迄、那个山顶的。真正呢，要讲家庭轻松，根本都无法度讲吼。何况啊，饲囝、养囝、读书，干那一个单亲啊，也爱用性命拼，真正是足辛苦的呀。但是查某囝爱读中学，同款啊。老母不管安怎都唔敢甲囝留伫厝里，到处工课，总是呢，一定爱互伊读书，无读书，无法度通脱离贫困，所以老母呢，真辛苦无奈，迄个时阵，当着主席咯，主席呢，将学校的介绍。推介一挂囡啊，好，咱就去引导啊，来去了解家境。啊，这囡啊呢，伊都甲咱的主持人安尼讲出伊的心内话。我的家境的情形是安尼安尼，妈妈真辛苦。妈妈虽然唔是真漂亮。不过呢，我妈妈真水哦。果然，主持人啊，对着囡仔去引导去啊，了解老母呢是这么辛苦，用世俗人的眼光来看这个囡仔的老母，真正是啊，真拖磨啦，尤其是面相呢。哦，以世俗人来看，真正是无水啦。现那其他的囡仔，伊都有自卑感，唔敢予人去看伊的老母啊。啊，唔过这个囡仔一直表达出，我的老母虽然唔是真漂亮，唔过伊是这个上水的老母啊。为什么呢？老母
从老爸无伫咧了后，一点啊都无卖完啊，辛苦无完，所以挑起了这个家庭，做起了这么正粗重的工课，承担这么正贫穷无法苦，还是呢，要互伊个囝读书，会当看到咱迄个带爱啊，去解对伊行过一行一路，去排除了伊个家庭啊，伊贫困辛苦，对伊个老母到底伊个土地伫倒位呢？伫咧做虾米代志呢？啊，土地唔是平的啦，是安尼山也安尼叫。啊，伫这个山坪的面顶啊，啊，要去甲人种作，那家己的土地了后，都爱过去做工，拢是伫这个山坪的面顶。看到这个老母啊，也要做家己的土地，也要去做工赚钱。为着什么呢？就是为着要饲囝，这个囝真友好。看这个囝那回来的时，啊，就是惊妈妈辛苦啊，替妈妈做家来事。一挂囡仔呢，拢认为妈妈真伟大，妈妈真可爱。天下的妈妈上水啦，真的，这就是看出了人性的水哦。这个妈妈对伊的囝是真心的爱，伫咧对待伊的囝，所以这真心的爱，迄种的好的缘呐，真的。在这囝的心目中，天下的妈妈是最水的。这是附近的人都是安尼讲，这囡仔真友好哦。可见呢，这个妈妈在囡仔的心目中是最水，看到妈妈都足欢喜的啊。也咱众生呢，在咧看分呢，同款啊，你依佛有缘，人人尊重佛啦，人人呢记佛心生恭敬，这样大众内心会欢喜。有虾米款的烦恼，卖完啊，看到佛一切烦恼卖完，心开意。改将佛的形象都会当予咱看，心都欢喜。可见佛陀啊，他雷声雷色，广结善缘，广造福缘呐，那做偌呢正多善呐。在一旦累积呢，这家里家做，哎，福相哦，所以啊，福庄严相，可是必福庄严相，这是真无简单哦。所以咱学佛啊，爱了解人甲人的中间，有时阵呢。那这个人，安尼增加花枝招展，都是要让大家人看到讲，哇，这水，伊要点水呀，却是真侪人心生厌吼，看到真讨厌，啊，这个单纯的面相那都画乌擦白呢，甘需要？那有的人看起来。不但无感觉欢喜，反倒倒来呢，感觉厌弃。人自然就是水啦。平时呢，你要安怎来装出了你？
的心情，好人看到欢喜呢，就是爱用真实的心去付出哦，这种诶真心的爱呀，去行善造福，这是人格、人尊敬哦，人格、人欢喜啊，所以佛陀已经呢。几千百万劫无法度去算的时间呐，总是呢不断为人间付出，诸佛菩萨都是安尼造福人群，所以造福人群呐、啊、是偌呢正重要啊！下一分呢，已经是在佛陀。地主群众啊，称地位第一啦，但是伊的心拍无开，所以啊，到到发花会时，那伊啊，恶好亲自接啊，一直感觉到，我哪会无提早呢，就来接受大患呢？我哪会一直呢，认为我修的啊？独善其身，家己真满足。啊，过去呢，哪会无想要发大心嘛？接受佛法啦，这所以一直伫咧自叹呐吼，那感觉家己自欺自己，因为佛陀明明安尼甲咱开示呀。心佛众生三无差别啊，人性平等啊，人人本具呢，生活的本性啊，啊，我哪会拢一直无开解呢？一直无开悟呢？那家己欺骗家己，以为呢，家己的境界就是安呢？唔知影讲咱家己，也阁会当敬上万丈楼啊！所以啊，伊伫发花会啊，就是安尼自责、自叹、自欺，伊讲伊个过去吼，因为呢，罗汉、声闻、菩萨，拢是佛的弟子，拢是为法主啊。佛陀来看，这些弟子拢平等，只是家己呢分别自己吼。所以五顶一佛祖当立无量法，那咱大家人拢是呢应受。佛陀一开始一切烦恼弃除啦，弃除了烦恼呢，咱应该爱做好人群嘛。安尼，才会当成菩萨，会当成菩萨，然后呢，面对着大众啊，会当与大众分享佛法，将来成佛，功德众生，这是下利佛。现在也要一直想要追求咯，地发华慧面顶啊。除了听佛的妙音声，搁在呢，伊的眼睛啊，接触到佛陀，哈赞叹佛陀啊，佛金色三十二，十力自解脱，动静一法中，二不得出世。那这家己还阁是自叹的心吗？后悔过去还阁伫咧。不过呢，看到佛啦，这个庄严形态，从内心的赞叹，金色三十二吼，十力自解脱，这是赞叹佛迄、那个庄严相啊。会记得发花会才开始的时候，佛陀呢在正中放光啊，这种的光明啊，那种的形象呢，人人看到呢，实在是
非常的震撼，不是只有内心感动而已，还是很震撼、哦、这就是佛陀那个庄严可以震动人心、啊、这个金色是表示呢至高无上的福，都这样说必先为一福嘛，看看三十二、哦啊、还在必福庄严，那已经三十二上这座，那三十二上呢是人生最完极，唯有佛才有三十二相。在人群中啊，三十二相可以圆满，唯有佛啊。看讲阿难，阿难呐、啊、是佛的堂小弟呀、啊。阿难呢，有当时行出来的时，大家人赞叹。阿难呐、啊，这庄严上第一啦、啊！但是阿难这三十上二义哦，佛陀是三十二上记着，所以呢，佛陀这个三十二上啊，是将迄个必福庄严得来。那才会当三十二相圆满起来，所以三十二相啊，才加上了金色。金是一种的世间啊最珍贵的物件，金银财宝，吼、哦，来表示这个人真好呀。拥有了天地最尊贵的东西，那就从金开始。我们平时啊，说我们的银票还是要贬值，还是要升官，跟这个金价都会对着调、哦、可见呢，富有啊，最顶官、哦、最高的价值、啊、是用金，所以呢表示呢至高无上的福，那就是要做很多很多的福啦。必先这一福，要必福呢才有一个上、哦、那三十二、啊、就是等于呢要好多真多真多啦吼，那甲我来，这都要用偌久的时间啊，万万福啊！常常听讲吼，祝你万福吼，表示呢，这个万福都已经真多啊，何况呢，三十二相必福哦，必福。这个必福才有吉祥啊，等于呢三十二的百福啦，啊到底偌多啊？吼，那阿弥呢，这里叫庄严的形象是福所累积来，福呢就是缘，善的缘啊，善的缘呢才会当成为福。所以善言要将内心最诚恳那个诚意的善，诚意的善呢去付出，这才可以成为福、哦、那这赞叹佛、啊、是用过去已经做这么多善啊，啊、用这么多的爱、啊、祝福人间、啊、已经累积到呢三十二相，这是一种至高无上的赞叹、啊、其实佛的善福啦，岂止是这样而已，不止啦，不过呢赞叹
啊，就是表示这最高无上成就了三十之上，已经足无简单。可是呢，十力自解团吼，那十力啊，就是佛依菩萨所具足为吼，十种的这个智慧啦，会当呢，使咱烦恼啊一一去除。当然实力啊，过去啊该衰去吼，未来呢也各有吼需要该衰啊。但是这个实力呢，就是咱对人生天地宇宙万物所看的境界呢，咱的心内的智慧啊，有十种吼，先了解。三十二相啊，相就是表示德，有安尼德行，所以予人看到呢，都心生恭敬尊重，这种的德行啦吼，予人看到佛心的德，从心起着恭敬的意出来吼，那这三十二相也。就是从对伊个头顶一直甲伊个脚底落去，好像过去也分析过吼。那咱个脚拢有一个凹啊，佛陀个脚呢，连脚底都会安尼真正的平，个脚一直呢从安尼哦，一直到个头顶啦，迄个顶玉结啦。头的面顶啊，迄、那个阿哥有亲像一个玉结同款。那哪有时阵看到这个画佛像，表达佛像的庄严嘛？那有的人在迄个头顶，佮有一个小块安尼浮起来吼，那伊连这个头的面顶一直甲脚的最底啦，那。通通都有正常哦，规个身体四肢五官呐、啊，体态等等呢，都拢正常，所以予人看到呢，这个人心呐、啊，会当幸福啦，就是呢，爱成就这呢真多呢，无缺点的形象，所以予人看到。真欢喜吼！那开始从头顶一直到脚底来了吼，那共三十二大丈夫相，这些佛陀啊，伊的相貌真圆满吼啊，相下里分呢，下面。我再讲哦，那这佛陀啊，同款伫咧说法啊，阿人家己呢，就是无法度去甲佛陀所讲的话，甲伊信解，真正是真欢喜，真好，甲伊接受来，阿龙总是呢，佛说大法啦、啊，一法普比三圣啊。三金啊，就是咱家己呢设定伫这个中金、中金器啦，或者是小金器，无法度呢去接受到佛陀这种的大圣的说法，所以啊，伊文的面顶啊，还是个表达，虽然是赞叹佛有三十二相，十力自解脱。佛陀的上庄严，佛陀的智慧观，舍利弗对佛陀的赞叹，但也是家己个反省，家己吼共同一发中啊，而不得处罚，就是家己啦。这么真多人当坐伫只听，啊，偏偏咱家己呢都无法度去接受，所以我也无法度。得到这个法，这是什么法啦？那就是佛
为说菩萨道生活的过程，佛陀不断啊来解释，安怎有这会当生活，人人本具佛性，中间啊，咱就是因为凡夫啊，六道轮回不断烦恼佛界啊，那咱要弃除烦恼的方法，就是爱断烦恼。那都爱讲足侪道理，予大家人听。断烦恼的目的呢，就是要予咱内心真如的本性现前。那真如的本性爱现前呢，咱爱入灵群中。人人都是一本经，人人都有人生的苦法的相。那么我们去看看人间苦相，你才知影这个苦相呢，是来自于做真侪烦恼。那咱来身体力行去体会啊，你才会当要安怎样入灵群中啊，去付出自家己的心，无污染，这叫做修行，修。菩萨行，过去的舍利弗，这个罗汉行文呐，都认为这太辛苦啊啦！本具佛性，家己内底都有啊，佛在灵山莫远求啊，灵山只在我的心头。那人人都有一个灵山塔，何必向灵山去塔下修呢？要过去找心外的灵山，无啦，伊家己设定伫这个所在，应该佛陀就是安尼讲。灵山虽然是伫你的心头，但是呢，你为自己就是烦恼，唔肯付出呢，就是无明，所以烦恼无明啦，也过伫心灵啦，所以。还是在声闻罗汉的阶段，家己设定在家，所以呢，就不得出法，不得菩萨法啦，投入灵群啊，去锻炼咱的心，付出是无所求，安尼呢向前前进，到佛的境界去，那这个念头。下利佛无啦，所以呢不得出世，这是家己开坛啊。所以讲，精神不来法啦，从色性沙诸佛亦无所益啊。这是一种的开坛哦，行，咱爱精进，咱爱精行。这个精进跟行呢，还是将咱的内心呢，安尼发动出来。咱的内心，人人本具佛性，人之初，人人本有善念。但是你这个善念呢，都唔肯将内心发出来。你的本性如镜琉璃，你的光芒都无愿意呢向外照。所以呢，这个精神不内化啦，充实行沙诸佛亦无所益。你虽然当着真侪佛啦，你未当头接着佛的大乘法啦，安尼呢，同款，咱也无法度去身体力行，你无法施吗？你哪有法度去身体力行呢？所以，咱就会当知影，众生悉心自度。咱人人拢有咱的意识啊，咱六根六尘缘伫外面的境界啊，那每一个根尘呐。外面的物件，什么物件呢？目睭看到，咱的内心这个意识呢，都随现前啊。前面我看到的境界是这多人，
主堂内底满满，外面天子人真多，那小净师大殿呢，嘛人伫咧精进，这些我的目睭接触到阿弥的境界，意识呢已经去甲伊分别出来啦。那你面向这边啊，我的后面一个镜哦，啊，就是有地有啦，太阳系呢，一这个星系的相，那各一尊做一尊的相底下，那我伫咧讲话呢，大家人精神哦，就是啊，迄、那个焦点伫我家，真呢，就是。金顶石，好，那眼睛伫你的身躯里，意识也是伫你的脑海中。那顶景呐，就是我坐这个所在，您所看的地方，这拢叫做顶境界呀。所以这就是众生的石心呐，吼。那么咱。大家人听佛的法，吼，那佛陀的说法是安尼。经过现在师父呢，搁再改伊的来的意呢，再搁再做一分的分析，听入去啊未？了解啊未？啊、哦，听入去啦，了解啦。我唔只是知影法陀好，我爱个身体力行啦，啊，了解未？烦恼会当弃除无？了解啦，我从今仔日开始爱甲拾起呢，爱改除啦，安尼叫做真了解，安尼叫做自度啊。人甲人的中间有结好缘也未？咱对人呢有表达善意也无？哦，知啦，即马开始化恶缘为善缘呐、啊。哈、啊，或者是人间呢，一种不正确的感情，唔通有爱有感幽情啊！安、哦、尼了解啦，身体力行，这叫做自度啦。所以过去呢，那咱也无有自觉自度啦。过去啦，哪怕咱已经呢。拜偌济佛，念偌济经啦，捌偌济佛啦，但对咱呢还是无法度哦。这个不管念偌济啦，你念偌济经，拜过偌济佛啦，或者是咱有缘过去生中无数以来嘛，断过了真济佛吼，但是咱现在也个是凡夫。表示呢，咱的真诚的心无发出来，所以咱到现在也阁是凡夫。那现在一直伫咧拜佛，还一直伫咧听法念经，发心也无发出来，还是依然凡夫啦。同款呢，无法度成佛，所以咱发入心啊，爱起行。那咱的心性呢，哈有也未改啦，咱来赶紧改吼。所以精神这个精甲神呐，一定呢爱将咱的心法，所以共同一法中而不得出俗。那么咱过去就是拢总甲菩萨同齐听佛说法啦，但是呢。我阿弥陀佛菩萨嘛，所以呢也无法度体会到行菩萨道呢，迄、那个过程境界，家己的心呢也未准备好吼。虽然已经开发，但是也未准备好啦，所以也未当了解呢菩萨行菩萨道的感觉。所以数十年间啊，佛就是慈悲啦，释真多教法，百万数千烦恼的众生，佛陀呢，就应百万数千的法啊，来普度
众生啊，所以佛陀为众生设教，是因为伊慈悲啦。那舍利弗讲，随佛受教的人嘛真多啊，同款当穷在一法中，不管佛陀用各种的方法，随各种的根基来祷告啦。大家人拢讲一个时阵听，发大心的人啦，已经呢了解菩萨道啦，独善其身的人，还是呢一个听题呢的声闻独觉法吼，那这自己就是安呢。所以大家人共同在这一法中，我哪会敢那听体的吃？所以为何机心未达佛意啦？数十年啊，安尼对过来哦，啊，家己的心呢，那也未甲佛的意相会合呢？咱过去敢毋是一直讲过啊？就是佛陀护念的法，这个菩萨法啦，大乘法，佛陀都一直藏在心里，无法度呢，安尼直至人心啦见性。其实佛陀还是陆陆续续大根基的人了解啦，就是呢小根基的人也无法度去体会到佛内心呢，安尼。所要讲的法，所以一直到现在，佛陀开启心门啊，开启这个心怀哦，啊，所有的法啊，正直下方便，直接都讲啦。您过去所积的呢，迄、那个法啦、啊，那都是方便宽卡，现在才开始。大家人过去应该下掉。下孝为大吼啊，所以下礼佛还是一个安尼心，为何机心未达佛意，而不得出世，无法度去了解呢？菩萨道啊，这个境界吼，一个无法度修佛机，这些下礼佛啊。耿耿于怀，哈、啊，浪费这么久的时间，各位菩萨，咱还是呢，不是明清菩萨，咱来真发心行菩萨道，所以人人啊，哎，时时多用心。

上旋的开始内容，刚刚我们所共同共听到的是在2013年7月4号上旋静思晨语的开始内容。上旋提醒我们，要成就一个庄严像，是不知道要多久的时间累积成就善与福的，所以呢，我们要好好的赶快把握时间，自度才能度人，自度呢就是改除习气。人与人之间，我们要时时的反观自信，我们有结好缘吗？我们对人有表达出这份的善意吗？那么从现在开始，人与人之间呢，我们就是要化恶缘为善缘，我们要赶快的要觉有情，如此身体力行才能叫做自度，才能进一步的来度人。所以法如心，起于行，我们的心性还没有改除的，要赶紧把握时间，赶快改除，从我们的内心当中发出这份的精与诚，精进与诚心诚意。

同时，今天的蓝天白云好时光也就为您进行到这了，祝福您身心自在平安，我是嘉玲，我们下一次空中再会。

0: 来充电喽！大爱 Bingo，
1: 如数救地球。我是花莲慈济医院复健科洪玉洲洪医师。想想我现在吃素已经8年多了，那为什么吃素呢？其实我从高中开始就很想要吃素食，那一直下不了决心。那后来我太太在怀孕的时候做了一个梦，那梦到我被切成7、8块，非常痛苦，感同身受。眼睛一展开就跟我太太说，因为我从今天开始就要开始吃素，那从那时候开始就吃素到现在。以前在高中的时候就听慈济的广播，那就非常的喜欢慈济，那那时候听上人的开示也会流下感动的眼泪，那也很幸运的后来也就考上了慈济，那在这里工作也工作很快乐，那就发入心，所以就会觉得更虔诚一点。那所以在这里就提醒自己，未来的时候也要多听慈济的广播。那现在都有那种手机有 APP， 在 LINE 群组里面可以下载大爱网络电台。希望透过多听法多闻法，然后更爱慈济，然后做慈济。

0: 我是种树女王陈礼仪，我吃素。那我是在美国留学，然后参加佛学社，然后当时有机会皈依佛门，动机就是蛮单纯，就觉得说自己要少造一些这种杀业。因为我本身是学环境教育，然后我也是在这个环境教育跟种树的领域里面工作，我就发现到说地球上的大面积的森林消失呢，几乎都跟就是吃荤食的这个成长呢有关。目前地球大概每年砍伐100亿棵的树，而这100亿棵的树呢，大概在全球有10个，就是说砍伐最多的热点。这10个热点里面有9个都是在热带雨林。那热带雨林其实是我们地球最珍贵的绿色资产，也是我们地球的肺。为了环保救地球，我发愿要种10亿棵树。像亚马逊雨林，大概它的砍伐里面有80%都是为了要做这个畜牧的饲料，或者是畜牧场这样子，所以它直接就跟我们人类的就是整个族群的饮食习惯是直接有关联的。每一个人都愿意积极一点的话，比方说每一个人都积极的吃一点蔬食的话，其实地球的环境就有机会整个转变过来。所以就觉得说我应该多吃蔬食，那这样子可以直接的来保护森林。多吃一餐素，少砍一些树。
1: 是我们身体最重要的器官，在胎儿8周的时候，心脏就已经开始在跳动了。在心脏把血送到全身的时候，它需要一个强而有力的心肌呢去收缩。供应这个心肌的收缩呢，有2条重要的血管，叫做冠状动脉。冠状动脉呢，它负责供应心脏的血管的供应的时候呢，如果说血流受阻，那我们讲说这种心脏病叫做冠状动脉心脏病。当血管如果突然堵塞，我们讲说它发生了急性心肌梗塞，那在发作的时候，有些人就突然发生致病的心律不整，叫做心室颤动，那是会造成心猝死症，这是冠状动脉心脏病的最可怕的地方。所以如果看到周边的人

0: 刚怎么觉得胸闷喘不过气来的时候，你一摸手怎么那么冰冷，而且全身是冒冷汗，甚至你看到指甲嘴唇还是发紫，这种状况呢就是已经很严重，建议应该就要赶快就医了。预防心肌梗塞其实是很简单的，假设你没有三高，不抽烟，而且你每天有运动，保持理想体重，工作呢也不会说压力很大，愉快的心情呢，心脏病的风险可以降到每年甚至不到1%。从1960年代到现在21世纪，我们发现呢，如果吃素的人做长期10年、20年的追踪，会发生心血管疾病，包括脑中风跟心肌梗塞的机会，会比不吃素的人风险可以减少1/3。所以这种好处呢，让我们知道说，多吃点青菜水果、五谷杂粮的话，很可能你未来10年、20年以后呢，你的心脏病跟中风的风险就大大的降低了。
1: 拉开窗帘，泡杯咖啡，坐着捷运。众生喧哗里的寂静音，多用心，多用心。Podcast 7月正式上架。

各位云端的菩萨们、同修们，大家晚安，大家好。很高兴再度跟各位一起在云端、在空中来相会。前几天啊，我在金色用完午餐后呢，有一位志工啊，他是师兄啊，那他跑来主动跟我打招呼啊，他说要感恩我呢，救了他一命。他说他听了我之前的一次直播呢，那直播里面谈到说我因为右眼哦耳朵中风嘛，然后间接发现说我的血管要装支架嘛，阻塞要装支架嘛，那他就说哈，他听了我那个直播之后呢，他很感他警惕自己，因为他自己也有发生类似的情形呢、啊。他说哈，他说他在听我这个直播前的一个月呢，他因为肺部呢有长一粒瘤，那这粒瘤呢是靠近脊椎，不过那个内科医生跟他说，检查结果跟他说，你最好每三个月呢检查一次。那他刚好在直播前看我那次直播前一个月才看内科医生的嘛，那医生说你两个月等于是三个月后他要来检查。那听了我这个直播之后，他就说，那看我警觉性这么高哦。他就赶快去找一个，他回去之后，他赶快去找一个胸腔外科的医生了啊，帮他检查。那胸腔外科的话，有发现这个瘤的话，那他就要切片嘛。那医生就跟他讲说，你这个瘤呢，是那个肺腺癌的初期。他说哈，如果你没有马上把这个瘤拿掉的话呢，只要这个瘤碰到你后面的脊椎，因为已经靠得很近了，你这个瘤只要靠近碰到那个脊椎的话呢，你这个瘤马上从第一期呢迅速到第四期，等于肺腺癌的第四期，那个时候你生命就很难掌控。就因为这样子，他赶快就把那个瘤拿掉了所以他说他很感恩我呢因为听了我这个直播之后呢，让他起一个念头赶快去找这个外科医生呢帮他处理这个瘤所以他说如果没有拿掉的话，那这个就跟我以前一样身体里面呢有一个不定时炸弹随时会爆炸了。所以呢，生命中的贵人很重要我也是因为生命中有贵人嘛所以才从眼睛中风里面发现血管阻塞，三天之内从眼睛发现眼睛有问题到把支架装好，三天之内完成了，所以风险就降到很低了。那这个是我生命中我有我的贵人嘛，那他认为我是他生命中的贵人，所以我也救了他一命了。他如果拖两个月后或三个月后再回去检查的话，那可能那个瘤已经碰到脊椎的话，那就后果就不堪设想了所以生命中呢，我们都需要贵人。那任何被我们帮过的人都有可能成为我们生命中的贵人所以我们问说大家都希望有贵人问题是贵人在哪里那就是说被我们帮过的人都有可能成为我们生命中的贵人。我们入人群的，到人群里面去服务人群的，或者去灾区里面呢去发放物资给灾民的，或者透过志工去行善，去广结众生缘的或即使你不是志工你只是一个慈济的会员缴善款的会员，但是你广行布施到处行善助人那等等，这个累积的福报够的时候呢，自然就能以福转业了，就重业轻报了，轻业就化无了这个中间呢，当然自己造福很重要，可是中间贵人的及时出现呢，助我们一臂之力呢，那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一大事因缘所以把握因缘呢，及时付出呢，这很重要的自己所造的福跟自己所造的缘都是跟自己的命运呢息息相关的因为上次有跟大家分享过嘛，有缘走遍天下了，无缘寸步难行了，有福也是走遍天下，无福也是寸步难行的那这种体会呢是如人饮水冷暖自知必须自己亲自来体会。今天晚上的读书会呢不是要谈这个只是因为刚刚那位师兄志工呢有这样的体会我来跟大家分享。今天晚上的主题呢是忘忧尘
如果每一个人呢都有一个快乐工厂跟一座忘忧城，那多好。我相信每个人都这样子想了。我心中有一个忘忧，有一个快乐的工厂，专门在生产快乐的，或者有一座忘忧城，我只要呢待在里面的话，我就无忧无虑了，那肯定每天都是我的未来不是梦啊，无忧无虑的，每天都是雾散云开呢，见青天啊。不过这个是理想中的心灵世界哦，理想中的心灵世界跟现实还是有很大的差距啊。如果快乐可以经由工厂啊大量生产，那人生还有什么苦可以让我们觉悟跟修行呢？啊，所以人生呢要修行最好有三分苦啦，没有苦的话很难修行的。你最好有碰到一些困难挫折，否则很难修行的。我记得达赖喇嘛有讲过一句话，他说哈，一个要修行的人呢，必须靠制造问题的人去创造难题，才能让我们修炼安忍与包容啊。所以今天我们如果说修炼的很好的安忍跟包容的话，我们要感恩那些制造问题的人创造这个难题让我们修行啊。所以人生如果没有苦的话也很难修了啊。有些人呢每天都是在埋怨哦，我们的生活周遭我们都看到很多这样的人，每天都是在埋怨，埋怨天下这么多人为什么只有自己这么不幸会得这种病啊。我想这碰到你是医院里面就有这种人的嘛，或者埋怨别人的先生这么体贴，自己的先生为何不是这样子呢？或者埋怨别人家里的女儿儿女呢是十分孝顺，自己的子女为什么不是这样子呢？还埋怨别人家这么有钱，自己的家庭为何这么穷困啊？还想埋怨什么？埋怨别人家庭幸福美满啊，而自己的家庭却是纷纷扰扰。哦，还要埋怨别人优渥度日，生活过得非常好，但是自己的负担为什么这么重呢？要负担家计，负担这么沉重呢？啊，还要埋怨什么？埋怨别人在职场上一路呢扶摇直上，顺顺利利，但是自己却到处怀才不遇啊，工作会非常不顺利啊。回想自己这一生好像也没做过什么坏事嘛，但是为什么老天爷让我的日子这么难过呢？还有些人呢不只是埋怨，刚刚是埋怨啊，有些人还要担心哦，担心什么？担心家里的孩子哦还这么小，万一自己不在了怎么办？担心景气不好，自己会不会被裁员啊？还要担心自己的未来计划是否能够实现。那景气好呢担心订单赶不出来，那景气不好呢担心的支出呢应付不来。有些人日子是过得很顺遂啊，过得不顺遂很烦恼，而有些人即使过着优渥的日子呢他也还是担心的啊，担心什么？担心这种幸福快乐优渥的日子呢，顺遂的日子呢没有办法天长地久了，拥有之后还担心什么？担心失去患得患失了等等啊，诸如像这些人生中的诸多的烦恼跟忧愁呢占据我们的心田呢，加上习惯性的没办法雅言正语，习惯性什么口出怨言，讲负面的语言啊，这样的日子呢怎么走得过去呢？啊，这个就是我们近思语里面所讲的啊，荒芜的土地呢长不出好的作物啊，纷乱的心田呢开不出智慧的花朵啊。以生病来讲啊，我们生病的肉体上呢会痛苦，这好像怎么样中了第一支痛苦的箭。假如我们没有办法呢及时提起正念，反而继续埋怨为何学佛做善事还会得这些业报呢，埋怨自己已经在行善了为何命运还是不好，有这样不正之见，就是生病，身体有病心也病，那这样就是中了第二支痛苦的箭，刚刚中了第一支，现在中了第二支。如果再继续妄想跟杂念纷飞呢，而制造烦恼，而复制烦恼，烦恼一直复制下去，那这样就中了第三支箭、第四支箭、第五支箭，一直复制烦恼，就好像一直箭一直射过来，痛苦的箭一直射过来，到最后什么？我们所讲的万箭穿心呢，使我们的身心呢更加痛苦、更加混乱。那这个情况会继续恶化哦，
最后呢，让一个人呢苦不堪言，甚至痛不欲生。那处在这样子的颓势啊跟无明之下呢，我们更加没有办法解决任何问题，因为这个时候心里已经乱了嘛，所以很难解决问题的。那大家都想说，那我身上中了这么多痛苦的箭，我如何拔掉这些痛苦的箭呢？拔掉这些箭最好的方法是什么？大家都想，我每个人身上都有很多痛苦的箭嘛，一箭一箭射过来嘛，那我想把这个箭拔掉，那方法是什么？简单讲就是八个字啦，见苦知福，福中修慧。这个上人给慈济人的教育是这样子的，见苦知福，福中修慧。见苦去哪里见呢？去人群的暗角中去见，访视啊，救灾啊，做一些行善的工作啊，去见别人的苦，那知道自己是有福的人呢，感恩啊，知足啊。那福中修慧，你要去见苦，去帮闻声救苦，去帮助别人，帮助别人也是要有智慧的，不是有爱心就好，还有智慧呢。那这个要怎么样？要从造福过程中呢，继续去提升自己的智慧，的福中修慧，用有智慧的方法去帮助人的意思的。那这样就是我们所讲的什么福慧双修了，悲智双运了。那这样自然就能够怎么样？叫做以福转业，以心转境了。见苦知福，然后再去福中修慧，那就可以以福转业，以自己所造的福呢，去转自己过去所造的业，以心转境。我上次好几次也都常常提到这个以心转境嘛。以自己的心念呢，去转这个不顺遂的这个境界，这就是正信正念的人生观呐。有一个四句偈啊，大家都很熟哦，叫做什么？佛在灵山莫远求，灵山只在你心头。人人有个灵山塔，好像灵山塔下修啊。佛在灵山莫远求，佛在灵山呢，但是灵山不是在山上哦。是在我们的心头啊，灵山只在你心头嘛，灵山在我们的心头嘛，所以等于佛就在我们的心中的意思嘛。说上次讲过嘛，心外无佛也无魔嘛，对，佛魔都在我们的心中嘛。那还有一句偈语啊，不是我的法号偈语的啊，就是喝水的喝，左边那个口改成人字旁啊，那个叫偈啊，语言的语啊，还有一句偈语。人人皆有人灵山塔，塔中自有多宝佛，若是自信佛不灵，塔门不会为你开。心门一开，塔门开，开塔见佛现如来啊。塔灵山塔里面呢有亿万尊佛啊，很多很多的佛啊，包括释迦牟尼佛还有多宝佛，你要开塔门才能够见到诸佛啦。这个塔里面有很多有亿万诸佛嘛，你要见这些佛的话，就要把这个塔门要打开嘛，所以你打开塔门才能见到诸佛。你要能够打开自己的心门，才能够见到内心深处的什么自信佛，见到自己内心的自信佛，明心见性的意思的。那开塔见佛是比喻什么啊？开塔门就是开方便门呐。见佛像呢，看他见佛，见佛像呢就是见真实相。就像以慈济人来讲嘛，慈济宗门就是深入人群啊，就叫方便法，走入人群中去做人间事啊。那你说见佛像见真实相是什么？你在做这些人间事的时候，就要拿这些事情去印证天下理，印证佛理，印证诸佛庙理啊，那就是见真实相了。那以慈济人来讲，那叫什么？到净师法脉了啊！一个是慈济宗门入人群的，一个是净师法脉啊，入经藏的啊，长智慧的啊。一个是净那个慈济宗门是悲门，慈悲的门；净师法脉是智门，所以两个双轨并行，叫做悲智双运的意思啦。所以每一部经呢，都要讲方便法，才能怎么样？才能方便度众生嘛？因为众生无边誓愿度啊，所以你要上次讲过，你要度无边的众生，你就要用什么无量的法门嘛，所以你每一部经都要讲方便法，才能够度不一样根基的众生嘛，虽然是开方便门的，但是
他为的是什么？开方便面不是我们的目的，他为的是要什么？显真实相出来。从做持戒也是一个方便门哦，从做持戒里面开始什么？进入从善门里面进入佛门，从慈悲里面去长养智慧的意思的哈。那这个什么？就是虽然说是开方便门，但是它的目的是要显真实相出来，叫做什么？开权显示的意思啦。如果我们有在听上人的开示的话，就有这句话嘛，开权显示权。权巧的权，开权开方便法，显示显真实相的意思了。那这个道理如果懂的话，就知道说快乐的工厂跟忘忧城呢，都只是一个方便譬喻而已啦。真的有快乐的工厂吗？大量生产快乐吗？对，真的有一个忘忧城吗？你走进去里面就一切烦恼都抛开了，都无忧无虑的吗？真的有这样子吗？它只是一个方便的譬喻，它是理想中的心灵世界了。那真正的快乐的工厂或无忧呢？无忧城在哪里呢？忘忧城在哪里呢？就在我们自己的内心深处。要从我们的内心深处去探求，不必向外求，都在自己的心中的意思啦。因为大家都很清楚啊，因为每一个人的心啊，都会打造属于一个自己的心灵世界，叫做万法唯心造嘛。这就真实法。法中蕴藏的真理的意思叫做真实法了。人对于自己喜爱的人或喜欢的事情或想要的东西呢，都会升起一念贪念，这大家都应该都有这种经验。我喜欢这个事情，我心中开始 有贪念了，希望得到它，这种贪求，求也是种贪求，就会升起贪念。如果得不到的话呢，就很容易升起什么？升起这个郁闷的心，那郁闷的心在恶化变成什么？变成嗔心，不高兴。比方我们生活中呢，费尽心机呢，想要发大财，很多人都想发大财嘛，多做一点，多赚一点，看看日子会不会好过一点嘛，对。如果赚不到的话呢，就会自怨自艾，我这么努力赚钱，为什么都赚不到钱？时间久就会怎么样？开始怎么样？怨天尤人了，甚至什么愤世嫉俗啦，就会说：“哎，老天爷太不公平了，我拼得要死，怎么赚不到钱？”那有时候呢，男女之间为了什么情爱而生嗔恨也是有啊，叫做什么“冲冠一怒为红颜”呐，由爱生恨啊，这个在我们现在的这个社会新闻里面，我们常常看得到嘛，由爱生恨的嘛，可见呢这个。嗔恨心的可怕，嗔恨心。所以呢，佛家有一句话说什么？一念嗔心起啊，百万障门开啊。有一念这个愤恨的心，或者发脾气也好，生气动怒也是一样啊。这个时候呢，百万障门开，业障的门就打开了啦。那嗔怒、嗔恨心就像一把火。会烧掉我们的理智，所以人在生气的时候很容易失去理智嘛，对。理智跟情绪的克星就是发脾气的，发脾气是理智跟情绪的克星的，失去理智，然后情绪失控啊，就是脾气就是这个克星在这里，就我们的脾气跟情绪的克星呢，会烧掉我们的理智啊，让我们自己呢后悔做错事、说错话啊，生气的时候很容易说错话、做错事情嘛，上次有讲过嘛。所以佛经里面有一句话也非常好，讲得非常好。他说：“身干如心呐、身体的身呐、干很干燥啊，身干如就好像什么心，心就是木材啦，一个草字旁，一个心就的心啊。身干如心呐、嗔恚如火，嗔恨心就好像一把火，未能烧它，先浇己身呐、你要发脾气，你有嗔恨心，一定有对象嘛，对。”可是当你这个嗔恨心像一把火， 你要还没有烧到它的时候，你已经把自己烧焦掉了，自己已经先蒙其害的意思了、人家被你嗔恨的人还没事，你会被自己的怒火呢烧焦的意思了、所以有一句话也说得很好，他说什么？去责备一个惹我们生气的人呢，只会让我们更愤怒；去埋怨一个令我们忧愁的人呢，只会让我们更哀伤。这句话大家细细去体会啊，
真的是很有道理。那佛陀呢曾经开示过一句话，他说嗔灭一切善，嗔恨心的嗔，嗔灭一切善，嗔为善之毒，嗔为毒之根，杀嗔者安乐，杀嗔者无忧。这句佛陀开示告诉我们什么？生活要安乐无忧，必须心中没有嗔恚，心中没有愤恨的心。因为一嗔恨一发脾气的话，就会烧掉我们的功德林，让我们以前所做的功德善行呢焚烧殆尽，变成了以前所做的那些功德啊好事啊变成白做了。你发个脾气起个嗔恨就没有了，我们想想说，只因为一时的动怒嗔恨忍不住而发的脾气呢，就将一生所累积的好事毁灭掉，那这样不是很可惜吗？对，好不容易累积的一些功德，一些行善的功德，但是就因为发一个脾气起一个嗔恨的心就把它毁掉了，对，这很可惜嘛。所以嗔为毒之根，你看到嗔恨心是毒之根，毒就本身就有毒了，毒之根那怎么样，那不是更毒吗？对，所以当我们嗔恨心一起的时候，顾不了什么人情义理啊，甚至六亲不认，我们生活中常常看到这样子嘛，发起脾气来以后怎么样，六亲不认。有一些家庭就这样子啊，父亲才刚往生哦，子女就为了什么分财产，对不对？啊，告上法庭的嘛，这个甚至互相伤害都有啊，哦，人格道德也不管了，可见的这个嗔毒啊，嗔恨心呢、是毒的根本啊。所以呢，要无忧的话，杀嗔者无忧，杀嗔这个杀，杀生的杀了，杀嗔者无忧，这个杀就是什么？就是把它灭掉的意思了，哦。所以呢，要无忧就要无嗔，要快乐的话就要无邪，没有邪啦，没有邪里邪气的意思了，没有邪念的意思了，你看我们看那个小孩子好不好，小孩子呢无忧无虑很快乐啊，他们就是天真无邪嘛。所以佛教才说杀嗔则安乐，杀嗔则无忧啊，你这个嗔恨心没有的话呢，就安乐就无忧的啦。这个其实小孩子就因为天真无邪嘛，所以他们怎么样无忧无虑的嘛。以前我们也当过小孩子啊，以前我们也是无忧无虑啊，可是越大越长大了，就烦恼越来越多了，碰到的乱境越多了，然后克服不了啊，就陷入困境之中，就是这样子嘛。所以刚刚讲的这个小孩子无忧无虑呢，是因为无邪呢，其实不止小孩子，我们大人也应该做得到。因为我们小孩子的时候也是无忧无邪的啊，但是为什么现在呢却烦恼满身呢？年纪越大呢心事越多啊，这个就是我们自己要去做的功课啦。佛陀没办法帮我们做功课，佛陀也没办法帮我们觉悟，很多事情都觉悟不了啊，开悟不了啊，所以很烦恼啊，佛陀不能帮我们觉悟，因为那是我们的功课，自己的功课要自己做，没有人可以帮我们完成的。但是佛陀或者上人他就马上告诉我们方法，很多做功课的方法啊，所以说我们上次讲过嘛，对不对？教师很重要，名师很重要啊，不是出名的名哦，是光明的名，名师很重要。但是呢，教法是更重要啊，依法也依人，依这个教法也依这个老师的意思了。那这个老师当然会不在啊，所以老师不在的话，我们就依法就不依人了嘛。佛陀现在也不在了，但是我们还在学佛法，对不对？我们依法那不依人嘛，就这样子。有一位志工呢，他是一个很成功企业的老板呢，他很发心的投入慈济的工作，出钱出力啦，不遗余力哦。但是他有一个很奇怪的人格特质，就是不能说奇怪了，这个一般人都有这种都会这样子的啊，那凡夫的那个的凡夫的那个什么人性弱点嘛，自尊心很强烈。他虽然很发心，可是自尊心很强烈。心灵也十分的脆弱，你会觉得很奇怪，他是一个大公司的老板呢，经营事业经营的这么成功，员工又数百人的，怎么他有这样的人格特质呢？自尊心很强烈，心灵又很脆弱，很容易受伤，那他做事业怎么做出来的？所以不要以为大企业董事长啊或大老板啊就与众不同啊，也是一介凡夫啦，
既然是凡夫的话，都有一样的凡夫性呐、啊。哎，他既然当了大老板，那我们只能说，哎，他赚钱有一套，他赚钱有一套。有些人呢赚了很多钱，是因为他有福报，也并不代表他有智慧哦。你看有些人真的很会赚钱，但是他不懂得什么企业管理那些，他不懂的，哎，就奇怪他就是赚钱。啊，有些很懂得企业管理的，哦，那个什么那个工商管理懂得很懂的，啊，知识学问专业知识都有的，但是他就是不赚钱。那怎么讲？跟一个人的福报也是有关系的、啊，跟福报有关系的。所以很会赚钱的人，只能说，哎，他赚钱有一套，或者他有福报，但是这个跟他的智慧是没有什么相关的哦。有些人是很有福报，也很有智慧啊，没有错啦。但是这不能讲说他很会赚钱，他很有智慧，不一定。所以为什么我刚刚讲说，这个大老板，他事业做这么成功，可是他自尊心这么强烈，心灵这么脆弱，哦，那这位老板他对任何事呢都很敏感，啊，就是很神经质的意思啦，哦，那虽很爱行善呢，但是他没有入经藏啦，哦，没有去闻法啦，哦，所以他只入善门。但是没有入佛门，所以碰到一些问题的话呢，尤其是人事的纷扰，这个人事的纷扰不是他企业的哦，他企业的话，他可以用他老板的或者他用他主管的那种魄力呢啊，去怎么样，去快刀斩乱麻去处理事情呢、啊？这个企业可以啊，可是，在修行团体里面不行啊，修行团体里面都是志工啊，人家也不是你的。人家也不是你的职员，也没拿你的薪水，对，你也不是他们老板啊，你凭什么可以用魄力去解决事情呢？对，魄力可以对事情，但是不能对人，对人要用亲和力的。哎，那就是哦，这个他就很敏感哦，但没有只入善门，没有入佛门，所以他碰到一些问题，尤其是人事问题的时候呢，他应付的不是很好。他公司的话，那是另外一回事哦。可是修行团体里面，他应付的不好，哦。所以心中如果没有法的话呢，你碰到问题时当然拿不出办法了，影响所及就是事事因为神经质嘛，所以容易怎么样，容易怀疑别人对他的不尊重啦、啊欸、他对我不尊重啦、啊、或者他对我不公平啦、啊、很会斤斤计较，因为心里怎么样，很敏感，神经质的意思啊，常常会什么，这个老板常常会怎么样，他会质疑别人是不是在排斥他啦，他的意见没有被接受，就觉得人家对他不尊重啦、啊，或者在排斥他，不喜欢他啦、啊。那这样的情况下，他会怎么样？他会义愤填膺嘛？那凭什么我的意见这么好，你们不听？啊，但是大家的意见都很好啊，凭什么听你的？所以为什么要集思？上次讲为什么要集思广益？哦，不要一个人做决定的啊！啊，人家没有用他的意见，他就说义愤填膺的嘛，愤愤不平。啊，大家在这样我执我见的这种作祟下呢？他把认为诸很多他认为不平的事呢，积压在心里面。那每天积一点，每天积一点呢、啊，日积月累啊，造成什么？哎，开始心更敏感了，疑心生暗鬼，常常怀疑别人，质疑别人，误会别人。那这样的话怎么样？他更让自己呢，日益孤立，并烦恼缠身。有一天呢、啊，我跟他对谈呢、啊。他来找我，我跟他对谈了，才知道说，哎，他所认为不平跟不公的事呢，是好几年以前就开始的。那这些，其实我认为都是不必挂齿的小事呢，在他看来变成大事情了，而且这么久了，那到现在他还在什么？他还在不断在复制并把它放大，他不但把它复制，还把它放大，所以我们才说心大，哎，心大则事小。心小则事大，啊，心量大的话呢，大事变小事啦；啊，你心量很小的话呢，哎，小事都变大事啦，对，或者没事都变有事啊。那跟他一起的同队，跟他一起共事的这些志工们呢，长期对他是包容，修行嘛，对不对？叫包容嘛。那时间久了，就大家认为说，好像没有能力矫正他呢。因为他的个性这么强烈，没有我们没有办法导正他，啊，而且也觉得说，我不但没办法导正你，我还被你困扰，深受其扰啊。然后怎么样？这些志工就开始跟他保持距离，渐行渐远呐、啊。然后这个老板呢，
他也开始哦变本加厉，反正你不跟我互动啊，你们也不理我啊，那我就独来独往啦，啊，做着什么？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的善事？那他还是喜欢做善事，但是他的方式是，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啊？没有跟人家大家一起团队啊，团队来讨论事情的，啊，也就是说啊，我爱怎么做就怎么做，啊，没有以大局为重的意思了，没有团队精神了。那我跟他谈话中呢，他自始至终哦，我跟他谈话之后就很平静的谈嘛，对，他哦从头到尾都不认为是别人的错啊，从头到尾都不认为是自己的错，都是别人的错，埋怨别人的，没有体谅他，并认为自己是应该要得到同情跟同理的受害者。那个时候呢，他表现的那个态度是非常的强烈的。不认为自己有错，都是别人的错。哎呀，那我想这个时候好像因缘也不太具足啊，哈，本来想说要点他，点到为止，点他一下，因为他真的是有点过头了，想点他一下，但是又怕说一语惊死梦中人啊，对，只好当个什么，当个倾听者，跟听他发牢骚。当天他很喜欢跟我在一起聊，因为他可以发泄嘛，那我就当一个倾听者。我也没办法给他很多那个什么智慧法语啊，怕他听不进去，因为他很强烈的那个态度嘛，让他发脾气了，啊，至少让他觉得呢，还有人呢听他申诉了，因为大家都不理他嘛，对，啊，至少跟他保持一个很好的缘呢，啊，所以已经在行善了哦，就不要再计较跟比较了，已经好不容易做菩萨了。还要学习什么能舍诸难舍啊？你都已经做不再在舍，你舍你的时间，舍你的金钱，他出钱出力啊，你不只是舍时间、舍金钱、舍名利，好，我不要名也可以啊，我舍名利啊，但是还要进一步呢，舍烦恼。你做慈济做那么多，出钱出力的，应该是很欢喜啊，助人为乐，但是你烦恼满身啊，对吧？你要把烦恼学习，把烦恼舍掉，还要学习什么舍知见。我的见解，我的意见，我这个想法很好，为什么你们都不用啊？不用就是啊，随顺因缘啊，就是舍掉啊，解脱知见，放下知见啊。上次有讲过，这个知见可不可以舍掉？你钱财都在舍的，但是知见就很难舍。上次有跟各位也有分享到这里，舍执着，不要那么固执的，听人家的话，有时候听人家的啊，不要固步自封，刚愎自用，不要。那还要舍什么？还要学习舍痛苦啊，不是舍佛教里面的舍，不是只有舍金钱、舍名利而已啊。到最后你什么舍？刚刚讲烦恼，当然我们也要舍嘛，对，舍知见也很难的，舍执着也很难的，舍痛苦也要学，舍到最后连痛苦都要舍。学习啊，上次也跟各位分享过嘛，学习将感受令其不生反应嘛，有感受但是没有反应的。有痛苦的感受，但是没有痛苦的反应，这样还是没有痛苦。啊，即使还是有痛，那至少是痛而不苦。啊，痛，有感受，但是不生反应。啊，这样才不会变成一个什么痛苦的人间菩萨啦。啊，同理嘛，哈，学习将伤害令其不生反应呢。啊，我们常常说啊，我觉得被人家伤害啊，自尊心很脆弱啊，对，动不动就觉得人家伤害我啊，怎么样？哦，一样嘛，学习将伤害令其不生反应。上次好像也有讲过这个，面对伤害不生反应，就没有伤害的感觉了嘛。这个功夫叫做什么？叫做心上无痕呐，不自心中。哦，叫做船过水无痕的意思啦。我们身上如果具备了被伤害的条件。那就很容易感觉自己被伤害。相反的，我们身上如果没有被伤害的条件，只人家再怎么样伤害我们，我们也不会有伤害的现象产生了。刚刚讲的嘛，这样是什么？有伤，但是伤而不痛；有伤，但是没有痛苦啦，伤而不痛了。所以。还是在于自己对面对事情的看法跟想法，啊，这个都就是我们心念跟心态有关呐，啊，哦，这是一种生活的智慧了。
如果一边广行善事啊，却也同时带着烦恼，这个叫做美中不足的什么在禅菩萨，不是禅宗的禅哦，纠缠的缠啊，就是忧悲苦恼缠身的菩萨啦。那你要摆脱这忧悲苦恼，就要什么？就要学习什么？学习忘忧啦。如何把它忘掉啊？上次讲过，该记得忘不了啊，该忘的记不起啊。啊，如何把它忘掉？忘掉就什么？都是放下，前脚走，后脚放的意思啦。有一次我随师哈，刚好一位哈在海外很资深的委员哦，他也一起随师啊。那他面对会务推动感到无力感，也很无奈，所以呢，看到上人的时候，他脸色是忧心忡忡的，啊，言谈中呢，他跟上人谈的时候呢，啊，也有一点哦，好像不情愿的意思，好像觉得很委屈的意思啊。那上人就跟他讲什么，就跟他对他开示啊。上人说哈，做得很情愿才会感动人。看他的样子好像做得不情愿，觉得很委屈嘛。上人讲，做得很情愿才会感动人，才是力量的泉源。有做很多慈济事的人，才能听懂我，那才能听得懂我说话的意思。没做事只听我讲，体会很有限呐。后面又继续讲说，既然要做，就要做得心甘情愿呐。好，不管你做慈济事也好，你要做什么人间事，做行善都好，布施行善都好，哦，要做的心甘情愿。如果是应酬式的做，或做的不心不甘情不愿的，这样会造成清流中有污点的。你好不容易已经进这个清流了，净化人心的清流里面了，可是呢，清流中还有污点，就是你在行善的时候不快乐。你还是心不甘情不愿，啊，这句话是醍醐灌顶的开示，值得我们深入体会。其实很多人是这样子哦，啊，你说对的事情做就对了，其实这是一个理想啦。可是我们看到很多人，那对的事情做的话都没有对啊，都错啊，烦恼满身啊，对，哎，这个那这个中间就值得我们去探讨原因在哪里啊。有一次啊，我看见幼教老师哦，带着一般五岁的小孩子啊的那个的孩子们呢，排队要去洗手间。哎啊，大家都洗手间都上厕所都好了吗？完毕之后呢，那孩子们都外面在厕所外面集合啊。那孩子要带他们，老师还要带他们回教室嘛？对啊，两人一列的手牵着手都排在那里。那这个时候我就在场，刚好看到，哎，刚好有一个小男孩呢，他一个人哦，突然间脱队哦，就跑回教室，就又跑回教室了。那队伍中有一位另外一位同学哦，也是男同学，他看他这个同学跑回教室的脱队了，他就高声大喊，他怎么喊？他说：“喂，不要跑，要脚走好路。”哎，我一听，他怎么讲这句话呢？因为哦，手做好事，脚走好路，不是指这个啊，对。但是这个孩子会把要脚走好路这句话用在这个时候，啊，这什么？就是赤子之心。我们绝对不会讲这个话出来，要找走好路，哎，他就很亲近。那其实他的意思是什么？他是关怀这个男同学，说：“哎呀，不要跑太快了，不要摔跤了。”他意思是这样子的。所以什么？唯有赤子之心呢，被启发呢，啊，才能够什么自信显现。我们上次也讲好几次了，对，自信的显现，赤子之心跟出发心，就是自信的显现了。赤子之心跟出发心一样，最亲近、最真诚、最柔软、最有力的亲近的本性的意思的，它能够洗涤我们烦恼忧愁。所以呢，佛法上叫做什么？发心如初啊，怎么成佛有余啊？你发心如初，这个发心就是说，你做行善或者学佛很多年了，你回想当年，你这个发心如初，你这个如初的那个出发心呐，出发心是什么？就是我们的赤子之心嘛，我们清净的本性嘛。如果都没有变化的话，没有被污染的话呢，那怎么样？就是成佛就有余了嘛。成佛有余的话，条件就是发心如初。出发心那个清净的心一直没有被污染，
即使在后天在做行善过程中有碰到一些困难挫折，马上就用智慧洗涤烦恼，这个马上随起随灭，马上把它消除掉，那这个也是 OK 的。这个就为什么说孩子们呢会无忧无虑啊，少年不识愁滋味的原因就是这样子。所以呢，碰到不如意的事情呢，孩子身上是五分钟而已，就过了，就算了，过了就忘了。但是大人就不同了，我们随着年龄的增长啊，烦恼不尽了，因为长久以来呢，生活中的杂质太多，身心不清净，造成的乱象偏多。所以年纪越大呢，心事越多。年纪越大呢，越固执，叫做老顽固。孩子们也会碰到事与愿违的事情呢。但是跟大人不同的是什么？孩子几分钟过后就没事的，他也不会放在心上啊。那就刚刚讲的嘛，心上无痕就是这个境界了，就是小孩子这个无邪这个境界，无邪跟无忧的境界就是这样子，心上无痕，不自心中，心中常常保持空空的。刚刚发生的事情，等下就忘记了，那昨天更不要讲了，对。这是小孩子虽然也有不如意的事情，但是他不会恶化成为烦恼，原因在这个地方。还有一件事情，就是说，你看，不管我们看到那些小孩子哈，幼儿也好，小 baby 也好，不论他的长相如何，都会令人欢喜，我们都很喜欢的，怎么看怎么喜欢的。为什么你知道吗？你发现孩子不管他长得怎么样，都令人喜欢呢，因为他们天真无邪的，没有心机的，没有恶念的，所以不但他们自己无忧哦，也会人见人爱啊。那换成大人的我们哦，社会大染缸染浊之后呢，常常有什么样？彼此看不顺眼的啦，彼此讲话不投机的啦，彼此不友善的啦，彼此不尊重的啦，这是因为什么？原本我们无邪的那个赤子之心呢，在成长的过程中呢，经过社会大染缸染浊以后而有了变化了。什么变化？人人要戴上假面具，真实的一面不让人家看到。人人在心中呢，各自筑起一道防沟跟围墙。为什么要这样子做？要自保嘛，那生怕什么在不防之际呢，被人算计而吃亏。我们大家都怕被人家怕吃亏嘛，所以要保护自己啊，那就要怎么样，围起一道围墙出来啊。所以啊，就把自己怎么样，无形中把自己封闭在这个围墙城墙里头啊。守着那个什么都不是的家当呢，却以为自己很富有。所以这是有一些人呢，虽然很富有，但是很不快乐的原因在这里的。他活在自己的那个什么象牙塔里面，认为自己好像很富有，可是事实上，你说他富有吗？他很不快乐，因为他一直在武装自己，怕被人怕别人占他便宜，怕自己吃亏，所以他必须自保，被武装自己。其实呢，保护自己最好的办法不是武装自己的，是缩小自己的。缩小自己的话呢，受伤害的面积也相对的减少了，不是武装自己。人们因为要武装自己，所以冲突很多在这里啊。你如果缩小自己的话，就是什么，不惹尘埃啊，就跟人家即使有过节也很容易忘掉啊。所以呢，我在随时。中人几年来我在随时里面呢，看了一些事业有成的一些企业家跟上人分享了，有好几个他们还没有参加慈济的，只是说他们目前事业经营的很成功，但是也想回馈社会做一些好事这样子嘛，他们都会跟上人分享说，都说平日忙于事业啦，也赚了很多钱啦，自己的企业经营的非常成功，但是都异口同声的说感觉心里很空虚，虽然呢物质生活一直在提升呢，但是精神生活呢没有同步提升，甚至呢往下沉沦都有，精神生活呢很匮乏。为什么？有就是说生活不充实啦，没有品质啦，即使有一点品质，品质也不精致啦，好像什么，好像镀金的饰品东西去镀金的意思啦，塑胶的去镀金啦，
表面上看起来是光鲜亮丽，其实没什么价值的。那我们的手机也好啊，手机的一些盒子啊，你看起来好像哇，这个看起来很漂亮啊，好像很珍贵，其实那个塑胶去烤漆的啦。那个重那个摩托车重机也是一样啊，摩托车里面的东西都是塑胶去镀的，镀就烤漆那个颜色，看起来好像蛮结实，看起来蛮珍贵的，好像蛮不错的，其实那个里面都是塑胶的。所以人生也是一样啦，哦，好像镀金的饰品，就是说你物质生活享受很过度的人呢，就好像镀金的饰品，表面上是光鲜亮丽啊，其实是没有什么价值的。啊，这是感觉生活很空虚的原因呢。啊，所以呢，上次有讲过嘛，上人讲说，心中没有法的人呢，心里会很空虚啊。上次有讲过这个啦。好，那心灵空虚的人就怎么样？有体无魂呐，要无忧就困难呐。哦，什么抗压跟抗忧的能力呢？没有随着年龄的增长而提升。得累积的压力跟挫折呢，会逐渐占据我们的心田，到最后呢，自信心没有了，被摧残掉了，到最后可能有可能自闭，自我封闭，不跟人家互动，不入人群，啊，就忧郁症啊、躁郁症啊、自闭症啊，就很容易产生了，啊，当然忧郁症、躁郁症产生并不因为这些原因呢，不过这些。也是产生忧郁跟躁郁的原因之一的，就是我们不跟人家互动，自闭，跟团体处得不好，到最后呢自己封闭自己，然后没有接见人群，就很难接受到人群的祝福了。哎，因为没有住人群，所以也没有什么贵人呐，啊，就是可能朋友很多了，啊，上次讲过朋友很多，但是贵人很少，所以呢。我们如果说要去哪里锻炼我们这个心，锻炼我们这个心念呢？你说你要忘忧，要舒压也好，忘忧跟舒压这个也是这样，表面上去按摩啊，干什么？那个是治标没有治本呐、啊。哎，我上次讲过嘛，不是去散心嘛，去调心嘛，对，往里面调。那这个心就是要去调整，要去训练，要去锻炼。那这个去哪里锻炼呢、啊？真实之路，就是呢，行路菩萨道，走人群呢、啊。一边借势练心，一边呢借境修心，啊，在一边呢随处养心呢，啊，这个是一个一语道破哦，就是你必须去入人群呢，啊，借势练心，借境修心，随处养心，这样你心灵才会很强韧，碰到一些问题才能够迎刃而解啊，才不会呢把这些不愉快的事情放在心中啊。把不愉快的事情放在心中久了以后，当然都很忧郁嘛，很郁闷嘛，啊，所以没有锻炼的心灵是软弱无力的，啊，不要说去对抗这些外力哦，自己很可能就被摧残掉了。为什么？因为务必自腐而后重生，这个上次有跟大家提醒过了，东西是自己先腐烂的，才长出虫出来。这个虫不是从外面来的，是从腐烂里面长生出来的。同理呢，同理。摧残我们的力量也不是外来的，而是自己内心的反应出来的，是你对这件事情的想法跟看法。你理他啊，你对号入座，他就产生作用力的；你不理他，他对你就不会产生作用了。所以这个上次也跟大家类似谈这样的事情。所以你要不要因他而反应，有感受但是不反应，哎，还是没有不愉快的这个现象产生吗？这道理都是一样的。其实在这个社会上呢，有些人呢，我们看到有些人是除了钱之外什么都没有了。你说他穷还是富有？他是除了钱之外什么都没有啊，这个还算那个啊，还算好。还有什么？连哭笑的基本功能都没有。这个是我们路人群就发现的，尤其我们常常上台分享啊，就跟大众分享我们慈济的这些啊，那个慈济人慈济事啊，啊，在演讲的场合里面看得最清楚。为什么？你讲到好笑的哦，有人会开怀大笑啊，跟着你笑；有的人呢，面无表情的。讲到感人的故事呢，有的人会热泪盈眶，哎呀，真的很感动啊，哦，还有。
还有这样的人间菩萨去做这样的事情，在暗角里面啊，我都不晓得人间还有这么苦难的事情，因为他没有走入人群嘛。你等你讲感人的故事的时候，他会跟你怎么样，心有戚戚焉啊，他会热泪盈眶啊。啊，有的人就怎么样，你讲再怎么感动，再怎么可怜的，他无动于衷。你也会看到一种现象哦，就是哈、哦，听到感人的跟听到好笑的哦，他的脸都不变，都是同一种，叫做同一面。一个人呢，如果自己的心灵逐渐僵化或者冷漠而失去自情自信的时候呢，对喜悦跟伤悲无法感同身受，反应不出来。该伤悲的时候他伤悲不起来，该欢乐的时候他欢乐不起来，该哭的时候他哭不出来，该笑的时候他笑不出来。哎，这个在我们生活中是很多这样的人哦，包括以前我也是如此啊。那这就是佛经里面所讲的什么迷失真心、啊、我们在有时早上拜经的时候有读到经文是这样子写，迷失真心，后面接四个字是要怎么流转生死。你一旦失去自情自信，赤子之心没有了，就流转生死。什么意思啊？就是在生死河里的载浮载沉的意思啦。迷失真心就是失去本性了，失去赤子之心嘛，失去赤子之心就会怎么样？心不宽念不存嘛，心宽念存的人才是赤子之心嘛。那心不宽念不存就是没有赤子之心嘛。那心不宽念不存就会什么？就会没事惹尘埃啦，叫做自惹尘埃啦。不是事情很复杂，是你的心太复杂了。即使事情很复杂，我们也是要用单纯的心去面对。啊，叫做天下本无事啊，庸人自扰之啊，叫做什么？作茧自缚，自寻烦恼。本来无一物啊，何处惹尘埃啦？啊，所以我们也不要没事去惹尘埃。啊，所以心宽念存的人是什么？是不生事端的、啊。那心不宽念不存的人会怎么样？会无端生事，没事刚才讲没事变有事，小事变大事。哎，孔子有说一句话哦，诗三百首，其实诗经不是只有三百首，哎，有的人讲305，有的人讲310的，不知道多少真正的多少篇呢、啊？那总结一句话就是什么？就是诗无邪的，啊，就是呢思想纯正，念头无邪的意思的。所以你如果不懂诗经三百首也没有关系哦，你懂得诗无邪就表示你抓到重点的啦。同理啊，

0: 满天是金条了哦，哎，重点一两条就够了啦。
1: 就是爱听，
2: 就是爱听，
3: 就是爱听，
4: 就是爱听。
5: 大家好，我是金丝金色常驻师傅，我是德宇，很高兴有这个机会可以把这样子这么好的东西跟大家分享。那就是我之前上班的时候，我常常听大爱广播电台，可是后来出家以后，因为出家的因缘，三 C 产品在使用的熟悉度上没有那么的方便。我现在已经知道，从慈运师姐的口中知道说，我们的大爱网络广播电台可以从 QR Code 里面用智慧型手机把它扫描下来之后，然后随时随地不会因为时间或场地或者是产品的限制，随时可以收听。那我非常的高兴，这样子以后我这样随时随地我就可以把上人的法系带在身边。那当我在日常生活中遇到困难的时候，我就可以帮助我的心灵能够赶快把那一扇关起来的窗户或者那一扇门啊，赶快找一个方法然后打开。那上人的法语常常会让我这样有这样子的，就是让我知道我生活中该怎么面对各种的困难。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欢迎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一起来收听大爱网路电台，感恩。
6: 春天的气温变化是比较大的，相对来讲它的湿度变化也会很大，所以我们人体还有我们的皮肤外在在这种环境之下就会产生一些过敏性鼻炎、荨麻疹。是什么原因会加重你的季节性过敏呢？研究显示可能跟过敏源诱发身体的组织胺浓度增加，所以食物当中如果它的组织胺成分比较高，像是腌制类的食物、起司、泡菜、酱瓜，不新鲜的食物像隔餐的蔬菜也有可能会，还有就是食品添加物。除了组织胺之外，有些人会对乙烯胆碱过敏，乙烯胆碱含量高的食物像是芋头、茄子，春天蔬果产量非常的多，我们多摄取新鲜的蔬菜水果，维生素 C 含量高，可以帮助身体的组织胺代谢。还有研究显示说，容易过敏的人应该是走出户外，让我们身体有抵抗力，多晒晒太阳，让身体产生维生素 D 就有多一点的保护力。
7: 滑滑滑，手机滑不停，使得原本大多发生在60岁以上的黄斑部病变，随着三 C 产品普及，高度近视族群不断增加，导致黄斑部病变有年轻化的趋势。其中30至40岁患者增加了3至4成。那么黄斑部到底是什么呢？
8: 黄斑部指的是视网膜中心的部分，掌管我们日常所有精细的视觉，包括色彩、形状，都是由黄斑部所主管的。所以黄斑部一旦有问题的话，在视觉上都会造成一些改变。检查的方式很简单，就是找一些有格子状的东西，例如说地上的瓷砖，那把一只眼睛遮起来，分别用单眼看。如果说这些格子状的直线有扭曲或者是断掉的话，都是黄斑部有问题的征兆。事实上包括黄斑部出血、黄斑部水肿、黄斑部裂孔或是黄斑部前膜，都可以概括做黄斑部的病变。刚刚讲的这些疾病，有的是可以眼内注射药物，有的是可以手术治疗，所以医生能够帮上的忙很多，不需要过度的担心。生活饮食上的话，视网膜最需要的营养素包括叶黄素和玉米黄素。那摄取上的话，平常也可以从多摄取深色蔬菜来补充。
9: 叶黄素它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可以让我们视网膜的色素感光细胞
8: 对
9: 不会受到自由基的伤害。
8: 想要提醒大家注意的就是说，这些营养补充品本身都做得相当高单位，所以在补充的时候请按照包装上面建议的吃就好了，多吃没有帮助。
1: 四五十
10: 好朋友，
1: 台北慈济医院接驳车驾驶郑麒麟说：“
11: 我在医院最主要工作是开接驳车，服务大家捷运站跟医院的来。”

0: 我茹素时间约大概是六年，在六年前接触佛教，我觉得说吃素是对地球的环保是有很大的贡献，也可以不杀生。那在个人的身体方面，有感觉到说吃素可以让身体的精神更好，服务大家能够更充满微笑与身心健康。
1: 因为素学会爱，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和朋友一起素素看。
2: 好话爱连线，大爱 on air。
3: 大爱网络电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南非志工吴东宝。人人行善，让社会有善的风气，就是吉祥。祝福你平安健康，每天开开心心。

0: 树有根，水有源，句句法水能溯源。欢迎收听慈济基金会编纂处洪静源主任的静思法水溯源。
1: 我本来今天要分享那个莫桑比克，不过4月3号突然来了一个这么大的灾难，其实脑袋里面一直在想的就是一个地震，这样一个相关的，所以想到上人他不断的去讲到世间无常，国土为脆，这个其实是八大人觉经里面的第一人觉，然后这个苦空无我。那其实我们也知道说报纸新闻不断的在讲说，这是921大地震之后25年来最大的一次在台湾的一个地震。那土耳其的救难队也在星期天的晚上来到花莲，他们有这样的一个空拍来做后面的一个协助，所以在这都让我们想起台湾跟土耳其这样的一个因缘。所以这两件事情其实同时在1999年，所以我们就来回顾一下。其实土耳其那次的大地震 7.4 级，但它非常的严重，它带10000多人的往生，超过100000栋的房屋倒塌，300万人无家可归。那当时其实我们有很好的因缘，所以当时上人接到土耳其大地震的时候，上人说他赶快用电话就追踪，那时候就是在科索沃的4个同仁，问他们在哪里，然后叫他们赶快要直接转机到土耳其。这个是很短的时间，就是36个小时就进到了这样的一个土耳其。所以那是8月17号，所以8月19号就两天，36个小时，科索沃的4个团员就到土耳其的伊斯坦堡，就已经确定用毛毯床垫。所以我们看到说25年来慈济的这样一个慈悲科技，那决定在当地采购。那8月21号的至早，上人就讲到说当时其实在台湾驻土耳其的代表，他接到慈济的电话其实非常感动，很激动的。为什么？因为灾难发生，日本、德国、美国，人家很多国家都派员来了，他期待台湾派人去，可是没有消息，心里面很急，就看着别人的国家，人家纷纷多少人去派多少救难队去，痴痴的等台湾的消息。所以一直等到20多个小时，接到慈济人，他非常的高兴，非常的兴奋。那这个是慈济人已经到了，可是8月22号胡光中师兄却在这个台湾联合报写了一个援救土耳其台湾在哪里，就是这样的一篇其实很小的一段就看到，而我们慈济人其实已经在那里。所以在9月4号，因为上人行脚，9月4号的时候，上人就其实就提到说，我们发生不到40个小时，同仁就已经进去，那台湾居然还有一个土耳其大地震，台湾在哪里？所以上人看到报纸就想，慈济在那里呀，那是不是台湾人有权利知道，也应该安心？所以上人就拿来看了全文，他觉得有，可是好像没有，所以上人说就是爱心动起来，要全球齐步走。所以这台湾就是需要爱，就是要提高警觉。从那个时候，那是817哦，天灾不可抗拒，所以一定要把爱启发起来，就是福。那没有人想得到，因为在这样的上人的忧心的之后，就是也是同一年的921，9月21号凌晨1点47分，我想刚刚北区的师兄师姐，还有我们花莲的师兄师姐，我们同样都经历了那个天灾地变，瑞士规模7.3的强烈地震，当时2000多人往生，10000多人受伤，那么多的房屋倒塌，还有那么多的学校毁损，所以这个就是，所以921的早晨，上人的志工早会马上就讲了，这个是台湾近百年来最严重的一次，全台湾震动。那所以上人说最近，那这个就从土耳其大地震开始，上人说我不断的呼吁要居安思危，台湾是一个海岛，也有地震带，要时时提高警觉。所以上人说平常常常谈无常，这个就是无常。那个大地震多少人在睡梦中惊醒，有多少的房屋倒塌。那这一次花莲的大地震其实非常幸运，因为他在早上快8点的时候，如果他在半夜，今天东西砸下来一样是有很多人要受伤的，所以当时就集中，而且 南投是唯一不靠海的，所以你就可以想象它的这个震度其实是非常的大。那也在这同一天，其实慈济的动员是一样快的，当时的仁医会还有我们慈济医院医护人员医疗团就陆续就进去了，当时交通也是很难路，然后慈济马上就发起集集大地心系乡亲爱心总动员。所以22号早上就那两三天上人不断在心系这件事情，痛定思痛，上人说心都空了，就那个上人说整个心都空了，所以虔诚的心来祈祷地震中的往生者临安自在，希望他们随缘发愿再来。那当时上人也下了一个指令，救难者没有离开，慈济人绝对不离开，也就是说我们要支持着在前线的这些人。那当时有很多的慈诚队就投入灾区做救援，别人没办法去的最危险的地方他们都去了，所以23号上人大概这边的事情处理了，然后上人就到了台中分会坐镇指挥，只是救灾的原则重点。因为实在灾难太大，所以呢相关的问题上人做了指示，然后就慈济就开始开启了。那因为这个世间无常国土为脆，其实是八大人绝经，那上人总共讲了三次八大人，1984年上人讲了一次，那可以想见民国73年其实那个时候当然没有那么多的这种现实上的一些实际的事情，还有所谓的我们慈济人的地涌菩萨。但在2002年的时候上人又重讲了一次八大人绝经，也就是说现在我们出版的这一本。那刚好这里面相关的我就摘录几段来跟大家分享。上人说啊，常常警惕大家人生无常，哪一个国家水灾，哪一个地方土石流，哪里地震家破人，大家都说我知道了，但是听懂与体会好像有一段距离，知道只是借指指月，因为距离很远，你要自己用心去体会，只是知道这些事情会就跟我们没有关系，就知道那里有灾难，那里有怎么样，不论无常或国土为脆，其实都要借势来探究道理。四大苦空是比较维系的，那什么四大，大家说知道了知道，师父你一直讲嘛，就地水火风要调和，一不调和很多毛病就会发生，大家都知道。上人说知道以后有没有警觉性呢，在时间跟空间里面其实没有一个是长的，有物质有形态的东西都没有长，大地万物随着时间运转不断的生灭没有停留，这个就是国土为脆。那上人也提到说，你考古学家地质学家就透过科学证实真的是移山为海倒海为山，没有一刻地没有在变动。所以这是2002年讲的时候上人就开始回顾，他说1999年国际间有许多的国土变动危脆不安的事件，就如土耳其8月17号瞬间家破人亡，亲爱的人天人永隔，全世界都震惊。那那个时候就平行的这样的一个时空里面，南斯拉夫跟科索沃是战争，真的是很惨烈，很多的难民要有人去救济，当然也需要医疗，所以慈济才会派人去在法国，跟法国的世界医师联盟来合作签约，所以当时签完约了，慈济的签约小组正要回台湾，在马其顿转机，刚好接到土耳其的地震，所以上人说我赶紧请他们去马其顿，转往土耳其，遥远的土耳其受了灾难，台湾所有的慈济人都走上街头巷尾劝募，这个大概就是我来了，你安心。那这样的一个时间点上来说希望唤起人人的爱心。那那个时间金色所有的修行者不论老少都不忍心土耳其这么大的灾难，友情世界启动同情心跟爱心，连猫跟狗也动员起来，金色的猫啊胸前也挂着救济土耳其的牌子，他也在劝募啊，那个时候我们的大宝也在劝募啊，有人启发爱心，可是也有人对慈济在国际间的救济不以为然，不为所动，还发出负面的声音。上人说那一波声音让我很担忧，担忧劝募受到阻碍的影响，更加担忧的是心力，新的力量，假使善念不生就怕恶念生，因为我们没有人知道921会悄悄的来，如果把心导向善的社会方向，社会就会祥和，常常说要自我祝福，如果每天启发善跟爱，那自然跟人互动就会懂得关怀，能跟人关怀互爱造福，这个就是善的循环，那你造福的动作就叫做福业，业就是一股气，台湾人说 Hoki 啦， Hoki 就是佛教讲的福业，气跟业，这个解释是一样的，世间在破坏，不赶紧用福来共聚力量会坏得更坏。所以同年的9月20号就是921的前一天， 有慈济列车回来花莲，那因为我们为土耳其的这样的一个募款招致了很多非议的声音，所以上人就不断地跟大家讲说为什么要去救土耳其的理念，要鼓励人人向善，警惕人人世间无常。土耳其大地震在台湾不是不可能发生，这个是当时上人不断不断不断地讲，结果当天太阳还没有亮，就1:47凌晨1点多天摇地动，国际间震撼的大灾难发生了，世间无常国土为脆的形态就在刹那间展现出来。从那个时刻开始，慈济跨出了921地震救灾历史的脚步，展开大规模的赈灾工作。不止台湾的慈济人投入灾区，上人也向全球的慈济人呼吁，台湾需要救济，921的灾难很严重，请大家用爱的心力来付出。那有些人会说那个年代，现在比较少人讲了，他说为什么不救台湾，那这个就是诅咒。上人说这个口业要赶快结束，所以上人跟海外慈济人呼吁，就在侨居地为台湾来做劝募。3年以后，所以我们看到台湾很多建设重建起来了，慈济援建的50间学校全部都完成了，可见真的有很多的爱心人士。那为什么能够有这样的成果？上人从那个1999年到从1966到1999就是30几年，上人说这个就是慈济30几年来的耕耘成果，30几年前若没有那念善，也就没有今天的慈济。那我们先把它转一下，50几年前如果没有那念善，也就没有今天全世界关注到慈济的这样的一个善。那么也用上人这一段国土为脆的最后几句话来作为这样的结尾。上人说善念要在人间在社会不断的拓展不断的进化，爱心要越早培养越有福，要觉悟世间无常国土为脆，这简单的两句话要常常的放在心里。好，感恩。

营养期刊针对妇女有吃早餐跟没吃早餐来做比较，看到没吃早餐的话呢，他们一整天的平均热量摄取会比有吃早餐的多摄取100大卡。再来就是胰岛素跟我们的低密度脂蛋白的一个表现呢，优于没吃早餐的这一组。早餐的部分我们是建议可以把热量摄取在300到600大卡。饮食种类呢，我们可以以碳水化合物，那另外一个就是要搭配着蛋白质。那我们都知道早餐的蔬菜呢，它的量都会比较少，所以我们可以用大番茄的方式或者是一些生菜来做补充。掌握健康早餐的原则呢，第一个我们就选择天然的全谷类，第二个就是少油脂，第三个就是少盐，第四个就是少糖，再来就是少加工制品。那记得就是均衡饮食的概念，我们把饮料用无糖的豆浆或者是低脂或全脂奶来做替代。

算是在快三年之前，那我跟朋友一起去找了一个中医师，那他的规定就是说在这个服用中药的期间要如素，所以我就开始了我这个如素的经验。我真心是因为这一次的经验让我慢慢去感受到说，哎，我要听我身体要什么，素食对身体可以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我的身体变干净了，我脑子也变干净了，我把我以前的框架也好，我给我自己的压力也好，全部都抛弃了，所以我现在看得到框架以外的东西了嘛。后来会告诉人家说，我就是觉得我很安心的感觉，不知道为什么，就如素了之后，你会看到你身体的不同，皮肤的不同，甚至于心情吧，心情的不同。其实生命中总是有不好的事情在发生，可是以前的我可能感受到这些东西的时候会觉得很，台语说很阿杂这样子，就是让你觉得很不舒服，然后你全身就脑子也不舒服，全身也不舒服。可是我觉得如素了之后，就好像人家说，哎，你现在怎么都不会生气了？那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但是就是让你好像比较稳，比较定。当然，因为我是在做教育嘛，那刚好我觉得说，哎，这也是一个教育，除了学校的学科的教育，其实这也是对生命尊重的教育嘛，或者对尊重自己身体声音的教育嘛。吃素让我感知很灵敏，内心更安定。

0: 量易经，正言上人讲述。
1: 无量易经讲述第一章得恨品第387页，四大地水火风。

无复诸大因介入，无复是不再有，无不是没有，而是不再，不再入大因介。大是四大的简写，四大是地水火风，再加一大空，就是五大。空是没有物质，就像空间一样。一般都说有四大假合，就像我们的身体是四大集合而成，四大调和身体就健康，四大不调和身体就生病衰弱。四大不只是人的身躯构造，世间一切万物都离不开四大。身体坚持的东西骨肉叫做地大，身体很脏，今天洗净汗流一流，身体又脏了。有人说人是土做的，形容得很传神。再来，风大是呼吸，一口气一出一入，风若不顺，人就会喘。就像有的人气喘，就是风大不调，所以呼吸无法很顺利。还在呼吸时，人就活着；呼吸若停止，人就会死。所以孔子不收隔夜帖，意思是明天的事不敢说，只确定今天还有生命。然而佛陀的看法更深一层。有一天佛陀问弟子，人命在几间？一位弟子回应，在一日间，就是早上起来，今天活着就有生命。这位弟子的回答和孔子所说的差不多，但是佛陀说，你还不了解。再问另一位弟子，这位弟子想，刚才说一日间不对，就说在饭时间，一日要吃三顿饭，现在吃饭时就有生命。佛陀说，你还不明白，还不了解。又再问一位弟子，这位弟子想，一日间不对，吃饭时也不对，就回答在呼吸间。佛陀说，善哉善哉，答得很对，生命在呼吸间，这才是真理。呼吸是风从鼻子吸进去，肺部的气吐出来，空气流通顺畅，生命就存在。若呼吸停止，空气没进入肺，就往生了。所以人不能缺风大，空气。再来是火大，人活着的时候身体是热的，身体冷就硬掉往生了。身体有温暖的体温，生命才能延续下去，所以不能缺火。若是火较多就会发热，若热得太过，体温太高，有时会发狂，乃至热到过度，人的生命也无法再延续下去。还有一项是水大，我们的身体一定要有水分，譬如血液、血气的流通，眼泪、鼻水、大小便利，这些全都是水分，若没有水的流通，也无法生活下去。若是几天便秘，人就会觉得难受，若完全便秘不通，这个人再过不久肚子就胀起来，将要死了。所以水分也需要流通，水分若太多，消化不掉，无法消化成营养，就是有毛病了。那时候会脸黄，手脚会水肿，甚至有的人变得骨胀的程度。医学上说肾是属水，肾脏若不好，就等于水分有欠缺。水若过多或是过少，稍稍增减成分，身体都无法适应。坚直的就是地大，软直的有暖气就是热，是火大。有水分有湿性叫做水大，空气就是风大。不论要构造任何东西，都不能离开地水火风四象。譬如铁是坚直的东西，若要用来完成一件物品，也需要经过水火空气才能成就。即使是一件很简单的铁器也一样，所以世间万万物物都不能离开四大乃至五大。
人的身体是四大假合，若常常执着身体确实是我，有我的身体，就会去计较种种的事情。其实人不需要特别去爱惜身体，四大若顺利的调和，身体才会健康，生命才可以延续。四象若分开或不调和，就什么都没了。

第392页，五音，色受想行识。音就是五音，有人称作五韵，音韵是同样的意思，只是新意和旧意不同而已。音和韵都是聚集的意思，就是色受想行识五项聚集。色是眼睛所看得到的形象，是方是圆是长是短是好是坏，乃至我们的身躯一切物质的形象都是色。有形有色，心会起分别，就有受。顺境时所接触到都是美好的事物，心满意足，感觉欢喜，称作乐受。逆我们意的境界称作苦受。比如闻一朵花很香，心里很欢喜，若再到厕所闻到很臭，心就会起厌烦。所以厌烦是苦受，欢喜是乐受。还有一种受，不会欢喜也不会觉得苦，心里不偏哪一边，只是平常淡淡的，称作中受。再有喜受和忧受，一个人的心向外境去领纳，不出这五种。喜和忧可分别归属在前面的乐和苦。快乐是意去接受的，但喜是莫那时所接纳的。已经过去的事还会再起欢喜心，比快乐再深一层，称作喜受。忧受也是一样，是苦受的附属，但苦是意去接纳的，而忧是第七世莫那世去接纳的。苦就是看到什么事情立即刺激到心里去，我们一接受外面的逆境，心里的苦变成啼呀哭啊的面容，马上就从身躯表露出来。本来意识里那的忧，经过苦受的逆境以后就没有了，不过第七世的莫那世又还把它执着着。苦的事情，气的事情，一切一切嗔怒逆境的事情，本是过就过了，但他又把它拿起来想，事情已经过去很久了，若是想到心里还很难过，还会流眼泪，像这种就是纳在自私的第七世。事情过了还要计较人我是非。因由色受，接受以后心里就起记着，有想在就有向入我们的心，若完全跟我们没关系，就不需要领纳这个相，但有切身的关系，相就被心把它引着，这就是想。有了想就起行，这个人对我很好，我永远记得要报答他，或这个人对我很不好，我会永远记得要报复，这都是想的行动表现。若心思较强烈的，就会采取行动，吵架或伤害对方；若心思较微细的，君子报仇三年不晚，我会永远记得要报仇。虽然行没有一下就显示，不过内心常常计划着，就是想。再来是事，前面所说的第七事去造作，是好是坏全都包含在事里，领纳在心里，想要怎样行动都由事去指挥，有这个事就起无明，心就会造业。

第395页，十八戒跟尘世。戒就是六戒、十二戒乃至十八戒，六就是眼、耳、鼻、舌、身、意六根，再对外面的色、声、香、味、触、法等六尘，这样就是十二戒。十二戒再加六识，眼识、耳识、鼻识、舌识、身识、意识，称作十八戒。有了六根和六识，再加上六境，心就会去分别领受，就会造业。外面的景象对释迦牟尼佛的心根本没任何作用，外面的境是外面的境，他已完全脱离境界，没有凡夫的见解。你说是圆的，释迦牟尼佛的心并不会把它直在圆的地方。若你说是圆的，可能本来是四角，而四角可能本来也是圆的。世间本就没有一个定向在。释迦牟尼佛完全了解我们现在所说的四大五蕴乃至十八戒，他的意识完全都脱离这些东西，已经到第九安摩罗世，他是清净的，不受世间的因或大或戒束缚。所以说无复诸大因介入，大是五大、四大，因是五蕴，戒是十八戒，这是我们需要理解的地方。

父母恩重难报经讲述第一章讲经缘起第33页佛陀以何因缘礼拜枯骨。尔时世尊引领大众直往南行，忽见路边巨骨一堆。尔时如来向彼枯骨五体投地，恭敬礼拜。阿难合掌薄言：世尊，如来是三界导师，四身慈父，众人归敬，以何因缘礼拜枯骨？佛告阿难：汝等虽是无上首弟子，出家日久，知识未广，此一堆枯骨，或是我前世祖先多生父母，已是因缘我今礼拜。

尔时就是那个时候，世尊是释迦牟尼佛，引领大众直往南行。当时佛陀讲经并没有固定的地方，所以带领着出家和在家的弟子从北往南走，到处弘法。佛陀讲经时，在家众也会跟随，佛陀在哪里讲经，他们就跟到那里听经。就如现在有很多法师从南部到北部讲经，南部的在家弟子会包游览车跟到北部听经，北部的信徒也会跟着师父到南部去，这是随师听经的在家众。忽见路边巨谷一堆，印度地方很广，要走很长很远的路才能够经过聚落，从这个村到那个村，这个城市到那个城市，中间经过的地方都是没人居住的旷野。印度的风俗和中国不同，中国人往生都用很好的棺木厚葬，排场很热闹，甚至还要找风水宝地埋葬造墓，几年或是十几年后再敲棺捡骨，这是中国人慎终追远的观念。但是在印度自古就有另外一种风俗，不论地位多高或是人种多卑贱，人死后都用天葬，就是露天葬，只要人一断气，甚至尚未往生，还有一口气时，就将他抬去坟场，直接露天放着，经过雨淋、露冻、风吹日晒，尸体腐烂时，鸟来吃，虫来啃，等到虫啃完，鸟吃完，再经过天雨洗涤成为白骨。所以当佛陀带着弟子往南直行时，看到路边有一堆骨头，应该就是天葬的场所。

时，如来向比丘古五体投地，恭敬礼拜。那个时候，佛陀看到这么大堆的骨头时，他很恭敬地五体投地礼拜，这样的举动很不寻常。阿难一直都跟在佛陀的身边，他看到佛陀如此不平常的举动，感觉很奇怪。等到佛陀礼拜后，阿难就恭敬合掌问佛陀。阿难合掌薄言：世尊，如来是三界导师，四身慈父。世尊啊，您被称为如来，是三界的导师，是四身的慈父。三界是指欲界、色界与无色界。我们现在到底是在什么界？在欲界，甚至是身在五趣杂居的地方。人生世间不只是在欲界，更是以欲生活。所以人是具足五欲，不止人间有五欲，即使是天三十三天里也有欲。所以我们的人生是一个五趣杂居地。五趣杂居，多欲多苦。五趣也称作五道，就是地狱、恶鬼、畜生、人、天。去就是去向，我们有五条路可以去，会去哪一条路就看你怎么做。做人若能行十善断十恶，将来舍了身体就会上天堂，往天道去。若能守好五常人伦等规矩，将来舍了身体同样会再回来人间。人和天是两种善道，称作二善道。过去生中若没有造一点善，就没有办法再来做人，所以要有善才能够生来人间，要具足十善才能够升到天堂。人间是由欲所控制，欲重的人容易堕落三途，欲轻爱心多的人将来能再生人间或上升天堂。若不守人伦，不知道孝养长辈，不守好夫妻的礼节，不懂得付出爱心为人服务，将来要往哪里去呢？堕入畜生道。有的人不但没有爱心为人群付出，还贪得无厌。有的人不懂布施，又为非作歹，无恶不作，将来会去哪里呢？地狱和恶鬼道。畜生、地狱、恶鬼这三道称作三恶趣。我们身在三界，那是无常容易堕落的地方，不要以为升到天堂去就解脱了。不对，升天不如做人，因为升天堂就没有机会可修行，去到天堂只有享受，福若享尽了就要再堕落下来，天堂也没有机会可行善，因为大家都是有福的人，没机会让你有帮忙的对象。若要修行，尽量不要只修天福，若只修天福，虽能升天，但是将来也容易堕落。修行最好要修超越三界，不要再升天或是做人。若要超越人天或超越五趣三界，就要修菩萨道。唯有菩萨才能脱离三界。菩萨为救度三界众生，道驾慈航而来，尤其菩萨不曾离开人间，而是自己发心欢喜来人间。所以有一句话说，菩萨游戏人间。人间苦乐参半，有很苦的人，也有很有福的人。
苦难的人等着有福的人去帮助他，所以做人很有意思，因为人才有机会成为菩萨。菩萨所缘，缘苦众生，世间有苦难的众生，才有菩萨发心道驾慈航。就如观世音菩萨出家修行，现慈母的形象来人间，用耳根听世间众生呼唤而闻声救苦，用慈悲的眼目透视世间。哪一个地方有苦难的众生，他就会随处现形。一眼观时千眼观，一手动时千手动。就像慈济功德会，哪个地方有苦难，只要慈济委员看到，将个案转来功德会，当地的慈济人就按地址马上去访视，看案主需要什么帮助，就设法救济。所以两只眼睛看到等于千只眼睛看到，一只手动等于千只手动。又如在台北的慈济人若知道高雄的个案，或高雄的慈济人知道台北有个案，只要将个案转回功德会，师父马上就把南北的讯息接通，请当地的慈济人去访视，付出关怀，予以救济。这就是菩萨，人间的菩萨。修行就是要修菩萨行，要抱着超越的心态，把爱献给社会。这份清净的爱从哪里来呢？从学佛中来。佛陀为了教导众生超越凡夫心，进入与圣人同等的心态，所以现身人间修行，然后说法，以身作则，一样能超越三界。我们若能依照佛陀的教导开示来实行，当下就是菩萨，所以佛陀又称为三界导师。佛陀也是四身慈父。什么是四身？湿身、胎身、化身、软身。三界众生都离不开这四类身态。湿身就是靠潮湿出生，也靠潮湿维持生命。人是胎身，经过母亲十月怀胎，出生在天地间。还有化身，在人间若行很大的十善业，或是做很重的十恶业，舍此投彼，就会化身在天堂享乐，或是化身在地狱受尽苦报。若是修行念佛非常虔诚，就会超越三界，化身在莲花上，随愿力到佛的国土去，这也是化身。还有一种是软身，从蛋孵出来，像鸡、鸟等等。佛陀不止化身在人间，他也去畜生道、地狱道。所以说，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意思是地狱那么苦，没有人要去，他若不去，有谁要去呢？佛陀为了刚强众生，也随我们上天堂、下地狱，无非是要现出慈父的心态，要来教导众生，所以称为四身慈父。

上为您攻读静思人文出版正言上人父母恩重难报经讲述，感恩您的收听。

0: 瓷器的故事，信愿行的实践系列一，静思。
1: 静思三部曲，圆梦，出家，1962年至1966年，第318页，宣讲《地藏经》，力愿净化人心。修行是永无止境的自我锻炼过程。秀才师自23岁离家，踏上修行之路，3年来历经考验，逆境对他而言是增上缘。当逆缘来时，退一步海阔天空，退一步就有再精进的空间，是他离开小木屋的心境。坎坷的出家修行路，清净时光只有短短半年。半年的清朗过后，风雨漫漫，再度无家可归，再次借住徐老居士家。小木屋不能住，也不能长久住在居士家，何处才是我安住修行的地方呢？就在前路茫茫，苦无方向时，一阵暖风自初冬的世界轻拂而来。

慈圣院首开法言。花莲是慈圣院的当家殷姑娘，于是来到许聪明老居士家，一见到修禅师惊讶地问：你怎么在这儿？修禅师说：我现在没地方住。殷姑娘说：好可怜，怎么会没有地方住呢？听说你《地藏经》讲得不错，怎么不出来讲经呢？那个听说源于地藏菩萨诞辰那天，那些踏遍了番薯田、花生田到小木屋听法的人群中，也有慈圣院的信徒，将讯息传到了殷姑娘的耳里。你没出来讲经很可惜，既然暂时没有地方可去，是不是可以前来慈圣院讲讲地藏经呢？殷姑娘殷切地邀请。仿佛是见到一线曙光，修禅师心里想，出家人不能留住居士家太久，既然有寺院需要我讲经，也是暂时之计，可以换得一个落脚之处。于是1963年的冬日，修禅师移丹到花莲市区的慈圣院。环境清幽古朴的慈圣院，是日本僧人武田善俊于昭和四年所建，原本是日式的木造佛堂，称为本院寺、西本院寺。战后妙贤比丘尼在地方士绅刘金国接洽下接掌此寺，更名为慈圣院。刘金国大女儿刘桂英、三女儿刘秀凤也结伴在寺里来修行，人称殷姑娘、凤姑娘。殷姑娘读过私塾，又跟洛香林先生学习过汉学，写得一手好字，所以在慈圣院里任当家，协助妙贤法师处理内外事务。慈圣院主祀观世音菩萨、文殊师利菩萨、普贤菩萨。大殿的两边有回廊，庭院的中间有圆环，种了三棵大榕树，还有莲雾树、面包树以及玫瑰、七里香等等，林木蓊郁，绿草如茵。修禅师移丹来此，借住在柴房，开始对众宣讲《地藏经》。在慈圣院开了法言，信众口耳相传，有位年轻法师在慈圣院讲《地藏经》，讲得很好，正言法师之名不胫而走。

弘扬地藏菩萨精神。一年前，修道法师来花莲讲经还愿，在康乐村讲的就是《地藏经》。当时和修道法师同行的他还未落法，以学法女静思之名，搭配修道法师向村民说《地藏经》里的故事。出家后独居小木屋，常有民众到普明寺礼拜完地藏菩萨后，好奇地来看修参师。他也随缘讲述地藏菩萨的精神。正言法师在此圣院讲地藏经，和以往只是说故事有别，真正深入地藏法门。地藏菩萨悲悯众生堕落三恶道，亲身入地狱救拔，誓愿地狱未空，誓不成佛，志愤大愿，深深启发了他。在小木屋自修时，日日礼拜读诵抄写《法华经》，他体悟佛陀教导大众行菩萨道，要把心中的慈悲化为行动。他因此自问，难道我这一辈子就只为了自己的清安自在而活吗？回顾近世清修的岁月，没有境界的考验，发心归发心，没有付诸行动的冲力，一份逆缘反省而生的冲力，让他走出小木屋，不再只是独善其身。地藏菩萨连地狱都要去了，为什么我不敢走入人间呢？为效法地藏菩萨的悲愿，法师发下大愿，我要帮助地藏菩萨守在地狱门，也就是人间，把佛法推入人间，让人人能守五戒，行十善，懂得反省，及时止恶，就不会造堕入地狱之因。决心走入人群的正言法师自勉：人心不净化，我就不修行。

威仪具足，广结法缘。在此圣院，除了讲地藏经，每个月底还有连续三天的地藏法会，参加的人非常踊跃，包括在普明寺结识的平慧勇老太太、财神庄氏、川母陈叶流等老人家，都是专程来听经参与法会的。达慧师是花莲瑞穗人，在此圣院住了八年，每天忙于煮饭、打扫、种菜，一个人能当四个人用，十分能干。但因为不识字，以往对经文的理解有限，而正言法师讲经深入浅出，他不仅能受用，还慢慢学会诵地藏经。每天凌晨4:30早课，正言法师凌晨2:00就到大殿礼佛，都会经过达慧师的疗房。他看这位年轻法师如此精进，心生崇敬，每次到大寮煮饭时总细细的观察。30岁的吕阿月自幼仰慕佛法，立下出尘之志，但一直未获得家人的同意，直到28岁终于等到弟弟订婚，养母未再逼他成婚，于是自行落法，现出家相。家住花莲市仁爱街城隍庙附近，听闻慈善院来了一位威仪庄严的年轻法师，讲经很精彩，于是日日步行前往领法。18岁的施秀梅在哥哥的洗衣店帮忙，一天的正午赶着骑脚踏车外出收衣服，一不小心连人带车跌进了田间小溪，右手骨折，暂时在家休养。邻居财神的孙女陈美玲想去慈善院听经，但小儿麻痹，行动不便。施秀梅手伤好些时，就骑脚踏车载她去。身材圆润、笑口常开的施秀梅看起来乐观开朗，但1年前母亲因病往生，她心中仍然哀伤。到慈善院听经后，不知心中阴霾渐散，更向往和正言法师一样踏上修行之路。出生凤林的刘秀莲13岁就到大姐刘秀珍在花莲市区自由街所开设的百货行帮忙，空档学习织毛衣技艺。她的母亲吴志妹和两个姐姐秀珍、秀兰都是慈善院的信徒，他们屡次邀她一起去听经，她都不肯。正言法师讲完了地藏经与阿弥陀经，教导大家诵经时，母亲跟他说，阿布年纪大了，学得慢，你去学吧，学会了可以教我。刘秀莲才勉为其难地答应。听正言法师讲经，让刘秀莲对佛教有新一层的认识，尤其法师的言行威仪，让他欢喜清净。

以上为您选读《静思人文出版诗仓系列词记的故事信愿行的实践》系列一《静思》，感恩您的收听。

欢迎各位听众朋友共同进入正言上人纳履足迹单元，我是品瑜，请翻开慈济月刊第689期第124页，时间来到2月11号，标题是定心入人群，静思小语，心静心定，还要建立信心，稳定脚步，做好该做的事。我愿意生生世世力行，透过网络视讯，多国的慈济人和上人连线拜年，美国慈济人分别聚集在华府分会、芝加哥分会、德州分会、达拉斯分会以及美国总会。上人勉励大家，美国慈济置业将届满35周年，要从30而立到40而不惑的阶段，所以要增长智慧，不要懵懵懂懂随遇造业。上人说，佛陀为一大事因缘来人间，就是要走入人群，教育人群，指引众生向着正法走，不只是独行，还要拉着车，带着人步步踏实向前行。看到大家都在精进，人人呼喊着我愿意，这3个字不到1分钟就讲完了，但是要生生世世身体力行，要殷勤，要精进，把无名的人心带向光明。每一年的岁末祝福，我都发愿净化人心，祥和社会，祈祷天下平安，让世界亮起来。这个心愿人人都可以做得到，转凡夫心为佛心。凡夫心充满无明，总是在迷茫中，随着境界起心动念。佛陀的觉悟境界分秒思想，包含天地万物、大地乾坤、虚空法界，通彻所有的道理，所以佛陀称为大觉者。凡夫与大觉者如何比？如同小蚂蚁与须弥山，虽然小蚂蚁很微小，但是他有心有愿，从凡夫地起步行菩萨道，生生世世接连不断。这条道路很漫长，但是我们要把握当下，踏稳每一步，不要有分秒偏差与漏失。上人也提到，若总是在无明中随着境界而转，不由自主随遇造业，无法发挥自己的觉性，眼睁睁看着时间漏失，道业也无法增长。所以时时自我警惕，好好把握时间，好好说话，不要发出扰乱人心的言语，要引导带动人走往正法，建立正知正见，不要迷失方向。上人感恩大家发心立愿，正知正见正行道，让自己带着欢喜感恩的心过年。师徒法亲要彼此勉励，在佛法道上勤精进，福慧双修。

发大心，入人群，度众生。上人与承担四川会务的清修士黄思宇谈话，上人说，说法度众生不是只照着佛典解释文字冥想，一定要实际做到，还要与众生结好缘，在人群中做事，大家看到自己怎么做，对自己说的话很幸福，这样就有好因缘可以度众生。上人说，我此生没有因缘到大陆，但是我在大陆有很多好缘，需要你们把师父的精神理念带到当地，传给当地人士，结起当地的好因缘。现在的社会乱象与气候变化，需要人人关心，也要有人带动，让大家了解道理并改变习气。上人教师兄把握因缘，多引导当地民众，让他们了解此际，愿意听从师父所说而做出改变。其中环保素食是非推不可，教育大众爱物惜物也是环保观念之一，珍惜善用每一件物品，可以延长使用期限，减少垃圾量，这是很浅显的道理，要运用智慧传达给大众，也要运用智慧就地牵起善缘，让人把道理听入心并乐于响应。上人说，现在的人间很需要有好人说好话做好事，所以你要发大心。禅要怎么修？若说要打坐让自己的心静，反而一不小心走火入魔，所以我们不求修禅，只求心定，定心入人群，不受人群的烦恼无明污染，而且还要净化人心，要懂得分析自己的起心动念，对自己的生命价值观要提升。你是清修士，身心维持清净，还要建立信心，入人群，度众生，这就是我们现在要做的事，也是我们的责任。要有定心，方向正确，我们不求什么，稳定脚步，做该做的事，不必有得失心。师父这辈子与人无争，与事无争，与事无争，但是我步步踏实，时间在过，路也要走，不要停步，并且注意不要踏错方向，所以对于走过的路，天天都要自我盘点，安自己的心，稳定自己的脚步，这就是我们的修行。

以上内容为您供读自《慈济月刊》第689期，2024年2月11号，正言上人那旅足迹。感恩您的收听。

修行啊，无离开时间，无离开生活哩。生活人甲人的中间啊，互相相处，彼此成就，这也就是啊，咱做人修行的一部分。所以讲，佛陀在世时啊，同款啊，伫僧团里，或者是佛陀的生活，或者是说法啊，同款，甲咱人间啊，人甲人的团体互相尊重，都是真重要。那咱伫咧讲。法华经在灵鹫山呐、啊，佛陀开始特别说法的以前，道场啊，偌尼只圣皇啊，菩萨啦、啊，或者是呢，比丘罗汉呐，甚至天龙八部啊，哇！直接来到这个道场灵鹫山啊，技术无量啊！佛陀阿未讲《法华经》以前，大众接我来的，他就讲《无量义经》，《无量义经》讲完啦，以往。那就是经那讲完，大家人呢都欢喜足乐而退。唔过，佛陀从安尼开始立定咯，从佛陀立定开始啦，就看到佛陀呢形象啊，真庄严，眉间啊，别好相公。在这个眉间呢，好像呢有一个像哦，好亲像一道光啊。前回拢一直有讲过去啦。佛陀在咧讲经的时，周围啊，透早的光，迄条光啊，太阳在咧起来的时啊，光明啊。集中在佛陀面上啊，真正是现象变异，这个形态呢，真正是真庄严嘛，现出了真庄严的形象。而且呢，迄个形态，个人看呀都无同，迄个光明啊，迄个解说啊，人人的心内呢，都是真欢喜、真踊跃。个人的心中都是怀着一份的踊跃欢喜，但是唔知到底呢，这个相公啊是虾米款的表达，到底是虾米款的妙法，一定呢有伊的道理在，这一定有伊的道理在呢，大家人共同的心，唔知。内底是虾米道理？所以人人啊，都是有这种真想要问啊，这是求法心切，人人都真期待这个法呢，会当将佛教所说。不过佛陀还是坐伫迄个所在，还是不断地咧放光啊，现已变相。这里真多人啊，阿弥，一直伫咧等待这种的心情。弥勒菩萨在啦，弥勒菩萨就是辅助释迦佛在人间教化菩萨之一，所以一直这个所在佛陀的形态，那弥勒菩萨拢在。佛陀考虑到过去呢，说法四十多年啦，
大家人听法听久啦，啊嘛会疲呀，迄个懈怠的心会起呀，精进的心会减嘛。所以呢，佛陀现在呢，既然要说大法啦，就是爱换一种的形态，提升人人迄个追求的心，激发人人呢迄个精进的念，堕落掉了迄个披冠懈怠的心，这是佛陀伊要讲《法华经》啊，的一种的心意。那当然，弥勒菩萨知影咯，他要安怎来配合佛陀？在这个定中啊，要来契机。所以弥勒菩萨伊就故意安尼看啊看，好像咧看大家人哦，恁有疑吼、哦？好，我嘛是有疑，这种我也是有疑呀、啊。真呢，就是温明啊，喜暗宽不低呀、啊。弥勒菩萨伊本来都知，不过呢，要来配合佛陀。开发人人的心，所以他就会讲啊，我也唔知。啊，那弥勒菩萨讲啊，佛陀安尼哦，我知影，我替伊甲你回答。那佛陀都免说话咯，所以伊都爱现唔知。所以讲，温明甲伊知的代志，甲伊温落来啊，温明啊，是。宽不低呀、啊，伊会当头体会佛意，所以现者会当头合性者的心，所以啊，他就温明是啊，我也唔知呢。宽就是伊方便法，这就是方便法啦。讲我唔知，所以。这才会当讲个这个大教呢，可以成就起来。所以呢，正欲兴起大教，这都是开始呢。要知影弥勒菩萨都唔知啊，你想佛陀呢？现在这个法是偌呢奥妙啊！大家人会起着呢，更搁较要追求的心，追求连弥勒。都唔知，所以我更爱搁较追求啦。啊，到底呢要问啥人啊？那向无疑中生疑吼，弥勒菩萨都唔知啊。这个法一定呢是真奥妙啊。所以呢，大家人的这个疑心，搁再提搁较起起来。有疑则有悟啦，无疑就无悟吼。人人的心嘛、啊，那有尊疑，伊才会要去追问啊，才会要想了解啊。所以向无疑中生疑，那以无念中作念，有的人呢内心嘛、啊，啊，反正我都等嘛，啊，都大家人拢啊伫遮咧等呢，啊，我都等嘛。迄、那个内心呢，敢若讲配合大家人等，安尼呢，嘛未起尊重心啦，所以必定呢，爱互遐个随缘的人启发了迄份追求的心，卖敢若随缘尔啦，恁也都爱追求啊，所以呢，以无念中作念。有的人啊，就心都是有法度来听，无法度罢了吼。安尼呢，就未精进啦。所以，将无疑的人改起疑心，无念的人呢，可以作一个心念，嘛会当想讲啊，这个佛陀现身变相未来要说的话是啥物？迄个内心呢，爱起念起来，安尼呢？莫非啦，都、就是咧鼓
动人心，要鼓励人人启动迄份救法的心，所以令他生疑起信念，和人人呢有疑啦，那疑啦会追求啦，这个、追求的信念呢是非常重要，念是起念，这种。我有疑心嘛？到底是什么话？我要赶紧的相信啦、啊！佛陀应该呢有什么款的妙法？这有什么款的妙法呢？这个念爱起来，这就是追求啦。这个念啊，啊，这个念呢是从多位起呢？念是心眼见境。爱先有心，后才有念啦吼。那咱的这个心啊，去眼啊，眼外面的境啊，这一念起，看看念字啊，面顶一字金，就是现在金，下面搁一个心，那就是啊，咱的心啊，去眼外面这个境界。哦，佛陀现在呢，现身变相这个境界，在我的心里，所以作念，所以心眼境啊，眼面前的境吼，安尼叫做念啦。所以动作是相位之念，这个境缘过了后，本来拢心无念。啊，境安尼过啊，佛陀都是安尼啊，啊，我都是等啊，干那安尼念念，安尼未清净啦，所以心缘了这个境，搁在动作，迄、那个境界，心念追求这个境界，这叫做念。在佛陀这个时间呢，真正真需要吼，需要呢。咱的心爱凝聚在一起，在这个境界的追求。

所以啊，在经文里啊，师父光明啊，神通之上，金动文随，你是弥勒菩萨啦，欲助法义，都才讲过去，弥勒菩萨无疑啦，但是伊是温明，把这个明的给温起来吼，其实呢，伊是施压，讲我嘛唔知，我嘛应该呢爱来去追求，我嘛爱来去问啊，看要问啥人吼，这呢就是弥勒菩萨啦，伊的慈悲，伊的智慧啦吼，所以呢。有观世众，比丘、比丘尼，有波色，有波夷呀，各有诸天两鬼神等吼，这是伫迄个场面，唔只是真侪菩萨，唔只是真侪呢，比丘、比丘尼，也各有诸天两神等啊，众会之心嘛，拢同款，就是有这两疑。所以为着要解决大家人的疑疑问，文殊师利言：以何因缘呐？自幼初随神通之上，这呢是咱正面讲起的文嘛吼。要问文殊菩萨啊是安怎啊？啊，佛陀现在呢大放光明啊，会当。叫东方万八千的世界，啊，这是什么款的因缘啊？尤其是呢，这个万八千世界呢，安尼真多的国土啊，那每一尊佛的国土都真庄严嘛。尤其是呢，在迄个国土，遐的世界，不管是上上天堂啊，或者是呢。下至地狱，种种的生活方式啊，也各有呢。诸佛的咧说法啊，每个国土，诸佛的咧说法，好像明明烈烈拢伫释迦佛的别号上讲，所教普遍的地方，过去啊，好亲像无安呢，现在是安怎呢？所以弥勒。找到对象，对象就是文殊菩萨，所以啊，这是经文吼。那咱来解释讲，这个、开始遐长行的文啊，拢讲完啦，这是描述迄个境界，弥勒菩萨温明示暗吼，那表达家己也有疑。表达家己，我那爱问吼，所以找到伊的对象要来问。那安尼问的原因，咱知影。不过呢，惊讲咱有的人啊，还阁无清楚，所以伫咧入境的时，甲这段这重要的文，才阁改重上吼。要问的话，重上啊？为什么爱重上？咱那咧读经有。基本嘛，这叫做重上吼，重选初义，恁常常咧读到嘛。重选初义呢，咱爱知影这个基吼，基就是重上，重新搁再将迄个长行文呐，安尼呢，搁改读一遍。同时呢，长行文那是无啦，伊会当搁甲补充落去，因为这个。饭呢是真重要，所以爱重复再补充，所以才会用这个重上用基文呐、啊。啊，这个重上的基文呐、啊，那、啊、应该有两种的意义吼，或、哦、者是为佛道发挥者念转文，后面才来的，因为呢，人拢是陆陆续续来嘛。来的时啊，佛陀已经呢，经讲过去啊，无量已经啊，还是呢，已经讲一半，或者是呢，已经开始，因为遐
过去佛陀讲到伊无听到的，啊，一入来呢，才阁开始听。那安尼呢，陆陆续续来，正面啊，正正后后呢，才听到的。安尼的人啊，嘛应该袂少。所以为着这种正后来的人，要互伊搁较完全，知影，所以伊该中上一处。从头说起吼，那用基文呐，那过来呢，也就是讲，虽然从头开始听，啊，不过呢，无清楚啦，嘛无正了解，那伊搁在听基文重复一次，安尼呢，无真了解的人啊，应该呢嘛会了解呀吼，这呢就是弥勒。菩萨啊，那甲文殊菩萨互相的对答吼。

两位菩萨啊，的慈悲啊，尤其是呢，弥勒菩萨已经呢是修行啊，无始以来呀、啊，现在已经伫道出天宫啊，将准备下降人间成佛啊，应该呢，伊啥物都知啊，咱嘛了解讲吼。啊，是安怎？释迦佛会比弥勒佛较大乘，比受记来成佛，因为释迦佛啊，甲弥勒菩萨同时修行的是，一个是入灵群啊，用大慈悲的心入灵群啊，结成就了真侪好缘，好因缘众生缘具足啦。弥勒菩萨呢，就是为色修慧，干阿伫咧讲智色啊、智慧啊，所以伊个众生缘呐也未执着，可见智慧已经真充足啦，智色呢拢真普遍啦。为什么伊现在讲伊嘛是有疑问呢？其实这都是慈悲啦。为着未来的众生啊，要会当予伊呢，更搁再较体会佛法，深入佛法，所以伊就会提出了一份呢，温明示暗，伊会选择了解文殊菩萨啦，是智慧第一啦。文殊菩萨呢是七佛之师啊，所以讲起来，文殊菩萨啦就是智慧吼，那。弥勒菩萨是慈悲呀，所以一个慈悲的菩萨啊，来请教智慧的菩萨，要让全场的人呢，大家人会当头真彻底相信，真了解佛陀这个完整的大法啊，彼地相闻的妙法，就是伫这时刻开始呢，就要开讲出来。爱大家人尊重，这都是菩萨的慈悲甲智慧啦，为未来的众生来开启大法的因缘，所以咱大家爱真正用心体会诸佛菩萨的慈悲，彼此之间的配合呢，这个因缘呐。好了，咱未来的众生，所以咱大家人爱心惜有心哦，这个法是真正的难得啦，所以咱爱真尊重，好好把握，时时在法中多用心。

0: 向全世界问好。
1: 面对命运的挑战，他们不曾放弃。
2: 肿瘤科就是很悲苦，然后治疗遥遥无期，医护人员会别过头去，不敢去看他们。
1: 在医疗的极限之外，陪伴是最好的良药。
3: 真的很谢谢大家的帮助，让我可以再度二度重生。谢谢慈济团队的帮忙跟李医师的帮忙。
1: 7月28号晚间8点，细说真人生，因为思念，终将相遇。

0: 佛陀晚年讲法华经，回溯与众生的结缘最初，竟是在无法想象的久远以前，成典劫前。什么是成典劫？原来我们早与佛结缘，生生世世始终跟随。敬请收看证严上人说法华。
1: 这是联合国判定第一个因为气候变迁导致饥荒的国家。为了活下去，蝗虫、仙人掌都成为食物。全球有7.35亿人口处于长期粮食不足，这不仅仅是统计和数字，这是活着更需要勇气的现实。

0: 上次你不是说这个没有那个后面那个挡的，我有给他两支来。
1: OK OK，
0: 谢谢。我现在给你倒。
2: 因为它一移动，它就喘了。
3: 最主要是氧气的
2: 对吧？对。
3: 它是氧气嘛，是在辅助平台行进。
2: 对。
0: 啊，你这拧起来了，来这哇，你看这种螺丝拢拧起来哇。就是让照顾者他不是单打独斗，他是有人跟他并肩作战的。如果我们只是送个东西给他，可能会认为我们可能就是某个单位的送货员而已。
4: 二东西，东西了，你看那个豆酱鸟，上街就是改安尼名，袂阁倒来。

咱人人不管面对着什么款的境界，咱爱静心，真正的清净，真正的静意，迄、那个静字静，心清净，而且呢，真正的宁静的心境来看万物景象。无不都是在说法间呐，所以诸佛菩萨现即人间，有本有迹啊，有救来本具佛性，今即修学彼地，今者应闻啊，救者应答，就是要甲大家人讲。听闻《法华经》的时，开经起头的境界真重要哦。咱爱用心境啊，用咱的心来接触着开经的境界，咱应该爱去体诸佛菩萨的本怀。诸佛就是过去、现在、未来所有的也诸佛，对啊，开经的时，咱也知影佛陀未干啊，会当头哦，安尼照到万八千佛陀，看佛的国度有这呢多哦。娑婆世界啊，释迦牟尼佛得好的光明，会当安尼照射这呢真多的国界，就是要甲咱讲，诸佛，诸佛，唔只是干那伫娑婆世界的释迦佛，各有真正的普遍的诸佛啊，但是呢？现在所讲的诸佛菩萨，都是现即在人间，现即有本有迹，本那就是人人本具，本来都有的角色，却是众生啊，没啦，所以呢心乱呐、啊，天下事呢都乱。佛陀为了要爱众生会当归本啊，回归咱的本性啊，本性一念一真，咱会当头回归来。所以佛陀啊，他就爱现证。本来呢，伊已经是本具佛性。这久来本具佛性，都不生不灭啦，不增不减，原本的迄、那个明明格格的佛性，敢是干那释迦牟尼佛尔呢？唔止哦，也个有啊，菩萨，菩萨也是现即来人间，同款呐，是。明觉佛性本具，但是呢，娑婆世界各者呢，伫世间法来讲，啊，就是一尊佛。那这尊佛的化土，就是伫娑婆世界。所以啊，其他呢有动缘呐，本具佛性明觉已经觉悟。一菩萨，他就现即叫做菩萨。诸菩萨啊，也是同款，甲佛同等明觉的佛性，但是伊爱来辅助释迦佛，教化娑婆的众生。所以呢，他虽然有本具佛性，但救以来呢？就是不生不灭，
不增不减，都是当顶安尼的本格佛性。但是爱显著人间，就应该知影，就是啊，好亲像咱人安尼过去啦，脚步老掉，啊，就是讲本来佛性无生灭，却是来人间呢，都有时段，亲像讲佛陀。伊的寿命敢是八十年定，唔是哦。但是呢，他所现的境，就是从降风宫来出世的风宫，安尼的过程啊，开始呢，迄、那个降五啊，行过的卡架，一直到甲八十这个年龄啊，那。甲世间法同款，世间法生老病死，生老病死呢，嘛是一个业。经过了年幼的时间，经过了年轻的时代，经过了中年，经过了老年，这种呢，甲世间呐、啊，现这种无常。唔是常常都是呢，迄、那个英里也唔是常常都是年轻啊，所以对着这个岁月啊，安尼呢过，所以呢，这叫做劫劫啊，也有讲啊、哦，这世人来修行啊，啊，我体悟啦，这嘛就是金劫吼。哦啊，其实这个金啊，对天地宇宙之间来讲呢，诸佛菩萨啊，来这个人间啊，不断的来，不断的去，来来去去啊，他都是显出了一生的殊境来修行，所以这种。一段一段，一生一生啊，这拢叫做显境。啊，在佛陀讲经的时候，哦，无始以来，哦，过去生中有安尼的一尊佛出现，有安尼的发心修行者，开始发心的因缘，这拢总是境哦。所以啊，咱也会当了解。本质的意思，本和正呢，本来是共一体。那为着要教化，所以呢，不得不有这种的殊境来人间。所以由旧来本具佛性，这些佛陀、诸佛菩萨不生不灭的佛性。应住着，啊，为着要开发众生迷，要互伊悟，所以呢，就有这个显境修行。当然啦、啊，诸佛菩萨就是一比地慈悲啦，众生啊，所以慈悲众生的迷，所以啊，这诸佛菩萨。慈悲，那显出了伊的智慧，安怎的过程修行，这叫做根基修学必得啊！现这个书籍啦，要来教导啦，吼，以身试教，所以根基应文呐、啊，旧基应答，根呢？就是讲啊，我即马才来修行，啊，我什么代志较无了解？敢有影伊什么代志无了解？无了解袂问啦，就是有了解，伊才会问。所以讲起来，根基它就是以彼地吼，用彼地相问呐、啊，来找对机者。所以弥勒呢，以显境。啊，我唔捌啦，
所以我要找一个人来问啦，吼，那要找的对象啊，当然啦，就是迄个根基呢，哎，赶快啊，叫我多头对答嘛，哎，怎样？这份经啊，《法华经》啊，开始呢，就是要痛苦的崩坏，了后呢？佛陀已经到晚年的时阵啦，嘛都爱准备团行啊，所以啊，爱来肯定，在地主啊修行啊，我爱该肯定啊，你修什么行，将来啊，你结什么缘，什么时阵呢？在多一个所在会当成佛，真的就是肯定啊。修行未来会当成就，所以这本经啊是修行门东来成佛的记。在《法华经》有修记品嘛，哦，所以呢，可见这本经那就是大圣经，尤其是呢，这圣门呢将得要接受修记啦，这个、境界。那不是东来成佛的人，无法度好问，还是什么人会当东来成佛啊？接释迦牟尼佛以后的佛啊，那大家人应该都知影，东来弥勒佛啊，弥勒佛在佛陀那正法、正法、末法。过了后，那就是弥勒佛啊，会在娑婆世界来教化成佛哦。这都是未来过去古如来蒙佛的时代已经受记啊。先成佛是释迦佛，后成佛是弥勒，这呢就是已经有受记，按照初始释迦佛。在娑婆世界啊，过后那就是弥勒佛，所以叫做东来成佛。东来啊，成佛的人，那就是弥勒菩萨。弥勒菩萨呢，就提出了这个问题来问，用伊的慈悲心啊来请问，所以。回过去以前之佛不能答，咱也有讲过去啦。文殊菩萨已经是成佛，过去两种上尊王佛，现在呢来辅助释迦佛教化众生，所以还是现菩萨的形象。伊唔只是过去成佛，也阁是呢。七佛之书啊，或者是《地华经》啊，是啊，教导八王子，也是八王子之书哦。八王子嘛是前后成佛，所以讲起来，文殊菩萨啦、啊，地位啊，至高。所以呢，《法华经》啊，要来回答。道场上啊，人人疑问迄个心呐、啊，释迦佛现身变相，要来解开大家人的疑问。有疑问呐、啊，才有追求的心。所以一句话讲：大疑大悟。但是这个疑问爱先有人来解开呀、啊。所以佛甲菩萨呢，这种的密切啦。哦，这个境界呢，真正足水的吼、哦。各位呢，会感觉到讲啊，那会简单呢？啊，经文无啊，未要入啊，干那一直绕在这个道场的面顶呢？我感觉这个道场呢，真水呀、啊，尤其是呢，动静呐、啊、的境界吼，或者是疑跟悟的中间，是要爱护大家人重视。这个境界，希望人人呢，这个心嘛爱提高，那个境界呢，会含义存在。
安尼呢，咱对这本经才有法度真正体悟深入吼。所以啊，在问答的中间，文殊表大帝啊，美丽修为实吼。那搁再呢，就是以现处境这个境界啦，要现出了这个境界，唯有呢地。才会当入，你若无智慧，无法度入这个境界啦。唯有呢，那唔是啦，有迄个识，常常讲啊，七识八识啦，还有一个九识啦。迄个九识呢，就是正觉清净啊，依佛当定觉性，迄个识，那慧识。可知呀、啊？有这么这么多的意义呢？用语言靠法度头去解释呢？这唯有呢，咱人人真正来用心道了。那这唯有啊，弥勒菩萨呢，甲文殊菩萨会当呢互相对峙啦，彼此呢文甲答这个境界呀。奥妙之美，吼！所以这个时阵，这个境界，大家人呐知影，开始呢，从这个境界重新再描述。你会记得过去我甲大家讲过中相的意思吗？那中相就是考虑到这这么奥妙的经，有的人若较慢来的人，无听到可惜啦。或者是呢，伫咧听的中间呢，伊无法度真深入心，有这两个意思，所以呢，这么重要的经啊，搁重述一遍，迄、那个意境吼，所以这个重诵有这个意义，希望吼。未赴吼，这个时间较慢来，或者是呢，听了后无法度真深入的了解，该重诵。初意，初意就是讲这个意境啦，这个意思吼，以基问法啦，用重诵的方式来问。下面的文呐，开始讲吼，文殊师利呀。道书何故？未间别何？大公普照。恁若上到这，恁的意识的内底，是不是有去回顾、回忆的？开始的开经啊，介绍比丘罗汉啊，然后呢，诸菩萨啊，两天八部啊，迄、那个境界的情况。是不是有去已经体会到佛讲经了后静坐的意境？恁即马有体会也无？尤其是呢，佛陀啊，经讲完那未干别好，上讲普照万八千度，迄、那个境界啦，而且呢，在迄个境界中啊。有万朵罗，万树沙花，浅叹雄风，一颗众心。大家人有感觉到迄当阵呢？有花，天摇绿动啊！大家人应该呢，也去体会到迄个境界，一是因缘那。地界严净，二处世界六种震动，是数不穷啊！涵盖欢喜，心意快然得未情忧。迄当阵，大家人的心境啊，偌尼正踊跃啊，偌尼正欢喜啊！大家人的欢喜呢，真正是得未尽有啊！各位，大家人听，是不是有欢喜无？
个人的境界，我唔知，起码我家己呢，就真欢喜啊！这个境界，迄、那个至高无上奥妙之美啊，诸佛菩萨啊，在迄个定中呢，这么真侪人特别追求啊，这个奥妙的法，迄、那个心境啊。让人真震撼，真震动，六种震动，因为呢，那个境界呢，实在是真水，严静啊，真正的庄严，真正的清净啊，那种的境界呢，真正是无法度去描述。所以啊，希望咱人人在这个境界内底，咱爱多用心啊，听法呢。爱会知影，咱唔通未记哩了开启根基啦，迄、那个意境，《法华经》这个定境啊，真正是为众生来开启。咱爱知影，佛心本怀是一大事因缘，开示五力啊，无非就是和众生的不低不见呐，但是众生根基。顿啊！佛陀讲了四十几年的法呢，实在是真辛苦。不过呢，时间有限啊，现实的境界嘛是有限啊，所以到晚年呢，佛陀不得不痛厌本怀，所以呢，现气款现实啊，这个境界吼，所以咱应该爱知影。现行变相嘛是呢，因为今日大家人啊，未当尊重，无去恭敬的信心，所以佛陀啊，才伫这个境界呢，安尼来现行变相哦。这两尊菩萨啊，不管是过去、未来、本净菩萨，都是伫这个所在呢，来给大家人开机。启动人人的那个恭敬的信心，所以各位，咱要用心啊，佛菩萨的用心啊，咱特别修教的人，敢会当无用心呢？所以咱要时时多用心啊。

0: 民法白系列这次讲的都是师姐们的故事，师姑们的故事，所以我会觉得还蛮重要跟蛮动人的地方，去告诉大家早期慈济其实就是透过这些婆婆妈妈们一点一点的累积起来的。
1: 师父说吼，那是大家拢来加减观光，安尼病院就起起来，就会当帮助后山的病人。
2: 朝生它有一定的仪式跟节奏，当你一个人的时候，它是一种好像在行禅的感觉，但是一群人的时候，那个力量又可以更凝聚起来，大家往同一个信念去前进的那种感觉。
3: 竹青师姐最让我难忘的就是她到现在都还是非常的谦虚，她真的发自内心想要帮助别人，而且她不觉得她在做善事，她觉得她就是在做一些日常的事情。
4: 最珍贵的地方应该就是提醒现在的人，前人到底做了哪些耕耘，他们付出了什么，怎么样奠定了基础，然后让现在的我们能够继续的努力下去。他们早期真的真的为了要帮助别人这件事情，真的做了太多了。

0: 风灾后，整座城市满目疮痍。
1: 加油帮！
2: 加油！
0: 慈济跨海而来，出手相帮，灾民以劳动换取报酬 ，Cash for Work， 让灾民在混乱中重建家园，在绝望里换回尊严与希望。
3: 联合国目标：和平、正义，还有健全的制度。

0: 这是一条臂围带，套在孩子们的手臂上。绿色，发育正常；黄色，是提醒；红色，表示紧急需要，特别关注。一份专业与守护，我们丈量的不只是营养，更是孩子的未来。
1: 联合国目标：健康与福祉。

0: 接下来请继续收看大爱真健康。
1: 大爱真健康，这回来运动，我是伯伦。你是否觉得常常站导致下肢容易肿肿的，而且酸软无力呢？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训练下半身，也可以帮你打造好看的线条哦。先欢迎今天的来宾李素杰。
2: 伯伦好，大家好。
1: 李素杰，我们今天要做的是
2: 第

0: 是郑嘉琪，欢迎收看大爱早安新闻。首先来关心天气，今天是二十四节气当中的大暑，也就是一年当中最热的时候。这一天呢，气温会高，湿气也会重，所以民众呢会流汗，因此要告诉大家，待在室内的话，少喝一些冰品。从中医养生的角度告诉大家的就是呢，在这个时节呢，可以多吃一些瓜果类的，或者是绿豆清凉消暑。那么有一些年轻人也会觉得，在大暑的这一天要点一份大份的薯条，感觉是比较应景的。从中医养生的角度也告诉大家，少吃一些油炸类的，或者是口味重的，不宜吃太多。在这样一个时节，还是以清淡的饮食为主要的养生之道。那么从大暑，我们就要告诉大家，今天的天气果真是高温炎热。我们就从这一张图带大家来了解，主要就是看到的是呢，除了在关心今天的天气之前，告诉大家的是，可能又有台风要生成了。今年编号第十三号的热带性低气压在昨天生成，有机会最快最快会在今天发展成为今年编号第十二号的台风，将会被命名为红霞。如果今天没有生成的话，有机会也会在明天星期五生成。那么未来这个热带性低气压或者是准台风红霞，它会怎么走？目前呢，它距离台湾大约是有1200多公里，未来它走的方向往西北方向走，会从巴士海峡这一带来通过，因此礼拜五，也就是明天晚上深夜到星期六的清晨，将会是这一个准台风红霞最接近台湾的时候。如果呢，它的这个行进的方向稍微再偏北一点，又会再更靠近台湾。因此到时候呢，南台湾还有台东地区就会转为下短暂阵雨的天气形态。那么今天台湾的天气呢，主要还是笼罩在高压的势力范围之内，所以高温炎热，全台各地普遍都可以来到35、36度。那么要特别提醒的就是，在山区会有午后下雷阵雨的机会，如果中午过后要前往山区，一定要特别留意下雨的情形。那么说到了下雨，我们就来看到接下来这几天降雨趋势。首先看到的是今天要特别提醒，就是在山区午后会有雷阵雨。今天呢，全台各地水气少，高压势力影响的范围之内，高温炎热，所以一定要做好防晒的工作。明天星期五可以从中午这个时间段来切割开来，上半天天气都相当的稳定，高温炎热，从中午过后开始就要变天了，而且率先变天的就会是在整个东半部地区，因为这个热带性低气压或者是准台风逐渐的要靠近这个巴士海峡这一带，所以呢，不仅从星期五的这个中午过后，沿海这一带的风浪会变得比较大一点，同时也会伴随有下雨的状况，台东地区以及恒春半岛都要特别留意。那么星期六就可以看到的是呢，整个东半部地区还有恒春半岛降雨的几率都会是挺高的，而且雨势大，降雨的时间也长，民众要特别留意。那么星期六这一天呢，降雨的状况。那么到了星期天以及下个星期三，改吹的是西南风，所以呢，迎风面的这一带，也就是南台湾，开始又恢复跟前几天一样，一大早就会有下雨，断断续续有下局部短暂阵雨的机会。所以提供给大家接下来这几天一直到下个星期三的一些降雨趋势。那么今天的状况整体上来说就是高温炎热，呼应今天刚好是二十四节气当中的大暑，可以看到北部地区今天的高温来到36度。要特别提醒，由于是整个大台北地区盆地地形的关系，所以中午过后热对流发展起来，容易有下雷阵雨。还有要告诉大家，全台各地，也就是在山区的部分，中午过后要留意下雨。那么整理了三点的气象小叮咛，要告诉大家，今天紫外线指数是偏强的，甚至达到危险等级，所以一定要做好防晒的工作，尽量避免在中午这一段时间长时间待在户外。今天有五个县市 刮起了强阵风，所以如果靠近沿岸这一带、沿海这一带，一定要特别留意强风的状况。明后两天就要开始关注这一个准台风红霞对于台湾的威胁性以及影响性，尤其是对于南台湾还有台东地区的民众、恒春半岛地区的民众，要特别留意下雨。好，关心完天气、医药保健的话题，我们就要带大家来看每一年的7月22号是世界脑健康日，许多医师都会借此时刻推广脑健康的知识，尤其是脑中风。如今传来了好消息，因为长期用来治疗脑中风的溶栓药物再升级，可以大幅缩短患者治疗的时间。
1: 半边都没有力气，完全软软掉。
2: 45岁的吴先生正值事业巅峰，是家中经济支柱。岂料在去年愚人节当天，老天开了个天大的玩笑。
1: 在晚上大概2点的时候，还想说头很痛，想先去睡一下，因为之前头痛睡觉就好了，我就撑着想去睡。就要睡前要喝水，才发现我左边力气完全消失，所以手上的杯子完全拿不动，掉到地上。
2: 半边无力，典型脑中风症状。每一分钟会有190万个脑细胞死亡。如果没有把握黄金4.5小时救援时间，失能机会大幅增加。
1: 因为我才40几岁，家里还有小孩、老婆，最害怕就是拖累家人。
2: 所幸倒下后第一时间送入医院，并接受溶栓治疗，吴先生才得以恢复正常生活。所谓溶栓治疗是紧急使用药物溶解血管血栓，从30年前就引进台湾使用，但耗时费工，直到今年引进新型的溶栓药物。
3: 新一代的溶栓的药物，它的治疗方式就很快，就是一针就搞定，5到10秒你直接我们讲静脉推注就可以，不像之前的药物我们说体重虽然很精确以外，我们还需要说一打完一针之后，我们需要一个 pump 算的体重之后连续滴注一个小时。说实在的变成我们的护理人员的医生就不断的看着。
2: 溶栓治疗有70%的几率让脑中风患者恢复状态，但是全台真正在第一时间接受溶栓治疗的患者只有6.7%，原因除了太慢送医，还有面对副作用风险而犹豫不决。
3: 有些家属很快，有些家属会想半天，因为还是有一些比如说出血啊或者其他并发症的风险啊，这些把它加一起的话，其实剩下的100个病人搞不好只有6到10个不到的病人可以接受到溶栓治疗。
4: 好，先生来，你可以讲一下你的名字吗？
2: 脑中风在全台10大死因常年霸榜第4名，三高民众就是高风险族群。除了维持健康预防中风，在危机真正发生的当下，一定要马上做微笑、举手、说你好3大测中风动作，有问题就送医，一秒都不要耽误。带新闻彭冠玲、简元吉台北报道。
0: 也是跟身体健康有关系，不少长辈面临膝关节退化的时候，常常因为害怕开刀而选择忍耐。在南投就有这么一位患者，66岁，膝痛超过10年都没有就医，还拖着变形的膝关节下田务农。今年初，这位患者因为车祸送医， X 光一照才知道他的膝关节退化程度已经达到了第4期，如今在台中慈济医院的膝关节中心为他置换了人工膝关节，现在让这位患者恢复行动自如。
5: 我自己抬的，自己挣的，
6: 他就会很开心。早上来的时候，他就一大早起床，然后去摘番茄。
7: 门诊仿佛见面会，刘阿姨跟赵医师的温馨医病互动，缘起自退化的右膝盖关节。
5: 我上班之前哈，要上厕所是要这样的，就是不能蹲的。啊，现在你看可以，稍微可以了。
8: 难怪你这么开心，差很多。
7: 66岁的刘阿姨住南投国姓乡，花甲之年照样务农，但10年前右膝出现不适感，疼痛与日俱增，甚至影响行走。
9: 开刀之后会怎么样？都会怕，会怕说哈，如果开不好，工作又那么多，所以哈都是强忍。哎，脚安尼咧行吼，哎安尼拜拜啊。
7: 因为害怕不敢就医，只好忍耐。刘阿姨从不良鱼形拖到双腿变 O 型，每次下田右脚不敢弯，负担全在腰杆子上。 这十年来，刘阿姨跟西痛为伍，痛在娘身，也痛在子女的心。
10: 你就看着她这么辛苦的在田里工作，姿势都不正确，你就会想说，哇，你伤了膝盖，开始担心说是不是接下来连腰都会受伤，就会很舍不得。
7: 今年初，刘阿姨车祸右脚掌骨折送医 ，X 光一照，赫然发现右膝关节出现第四期退化变形，不换膝关节不行了。台中慈院关节中心先处理阿姨的骨折脚伤，接着动人工膝关节置换手术，让刘阿姨重拾行走希望。
8: 因为她长期的步态不稳，走路是会稍微倾斜歪一边的，那这个会往上影响到代偿我们的髋关节跟我们的脊椎，一边不敢出力，就很容易会有跌倒的状况，反而会造成一个更严重的伤害。
6: 赶快开的这医生，开掉就好，
5: 态度很好，对对对，不要再痛了。
6: 早知道这么顺利的话，早一点。
7: 刘阿姨咬牙忍着膝痛走了十年冤枉路，没想到车祸脚伤一并医好了，膝关节退化速疾，现在脚不痛了，走路都有风。大爱新闻欧阳光辉、乔祖玉，台中南投报道。
0: 台南一位33岁的面包师傅张玉堂，从小一路接受慈济的熏陶，现在也传承妈妈做面包的好手艺，更带动青年市集摊商广邀大家一起蔬食爱地球。
11: 我在马杀鸡二次整形，
12: 然后妈妈都会自己做三明治，然后所以我们家的早餐都是自己做的，然后后来就也姐姐就学甜点，然后我就去学面包，分别考了证照。
13: 两姐妹的小小烘焙坊设备齐全，因为她们从小看妈妈做面包，现在也跟着把爱揉进面团里。
14: 我们家族都有糖尿病的基因，然后一路来想说，应该是我们就往那个养生这方面。
13: 妈妈的爱浇灌了儿女，一路从亲子成长班陪伴，直到家族成员都受震了。但就剩他差临门一脚。
14: 妈妈，我要培训，你要不要跟我一起培训？哦，我心里想说，哦，我这个女儿这么精进，应该是说我先生没有很赞同啦。啊，应该我也不想让她有起烦恼心啦。爸爸应该是对女儿比较不会生气，比较疼女儿。
12: 她就在大爱妈妈很久了，但是受任之后可能有更多可以做的事情。
13: 玉堂透过好手艺十轮转法轮，在蔬食市集邀集更多人。
12: 有一些摊商就会对于不使用一次性餐具这个觉得比较麻烦，有时候我就会自己下去当摊商，可以让更多年轻人一起，就是愿意踏进来会所，让他们先认识。
13: 33岁的年轻面包师，把爱家人的心扩大，让更多新世代也能温柔对待这片土地。大爱新闻李嘉欣、陈立伟，台南报道。
0: 好，接下来历史今天的单元，慈济一家子守旧行新。今天要带领大家聚焦在1992年，来看到在1992年这一年，慈济教师联谊会在花莲举办成立大会，有超过1000人参加。

0: 1992年7月23日，第一个慈济专业组织团体慈济教师联谊会在花莲慈济静思堂举办成立大会，现场有超过1000位老师参加。回顾1990那一年，台湾股市惨跌，面临泡沫化危机，社会动荡。当时是国小老师的陈美义和其他2位老师搭计程车与司机的一段对话，巧妙促成教联会成立。
1: 他说：“我从小被老师打到大，现在老师更恶劣啊，什么千六合彩，什么玩股票。”
2: 慈济精神在校园就开始推动到校园里面去，好，他就是把老师都集合上来。
0: 教联会，会徽中的三叶菩提，代表传道、授业、解惑，人文教育树立典范。1995年9月，海外第一个教联会在马来西亚马六甲联络处成立，来自吉隆坡、马六甲、芙蓉和麻坡各地的校长、老师等78位参加。同年11月，组队到台湾交流静思与教学心得。
3: 我们的教师联谊会的老师们，他们都把他们的大部分的时间都投注在学生的身上，他们跟学生的感情啊互动得非常好，让每一个学生都很尊重老师，这种让孩子能尊师重道啊，这样的教育才是真正的能教育出了未来社会的好人。
0: 随着教联会成立，定期举办学佛营，回花莲寻根精进，让教育工作者深入了解慈济人文精神，落实静思与教学，
4: 让老师跟老师共同做一个联谊的活动。做联谊的活动的时候呢，他们自己会去分享他的心得。另外一方面，他们有时候也会去提起说呢，我在哪一个地方碰到一个困境。那另外老师会跟他讲，我也碰过，而且但是那条路我已经走过了。
5: 用至诚的心，透过教学的活动，以身教来引导孩子，着重在爱与善的启发。
0: 1999年5月31日，静思与教学指引大爱引航教材由静思文化正式出版。透过体验绘本叙事，把静思语落实于生活中，培养孩子感恩、互助、爱地球等优良品格。6月18日，在慈济台北分会举办大爱引航静思语教学。
6: 我们这一套教材今天来讲使用的方法，其实只要1秒钟就可以讲完了，因为教材怎么使用，上人已经教我们了4个字：灵活运用。
0: 2000年2月19日，首批85位静思语教学培训教师受证。这一年有20000名老师加入静思语教学。
7: 每天做这样资源回收的工作，他看着老师也在做，他陪着孩子一起做，就是最好的一个教育的方式。
3: 静思语教学其实都是老师要先做到了耶，才能学生呢接受到了耶。他接受到了，不只是接受到，他还要做到了耶。
0: 2001年开始逐步实施的9年一贯课程，教育界开始尊重教师的专业自主以及教学自由。教联会积极地串联各地的基层教师，一起为品格教育做出贡献。除了在任职的学校推广，也带动大爱妈妈在校园散播爱心种子。
8: 我们对教育，对这群孩子要有使命感。我想最大的改变是这样，我们认为孩子的任何一件一举一言一行都跟我们老师有关，收集了一些小故事，然后配合静思语，然后就把它搭在我们的联络簿里面。
0: 1999年9·21地震，中部地区校园毁损，慈济教联会在地震发生后4个月深入校园关怀，同时展开为期18个月的课程。
9: 用正向的课程带动他们那种正向的学习，比如说要孝顺，要对父母知恩感恩报恩，我们就会有设计啊，跟亲子互动的团刊。
10: 他希望长大的稻子如果收获很多，可以把剩下的分送给别人。
0: 2009年莫拉克风灾后，慈济到灾区重建，教联会老师带着一群有爱的老师，在山林大爱园区成立客服班，融入静思语教学。
10: 你曾经帮助过别人的举手。
11: 2008年是五月是纳吉斯风灾重创缅甸，可是那一年的2008年的8月，刚好是莫拉克风灾重创我们这里三林乡的孩子，让他们去比较，说哎，走过了3年之后，其实今天要让你体会到，说虽然自己走过了，可是看到那些农民啊的，他们虽然是贫穷，但是他们是富有的，启发孩子们，其实付出爱心的孩子就是最有。
0: 十多年来，投入了超过25000志工人次，照护高雄山林大爱园区30000多个家庭跟孩子。
12: 一直那么关心我，教我很多东西，让我知道懂得礼貌，我都记住以后会做一样的人。
0: 2016年，依12年国教，大爱引航教材全面改版，11册的内容包括幼教版、小学版、中学版，共花费3年时间完成。4个主轴：生活、品格、生命与环保。
13: 这套书跟以往出版的最大的不同是，它是一个完全化的慈济人文教育的教材，觉得希望它不是一套教材，所以希望它是一种教学，是教心。
0: 教联会自行编撰教材，并且融入社会问题。2009年发行的反毒教材《无毒有我》，还有连环报。2009年发行的反毒教材《无毒有我》，还有连环报的食品风波。2015年推出食安有我。

0: 请合掌，恭请金色师父带领大众向佛菩萨及上人行三问讯礼。问讯，再问讯，三问讯，向金色师父问讯，
1: 向上问讯。
0: 请坐。
2: 亲爱的上人、金色师父，以及线上所有的大医王与白衣大士们，然后还有各支业体的主管同仁们，

0: 以及线上所有的法亲家人们，大家早上好。很感恩呢，到德城呢来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的时刻。最先想要跟大家来，最近大家颇有感受的哈，是我们知道今年哈夏天特别特别的炎热，对不对？尤其是七八月这个时候，所以想要先问大家一个问题哦。这个问题就是，这么热的天气，不晓得昨天大家有没有一夜好眠呢？好，有些时候哈有哈，因为真的有时候很热，会热到睡不着觉。但是我们知道有些人哦，非常的好命，他可以一觉呢就睡到天亮。那可是呢，我们很多很多的时候，我们大家在睡梦当中哦，有时候断断续续，甚至会做梦，对不对？那如果呢，问大家一个问题啊，记得早上最近啊晨语的时候呢，上人有问了大家一个问题啊，这个问题就是，如果我们有昨天晚上有做梦，不晓得大家还记不记得昨天梦到什么？哦，我想很多人都摇头，不知道，忘记了。这就是我们一般人做梦的状况啊，就是有时候。我们知道，哎，我自己有做梦哦，可是哦，起来之后真的记不起来梦境到底做了些什么梦哦，梦里又梦到了哪一些人？但是有时候的梦境哦，却是非常非常的清楚，感觉好像是一种人生上的引导，或者是呢，哎，过去生所发生的事，感觉做了好像一辈子这么久的那种梦境，可是其实只有睡了二十几分钟。我们有时候哈，自己我们都有亲身的这样子的经历过，所以啊，做梦的时候呢，是真是假，那人生也是真的是就是像做梦一样啊。所以在佛法有一句金句啊，我相信大家都非常的耳熟能详啊，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啊。昨天记得上人在续品的时候，五十二集的时候有提到。昨天的事情跟昨晚睡觉所梦到的，到底这个梦到的境界呢是真的吗？或者是说昨天所做过的事情跟人接触的事情是真的吗？你要说昨天的事情是真的，拿出来看看，过去了就是看不到的，对不对？那就像昨天晚上所做到的梦到的梦境是历历分明哦，但是要现在拿出来看，或是要记忆我做了什么梦，哎，也是不可得，也是不见了。所以昨天的人事跟昨晚的梦境是不是一样呢？其实是很类似的。所以无论是梦境，或者是一天中所发生的事情，上人说其实都是很虚啊，很虚假，而且不真实的。但是我们每一天人的这个心哦，我们回头看自己哦，人人的心呢，每天的时间呢，都是为了人事物，我们这样在起心动念哦，那就是生住意灭。那在我们的心里呢，就是因为有因哦，有缘，所以呢，它自然就会造作很多的烦恼的这个业力哦。所以记得上礼拜在聆听晨语的时候呢，上人就问我们说啊，哎呀，既然这个人有生生灭灭哦，生住意灭哦，然后呢又是真真假假，那要怎么到了这个无生无灭的这个菩萨地的这个境界哦？要如何能够无生也无灭？上人就说，首先我们需要知道一个生命的道理哦，这个道理就是说，世间呢一切都是有生灭哦。没有不生灭的，是一定有生灭，就像有早晨就有夜晚哦。这个行运当中呢，其实是不断不断的在轮转哦，就像岁月也是不断的在交替哦。所以这个生灭的虚妄之下，到底是真是假？就像师兄师姐，我们来回忆一下，昨天发生的事情是真的吗？是真的，但是它过去了，要拿出来我们看不到。所以上人说，若是要说过去的事情，其实是怎么样呢？无影无踪啊，看不到。那昨晚的梦境是真是假？我真的有做梦，可是真的也是不知道在梦什么，也过去了，不知道。 所以总而言之呢，不管是在日常生活中或者是梦中的境界、哦、全部都是成为了虚妄之相。那到底梦境是假，人生呢如梦，那到底什么是真的、哦、那我们以下就来聆听上人的这一段开示。
1: 人要知道说，这个世间一切都是在这个生命中在个变迁，世间一切拢总有生命，无迄个无生命的啦，一定的有生命。啊，有早起时哈，都有暗时啊，这个幸运中不断在个轮转呐、啊，岁月不断交替吼，所以啊，生啊灭啊，希望吉祥，是真是假呢？日时头，大家人。人甲人相对呀、啊，暗时做梦啊，到底呢？日时头是真吗？过去的代志，提来看卖咧啊！啊，已经无影无迹啦，都已经都是过去。但是呢，代替着，会记哩张眉做梦啊！啊，梦见什么呢？哦，相信在座的人。昨暗嘛，未少人做梦啊！人生在日时头所接触的代志，有记着也无，反而是淡掉去啦。也若要讲过去的呢，无影无迹。啊，昨暗梦境呢，是真是假呢？啊，唔知呀。总共一句呢，不管是在日常生活。或者是梦中的境界，拢总呢成为希望之相啊！所以无生者为无希望之相，也当头相助。那这个相助就是无生，咱讲咱佛性，人人都有佛性啊！无数以来都有，无有讲吼，什么时阵生，就亲像咱现在，到底你几岁啊？啊、哦，就是几年前啊，某年某月生，这某年某月生，有生，有生呢，自然呐、啊、有老病死，那就有灭咯，吼、哦。啊，唔过呢，咱的佛性是无数，唔知虾米时阵的以前，佛陀都甲咱讲，咱本具本具佛性，无法度去讲，这个佛性是虾米时阵生，那本来就有啦，所以叫做无生，无生就是无希望之生，真的。一点啊都无希望哦，所以既无有生啊，因何有灭呢？所以从开始，当然啊，佛性呢就是也是无灭。
0: 其实这一段话呢，我在听的时候呢，就是觉得很喜欢，也觉得很受用啊。因为既然我们说刚才说做梦这个梦境是假，就像人生其实梦幻无常啊。可是唯有一个是真的，就是我们人人本具有的一个佛性啊。这个是我们从无始以来，上人在解释，从无始以来呢，我们就是带来到此生。但是因为在六道轮转的时候呢，我们的佛性呢就被掩埋了。被我们的无明烦恼所掩埋了哈，所以啊，我们相对而来呢，也会带来一个是真实、真正我们人生中是真实的哈，是虚妄的，那就是什么呢？这是因果、因缘果报、哦、这一生所带来这个因缘果报是绝对不虚哦，是很真实的。我们每一个人，上人说我们都是带业而来哦，由不得自己哦。那其实就让我想到说啊，在一场。 在一场的温馨座谈当中，有一场温馨座谈令我印象特别的深刻，就来了一群龙董的团队。那大家都知道龙董的团队呢，他们就是因为就是慷慨的布施嘛，所以呢就是有这样子一个团队的成立。那记得在那一场的温馨座谈当中啊，我那时候心里原本想，哇，这个龙董团队来跟上人啊，每个人都很期盼能够跟上人诉说自己他的生命的故事啊。我想说，应该是要来跟上人分享说他们那种布施慷慨的心得哦，或者是他这一人生呢很风光的一个人生的故事啊。但是呢，每一个人来到上人的面前跟上人报告的他生命的故事都是令人非常的震撼呢。这个震撼就是在于说，哎，其实呢家家都有本难念的经啊。那尤其呢有时候贫苦啊富贵人家的那种心灵的苦哦，其实并不亚于贫穷人的苦。要来跟大家分享几个好几个例子哦，所聆听到的哦。第一个例子呢，就是在北区呢一位师姐的女儿哦，她在2016年的时候呢，发现到医生发现她女儿呢得到了鼻咽癌末啊，寿命呢只剩下半年哦。那这半年当中呢，你看大家可以看这一张图片，她在她的左耳后面有一个像是饭碗大的肿瘤。这个肿瘤呢，它常常会让这个他的女儿剧烈疼痛，所以这个女儿说，她在读大学的时候啊，因为这个肿瘤非常的痛苦难耐，所以她今天她的女儿天天都半夜打电话给妈妈啊，跟她说要妈妈南下来陪伴她。那见面的时候呢，她的女儿总是说她觉得自己很饿。但是呢点了很多的食物却是一口都吞不下，那也常常忍受不了这个疼痛想要跟妈妈做最后的告别。大家可以知道这个妈妈的心境呢，如果我们设身处地来想一定是很苦，对不对？所以妈妈说她常常觉得有时候自己甚至觉得很想要逃离这个家，甚至有个想要离婚或者是轻生的这个念头。那可是呢，就是因为有慈济人的贵人哦，这个姻缘哦，在2018年的时候呢，妈妈好不容易把这个女儿呢带回到金舍，那女儿开始也觉得想要去见上人一面。可是很奇怪的是，到了火车站的时候啊，那女儿呢就忽然跟妈妈大吵大闹，就非常不想要回去见上人哦。尤其在外人来看，好像是这个妈妈要挟持这个女儿要回到一个地方去啊，然后呢还招来那个警察的关系哦。所以这个过程中其实非常非常的曲折，妈妈总是想不透，刚开始不是答应我说要回去看上人吗？怎么到了火车站，上了火车之后态度呢180度的批变哦。但是呢也是因为这样子哦，很挣扎很麻烦的一个过程当中呢，为了怎么样救女儿希望上人能够救这个女儿，所以在很多很多慈济人旁边的助缘之下，还是顺利的回到了花莲哦。那回到金舍之后呢，女儿的情绪还是非常非常的不稳定，但接受了上人的祝福的时候呢，她这个女儿竟然就是慢慢镇定下来，并且呢开口跟妈妈说以往你带我去求神问卜的地方都像是把我关住那所以很感恩上人把慈悲的祝福带给我，让我能够脱离这个痛苦的境界我要离开了。那女儿很不可思议，她从她的口中说出了这一段话之后呢，很神奇的是就是因缘很不可思议这个肿瘤就慢慢慢慢的消失了。那当然妈妈是非常感恩上人的祝福，让女儿能够很顺利的解脱了她的病苦，而且这个女儿非常的优秀，她呢顺利的毕业了，然后呢在考上了中医特考及格，然后开始行医济世，所以她的女儿其实是一位中医师。而且不可思议的是，在当年她毕业的时候，她也有顺利的录取全台唯一录取在哈佛大学呢肿瘤科专科顺利拿到证照。 所以大家都知道他的女儿是多么多么的优秀、哦、这么优秀的一个女孩子、哦、不过很可惜的是、最近也得知到这个消息，就是这位中医师呢也在2023年他的癌症呢又复发了，所以就是圆满，很圆满了他的这一生，虽然是非常的简短了，可是从这一次那一次的温馨座谈当中，你就可以想见说，哇，妈妈的心是多么的痛苦哦。女儿有这样的一个身体的病痛啊，不仅是折磨她自己，整个家庭其实也都是非常非常的折磨、哦。那其实我们就知道说，其实知正因缘果报，每一件事的来源都有它的因缘果报，过去生。我们不晓得跟对方结什么怨，所以现在有这个因缘能够解冤释结，才能化解这个怨恨，这个辛苦哦。那所以呢，上人就教导我们说呢，要知道这个因缘果报，很多事情其实在人生呢都是真真假假，但是唯有因缘果报是真哦，才能化解这个怨憎会的这个苦，所遇到的冤亲债主，就像刚才我们看到这位这么优秀的女儿一样啊，也许在过去生中是有对不起对方的地方，现在找来了。就像我们都知道水忏中的悟达国师的这一段因缘是一样的，所以冤冤相报呢无了时，唯有真正能够去了解这个因缘果报背后的道理，我们才能够甘愿的去接受，没有怨恨、哦、这才是虔诚的大忏悔、哦、当然这样子、讲述下去呢，其实、很简单，但是要能够真正的打从内心去接受，但是去做到、哦、那就我觉得是需要一段时间的经历、哦、另外一个韩先生哦，这个先生呢，当那时候并没有来到现场，因为他行动不方便。他呢67岁，现在应该是70多岁了哈。然后呢，身高很高，因为他大学呢很热爱打篮球，但因为他打了一场篮球之后呢，就下半身整个瘫痪了。好，因为发生受伤，然后他曾经任职于花莲的门诺医院哦，然后呢非常优秀，也是高科技人士哦，是电脑设计的工程师，有房子要有财富，他生活无余哦。但是很辛苦的一点就是，这位韩先生他的个性很特别，他常常因为这个身体的病痛，心里郁闷，所以他在网络上呢常常跟人家吵架。就是跟父母亲也不和，所以呢就是有点点，就是可能是比较没有跟人在互动的。但我们他有生命中的贵人哦，慈济人呢找上了他、哦、然后呢甚至呢还邀请了设计师啊，设计师的员工呢一起来帮他改善家庭，做修缮计划、哦、类似有点像我们现在的安美计划这样子、哦、你看把左边那一张照片，把那他的那个马桶，因为他很高，那个马桶把它垫高了，整个重新设计那个他所每天需要使用的马桶，还有行动的那个如厕的那个马桶椅哦，都在在的让他能够至少感受到说，即使他下半身都瘫痪了，还可以感受到人间的这样一丝丝的这种温暖哦。当然除了这两位个案以外呢，我们也听到好几位都让我其实很内心哈，就是听了之后有点波涛汹涌，很震撼的。有一位大学教授，他曾经在明治科技与中国科技大学任教，但是他退休，大家都知道教师退休不是有一笔那种退休金吗？他呢就是因为呢经不住网络上的那种投资的诱惑，他把他所有的退休金都投资下去了，结果血本无归。然后呢他也是因为在这样子的一个人生的意外之下呢，就是内心走不出来，也是因为接受到了上人的法，然后慢慢的加入慈济啊，他的人生呢才开始觉得又有光明面了。那另外一个是教联会的老师哦，这个老师呢他的儿子哦，他儿子也是很优秀，也是一个电缆的工程师。但赫伯台风的时候呢，他的儿子呢就是他公司派遣他去接那个电线啊，然后呢在电线中从6楼就是不小心掉下来意外身亡了。然后呢 这个丧子之痛还不打紧，接着是她的丈夫呢，就是有两次的外遇，然后这个外遇呢，也让她的非常的辛苦，让她呢就是必须要寄人篱下去住在别人的家里，甚至呢还有就是得到了乳癌，她一连串的打击哦，让她就是也是觉得说人生过得很辛苦哦，但是她没有放弃她自己，她还是呢我们教龄会的老师，然后该做什么事情的时候，她还是会认真的去出勤务哦。我们看到很多很多这种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很无奈的人生，可是幸好这个他们能够得法做慈济哦，上人的法哦，知道这个因果的这个背后的道理，让他们能够走出慢慢这种心理的这种伤痛哦。那还有一位也是非常顶尖的一个高中生，一个小女生哦，印象很深刻，她非常的年轻，她来跟上人说，她在国中的时候有一个很好的竞争对手，然后这个竞争对手呢，他就是非常的优秀，他们常常就是两个人互相争第一名第二名，这个小女生的对手是一位男生，可是呢在高中一年级的时候，他接到一个讯息哦，这个讯息就是说那个考上第一志愿的那个男生呢，不知道为什么就是跳楼自杀了。这件事情对他的印象打击就是觉得很深的原因，是因为他不晓得为什么这么优秀的一个男孩子，还是跟他曾经是很好的竞争对手，却决定选择就是离开这个人间，然后想不通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就对这个女孩子的内心，她也造成了很大的冲击哦。那其实也听到了其他好几个个案，例如一位母亲的痛苦哦，就是这他的女儿吸毒，那吸毒之后又不良于行啊，我们听了就觉得很不可思议。他说他的女儿不良于行，吸毒就算了，还同时呢与很多异性交往，同时间跟很多的异性交往，让这个妈妈每天都生活在很担忧、很痛苦的一个境界当中，也有。教授留学的时候遇到情变了，那还好是金思雨呢解除他内心的这个心锁等等。其实我刚才讲到那个，更正一下，那个高中生的那个男生，他是在一个车站跳轨自杀啦，那个部分齁，所以其实我们刚才现在听到好多好多的这些个案哦，在当时短短一个小时之内哦，就是把他们内心还有他们人生的这样种跌跌落落起起伏伏呢，跟上人做一个这样子的分享，其实就让我想到说，真的是我们都知道每个人生命的故事背后呢，其实都是我们自己过去累生累世所编写出来的。那这一生我们会遇到什么样的状况呢？还是家里会遇到什么样的变故呢？其实很多时候是不是我们可以选择的哦？那怎么办呢？我们要怎么让自己内心能够安稳下来，在很多很多的境界当中能够把心平静下来，我就想到说，上人给我们的法华经有一段这样的手札，我们大家一起来念这几句好吗？五圣众生得闻法，现世离苦，并知正因缘果报，明地理现世安稳。其实呢，这个手札的意义呢，就是说，其实不管什么根基的众生哦，我们就是因为劫集，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带业来受报，然后来到了这一生嘛，是由不得自己的。那很感恩，我们要很感恩的是，在这一生当中，我们接触到了佛法，然后接触到上人，接触到慈济，让我们可以怎么样？即使在人生的这种种的起伏的时候，我们还是有一盏明灯在我们面前指引我们哦，让我们可以慢慢的去改变自己的习气哦，然后种福缘哦。 然后呢能够平心静气明地理，就是我们了解这个因果的道理，然后忏悔过去我们每一个人的业力哦，静心，然后愿意去接受它哦，随着时间的过去哦，那其实呢慢慢的就会怎么样，转恶缘为善缘，放下很多很多内心的不平静，这才能得到现世的安稳哦。所以其实真的是那一场的温馨座谈下，我真的是非常 的觉得很感恩哦。其实人人都很有福报，还算很有福报，因为能够得法做慈济哦，能够懂得这个佛法的道理哦。那其实也告诉我们说，每天累积的业哦，其实是粒粒分明。我们若是不谨慎每一个时刻哦，即使身在富贵人家呢，也是因果不爽哦。那苦的境界其实真的是不亚于贫穷人家哦，贫穷的人顶多吃不饱而已哦，但是他的心灵也许是很富足的。那富有的人如果没有法的滋润哦，那其实呢生活呢其实有时候也是如在地狱一般哦。所以唯有佛法呢能够安住于我们的心哦。那所以佛法的正知正见呢就非常的重要哦。总是呢快乐的时间会过，痛苦的时间也会慢慢的过去哦，因缘果报也是会有还完的一天哦。若是我们能够去了解这个道理，我们自然就能够心安哦，不会在日常生活中自我去折磨。尤其是更需要知道，就是在这个时间点，趁我们身体还健康的时候呢，我们能够去积极的行善，去付出，改往修来，才能慢慢去广结很多的缘呢。所以呢，真的是要好好的去了解这个佛法的道理哦。那我们就来聆听上人的这一段开示。
1: 五行以德文化。这些人都可以听到话啦，那么现世离苦受安乐，那可以来听到佛法，在今生出世啦，都可以离苦，因为人生苦除了生活物资亏欠的苦，上大的苦，就是心内的苦啦。心啊，无明烦恼啊，有解不开的烦恼，真苦啊！这种现世离苦，因为得了法了后，了解了因缘果报啊，看开啦，心放宽啦。虽然呢，也伫伫苦外中，也心难放宽，甘愿接受，安尼就离苦啦。时间总是会过嘛。因缘果报呢，也嘛会完呐。那了解这个道理，自然呐，都心安呐，袂伫这个日常中呢，家己自我折磨，迄个苦的解脱，转苦为乐啊，苦的爱回。甘愿消除啦，那么爱积极呢为先，爱赶紧呢修以未来，这心安呐、啊、就快乐啦。
0: 以上这段开示呢，上人就是告诉我们说呢，要懂得因缘果报的道理。最重要的呢，就是呢，要赶紧改完修来呢，然后呢，积极的向上啊，这样即使呢，我们身处在这个苦境当中呢，心呢能够呢定静，也在安乐之中。当然，我觉得哈，上人道理，我们或是我们自己在述说的时候，其实都是非常的简单哦。但是要做到真正能够打从内心能够做到， 我觉得这需要长时间的熏陶跟训练自己的心哦，要如何在人世纷纷扰扰的这个当中，能够我们还是愿意如法修行哦，然后呢，能够把自己的心呢平静下来哦，我觉得呢，这才是最重要的，才能够真正的慢慢得到这个现世的安稳哦，心才能慢慢的自在跟快乐。那以上呢，就是今天的资工早会分享。那我们接下来就把时间交给我们花莲慈院来分享哦，感恩。
2: 敬爱的上人、金色师父以及全球的慈济家人，大家早安！我是花莲慈济医院牙科部口腔外科梁信仰医师，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口腔癌治疗的新方法。那根据卫福部的统计，口腔癌常年都是我们台湾男性第四大的癌症，每年都会有大约六七千的人的新的患者。那每年呢，都会造成3000多名男性死亡。那这3000多名男性呢，大部分都是属于中壮年的，对我们的国家社会呢，会有造成非常大的危害。那慈济实践有告诉我们说呢，就是要远离烟酒槟榔。那远离烟酒槟榔呢，根据高雄医学大学教授的研究呢，这三个因子同时加在一起，会增加得到口腔癌的几率达123倍。那即使只有烟跟槟榔的话也是有89倍，那所以远离烟酒槟榔呢，可以非常明显的呢降低得到口腔癌的机会。那口腔癌的治疗呢，主要分成三个部分，第一个是手术治疗，也就是开刀，再来就是化学治疗，就是打化疗，放射治疗呢就是照射，就是所谓的电疗，那会依据病人的状况还有肿瘤的大小呢，可能三个同时进行或者是分开进行这样子。那虽然这三个治疗呢已经非常的成熟了，即使是第四期的口腔癌呢，还是有50%的病人呢是有机会完全治愈的，但是还是有许多病人呢就是失去他的生命。那日本的乐天制药呢，他发明了一个就是新的口腔癌的治疗方法，它是合并光动力治疗跟一些免疫药物来做治疗。那它这个治疗在日本已经行之有年了，那他们为了帮助全世界更多需要帮助的病人，他目前呢正在全世界进行第三期的临床试验。那我们花莲慈济医院呢也有机会就是参加这个临床试验的计划。在今年4月的时候呢，我们就到了横滨呢去学习就是相关的治疗技术。可以看到呢，就是右边上面这个图，这位病人呢，他的肿瘤呢就从他的下巴脖子那个地方冒出来，那他已经开过很多次刀了，没有办法再开刀。那治疗的方法呢，就是使用这个定位的针呢，将这个肿瘤先包覆起来。那最右边的这台机器呢，它会传授很强的能量，像这个样子，它呢就把借由光纤呢，把这个能量呢散播在那个肿瘤旁边，来破坏肿瘤，那也不会伤害到邻近良好的组织。那这个治疗呢，跟传统的治疗比呢，会有良好的疗效。那因为这个治疗呢，它除了就是这样子将肿瘤烧死以外呢，它还要搭配就是其他的检查，以及还要搭配其他的免疫疗法。目前最主要是适用在就是复发性跟无法开刀的口腔癌，那也不是所有的病人都适合。那所以如果有这方面的病人呢需要来咨询的话，欢迎来挂我们医院耳鼻喉科及口腔外科的门诊呢，来帮病人做后续的评估。那我的报告到这边结束，请金色师父开始。
0: 非常感恩梁主任的分享哦，跟我们讲解了就是口腔癌的一些比较新进的一些治疗的方式哦。然后我觉得我们的大医王们也都是非常的精进哦，会到其他的地方呢去学习更好的方法呢来治愈我们的病人哦。那相信如果我们师兄师姐知道啊，不管我是我们的会员或者是我们的家人，如果有得到类似这样的疾病的时候呢，也欢迎找我们的梁主任哦。他们呢都非常的用心来治疗病人呢，还有非常坚强的一个医疗团队哦。再次感恩梁主任您的分享啊。那接下来我们就把时间呢交给我们的大林慈院戒断中心的梁晃医师来主任来分享，感恩。
3: 亲爱的上人，以及常志武师父，以及全球的慈济家人，大家好。我是大林慈济医院成瘾戒断中心的主任蔡宗花。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在去年我们这中心已经成立十几年了，那有的刚好机缘巧合之下，得到那个全国防毒的有功人士，那接受行政院的表扬。那具体的事迹是，第一个我们在这大林慈济医院那个默默的做成瘾戒治的这个工作已经有十几年了，包括酒瘾跟毒瘾的部分。第二个部分是我们在这当中也成立了所谓的女性成瘾的中途之家，然后帮助一些女生工作人员能够脱离毒品，然后提供一些相关的成瘾戒除的活动以及治疗的一个策略，那尽量能够让他们回归到社会，跟社会衔接。那第三个部分是我们也跟医政署合作对他们做这种替代役男潜在有可能使用毒品的进行筛选，以及背后可能产生的一个因素，来帮他们解决从根本上去了解，然后能够最后期待他们能够脱离毒瘾的路途上这些最后得到了行政院的肯定，然后最后颁给我们这样的一个奖我们期待之后的路我们也会在这种成瘾戒治的道路上继续走下去把这个慈济本身的善给扩散出去。谢谢。
0: 非常感恩蔡主任的分享这也是非常的恭喜我们大林慈院能够荣获政府的肯定那其实这个戒断，我们知道毒跟酒其实是很多这个戒断人是非常难够断除戒除的一个部分虽然很多我觉得我们的医疗团队很有爱心，尤其是耐心去陪伴这些戒断人士而且我们大林慈院刚才听主任说已经有十多年了这样子的努力我相信呢只要大家继续愿意投入下去我们会看到更多的成果出来那非常感恩主任您的分享。那接下来我们就把时间交给台北慈院妇产科的张启龙医师来分享，感恩。
4: 亲爱的上人、金舍师父、各位军长以及全球慈济家人们，大家早安。我是台北慈院妇产部的张凯荣医师。那今天的人文早会呢，我想跟大家介绍一下妇女常见的一些泌尿问题。那今天主要的主题会讲就是尿失禁的这个部分。那尿失禁呢，也就是我们可能比较俗话说的漏尿的这样子的症状，大概可以分为几个不同的类型。好，那其中一个类型是会在就是肚子有用力的时候，譬如说咳嗽、搬重物或者是大笑的时候会发生。好，那第二种的话是这样的女性会突然间有尿很急的感觉。那这样子的状况就是会有突然尿很急的感觉，那这个尿急的感觉可能就会伴随来不及到厕所，那就会发生漏尿的情况。那第三种情形的话是以上的两个症状都有。那还有另一种状况是这样的妇女是因为她没有办法清楚的表达，或者是因为行动不便的关系，所以呢她会来不及到厕所。那我就一个跟大家稍微介绍一下。好，那第一种就是在腹压增加、腹部压力增加的时候发生的漏尿的情形，我们医学上面会叫做应力性尿失禁。 好，那这个会在就是有生育过比较多小孩的妇女，或者是说平常的工作上啊、生活上比较会有搬重物的情形的人身上发生。那因为这样子的关系，所以长期下来可能会导致骨盆的一些组织比较松弛，那这样的情形就会导致尿道它会有过度移动的状况，或者是尿道括约肌的功能会比较不好。那治疗的方式呢，我们可以先从一些调整生活习惯的方式，像是减重、调整饮水习惯，或是骨盆肌肉的训练，也就是凯格尔运动开始。那如果说真的效果还是不那么理想的话，进一步还有一些像是雷射或是手术的治疗方式。那第二种呢，是急迫性尿失禁，也就是刚刚提到的突然间会有尿急的感觉，那尿急之下呢，就可能会有忍不住的状况。那这样的女性也常常同时会伴有频尿和夜尿，也就是说半夜没有办法一觉到天亮，中间会因为有需要上厕所的关系，所以睡眠会被中断的情况。那如果这三个症状都有的话，就是典型的一个膀胱过动症的表现。那治疗方式我们一样也是可以从减重和调整一些生活习惯开始包含说我们调整饮水的习惯，减少一些咖啡因然后比较刺激的食物的摄取。那再来的话，也有一些药物的帮忙跟神经刺激的一些治疗方式。那如果以上两个情况，就是负压增加的时候会漏尿，还有会尿急的时候漏尿，这两个状况都有的话，那就会称为混合型的尿失禁。那最后一种呢，就是功能性的尿失禁那就是刚刚有提到说患者是因为来自身心因素的关系，所以导致会来不及使用厕所。那这样子的人呢，他需要的协助主要是会需要一个比较完善的照护体系，包含照护者的帮忙以及辅具的使用，例如说便盆椅，那让患者他可以就是及时的处理他的需求。所以呢，就是回到一开始呢，跟各位家人报告的这个尿失禁的一些症状，我们主要就是可以分成四种尿失禁：应力性尿失禁、急迫型的尿失禁、混合型的尿失禁，还有功能性的尿失禁。所以呢，在门诊的时候，医师就可以初步协助评估说比较偏向是哪一种的症状，然后针对这个状况去给适当的治疗。那我就是分享一些我门诊的经验，就是其实因为女性的生理构造啊，然后往往又有生育的这个历史的关系，所以其实有漏尿的情形的家人的比例，可能比大家想象中远远还得更高。那这个状况有时候说小不小，因为它很容易造成生活品质上的困扰，例如说出远门的时候会担心等等。那有时候也可能会因此造成一些泌尿道感染的问题，所以希望大家不要害羞，如果有这样的症状，不管是自己或是身边的亲友，都可以到妇产科或是泌尿科让医师协助帮忙评估和治疗。那也并不是说这些症状就一定会需要开刀，其实我们都可以从保守的治疗开始，就有机会得到很大的改善。那我今天分享到这边，感恩。
0: 非常感恩张医师哦，分享我们女性哦，这应该是我们女性一个非常非常大的困扰，不管是随着年纪哦，或是个人身体的体质哦，这个漏尿跟尿失禁呢，总是呢会带来我们生活上的诸多不便哦。但是很感恩张医师刚才从提到了这个尿失禁的一些征兆症状还有它的治疗，我觉得最重要的重点呢，就是如张医师刚才所分享的，就是遇到这种棘手的问题，千万不要觉得说不好意思去看医生哦，因为呢，只要我们不要那么害羞啊，主动积极去寻求治疗，就像张医师刚才说到的，也许在门诊哦，不一定要吃药 我们就可以解决这个困扰的问题哦。所以呢，如果说我们身旁啊有亲朋好友啊，或者是说我们知道的会员，他们类似的问题的时候，我们都可以依照今天张医师所跟我们说的呢，去引导他们呢，能够及早就医治疗。那非常感恩张医师您的分享。那接下来我们就把时间交给我们的台中慈院外科方家伟副主任来分享，感恩。
5: 敬爱的上人、金色师父、德成师父及全球的慈济家人们，大家早安。我是台中慈院大肠直肠外科方家伟医师。那今天要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一个病例。那在去年九月的时候，有一个70岁的女生，她本身是有高血脂，有在长期在控制。那主要是说她下腹部会觉得闷痛，大概几天的时间。所以一开始他觉得好像症状还好，所以他就一开始先到我们的肠胃科门诊。那肠胃科的医师帮他看了之后，发现说，那这个有可能是一个阑尾炎，所以就直接把他转到我们医院的急诊。那我们先看一下大肠的构造。那我们食物吃下去到小肠，把营养吸收之后，把一些渣排到大便，排到大肠。那绿色的箭头就是小肠接到大肠的地方，它上段的地方叫升结肠，下段这个盲端叫做盲肠。那在盲肠在最后衍生一小条，这个叫做阑尾。所以我们这小条叫阑尾。那我们把它看到我们的手，这个拳头就是我们的盲肠，那阑尾就是像这样一小条。哦，那这就是我们生理上的构造。所以肠胃科医师觉得他是阑尾炎，所以把他转到急诊。那急诊医师一开始就帮他先抽血跟做断层扫描。那抽血看起来白血球高一点点，那断层扫描的确看到在右下腹有一颗大概5×8公分的一个囊状的一个东西，那是从阑尾长出来的。那他看起来断层扫描跟其他的构造有连在一起，跟大肠还有回肠，就小肠的末端都连在一起，甚至右边的卵巢也有连在一起。那我们看另外一个图，那这个图可以看到它在右下腹，那这一颗还蛮大颗，大概5×8公分，那跟这个可以看到跟盲肠连在一起。那急诊的医师觉得说它是急性阑尾炎，然后合并有化脓，那这一大包5×8公分的这个囊状的东西，他觉得是脓。那如果是脓的话，先应该把这个脓抽出来，所以他联络我们医院的放射科医师，想要去把这个脓抽出来。那我们放射科医师就从体表打点局部麻醉药，然后从这个地方戳进去，慢慢戳进去之后到这个中间，然后要把它抽出来，就有发现抽不出来，它不是脓。那既然抽不出来，他就打电话给我，他说啊，方医师，这个看起来像急性阑尾炎，然后合并有化脓，但是他脓抽不出来，所以打电话给我。那我再仔细把他之前的断层扫描看了一下，我说这个可能不是急性阑尾炎，他可能是一个肿瘤。所以我就跟这个师姐这个病患讨论之后说，这个可能是一个阑尾的肿瘤，可能是要开刀处理这样子。那一开始他们师姐跟家人是觉得有点半信半疑，因为他前年才做过大肠镜检查，怎么会发现说大肠或者阑尾有长了一颗瘤。那我就把他前一年做了大肠镜，在我们医院做了大肠镜拿出来看，那我们可以看到这是他大肠镜的图。那绿色的箭头就是小肠接到大肠的地方，你看他黏膜都是好的，然后再往里面看可以看到阑尾接到盲肠那个洞，这个黏膜也是好的，所以它的确是大肠镜是没有问题。那为什么阑尾会长肿瘤？那后来我跟他解释了很久之后，后来病患跟家属就同意我帮他手术。那我跟他说，这个可能是一个肿瘤，所以要做一个大范围的切除。那但是我还是用腹腔镜微创的手术帮他处理，把右边的结肠、包括盲肠、阑尾跟回肠，还有右边的卵巢都一起拿掉。那整个都是很完整的把它切下来。那切下来之后，我把肠子剪开。可以看到这绿色的箭头就是小肠接到大肠的地方，那把它摊开来看，可以看到阑尾接到盲肠的地方，这看起来稍微肿肿的而已，看起来不像是瘤。那我把它翻过来之后，把那个阑尾的地方把它切开，那切开的时候发现里面真的都是这些黏液。好，那后来很顺利的，大概师姐住院一个礼拜之后就出院了。 那最后的病理报告，那证实我的一开始 的诊断，它就是一个阑尾的粘液性肿瘤。那什么叫做阑尾的粘液性肿瘤？就是这种罕见的阑尾肿瘤，它主要是阑尾上面的细胞，它会分泌一些黏液，这些细胞不正常的增生，然后会产生大量的黏液，那这些黏液就会 聚集在阑尾腔里面，然后就会造成阑尾肿起来，就像一个囊状这样子。哦，那它分为低恶性度跟高恶性度，那很幸运的这个是师姐是低恶性度。那其实少部分的我们一开始临床上诊断是阑尾炎，然后手术之后有时候病理科会跟我们说，哎，他这是一个阑尾肿瘤这样子。那这个师姐很幸运，一开始我们就觉得像是一个阑尾肿瘤，所以帮他做一个大范围的扩清这样子。那通常临床的症状其实不是很典型这样子，也不没有什么明显的症状。那比较常见就是说会急性或是慢性的腹痛，右下腹我觉得闷闷的，所以很像是急性的阑尾炎。那有时候大到一定的程度的时候，你会摸到硬块。那如果很不幸破掉之后，里面的瘤、黏液或是大便就会跑出来，会造成一个急性的腹膜炎。那造成急性破掉之后，有可能就会造成一个伪黏液性的腹膜瘤。那这种就很愈后很不好。那因为它肿瘤会随着腹腔，然后散布到整个腹腔、骨盆腔，整个肚子里面都是肿瘤。那因为它这个黏，它会分泌一些黏液，所以到时候肚子整个都会是像果冻那种感觉，就整个胶状的东西。那这些胶状的东西一直在肚子里面，它肚子就越来越撑，然后就会造成肠子蠕动不好，所以到最后病人就会肠阻塞，然后就营养不良，然后最后走向死亡。这是一个预后比较不好的情况。那临床上的治疗主要是尽量手术。那手术的话，如果是肿瘤小小的一公分以下，那可能做一个阑尾切除就可以了。但是如果大于两公分以上，会建议做一个大范围的右半结肠切除术，就像这个师姐一样。那如果说肿瘤有跑到其他地方去，已经破掉了、转移了，那尽量把肉眼可见的肿瘤把它一起切除。那另外的话，预防它以后再长起来，可以做一个叫温热化疗的手术。那另外的话，就是即使手术完了，都要长期追踪，这是蛮重要的。那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几个观念，第一个就是说，盲肠就是盲肠，阑尾是阑尾，两个是不一样的构造。那我们民间常常讲盲肠炎、摩登炎，事实上是阑尾炎。哦，那阑尾它会发炎，它也会长肿瘤。但是不幸的是，我们大肠镜没办法检查阑尾，因为大肠镜的管径大概一公分，那阑尾的管径大概三 millimeter， 就是0.3公分，所以大肠镜没办法检查到阑尾。所以如果大家觉得右下腹会闷痛，那可能就要提高警觉，赶快来就医。那这个师姐是上个月来我门诊追踪，那我跟她说我今天要志工早会分享，所以请她跟我照一张相这样子。那师姐看起来非常的年轻啊，那我跟她说，哎，师姐，那我要来志工早会分享，那你有没有什么要跟大家那个宣达一下这样子，或是表示自己的感想？那她说她是香鸡组的啦，所以她说欢迎大家加入香鸡组这样。好，那以上就是我的分享，感恩大家。
0: 非常感恩我们的那个方主任跟我们分享这样子的一个阑尾炎的那个黏液性肿瘤的这个个案，听起来是就是趋中复杂哦。但是我感觉到说我们的大医王们呢，跟医疗团队呢，就是真的做到上人所说的守护健康、守护生命、守护爱哦。很认真、很用心的去治疗我们这个病患呢，甚至非常感恩方主任刚才也跟我们提到说，哎，有一些症状啊，告诉我们一些胃教上的知识哦，尤其是右腹下如果有闷痛的这个状况的时候，真的要及早做治疗，这样就可以去提早的把自己的这个状况呢把它改善哦。所以非常感恩方主任您的分享，感恩。那接下来我们就请我们的医疗置业节目创作中心呢的吴玉文副总监来分享，感恩。
6: 上人、常住师父以及置业体的主管跟全球的家人，大家好，我是大爱台节目中心的吴玉文。今天要来跟大家分享的是蔬食。 因为刚刚听到了很多病症，其实能够吃素，我们应该就能够保持健康。那大爱台这几年来非常非常努力在推素食，希望把素食成为一个家庭的日常，也可以成为家庭每一个餐都可以是素食。那上人常说非素不可，素可以解决很多的问题，那我们大爱台说非推不可。因为这几年来我们在年底的关渡人文艺术周，相信很多师兄师姐也有来参观过，我们就把所有的素食摊位都设在我们的关渡园区，让大家品味看看素食其实是跟大家想象中的不一样，是非常美味的。在这个月我们也在华山办了一个华山二九，邀集了50摊的素食业者跟我们一起来共创微光时刻，也非常受到欢迎。接下来呢，我们还有一个非常大的活动，希望邀你入席去体验我们的白色餐桌。大家看那个照片，用所有的蔬果打造的白色餐桌是不是非常的漂亮？还有左边的这个蔬果花篮、蔬果花茶，其实都希望让大家知道，其实吃蔬食其实是可以很好玩也很美味的。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活动呢？这是我们7月31号到8月3号在世贸一馆，要举办的蔬食特展。大家可能会觉得很特别。

0: 别的活动。其实这个活动的起端呢，也是台湾的观光协会特别来大爱台拜访姚师兄，跟姚师兄请意说，我们是不是可以在美食展办一场蔬食展，因为蔬食是解决我们现在地球问题最重要的解方，所以我们就答应了接下来的这个任务。那因为这个任务其实刚刚我提到都是美食，我们要打造蔬食真的要有特别的创意，所以我们办了一个叫做白色餐桌。这个白色餐桌刚刚大家照片，我这里的照片也可以看到，是很多蔬果打造的，会有一张很大的白餐桌，同时会有32个位置邀请大家来吃。那这是什么样的食物呢？大家可以，我想如果有大爱之友的家人们应该都已经在7月15号收到我们的讯息，如果没收到也没关系，你们可以扫一下这个 QR code 就可以看到我们白色餐桌到底邀请了北中南东哪些蔬食业者一起来。其实这次真的非常的特别，我给大家看一下。当然我们常不清一定要来，而且常不清这一次推出来的食物是正宽法师他来台湾的时候我们特别做的特餐，所以平时到我们关渡的常不清是吃不到这一套的哦，只有在我们这一次蔬食展的白色餐桌才可以用到。那另外台北的君悦饭店就是非常特别，在五星级饭店里面有一个蔬食餐厅，我们也请他一定要来参加我们的蔬食展，因为是率先让所有的这些大饭店也知道其实蔬食真的很重要，希望每一家大饭店里头也都能够设蔬食餐厅。那另外大家可以看到台中这是私厨，高雄也是私厨，这个据说都是要排队一个月才能订得到位置的，可是这一次也因为我们人文置业要推蔬食，所以他们也特别从台中跟高雄上来，希望让所有来到美食展的国内跟国外的旅客都可以看到原来台湾的蔬食是这么了不起的。也跟大家报告，台中蔬食是刚刚公布的米其林绿麒麟的得奖者，所以真的非常的特别。那除了我们的白色餐桌以外，在我们这次的摊位旁边我们还邀请了12个蔬食摊位，12是圆，32也是圆，我们希望让每一个人在我们这里可以吃到一个食物最原始的味道，它没有过度的烹调，可是你可以感觉到每一个蔬果它原始的甜味、酸味、苦味，其实都是非常非常。
1: 以上这节连线进行到此，祝福您法喜充满。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继续收听下个节目。

各位云端的菩萨们、同修们，大家文安，大家好，很高兴再度跟各位一起在云端、在空中来相会。前几天啊，我在金色用完午餐后呢，有一位志工啊，他是师兄啊，那他跑来主动跟我打招呼啊，他说要感恩我呢，救了他一命。他说他听了我之前的一次直播呢，那直播里面谈到说我因为右眼哦耳朵中风嘛，然后间接发现说我的血管要装支架嘛，阻塞要装支架嘛，那他是说哈，他听了我那个直播之后呢，他很感他警惕自己，因为他自己也有发生类似的情形呢。他说哈，他在听我这个直播前的一个月呢，他因为肺部呢有长一粒瘤，那这粒瘤呢是靠近脊椎，不过那个内科医生跟他说，检查结果跟他说，你最好每三个月呢检查一次。那他刚好在直播前看我那次直播前一个月才看内科医生的嘛，那医生说你两个月等于是三个月后他要来检查。那听了我这个直播之后，他就说，哎，他看我警觉性这么高哦，他就赶快去找一个，他回去之后他赶快去找一个胸腔。